0: 时段做陪伴吼。伫这个时间，咱的片头曲正适合咱大家来用《台湾加油》啊，一首《台湾加油》的片头曲响起，大家就知影咱的节目特别来开始，隆重来甲恁欢迎，来甲恁邀请。啊，是安怎？我会讲《台湾加油》这首歌，正是对咱来讲正适应，
1: 因为疫情啊，
0: 疫情这么严重啦，吼啊，一天遐尼侪人咧钓啊，遮尼侪人咧烦恼。啊，人人自危，自求多福啦吼！啊，咱若有好的保健食品，啊，咱尽量爱甲买来食。啊，钱唔好欠啦吼！啊，讲实在，欠钱啊，欠身体，该安尼欠钱。人讲聪明的顾身体，啊，戆的顾家伙啦吼！啊，本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 0800 0800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哦，咱的空白也卡，两界开通哦。
0: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收听，啊，这段时间受大家疼惜，受大家栽培的支持。好，阮的节目啊，愈做愈侪听友。
1: 是啊。
0: 啊，阮唔敢讲，阮愈做愈好啦，吼。啊，因为慢慢做节目，啊，但是松松啊听，啊，阮松松啊做，啊，恁松松啊听，啊，轻松快乐，安尼是阮最终的目标啦，吼。
1: 来，美惠大姐。
2: 啊。
0: 嘿，来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三
0: 位
1: 好
0: 不？
2: 我感
0: 觉
2: 恁
1: 迄、
2: 那个。
0: 诶，
2: 迄、
0: 那
2: 个
0: 食
2: 卡
0: 诶，
2: 迄、
0: 那个
2: 产品
0: 无，
2: 拢
0: 足好诶。安
1: 尼啊，食
0: 卡
1: 诶
0: 产品拢足好诶啊。
1: 谢谢啦。
0: 你食对是几产品？
2: 食迄个驼龙王，还有关节液。
0: 哦，感谢你。还
2: 有迄食迄个啥物神经片，迄个唔知叫做啥物，我未晓。
1: 收紧咯。
2: 嘿嘿，收紧咯。
1: 好个出来了哈。
2: 差不多食有一年吼，我较早因为我幼小。本来是小麻痹嘛，
0: 嘿嘿嘿
2: 啊，运动无啊多徛一点钟吼，不过运动无啊多做个一点钟，我即马拢做运动，我都做两点钟。
1: 哦，我赞呢。
0: 我美惠姐住新店永平街啦吼，我第一界接到你的电话。
2: 对啊，我咧甲你欧罗起咧。
0: 多谢
1: 啦。
0: 即哪像嘛咧做，即哪像嘛咧做功德咧，报人食好米，啊，确实咱的物件啊，爱受大家肯定啦。啊，咱来介绍个合理，哎呀、啊！
2: 因为我头两买两盖嘛，
0: 对啦、啊、对啦、
2: 啊，啊，迄、那个关节液嘛买两盖，关节液我感觉足好诶，
0: 关节液食
2: 落，感觉身躯足轻松诶啊，
1: 因为系当我食个想啊，
2: 即马自从食恁个产品哦，我感觉吼。诶、欸，即马行路吼，因为嘛是本身够有运动啦，
0: 哎、欸，对，
2: 即马行路。刚
1: 笑零
2: 二
1: 十岁，好赞哦！哦，安尼够赞。
0: 但是他当我听到你讲你有小儿麻痹，我感觉你足辛苦的，嘿啊！因为这自细汉带来的镜头吼，啊，这天公安排无法度怨，无法度怨天尤人，佮会当像你遮乐观，确实无简单。
1: 赞啊赞啊！
2: 因为我迄阵阿未听着恁的电台，阿无食着恁的产品迄阵吼，我就白食食白种，阿唔过不正好，阿脚拢。拢定定行行的，啊，两脚就跋倒，
0: 啊，
2: 我已经开刀三摆啊，
1: 安尼吼，
0: 哇，真辛苦。
2: 啊，自从
0: 家
2: 庭的生病了后吼，我感觉超级多行路吼，敢袂做少年二十岁，啊，够足轻松个。
0: 哦，刚才听到你安尼，
2: 行路较有力啦。
0: 刚才听到你安尼讲，阮就欢喜啊，无谈拢袂要紧啦。
2: 哎呀，啊，所以甲恁欧罗斯，
0: 多谢多谢。
2: 加在恁红迄个生病，加在我嘛就听着这个电台，
0: 多谢多谢
1: 啦。
2: 这个电台来加这个生病，
0: 啊，这
2: 拍过啊，
0: 这明明安排天安排啦。
2: 哎呀，啊，恁谢谢啦。
0: 啊，你有要听什么歌无？
2: 哦，我听诶阿布的手啦。
0: 好，
1: 不能得啊哈。好，美惠姐，谢谢你哈，感恩啦。
0: 啊，来，我有六吴妈妈。
3: 喂，
0: 阿母啊，歹势哦，你头拄啊排第二名，人第一名，恁妈恁新店的，啊，一个美惠姐也打电话来，
3: 哦，
0: 两个
3: 帅哥美女好啦，
1: 阿母好，
0: 啊，全国的听众嘛，甲阿母啊问好哦，哎呀，93岁，无简单，哎呀，我昨吼阿母啊， 我找一个朋友啊，这两天我一直给他邀请哈，啊，明仔载唔知邀请会来无啦哈？伊个阿公食到107岁，阿妈食到105岁，
3: 哦，
0: 嘿啊，住台东，住伫后山。
3: 啊啊，人家迄、那个比食较好啊。
0: 伊敢若食一样物件，啊，迄样物件我嘛食足久个啊。嘿啊，我明仔载才要来甲讲，嘿啊，明仔载要甲邀请来，唔知要来无？哎呀，迄物件有够少诶！迄人咧讲遐是深蓝诶黄金啦。
1: 哦。
0: 哎呀。
1: 你黄金搁较贵个价格
0: 咧。真正只野生诶，啊，迄无法度培养诶。
1: 诶，大汉食。哎呀。大回安尼啦吼。
0: 啊，迄物件有够好诶。哎呀，阮楼骹一个生猪头皮有无？我叫伊一顿，甲食三包落一顿就好啊。安尼有好用无？
3: 安尼比相当高用。
0: 哎呀，真正。啊，明仔载我甲邀请若要来。你要注意听哈，你原来甲食好一百空手的，
3: 啊，袂定人买着发动，
0: 不要紧啦，无钱我你欠啦，哈哈哈，哎呀，
3: 本来就拢欠的啊，
0: 啊无钱我借你啦，
1: 你欠你打我说你死，
0: 你靠着啥？我你都讲算一分的得，我算高利得啦，哦，卖算加一分，家己阿母啊，佮算加一分。哎呀，算高利
1: 啦，
0: 高利啊，会使无？
1: 减一厘啊啦！
0: 哎呀，吼，阿母要听什么歌？
3: 听
0: 《
3: 灰青唱》。
1: 灰青啊，
0: 好，好，
1: 我来安排
0: 哈。安排哈。
1: 阿母，谢谢你哦。
0: 啊，我非常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
1: 是。
0: 啊，我一个朋友吼，啊，伊长期住后山，啊，因阿公107岁，阿妈食到105岁。啊！因后山早期拢无病院吼，大家都知影台东花莲拢是一个啊过去交通真无方便的所在。
1: 是啊。
0: 较早咱啊西部要去到台东花莲，你看迄一工啊，哎呀，塞车才有。
1: 啊，九弯十八拐呢。
0: 对对。
1: 哎呀，正坐迄条路，咱嘛塞卡，拢嘛晕车啊，吐啊嘞。
0: 即摆是交通较方便啊，较唔免安尼。
1: 雪山雪道啦哈。
0: 啊，但是确实嘛是啊个游玩啊。路程还阁真远啦，吼！
1: 啊，对伊来讲真远啊，你用你喊你去。
0: 因家己的族人吼，啊，食一种物件，
1: 嗯，
0: 因规个部落哦，
1: 嘿，
0: 拢无人生歹物啊，
1: 真真
0: 啊，你看这偌厉害，
1: 哎呀，
0: 哦，啊，遐物件伫全台湾就对啊啦，吼，真侪人知影，啊，真贵重，啊，无才调翻得的哦。牛掌有的人就讲真好啊，迄、
1: 嗯、
0: 比牛掌佫较好，差不多100倍。哦、啊，迄也是深蓝的黄金。啊，我明仔载准备要甲邀请，吼、哦，明仔载那个邀请的来就对啊，大家都福起来啊，吼、哦，迄、那个物件确实有够赞。
1: 是啦。
0: 但是邀请的来，爱、嗯、有物件，我才叫伊来。
1: 是啊。
0: 那无物件叫伊。啊，防迄个水人啊！哎呀，
1: 当然，人个唔捌来过咱家过，你也叫人防什么水人？哎，你好，
3: 你好，请问一下，我昨前天
1: 你等一下，
0: 那你前天有
1: 吗？
0: 啊，你那无，你有买物件呢？
3: 啊，对对对，我有买两组哈。
0: 啊，你稍等下，啊，你这那无出名是吧？你等下，我叫楼卡给你服务哈。
3: 哦，感谢。
0: 好好好，来来，啊，你上个服务一下，啊，我今日。要来甲大家分享讲，啊，我的人生的一段心力的路程啦，吼，啊，我真少年，啊，就爱啉酒，
1: 嗯，
0: 啊，唔是爱啉酒，是爱跋烂，爱做生意，爱
1: 搞事，济啦，
0: 啊，然后两支大骨头拢开过刀，
1: 嗯，
0: 啊，伫开刀的过程真辛苦吼，即讲到有当时啊脑梗会甜，啊，咱先讲小安来唱一首歌，咱再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啊，咱今日无邀请贵宾，今日
1: 交两个尔啦。
0: 啊，讲我家己上珍贵的
1: 心路
0: 历程，互大家听，互大家更加了解我安尼啦。
1: 是啦，
0: 好来。
1: 来一首歌曲叫做《浪子的心情》，是咱的配偶的阿玉大姐，啊，甲咱的招致大姐收点的歌曲，啊，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浪子的心情》啦，哈，家家户晓都知道的歌曲啦，哈。
1: 啊，我要讲我的心的路程呢，你就放《浪子的心情》。
0: 哎，多少咱这保暖点呢？
1: 啊，咱呐偏偏要生，咱就爱生浪子，唔通生公主啦。
0: 啊，当然啦，怎么生公主啊？
1: 古早人讲，歹囝饲爸。
0: 嘿，这真的哦。
1: 这确实真济人是安尼啦，吼。啊，我恰恰最近和我的兄弟姊妹偶尔啦开讲到，
0: 是
1: 啊，我拢会去讲到囝要安怎教吼，
0: 对啦，
1: 啊，囝要安怎教，即卖囡仔唔是咱个教啥，伊就会听啥。
0: 哦，无啦，即卖足侪观念，家己想的拢对啦。
1: 网络时代，
0: 对啊，
1: 啊，因家己上网啊，有因的想法，甲有因的思想。
0: 即卖囡仔甲咱古早无共啦，
1: 无法度像咱较早的想法，遮尼传统。
0: 是啦，
1: 但是伫我的观念，我犹原教我的仔囝，啊，我和我的大姊开讲。我嘛，常常用一句话来比如啦，吼。
0: 嗯、
1: 我讲会晓捌人情、捌伦理，较赢胜过啊！你读博士、读硕士，
0: 啊，是真的，
1: 读啥物拢共款。
0: 系啊，对，读个博士啦，哦、啊，读个读册读啊悬啊，嘛做者不好的啊，对不？是个那个骂爸爸妈妈的啦。
1: 啊，好的，这两字真好写。啊，但是真歹做吼。
0: 嗯、要做较困难。
1: 啊，亲像家宏，我的心力落后定，我十八岁啊，未满啦吼。
0: 嗯、
1: 啊，我就去做兵。
0: 是。
1: 我实咧十八岁就做兵啊，我提早入伍啊，等于一出社会，高中读完啊，然后了来就伫高雄打拼啊，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拢伫高雄、
0: 嗯。是啊。
1: 啊，迄个时阵，你甲想咱落去人地青疏。啊，拢姐姐啊，甲亲情的歌谣，啊，咱也无半项专长，啊，要拍拼的过程真艰苦，吼、哦、啊，一世界做啊，做过啊，派梯啊，吼、哦，做过废五金，做过各种的行业，足侪种的，做过不动产啊，诶，看狗啊，布洛格啊，拢捌做过。啊，佮有足侪种种的行业啦，
0: 人都有经过啊。
1: 啊，伫迄个时间，就是大家拢爱加入社团去博暖，吼、哦，像加入西主会啦、青商会。
0: 你看，当你熟识较侪人诶。
1: 本身咱着装下囡仔较豪气，
0: 嗯，
1: 啊，爱啉酒，吼、哦，博暖用酒培养感情。
0: 是啊。
1: 啊，啉甲两支脚的大骨轮头拢开刀，啊，当时我去开刀。啊，为予我深深一个感受，就是一世人袂使对四大人不好。啊，我开刀，我的爸爸当天无去啦，吼。啊，我的妈妈去甲我看我开刀。啊，我讲我当时去检查，就是这个大骨轮头，下这骨质密度疏松，啊，学名下这骨头缺血性坏死。啊，医生甲我问讲，你是安怎？诶，安尼你
0: 少年啊，
1: 两种镜头，两种方式，会互你产生这种病尔。
0: 嗯、
1: 我照 X 光拢照无哦，问题就是袂行，要去变数，爱用白哦。暗时无在条翻身，无在条冰冰，是安怎？我伫做骨头酸痛药啊，即块我特别用心，特别认真，因为我家己本身我捌受过筋骨的酸痛的痛苦。吼、哦，所以讲我特别会当感受，我连暗时要病要起来便所，要爬起来无在条爬起来，干那迄筋拢安尼蛮硬就对啊啦，拢爱叫阮某甲我按，啊即嘛按起来爱坐咧一下，互迄筋疗灵，因为咱咧睏有可能同一个姿势有无？
0: 伤久啊啦，
1: 嘿，睏了伤久，啊筋路就蛮硬，啊无在条行路无在条站起来，啊像我开刀了迄段时间。吼、哦，讲实在，若徛十分钟，你要坐落来，干那迄个要坐落来，迄、那个大腰啦，吼、哦，站袂调，酸甲，就拢爱双手先去吐咧迄椅啊，上边啊，因为我开了算失败的。啊，我咧讲，是安怎对四大人一定爱有效。我开刀第一届开八点钟，因为我第一届是甲内底旧的抠掉，然后注骨浆甲骨头落去重生。因为迄个医生甲我讲，我二十外岁才少年，那换人工骨头，那互我食较长岁，收了食较一百岁，可能爱去开刀开三届至五届。
0: 定换啦。
1: 因为迄一个差不多十五年、二十年的期限啦。
0: 是啊，迄不是讲换了就变换，迄换了嘛是搁爱换新的啦。
1: 对，因为你爱看你的保养。
0: 时间久啊，你搁爱换新的。
1: 啊，你若保养歹，就愈紧换；保养好，就愈慢换。 啊，伊讲你迄个骨头的形还佫伫咧，伊就安尼甲咱建议。我开刀了，当来听我大姊甲我讲，我老母拄啊八点钟，毋捌字啦。啊，拢因为咧开刀房、手术房啊，外口拢有一个电视，咧看啥物人开刀好，已经出来伫恢复室
0: 啊，
1: 你知无？
0: 是啊，是啊。
1: 伊拄啊伫遐徛，伫遐行行八点钟，烦恼八点钟。你甲想，即个老母，咱若无甲友好。你会和雷公共事无？绝对共事。啊嘛，像这种老母对咱的关心，咱也无有好和雷公共事嘛，应该的。
0: 是
1: 啊。我讲这上实在。
0: 真的。
1: 是安怎？我伫做药啊，做电台的过程，我真反对人去开刀。我常常讲一句话：，若物件会当食，就爱用食的生出来，这是咱家己的。
0: 是啊。
1: 啊，未当食，咱再来用煮的。袂当煮，咱才来开刀。
0: 是啊，
1: 开刀是下下策啦。
0: 对，
1: 最后的阶段。无
0: 法到的时阵啊，真正过不了江啊。
1: 无开袂使啊。
0: 嗯，
1: 吼、哦。啊，我讲伫这个社会就对啊啦，吼、哦。骨科这么多，啊，我若要讲另外一个角度啦，吼、哦。啊，讲实在，骨科迄种物件是咧，甲你安慰的，迄种的是治袂好的病，是安怎讲？你甲想哦，骨科一年敢若靠福建就对啊啦，一年台湾的福建费爱算百亿的健保费，你敢知？啊，你福建去敢若咧创啥？敢若筋要甲你揪哦疗疗，因为你的骨头酸痛，就是代表你筋的慢烂。
0: 对对对。
1: 啊，你筋啊慢烂，伊去当下甲你做哦，春秋你去固定是甲你做迄个红外线，你甲想拢用震波嘛吼，啊无就甲你揪啦，
0: 啊无就甲你。
1: 热敷
0: 啊！
1: 对，啊，刚才我的医生拢叫我灸单杠，
0: 嗯，
1: 甲筋灸互
0: 灵，
1: 你都袂疼。
0: 是，
1: 吼、哦，啊，当时较早，我伫未开刀之前，我那骨髓管有骨髓管垂，啊无骨髓管啦，啊，然后，吼、哦，倒若去桥去推，推推咧，转来当下就较好啊，啊，两三工啊，就搁夹起来，到尾啊，最后。
0: 所以无法度断筋的啦。
1: 因为是啊，尾啊，我问医生，含西医的医生，伊讲，爱得甲你桥。筋络甲你扭哦，开，
0: 哎呀，
1: 无怪你就会较袂痛，但是过两工啊，慢
0: 慢了，
1: 你筋络你就又完个酸痛，
0: 嗯，
1: 这就是家方的心路历程。所以讲，我特别知影筋骨咯，因为我有去研究过。虽然我唔是医生，因为我家己看过真侪册，请过到真侪医生，探讨过真侪这个问题，包括骨科，吼，包括啊家庭医生科，包括中医，包括针灸。针灸啦，吼，我拢捌去甲探讨，要安怎来治好这骨头酸痛症。啊，但是真侪物件，你就是爱靠药食同源，因为有诶古早人讲诶，即句话每一个电台大家都捌听过，
0: 嗯，
1: 这无啥物稀奇。
0: 对啊。
1: 人讲挂主筋新主，挂主筋新主骨，吼，这是固定诶一个道理啦，吼。啊，挂心一定爱相顾，这大家嘛会晓。问题是你要安怎做甲肝主筋、心主骨？有当时啊，你肝无问题，心无问题，你的筋络是安怎出问题？因为你使用不当、使用不当，就亲像一台车。咱正常就是较早那古式的车，你一定爱甲烧车，爱甲这个油泡起来，吼、哦，啊你再来驶后行，安尼眼睛较袂歹去。即马是已经拢喷射啊，都免。啊！你都无甲烧车，你车发落油，都甲吹落，速都甲拍落，甲贵。莫怪你这台车面上眼睛常常咧弄歹。
0: 是啊，是啊。
1: 过来，咱大家每时间要做工课。
0: 嗯。
1: 爸爸妈妈较早拢去做个初当，做帮无做土水，做白体也好。恁有先做热身运动无？
0: 那有，特别赶紧要做工课，跟恁热身。
1: 对，是啊，咱运动员特别。球场比赛进行，一定拢爱做热身运动，
0: 先甲筋扭开，
1: 扭我灵，安尼之后我都开始
0: 热。你看人诶，跳芭蕾舞诶无？还要跳舞要软死，是不是爱甲筋先扭软？
1: 对，
0: 对不？
1: 吼、哦，啊，所以讲筋络是对咱人来讲，人讲筋骨络啦，是安那无爱讲骨筋络，筋络排伫第一名，吼、哦，筋先顾好。骨折过会用，
0: 对对对
1: 啊！我讲我这个筋就是当时开刀受过伤，开了失败，因为伊伫开刀会伤到你的筋，伤到你的神经。然后我开了会行啦，但是变作迄个慢性的关，迄、那个慢性的关节炎，
0: 嗯，
1: 吼、哦、啊，然后伤到筋， 行路拢开脚，我昨都有讲啊，人哪想当作咱生衰啊？
0: 真的咧，脚是开开的啦。
1: 我嘛是一世界看，因为我无想要去开刀，所以讲我两支脚动过两届刀了。来，我对脚讲要去叫我去开刀，阮大姐嘛常常讲。啊，无去去开开咧，
0: 换人讲换换，开开，
1: 换换咧，
0: 爱换。
1: 我讲无爱，我甘愿靠食疗。结果叫我十五年前，我找到一项物件，先让我去找到这项物件。我做囡仔啊，我曾经拢伫嘉义啊，伫高雄两边安尼走。
0: 嗯。
1: 啊，我伫嘉义伫太保，伫咱嘉义较早的议长遐有一段时间吼，啊，熟识真侪朋友，前的议长啦吼。啊！伫太保麻鱼寮，有熟识一个朋友，
0: 是啊，
1: 啊，迄、那个朋友都兄弟人，啊，伊拢真爱讲插潲的事，姓林啦，吼，我卖甲讲伊叫啥物名，袂当
0: 讲名啦，
1: 啊，去得罪人，
0: 对啦，
1: 然后去互脚筋拢甲剁断哦，双支脚筋，伊个透早人家穿起甲压咧，怎甲压去北疆去？这报纸你甲查，真拢还阁有新闻，差不多十五年前的新闻，至二十年啦，吼，我已经袂记咧确定的时间啦。脚筋甲剁断了，然后咱后山才有两支大板筋嘛吼、嗯，迄、那个脚盘后脚筋嘛甲剁个断，然后才等手机啊，互伊敲电话去叫医生，因为对方想要甲警告尔。结果然后伊去用微创手术了，嘛是走路无得复原。然后伊到尾啊，伊一个新名啦吼，甲技术讲伊爱去找某某。啊，一间医生馆，一间药房，拆什么款的物件倒来吃？结果，迄人物件是真正自汉朝的流传落来药方
0: 哦。
1: 啊，迄姓名才会知嘛吼。汉朝流传落来药方内底，就是含着什么物件？一吃差不多半个月，哇，夭寿迄筋啊，像迄无断过同款。啊，我知影了。我都，因为我还没真好嘛，我迄个姓林的，啊，我伊排第几个，我都叫伊什么名呢？我袂使甲讲名，因为伊伫家己知名度嘛真有，我一讲咧，人就拢知影吼、嗯。啊，这浪费代志，咱袂使共讲，我只是会当甲恁讲有这件代志。然后，我就赶紧登去找伊，啊，叫伊带我去往看。结果医生叫我照照咧，了后甲 X 光看，伊讲你看，这较早甲你开刀，这筋拢伤着。然后润大嘛拢伤着，莫怪你行路袂了灵。我到阵有当时啊，困到也袂食的时，也袂食即贴药的时阵，我即在迄几年的时间哦，连要半暝开刀完后，筋路嘛是阁袂了灵。
0: 嘟嘟听咧，
1: 拢爱叫阮某甲我按，有当时啊徛徛袂久，行袂久。我行进行啦，行十分钟我就站袂掉啊！我暂时会当伫我对面的公园行半点钟，行一点钟，就像他在那美惠姐讲，食咱的物件，食食咧，伊会当运动一点钟、两点钟，
0: 无问题。美惠姐足骨力的哦，人食几套重的。
1: 但是这个物件全国无人咧卖动物的这个处方，
0: 是
1: 因为这敢若固定人有法度摕到的物件，因为这物件真少，非常的稀罕，就是啥物物件。吼、哦，这我今日我就要来甲大家公开这个处方，因为我感觉讲，伫这段时间受大家照顾，这样物件我家己食十五单，啊，固定一个月配一斤加，十五年我伊拢唔捌改变啦。十五年来，就是拢固定一天拢食这样物件，逐天食，啊，一天鸟人拢固定食六粒，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拢固定食一斤加，食十五担，唔捌改变。我到阵唔捌筋路痛，唔捌骨头酸痛，我会当安尼肯定甲长辈时代讲。啊，但是这个物件伫市面上完全唔捌人买过，因为这个物件会益筋血、强筋骨，啊，佫会调畅你的任督二脉，顾你的带脉的功能，然后伊袂涩啦吼，袂因为伊是补血、助阴。作用啊，然后补益气，来互你袂腰子失败，必等于讲啊，先煞甲你顾腰子，这是啥物物件？咱的落脚筋
0: 哦，落下的脚筋哦，
1: 啊，落脚筋一年就对啊啦吼，
0: 是，
1: 你要买就要用钱去排队，这全世界所有啦、王朝啦、方式啦，一寡像台湾这种的郭台铭这种全国的首富。 才会当食到这个物件，啊，这非常的贵重。讲事实啦，若要食嘛爱敢开钱。
0: 是啊。
1: 啊，我讲伫这个年代，我要甲爸爸妈妈照顾的，就是需要用到好的物件，用到恁外口买无的，恁听我的电台教育伊，啊，佫会当照顾到恁的身体，互恁食有效，吼。啊，佫来，然后第二味是甚物物件？就是哈，这菇筋啦、
0: 啊，菇筋、哦，所以菇毛筋哦，
1: 对，菇筋啊，菇的筋，
0: 你的脚这细筋呢？
1: 菇的筋不是脚筋尔，辛苦毛
0: 筋，辛苦毛筋，
1: 辛苦毛筋咯啊，
0: 是是是，
1: 伊、哦、是龟辛苦的粗，伊粗菇筋甲鹿脚筋，你看纽西兰的鹿啊，拢饲伫。放羊式的啦，吼、
0: 欸，迄、喔、
1: 有当
0: 时啊，
1: 塞啦、拔啦、来甲夹啦，吼、喔，你看伊骨头许夹断去，伊个韧带，伊个筋络袂断哦，伊个有够韧的，夹袂断，塞啦、好啦，安怎夹都夹袂断，伊骨头甲夹断，直接落下去会行咯，这就是。

0: AM 一零七一，我就是靠孤乐相金，和我十五年的骨头酸痛症，唔捌夹起来听。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的，就是讲，这个物件你家己若有材料买，你会当去买，吼、哦，啊，你就买孤乐金，啊，叫伊甲你调配什么药方，吼、哦，啊，内底我知影的，就是讲吼，啊，内底爱含石地，爱含牡丹。爱南这个铁棍山的山药，南野生的黄精啊，麦门冬、杜仲，吼、哦、啊，然后川姜啊，然后春金草，这拢是真珍贵的物件。
1: 是啦，
0: 有南几项处方。
1: 嗯，
0: 啊，我真无容易吼，我家己食十五年，唔是我当生无在条客起来卖恁，是因为根本无这个物件。我到去年，就甲我的头家讲。我讲这样物件无论如何，我家己食十五档，会当筋络唔捌夹起来酸痛。本来气象台咧做，即嘛唔免做啊，吼、哦！啊咧惊咯，讲实在，恁真看袂出来我脚有开过刀啦，吼、哦！这就是家防家己食了上好诶，下做上筋宝，吼、哦！我讲啊，即上筋你若食会着，落脚筋、甲骨板筋啊，骨板筋，我甲恁讲，佮用啥物骨？你去买菇，我你讲哦，菇总共有五十一种，海菇、绿菇总共有五十一个品种啊。吼、
1: 嗯
0: 哦，你爱食一种菇，下做中华的乌菇，然后伊下做珍珠菇，下做金线菇。吼、哦，你爱买一种菇的筋才有效哦。你买别种菇是无效的、哦。
1: 是别种菇拢有效的
0: 对
1: 啊。对，
0: 一定爱金线菇，啊，伊佫有一个名字珍珠菇。吼、哦，这就是伊的学名啦、啊，吼、哦。有这两种的名称，然后吃伊的筋，然后来做泡剂，啊，才有法度产生这个效果。家防就是靠这味，然后我会当吃到上脚，我进天鹅会走，吼、哦，天鹅会骑脚踏车，天鹅会那两只脚开了。讲实在，别人也怪拢也也半年，我迄阵啊。我那国币，我压三个月，我都不爱家己啊。所以讲，我若讲尽量会当爸爸妈妈，恁若会当卖开刀的，尽量
1: 卖
0: 开刀。你
1: 真
0: 筋络蔓延，筋骨络咧酸痛的，尤其你的旧筋呢，你这个后脚筋，这个后脚肚筋络拢会蔓延，袂凹翘，你凹袂自在，袂自然呢。有的人你甲看哦，食到八九十岁。吼、哦，我厝边啊一个叫阿豪杰啊啦，吼、哦，伊食到九十岁，伊人手压落会当
1: 望
0: 到
1: 头壳，
0: 哎，
1: 我看偌软 Q 的。
0: 啊，我是望到要到要到啦，讲实在，我袂当我白讲，我是望袂到，因为有个人本来就筋骨络会较辽宁，有诶较硬，吼、哦。啊，你若像讲你的手，原本爸爸妈妈你真你撑你的手撑出来甲看，你的手本来少年撑出来，逐支直直直。筋拢已经凹翘啊，拢变形啊，拢变爱小块凹对内底入来啊，这就是你的筋络咧萎缩，你的韧带咧萎缩。
1: 嗯，
0: 啊，你爱顾你的筋络，才有法度顾你的骨络，筋爱先顾，再来带骨络，筋骨络相顾，安尼你才有法度带着你袂骨头酸痛症。啊，你若袂晓的，干那骨头药啊，戆戆啊吃。有影有诶，真有效。像咱诶土龙王、咱诶骨碌家，即种诶拢会当直接甲你撑筋、串骨。伊这是咧甲你补软骨、补骨浆、透骨浆，这真有效。这若骨头酸痛来食，一杯一重。但是你若伫事先，我即个物件会当摕互你食，你搁搭配做物件来甲食就对啊。我甲你讲，新医生就对啊啦，骨科医生无比我较牛。我敢安尼甲讲。因为伊甲我的镜头都看袂好啊，我家己借着这个机会、这个机缘去捌到这个老师，吼、哦、何建兴，吼、哦、真有名的一个骨头师傅，吼、哦、啊伊嘛开一间药房，真大间，吼、哦、伫咱家己。然后我讲啊，伊即卖已经退休啊啦，吼、哦，这是十五年前我就找伊，啊这十五年我保持伊拢阁有咧做一寡伊固定的人客咧食的物件。但是伊已经无开药厂啊，伊拢固定做叫药厂，叫生物科技厂，甲一年做固定量。啊，我一年拢固定甲买三百盒，吼、哦，我一年拢固定三百盒，就是互我妈妈啊甲我，吼、哦、啊甲阮两兄弟姊妹一半间啊来要食， 因都有通食，啊，甲我的太太。连小安尼，我因都无在调，甲我起去食。
1: 是啊，是海量足少的啦。
0: 因知影我有开过刀，啊、我袂使无食这个物件。
1: 是啊，
0: 吼、哦，啊，这就是食食咧，要互你好春秋，互你筋络会辽宁，然后筋络先甲你保养，互你唔免阁去做复健。做复健都干那啥？去下做甲你粘咩粘红外线啦、啊，啊，你啊存，遐做红外线波长。用破肠，你甲你软化你的筋咯，你就感觉你袂酸痛。明仔载两天、三天过，
1: 你就硬起来啊！
0: 哦，你讲硬起来，那像迄个功能性的。
1: 不是啦，筋啦。
0: 哦，筋更硬起来。
1: 所以你附近的拢爱跌跌去呀、啊，不是一抓就好啊。
0: 你查某人啦，讲更硬起来，有当时听到真敏感啦，
1: 吼。筋啦，
0: 哦，筋咯更硬起来。
1: 是啊，所以人家附近人讲、哦，你今仔来，明仔过来来，后日过来来，为什么？大家拢爱去呀、
0: 啊！啊，你食这干啦，唔免做福建，都有够着啊！啊，我好不容易甲迄个老师拜托，我去甲阮的头家讲，这档你互我卖，啊，我无要赚半仙钱。讲实在，甚至我了钱，你靠我的红利。啊，伫这个年代，你看这样是囡仔，大家要赚钱，武汉疫情要赚钱无简单。
1: 是啊。
0: 我用上俗的介绍，伊原本一定价一盒30粒，一粒拢带头100块。30粒较早上早，阮早起咧甲买拢买甲3000啦，时机好，到尾啊买甲熟悉啊，伊来拢一盒卖我2000块，吼、哦、30粒，吼、哦、我甲中北时代报告，因为伊食少量就真有效啊。你若筋络敢若咧慢硬咧，吼、哦、筋骨络咧酸痛，你一工甲食2粒，吼、哦。就会慢慢啊改善。啊，你若要杀较紧诶，速度要赶紧，要赶向诶，三工就要有感觉，三工就要有疗程诶。你照三顿甲食三粒，只要你敢开钱，只要你敢食，像我呢，挂加啦，挂土龙王，挂迄落我甲你讲啊，拢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过，你诶筋骨络酸痛症绝对好离离。像头拄爱美惠姐新店诶，伊卡来，伊娱乐诶是勇冠战。娱乐的是我的土龙王，吼！娱乐的是我的苏金咯。我讲我找骨头药啊，就对啊。我拢是爱家己试过，因为我家己骨头我受过伤，这上准啦。我全国差不多100间厂商、100间药厂、我生物科技厂，捌来甲我拜访过，要来甲我讲骨头酸痛药啊。我拢甲讲你唔免来，因为我的骨头酸痛药啊，我拢有专人、专门的教授、医生、博士。阁有一寡过去老祖先流传落来的这些老师的处方甲秘方，
1: 来
0: 互阮做后盾。所以讲，我的节目，我就讲啊，我讲啊，捌听一个妈妈打电话来，伊讲伊前下听我的节目呢，伊讲伊去伫一间庙口啊，伫迄个台南玉井啊，伫一个庙啊咧坐，吼、哦，啊拢咧听我的电台，伫一间叫天什么宫啦，吼、哦。啊！咧听电台，因讲吼，听听咧，大家一个共同的模式，讲若筋骨头的一定爱听家宏的，筋络咧食袂好的一定爱听家宏的，
1: 食歹物仔的
0: 爱食爱听家宏的。我讲啊，咱的电台只会愈侪人咧甲咱收听，你甲想我对两台电台，咱买甲将时才70台，诶，电台全国联播，吼、哦，包括礼拜的节目拢规工的，吼、哦，拢总有节目咧做。啊，这是安那什么原因？物件好诶，讲话嘛。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今日甲公司争取到总共啦吼，750盒，吼、哦。啊，我甲讲750盒，我一定无够诶。尾啊，公司全硬甲我钱甲1200盒啦，吼、哦。啊，恁甲试一摆看卖。家宏讲话，我毋捌遮诚心甲恁推荐诶。就是即我家己食诶，食15担，毋捌断，我拢配一斤加，一个月就对啊，固定爱食一斤加。啊，即我是逐工食诶，一工我拢食4粒，固定诶，就对啊，吼。啊，一个月都食120粒，吼。啊，120粒都好几克啊，4克啊，我拢固定诶，所以讲我一年拢固定爱留200、留300盒，落来就是因为我诶厝诶人要食，我家己爱食几十盒。啊，这个物件你有钱无地买，这也是孤落好春秋上金宝。爸爸妈妈，孤落上金，你若食会着就着啊啦。你的筋络会用，未阁旧筋，未阁麻，未阁筋络慢硬，未了灵，未孤，未硬。我甲你讲啊， 上轻松的是袂行，脚夹袂起来，这种的恁家己做清楚的。有当时啊，坐坐咧，干那要爬起来，爱手去推伊啊，
1: 是啊，
0: 筋络袂了咧，干那筋络要坐落来、凹落来，夭寿，两个脚骨头。皮皮薄薄，
1: 细
0: 细甩甩，迄就是筋络去影响到你的骨络。人讲咱人就是第一，筋络排第一啦。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五种总包，安尼你就无骨头酸痛症。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甲你包前后，所以讲你只要食到筋，好春秋双筋宝，因为第一就是。筋络你哪会记真啊？爸爸妈妈，骨头上的五种筋络排第一，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咱在前后双包。你若受到神经受损的，神经痛的，跟着神经生骨刺的，神经在痛，筋络在痛，慢慢的，你来加吃好春秋双筋宝。因为筋络第一，甲咱已经食落
1: 啊
0: 嘛，
1: 所以咱做爬落啊，筋络甲神经无同
0: 个神经哦，吼，神经就是你去跌着，吼，咱人有神经痛，喙齿咧疼叫神经痛，
1: 对啊，
0: 哎呀，伊个内底有神经，无人讲啥来。
1: 所以这就爸爸妈妈筋络甲筋是无同个哦，神经痛甲筋络是无同个，嘿，咱会搞错哦。
0: 咱每一个器官拢有神经，
1: 是，
0: 吼，神经就是大脑咧甲你传达，这就是啊，这神经。是安那神经会排伫上后壁，因为伊就是大脑甲你传输讲你对骨头咧酸痛、疼、麻痹，所以讲今日爸爸骨头要用筋络爱成果。今日这是我和大家分享，我十五年所食的高进油丸无改变，筋络要食的用，就是爱这样物件。以上是健康论坛啦吼，啊，这是我的心路历程，我和大家做分享，连脚筋去用剁断。都有材料吃到恢复，甲脚筋无断去同款一模一样。以上算健康论坛。啊，我伫遮，我有讨到清理啊，我就来进广告啊啦吼。啊，各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古乐好春秋双金宝，这是老祖先对汉朝流传落来的，这贴药方就对啊啦吼，伫博物馆。也阁找到，吼、哦！伫历史的册内底，也阁记载找到一本册，伫博物馆内底，吼、哦！也阁找记载找到的哦。因为咱个啥花德啦、李时珍啦，吼、哦，这种的册拢会入伫历史的记载内底，吼、哦！啊，今日我来讲啊，我有甲啊，这何进兴这个、老先拜讲。因拢委托药厂制作这个啊好春秋双金宝，这你有钱你去，你无熟悉伊无要卖你啦。吼、哦，我听好甲你讲，我嘛听好以后恁私底下敲电话过来甲我问，这个人住伫底，吼、哦，啊然后你去找伊会卖你无？伊绝对无卖你物件，伊真无熟悉伊无咧卖，因为第一伊无物件通卖你啊，因为伊卖拢是固定量，一年拢做固定偌济。安尼尔，啊！我讲今日我着照阮甲买的介绍，我阁要来甲你优惠。我即栋着是讲为着武汉疫情，大家拢袂当手咧运动，吼、
1: 啊，
0: 筋络拢较慢来，有诶甚至要去做福建都会惊。
1: 啊，
0: 咱甲食咱诶好春秋双金宝，毋免阁去咧做福建啦，毋免阁去咧做电波，啥物咧红外线、紫外线。去咧倒什么电层，迄拢唔免啦，一条电层二三十万。
1: 哦，较贵诶。
0: 较输我一下好春秋，好春秋双金宝。今日这原价较早因咧卖三千，即卖因为我长期含伊配合，我拢有固定甲买，伊一下算我两千块三十粒。啊，今日两盒就对啊啦吼，四千块。我甲你讲，阮头家有讲好啊，头家要出一千块。伊讲
1: 别紧，
0: 即栋互你加房做你心路历程的回馈档，两盒三千，啊！但是我讲啊，
1: 有讲好无？
0: 当然头家有讲好，
1: 啊！无这两个个叫咩？
0: 哦，啊！然后我阁甲公司争取到阮年度红利的总预算，今日你若买一组两盒三千块，公司。送一盒，阮头家已经，阮头家送一千块。今日这是阮公司送的，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意思我家宏家己食好，家宏一定爱送一盒，买两盒送 杀！但是小安，
1: 哎，
0: 虽然你无食，这爸爸妈妈，
1: 我有知啊，恁大家拢送的，我搁对我这来是太送哦。
0: 这爸爸妈妈吼，我感觉爱互伊对咱的公平，
1: 是啦，
0: 卖卡来，干那要找家伙嘛，爱找小安，啊，小安是一个真认真，
1: 找我不要紧，卖叫我出钱啊，
0: 真孝顺。无啦，我无要叫你出钱，我要叫你出古乐香金宝。
1: 啊，那是钱要买。
0: 哎，钱以后也为你安利靠，
1: 吼，
0: 这
1: 你今年
0: 没落到底下摕钱出来，拢未忘掉现金。
1: 好啦好啦，哎呀，
0: 啊，咱就干啦清洗啊呢啊！今日我你讲中北时段，买人啊，送四啊，3000块，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要食金龙的老龄，食金骨龙给你照顾，未搁再旧金。脚多筋的慢来呢，脚头骨的慢来呢，电来个脚后筒啊，来位了。支持妈妈，来要上金宝哦，来电来下咧，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这你有钱无底买啊？你伫外口，你若甲迄个何老师买就对啊啦，6盒12元不二价，我今日送你3000块，阮真正做优的，因为这个租数就对啊。起来拄啊200桌尔，阮公司的预算嘛拄啊，干阿要互我安尼做优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咧做福建，筋络袂了灵，脚骨袂拗翘，脚骨筋络常常暗时会旧筋，袂翻身，袂冰冰。咧倒干阿即个脚骨筋、手筋、手袂压悬，枕头啊袂拗、袂自在的。电话甲交通，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回了，美食大姐。来，要上金宝哦！来，等一下咧，来，我迄个张大姐，来，要古老上金宝哦！来，等一下咧，来，我迄个陈太太，要古老上金宝哦！来，等一下咧，啊，我都甲你讲啊，唔是你甲买一组登去食，你3天就对啦，你真啊筋络骨络严重的就对啦，照3顿甲食3粒，食甲伤咧，3天啦无改善，加红个电台以后你卖听。来，你好，苏芳大姐。来，你好，要鼓楼香金宝哈。来，等一下嘞。来，喂，你好，碧莲大姐，要鼓楼香金宝哈。
2: 对啦。
0: 来，等一下嘞。来，喂，你好，美玉大姐，要鼓楼香金宝哈。
2: 哎，不是我。
0: 来，等一下嘞。来，喂，你好，美花大姐，要鼓楼香金宝哈。
2: 哎。
0: 来，等一下嘞哈。啊，来，喂，你好，要鼓楼香金宝哈。
2: 你好。
0: 嘿嘿。
2: 食迄退火，迄韧带
0: 甲筋啊！哦，即食骨肉香金补上花哦，啊，即若食无好，你找无药通食啊！
2: 啊，
0: 嘿啊，干那清鱼啊俩！
2: 啊，好啊，无甲我退去做。
0: 来电来遐咧吼，啊，来回你好，来要骨肉香金补吼，哎，来电来遐咧，来回你好，来要骨肉
3: 香，
0: 要骨肉香金补吼，来电来遐咧，啊，你有饲鸡啊，饲好啊啦吼。
3: 有啊，
0: 哦，等下还去吃啊，好，好，好，真好，好，等下给你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骨碌香金宝你若吃会着，筋络病无你的份啦，筋络辛苦，神经痛的跌骨刺跌着的，我跟你讲，你来吃咱的骨碌香金宝，一杯一中啊，来回你好，来你要骨碌香金宝哦。电来行咧，来喂，你好，要鼓楼香金宝哦。
2: 对。
0: 来电来行咧哦，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你好阿咪阿妈妈，来你好要鼓楼香金宝哦。来电来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苏美大姐，来要鼓楼香金宝哦。
2: 骨头油啊，遮侪项啊是多会几
0: 样块。啊，我跟你讲，大行拢干。
2: 起床咧。
0: 大行袂当起床，鼓楼香金宝甲食咧，3天袂当起床啊，电来行咧哈，来喂你好，来慧香大姐。来，你要要鼓捣上金宝吼，来电来下咧。啊，这我家己食食15吨啦，我唔捌人，啊，我固定我有甲恁讲啊吼，我一个月是配一斤加，啊，然后我土龙王嘛有咧食，我哦吼、哦，来回了，你先到者。
2: 嗯。
0: 来要鼓捣上金宝吼，来电来下咧哈。啊，来回了，云娇大姐。
4: 哎。
0: 来要鼓捣上金宝吼。
4: 啊是。
0: 来电来下咧吼，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我甲你讲，其实今日我嘛有甲公司争取到一个大组的，因为只要是清二啊，若买完就对啊啦吼！因为我知影真足侪人咧讨大组的，他拄啊小安就干那一直伫遐画大组的，画大组的吼。来，喂，你好，小朱大姐。
4: 哎、
0: 欸。来，喂，你好，要鼓捣香金宝吼。来，电话下咧。今日若大组的，我甲各位长辈时代讲，我甲你报告，为着互恁疼惜2冬啦吼。 我提早做我的周年庆的庆祝嘛，不要紧。我今日你若摕两小组6000块就对啊啦吼。嘉宏送你加一盒，13盒。小安，你一定甲我偷大组的啦。
1: 系啊，偷大组你替我处理得啊啦。
0: 我替你处理，替你处理，你是爱钱的哦。
1: 哈，刚刚送大组，刚爱送一组。
0: 加送一盒啦。
1: 好妖气啊！
0: 安尼咱大组的
1: 就。好啦，为着这
0: 大组的吼。14盒。无限租，1200块买完，1200也未完就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乐诶，古乐好春秋，上金宝啦！来，威廉，先听
4: 好
0: 无？
4: 来
0: 了，来要好春秋啊！
4: 来要古乐上金宝，
0: 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啊！来威廉，要古乐上金宝吼！
5: 嗨，你好，我要甲你做问者，我最近有咧运动啦，
0: 嘿，还
5: 经络会出痛诶，
0: 筋络疼，你甲食三顿，一顿食三粒，一工就好啊。
5: 食三粒一工就好。
0: 嘿，一工就有感觉。吼、哦哦，来，电来个啊，来位了，来要鼓落香烟包哦。
6: 嘿，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啦，吼、哦，来行，而且买块物件拢也要大组的。来，会向大姐恁收卡。嘿。
7: 嘿，我要
0: 改
7: 大组。
0: 好、哦，来改大组，电来个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嘉宏吃15吨啦哈！我唔捌筋骨咯酸痛，先生什么款来保林大姐？
7: 啊？
0: 来，你要要骨碌香金宝吼？
7: 嘿嘿。
0: 来，等一下咧，来回你要随便大姐要骨碌香金宝吼？
7: 对，我本是做。
0: 来，等一下咧，我阿你讲，人卡金宏足长诶，吃骨碌香金宝，吃吃咧会当恢复到哪亲像筋咯，无受过伤同款。爸爸妈妈，你这个后脚多吧？筋络内底那会抽痛，大板筋会抽痛，这个脚趾片吼，股门筋会酸痛的，食骨碌香金宝拢总有效，腰酸背痛到闪到到闹到到抓到的，到救筋的来吃，拢一组特别让你好利利啊！来位了，来九龙大哥，骨碌香金宝吼。来，电来行咧，来，你个正常大哥要鼓楼声音报吼，来，电来行咧，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你啊卡两届啊，清二安尔，电来拢满线，这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啦。来，桂兰大姐，来，你个。
8: 要买一组大组诶。
0: 来，要大组诶啦吼。
8: 哎。
0: 啊，来，电来行咧，鼓楼声音报，食好你筋络好春秋，食好你会久会坐会徛会久啦，吼。都只要是筋络的，啊，我来你讲，你若过去要去开刀，开到失败的，伤到神经，伤到筋络，伤到骨络的，食骨碌香金宝啊，来，你有文斌啊，来，你有要骨碌香金宝
9: 啊，
0: 嘿，我教本人，来电来叫你哈，
9: 前到早我拢唔捌，
0: 拢唔捌听到我的电话哈，
9: 你接到电话，我已经。
0: 甲
9: 你买
0: 头个二十，我已经。唔啦，我捌甲你接到，啊！我无甲你讲我家
9: 红尔
0: 啦。系啊，我常常接你个电话，无可能知你文笔啊。来，你电话行咧哈。哦，啊，来喂，你要要鼓楼香金宝哦。来喂，你好，来鼓楼香金宝
8: 哦。喂，鼓楼香金宝哦。
0: 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梅花大姐。来喂，你好，要鼓楼香金宝哦。
10: 我因为吼，我惊讲较收慢卡，即马刚红买了去，我就是讲。啊，无我买
0: 五大组啦。你买五大组来，你电话下来哈。这梅花妈妈足照顾我的吼，啊，咱的物件嘛，食甲伊真信任，伊的弟弟真有成就，伫台中做股票就是公司的头家吼。啊，伊拢甲我的物件寄去互因弟弟食，这个梅花妈妈有够赞的。若有这种兄弟姊妹啊，六七十岁啊，佮有这种感情的观念，有够赞。啊，因弟弟伫台中。正股票就是个公司吼，啊，来喂你好，
11: 来，
0: 哎，来，要鼓楼香烟包吼，
11: 哎，我顶下有买三件鼓楼加阿哥，甲这做伙食看下。
0: 哦，鼓楼加你来含这个会当甲男做伙食就对啦，一世人你骨就对啦，用那钢筋啊筋络软像麻糍，互你个大肠润大神经，拢袂阁再抽，袂阁再疼，袂阁再酸，酸抽疼麻痹拢无裂纹啊，
11: 系啊。
0: 来电来行咧哈，吼、哦，来喂你好林大姐，来买骨碌香金宝吼、哦，来电来行咧，啊我讲啊，骨碌香金宝无遮好处顶啊，我要甲各位报告诶，我用诶啊做珍珠菇、金线菇，用诶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咱的梅花鹿后脚筋就对啦，是世界上好的筋啊！古鹿双筋宝加防食十五年，我唔捌啥物叫做筋骨路咧酸痛啦。啊，我就甲你讲啊，筋骨路三项照排，咱人总共有五路，你就袂骨头酸痛症。第一筋路，第二骨路，第三气路，第四血路，第五神经路。啊，咱这专门筋路甲神经路前后甲包抄就对啊啦。你就袂阁骨头酸痛症。电话0800-0800-0800，今日小组的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两小组6000块，十二盒阁加送两盒14盒。准备时段电话卡通啊，来，你好，小心把者。
12: 对。
0: 来，你好。

是无法度啊，一客啊，吼、哦，总共小组的都六客啊，三千，大组的十四客啊，六千啦，吼、哦，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电话你记好掉啊。以上算广告，我甲时间讲电台刚想插播，后一点钟再搁倒来节目现场啦吼。哦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场哦，啊，这点钟就爱赶紧抢啊吼！我甲各位长辈时代报告，租数我甲看着将近要无啊吼！头家打电话有卡来，讲你这今日是了钱倒头的啊，唔通卖啊超过。啊，我有讲啊吼，只要是我的听友要爱的，我哪会当治好恁的筋络酸痛、筋骨络的酸痛、神经痛就对啊啦吼！大红开偌济，我都过瘾啦！我刚惊买无尔，来招呼大姐。欸、来，你要鼓锣声，要鼓锣声进步吼。来，我家红电话起来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我家己食十五担，我两支脚拢开过刀，然后本来走路拢开脚像个先生啊嘞，即马食食嘞，吼、哦，拢总亲像正常人共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来新台又要鼓锣声音报吼、
1: 哦，
0: 来电话起来啊！来，我跟你讲，咱的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筋络、神经络前后包抄就对啊啦！咱内底骨络、气络、血络拢总甲你照顾，所以讲咱啊做双筋报，长辈时代

0: 爸妈妈电话拢满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你若有咧食牛肉干，有咧食我的骨头酸痛药啊，甲搭配落去食两粒两粒就好。啊，若无咧食的，爱食三粒三粒，这效果才会强啊。来，电话妈妈。来电话家里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这里有钱无底买，
1: 家好大呢，我知无底买，无底买我知，对不对？我剩六十啊尔吼，最后六十啊。
0: 六十啊，
1: 你蛮敢加买呢，无我真正无物件。
0: 啊，六十啊，这下来这进的电话拢满线，一定是超过来的，
1: 对不对？六十
0: 啊，我曾经报吼。
2: 嘿，啊，请问诶，我因为这种天是不是拢会常常爱落雨啊？
0: 对。
2: 湿湿啊吼，啊我。嘿，这骨神经吼，吼拢常常也在咧疼。
0: 这只神经疼的吼，好妈妈，你有买我骨头酸痛药无？我唔知。但是你若做伙甲食，啊，这你甲食三粒三粒有无？一顿食三粒，三天互你保证好利利啦。系啊，
2: 吼。有啦，我有食龟鹿启动的呢。
0: 系啊，迄拢作战的物件。系啊，来你电话下来哈。
2: 好。
0: 好，好，好，来喂，你要骨头神经报吼。啊喂，喂。
3: 嘿，
0: 你要鼓捣神经报吼？
3: 哎，对。
0: 来电话行咧吼，啊，来喂，你阿美大姐要鼓捣神经报吼。
4: 伊这种药会当更话久。
0: 三单。三单啦，三单啦，打最后两啦。
4: 三单哩。
0: 嘿，电话行咧，来喂，你要鼓捣神经报吼，来喂，你要鼓捣神经报吼。
5: 行啊，
0: 行啊，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昆山社啊，要鼓捣神经报吼。
4: 啊，我要大组
0: 的。来电话行咧，啊，我跟你讲。今日有机会，你就爱买大宗的，这家红家己吃十五档啦，正，迄个野生的鹿筋，正珍珠菇、金线菇哦，来脆脆的，来话你要买古老香金包咯。
6: 嘿，对，我借问一下好不好？
0: 嘿嘿，
6: 我正会给你买迄古老家，以前做伙吃无？
0: 做伙吃一杯一重，我就是拢安尼吃海，
6: 我拢吃这骨的呀，骨头的，
0: 骨头的、筋络的，拢做过，嘿啊。咱无路照顾啦，嘿啊！来电话行
6: 咧，
0: 做伙食，做伙食，电话行咧
6: 啊！好，好，
0: 来喂，你好，保林大姐，来要鼓捣香金宝吼，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要鼓捣香金宝吼，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要鼓捣香金宝吼，来电话行咧吼，啊，来喂，你好，要鼓捣香金宝吼，啊，你唔去饲鸡，你干嘛电话一直卡？
4: 我要问你，古老家嘛，啊，配这
0: 个会使。哦，配这一杯一重，佮愈紧，系啊。
4: 啊，
0: 伊都
4: 甲
0: 你讲，食迄，甲
4: 你
0: 食迄
4: 古老家，
0: 袂，
4: 本来袂
0: 叮当，
4: 就
0: 食
4: 讲
0: 会当叮当，
4: 要做即
0: 卖当。啊，你即卖佮照食食咧，连行路都会行，系啊。
4: 对啊，我想
0: 讲
4: 要
0: 互伊佮
4: 较好
0: 个，
4: 行路
0: 佮
4: 较好。
0: 好食，头前计三粒三粒食哈，食一礼拜来则改食早
4: 两粒两粒就好。好，来
0: 买三组大组个啊。来电话个，电话个，哦，你买遐济组。我那一进，我剩六十万尔呢。啊，无
4: 我多啦，我。
0: 来来来，你电话下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好，文聪大哥，来喂，哎你好，
7: 哎，
0: 文聪爸爸，古老香金宝，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好，来要古老香金宝吼。
4: 阿红，请借问吼，我这几工爱倒手吼，吼手若要握起来，就
0: 痛到要死。手，我甲你讲，三粒三粒甲食，无效阿姐，三工若无效，无见功效物件寄转来给我。啊，这几天啊，就是咧破坏天咧天气候咧改变啦。
4: 啊，我改当含过路起倒嘿。
0: 做伙食，做伙食个路径，做伙食那含咧做伙食两工就好啊。系啊，嘿嘿嘿，来。来电话下来哈，来喂你好，古老买来古老香烟包哈。
7: 诶，我
0: 来。来电话下来哈，啊，来喂你好，买来古老香烟包哈。
8: 哟。
0: 嘿，来电话下来哈，啊，来喂你好，买来古老香烟包哈。
8: 哎，我要
0: 住
8: 家，我要
0: 三座
8: 大
0: 厝。我无遐坐大厝的啊，哈，歹势啊！恁甲楼卡先登记，我若倒有才互恁啦。嘿啊，我甲会当互你，我清二下尔。吼，来电话下来，来话了。哦，乌端大，来乌端大姐，来要鼓捣香烟包吼。
9: 我先甲你按下一座。
0: 来电话下来哈，啊，来话了，要鼓捣香烟包吼。啊，来电话下来，喂，来话了，要鼓捣香烟包吼。来电话下来，来话了，妈妈要鼓捣香烟包吼。
3: 哎，你这新产品哦，
0: 哎，
3: 我咧食你的迄个产品哦，
0: 哎哎，
3: 拢足有效的，我足信心的哦。
0: 我知影，你自从食第一届了来，就用要逐工买啊。
3: 食了我就有，吼有效，我就足信心。
0: 我知影啦，啊，我都唔敢。
3: 你若想要买啊，你讲新产品哦。
0: 但是我唔敢你做工课，食食咧愈好做呢。
3: 对
0: 对
3: 对，你唔通阁
0: 讲安好，
3: 迄、
0: 那个
3: 小
0: 袂成恶了
3: 咧。
0: 安尼吼。嘿、嗯，啊，
3: 我听着，我就想
0: 要讲，阁。你拢要，你拢要甲我讲，你食我物件，食食你工
3: 课
0: 愈好做，我都
3: 唔
0: 甘你愈好做。
3: 啊，无
0: 你。
3: 愈好做，啊，小袂来乱欢喜咧。
0: 啊，无空物件卖你食，你工课做较少咧啦，吼、嗯。
3: 啊，无做较少袂使啦，啊，做人做人
0: 做较少咧。做较少咧，做较少咧，吼。
3: 嘿，小袂来看着仲欢喜个吼。安尼
0: 吼。
3: 啊，你狗仔用两座来好无？
0: 我无唔知，我坐所无，你甲楼卡恁先甲登记一下好无？
3: 啊、
0: 我都不要这物件，我是要对生啦。来，你小弟，你电来个，电来个嘞。哦，大家拢要三组、两组来，你按我这啊。来，你要鼓捣香金宝哦。
10: 嘿，
0: 来，
10: 我要大组。来，我这几工啊吼，迄左腕吼拢。会疼
0: 的，安尼小看，安尼红红的疼，毋知是天气咧变。天气变化也有啦吼，啊，搁咱年纪小可较年长，啊，咱人骨头四十岁以后就开始慢慢仔咧退化，啊，这慢慢仔一工一工的退化，你甲食，这筋骨络照顾，因为伊先甲你治筋络，然后骨络就固定咧气络、血络，最后连神经络都甲你包起来。前后甲你包抄就对啊啦吼，你骨络、气络、血络拢总会通啊，安尼你就会筋骨络正用啊，安尼你知无？
10: 教我写
0: 一个动作。来，等下下咧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谁靠头家一个啦？你讲讲六十组来，你好阿母啊？
1: 人讲是千里关呀，你去讲超卖，你去卖死啊！我讲啊。
0: 来，我了要鼓落香金宝，来电来夹你哈。啊，我甲你讲吼，这鼓落香金宝，你全台湾就对啊啦，你若买有就对啊啦吼。嘉宏一克啊，赔你十万啊，鼓落香金宝你绝对买袂着，因为这正用珍珠菇，珍珠菇是全世界上好的菇啦吼。药用菇就是啊，做珍珠菇，有名啊，做金线菇啦，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菇咯，你唔好等下到时我的，我是我家己爱留咧吃呢，我是逐工咧吃，你唔好连我的都甲卖伊呢。哎、欸，来，喂，你好，小英大姐。
11: 喂，请问是多少钱
0: 呢、啊？我刚刚听见了。两盒三千块，四千剩三千，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大组的十二盒加上两盒，十四盒六千块，哎呀、
11: 啊，
0: 六千十四盒，等下下来哈，来位六幺文大哥，要鼓捣香金宝哈，来等下下来，啊，我来跟你讲，大细组拢不要紧啦，那买有就好啊啦，买有就吃福气啊，唔免你定要求爱买大组的，我甲长辈时代讲，我物件无啊，恁尽量买细组的就好。
1: 我知楼卡已经超两百啊，哦。头家甲我讲，剩最后啊无啊，六百互你，六百尔。
0: 啊，无算个，啊，我会咧。
1: 我唔知影，伊就讲伊遐剩六百，你甲人偷买哦，我已经甲讲。
0: 无啦，安尼我安尼来，安尼电话互你卡，我无爱接啦。我爱先问看我的，我食歹势吼，我必须爱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我家己咧食的，我袂使无劳，因为我靠自己十五担，我骨头唔捌酸痛，唔捌阁举起来痛。行路拢正常，我要持续保养，我要吼食甲，我若有机会当食甲八十岁、九十岁，赶快要行路会爬山，安尼才是我的目标啦。来，你好，美女大姐，来，你好，要鼓捣香金宝吼。
11: 哎、欸，我做做做。
0: 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好，要鼓捣香金宝吼。
12: 喂。
0: 哎，来，你好。
12: 过金过来大做的呢。
0: 鼓捣香金宝吼。
12: 是啊。
0: 好，来，要大做的，你等下叫你哈。好，来最后的六百罐哦，啊，头家你唔好甲我下算惨落啊！啊，长辈时代，我来甲你讲啊，咱筋骨咯要照顾，啥那筋会排在第一，肝主筋、心主骨，大家都知影，这兼甲你顾心水，兼甲你顾肝，互你会当筋骨咯照用就对啊啦吼！来，威了，来，要鼓捣香金宝吼、
12: 啊，
0: 来电来叫你，来威了，要鼓捣香金宝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鼓捣香金宝吼、
13: 哦。
0: 来鼓捣香金宝吼、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阿妈，要鼓捣香金宝吼、哦。你去电了去卖咩啦？
13: 不是，我拢会救筋啦，啊，拢会迄个。
0: 啊，救筋这个，救筋一工甲食三粒，三粒食一工就好啦。
13: 健肌吧吼，安怎会救筋啊？啊，拢会吼。
0: 这专门咧食健肌吧，救筋，专门食后脚筋润大板眼筋咯，袂了灵诶，就是爱食这。
13: 要甲你问一下，要甲你问一下，讲咧粗粮王吼，因为我甲你买粗粮王吼，啊，古龙同伊种啊，快当做伙食袂。
0: 教你食有够赞诶，你迄就是拢伫坐咧遐天了气有无？伊遐坐较悬咧，坐咧天了气天伤久啦。天天的起来卡来的吧，天天的卡来的吧，救筋就对了啦。古老乡亲报告买东西吃，以后你伫遐咧练鸟鼠，伫遐咧天牌啊，互你爬起来卡袂吧，要爬起来好爬，要行路好行。来，要大组细组，一句话赶紧的。
13: 大组，
0: 大组，买一组就好哈。来，
13: 等下。两组啦，两组啦。
0: 我剩六百安尼，拜托好心的啦。哎呀，来等来行，等来行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咱咧古老乡亲报最后六百啊，我无爱做广告啊，因为我做广告咧，到时连我诶，我都爱寄出来卖，我未使无古老乡亲报，我会使无食饭，我未使无食古老乡亲报啦，因为伊甲我照顾我诶双肌大骨轮头，唔捌搁举起来酸抽疼麻痹。安尼我你甲想，我哪会使放弃这个产品？来，水姐大姐，来回大哥要鼓了神经棒吼，来电话行咧。啊，我都讲啊，筋骨劳，筋骨劳，是安怎人要讲筋骨劳？筋排第一，来骨排第二，来只气劳、血劳、神经劳。啊，这我都甲你讲啊，你有骨刺神经痛的，治你的神经痛会好。食你的骨肉会好，食你的筋肉会好，食你的气肉喘会行，食你血肉会通，来回了，来，来要骨肉相亲报吼，
13: 嘿，
0: 嘿来，
13: 啊，迄个底，你若准我吼，这五十斤啦，迄个安尼，
0: 哦，五十斤你背着啦，五十斤甲食，食三日，三日食三工啦，无改善，物件甲寄倒来。
13: 哦，啊，你含我前去甲你买，嘿。骨肉
0: 加遐，
13: 安尼来
0: 咁咁。哦，这两行来甲加咧吼，还是十倍啦。嘿啊，就那像你，就那像你，你啥物咧？那像你食这个啊三珍肉，去搵着蒜蓉豆油同款，安尼你知无？还是十倍。来电话行咧哈，吼，来回你要请路啊，妈妈，来回你要，来要骨肉香金宝吼，来电话行咧，来回你要骨肉香金宝吼，来电话最后剩六百啊。中辈时代，写完我电话随杂志随关起来，我电话就无搁接啦哈。今日我就甲你讲啊，嘉宏食十五年的产品，我家己的朋友卡金宏夺当伊啦。然后食咱的古乐香金宝，降时行路就对啊啦，咱行输伊啦。然后伊搁会去报马拉松的赛跑，全部我甲你讲，真正对筋骨路照顾，就是爱食古乐香金宝。啊！你古爱食纽西，鹿爱食纽西兰的野生鹿，啊，古爱食这珍珠菇、金线菇。啊，我甲你讲，这个处方伫历史的博物馆内底，拢总药册内底都有这个药方，有这个处方，这种的无外老的。拄啊，这个何老师自较早少年有学起来，然后古老香金宝伫伊的手脚我都互生物科技厂。生物科技厂萃取甲成功，互咱咧食筋骨肉会当甲你照顾，食筋肉会疗灵，卖骨的就对啊啦。食三工，互你的骨卖起来；食三工，互你的骨手举袂悬，脚袂自然，完左手，啥物手妈妈手的啦。都不管是安怎，你规身躯的筋肉袂疗灵的，有咧做福建的就对啊。神经痛，捌去开刀开到失败的，拢来食咱的好春秋。金乐古乐香金宝，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1: 咱石文大哥吼，因为伊开刀吼筋有断去，所以嘉宏甲你讲，这会当修补咱个筋，所以是有效果的哦吼。
0: 伊这会主动吼，甲你生筋去接筋啦，吼、哦、你筋络啦断去的就对啊啦，伊会生筋自然甲你接筋，因为伊内底有人正济处方。伊会当互你的筋搁再收敛，互你的筋搁再复原，互你的韧带搁再恢复弹性。古乐香金宝，今日买无你一世人无得买啊！你嘛无机会通去买着古乐香金宝啊！来回了，春龙兄，
14: 嘿
0: 嘿嘿，搞结来回了，要古乐香金宝哦。
14: 哟，我较早有卡啦，啊，搁低价低。大
0: 家拢要追加大错的，我会惨。来，你电话起来吼， 啊，我唔知道有遮济物件无。啊，我未去做迄种吼、哦。啊，古早人咧讲诶，无茶，因人要杀迄落虾啦吼。迄、哦、我唔敢做，我一定爱有物件，我才敢卖恁。啊，咱电话拢满线啦吼、哦，来你面好啦。
11: 两组
0: 哦，大组诶。你哦，你买遮济来电话行咧啊。啊，囡仔有较好无？
11: 有
0: 啊，有
11: 较好。
0: 有啊吼，咱咧物件爱叫伊食哈。哦，啊！你靠小姐叫赶紧给你送去，啊！迄赶紧抓车哈、啊，好、
11: 啊
0: 哦、好好，电话行咧，电话行咧。东北时代，嘉宏甲你食十五年，我开刀失败是其中之一啦。来回了，来先听伊话，要鼓了香烟包哦。
11: 我要
0: 来电话行咧，来回了，要鼓了香烟包哦。来电话行咧，来回了，要鼓了香烟包哦。来回了，电话行咧哈，来回了，先听伊话，要鼓了香烟包哦。来电话行咧吼，我就甲恁讲，筋骨咯、神经咯，做伙甲你照顾，你得五路交通啦，筋咯、骨咯、气咯、血咯、神经咯，拢总互你一连贯，得哪像高速公路安尼，为家人头甲你穿去到恒春尾啦，一路通车，袂塞车，袂撞车，安尼有通无？一路甲你通到尾，安尼筋骨咯照顾啦吼，来回了。来，要鼓锣相亲报哦。
15: 嘿嘿，来，迄进前迄听咯吼，迄我就是迄跨头舞去换过啦吼、嗯。啊，这边福建，啊，咱食这敢会改善哈、啊？
0: 所以讲，这就是吼、哦，开到最后的败笔啦。我含你同款的经营，我就是开了嘛，要搁叫我做福建。啊，我讲靠，迄安尼我哪得搁开刀？我开刀，逐工搁爱浪费时间来做福建，安尼我都无使讲咧换啊。结果我十五年食这了，我唔免福建，唔免搁再。会酸痛，所以讲你一定爱对我食，绝对无唔对，吼、哦哦。来电话行咧哈，我就讲啊，我是安那建议恁卖开刀，有诶两骨开刀开咧，半身不遂啦。来位了，小卢大姐。
16: 哦。
0: 来了。安
16: 怎
0: 未？来安怎未？你甲老卡问啊。我就讲啊，骨碌双筋宝，食你一骨神经痛，会刺啥个？会打着脚底，会点诶，就对啊啦吼。后脚筋的慢慢的暗时咧困的旧筋的平常时润大咧走路拢安尼安安规规来回了。来，蔡大哥。蔡大哥，你过来刚无卡，你拢去爬七啦吼。
17: 无啦，一个有在七浪爬。
0: 吼、哦，这骨碌双筋宝贝，着比你爬七啦较好啦。
17: 对啦。哎啦。骨头咧酸痛。
0: 哦，骨头咧酸痛，无怪袂爬七啦。骨碌双筋宝甲买当去吃。
17: 对啦，
0: 啊要
17: 听你咧介绍
0: 这味，这嘛够听药剂，啊听歌啊拢会哈，吼、哦、来电话行咧哈，
17: 安尼好啊，
0: 好好好，来话你说个这啊，来要鼓锣相亲报吼，
16: 对对对，
0: 来电话行咧哈，来话你要鼓锣相亲报吼，
16: 系啊，
0: 哦来电话行咧哈，啊来话你要鼓锣相亲报吼，
16: 哎我最多就好，
0: 我、哦、你讲迄个咧起鸡搞咩咧？哎呀，头拄仔阮就一个人去咧饲鸡嘛，叫米咧啊，啊你嘛叫米咧啊，这名好名咧，敢若一听就知，敢若一听就知影足水个啦，菜市啊名偌赞嘞，来妈妈电话行咧哈，来啊来回了阿弟阿妈妈，来了要鼓锣双筋宝吼，来电话行咧，来回了米阿妈妈，来要鼓锣双筋宝吼，来电话行咧，啊来回了，
18: 喂，你好，
0: 嘿嘿，你好，先听音乐。
18: 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我是都是坐在办公室工作的，
0: 嘿
18: 嘿嘿，啊，我就是肩膀啊，跟腰都容易酸痛。
0: 对，现在那个叫做
18: 这个，
0: 还拢坐电脑啦，基本拢坐电脑，都要大家拢会酸痛。
18: 嘿呀、
0: 啊，啊，就你甲吃三粒，一天，嘿，三顿、嗯，三天头前这三天也食较重嘞，吼、哦，嘿呀、啊，三天你都有感觉。啊！你今日上班搁咧偷听电台哦？
18: 嘿，对啊。
0: 啊！你唔惊恁偷？你唔惊恁偷鸡掠着？
18: 我就拄只听着啊。
0: 哦，我是讲你今日上班搁偷听电台，你个偷鸡骂你。来，电话行咧哈。
18: 好好。
0: 来回了，要鼓锣相亲报哈。来回了，要鼓锣相亲报哈。
19: 哎。
0: 来电话行咧，来回了，要鼓锣相亲报哈。来电话行咧，来回了，要阿妈妈，要鼓锣相亲报哈。
19: 食心
0: 脏
19: 的，
0: 感觉够。食心脏的，有你甲老卡讲哦，我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这个骨碌双筋宝最后600盒卖完，就准拄煞。我会千万拜托嘞，恁卖给我客，我会出来卖恁。我家己无骨碌双筋宝袂使吼。电话 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回你好，来阿姐啊，阿姐啊，呜呜，阿姐啊，呜呜，喂，阿姐啊，你电话歹啦，喂，阿妈唔讲话，阿安尼你卖咩？来孤落上金宝，你电话你唔讲话，你就买无啊？唔是我嚣掰，唔是我唔卖你，是因为你电话你都唔出声，你卡电话来都唔出声，你是安那？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家宏阁隆重甲恁介绍一个啊，这个啊，我就无必要阁介绍啊，因为我嘛无物件啊，我一年拢甲买一批，啊一年拢甲买一届，啊咱的孤落上金宝，就是食你的筋骨肉甲你照顾吼。啊，来喂，你好，先听有哦。
19: 哎、喂。
0: 来，要古乐香金宝哈。
19: 嘿，
0: 来电话，电话给你。来喂，你好，先听有哦。
20: 古乐，
0: 来古乐香金宝，我教本人。
20: 好
0: 啊，你。嘿，来要古乐香金宝哈。来电话给你。啊，我甲恁讲吼，咱人就是筋咯、骨咯、气咯、血咯、神经咯，这我常常咧甲大家教育的，常咧甲大家分享的。啊，咱今日这个古乐香金，就是用到。金针菇、金线菇、甲珍珠菇的根，啊，然后甲纽西兰的野生鹿的根啦吼，啊，来甲萃取伊内底的这个有效的这个金鹿球的成分，迄一个英语名我袂晓讲啦吼，啊，但是我都讲啊，我都食有效，啊，啥物的讲话，有效的讲话，啥物名拢袂要紧啦，伊也做古鹿香金宝，来回了。
19: 家好歹势啊！我搁卡，无啊！我厝边搁听着讲，伊我买这嘛，啊，之前搁有买迄二层，迄古乐二层家嘛，
0: 古乐家，
19: 古乐家搁帮我迄啦，我搁买
0: 钱。你也要搁爱古乐家，楼卡唔知我古乐家欠人宿舍咧。
19: 啊，拜托姐啊！我今仔买这三大组爱加咧啊，啊
0: 无。你买啊三大组哦，要受骨，无怪物件红买了了，你唔买一组得。
19: 啊，阿兄搁我搁阮厝边啊，阮这拢做。
0: 你今仔家己起来古乐家点点的得啊啦。
19: 哎
0: 呀，来电来，电来，电来吼！来喂你好，啊，电来拢满线吼！来洪大姐，来要古乐香金宝吼！来电来，电来吼！啊，我来甲你讲啊，全国我会当甲你讲，近路我甲你亲目睭看到的，脚筋红剁断去啦吼！家宏就讲心路历程咱真济啦，人工慢慢有机会，我去甲你开讲。筋络朋友的脚筋红剁断去，食古乐香金宝会当恢复甲一模一样。来，你个金龙兄，
21: 哎呀，你等一下啊！
0: 好，来，你回家等。
19: 喂，
0: 妈妈，较紧嘞！
19: 哎，
0: 我广告时间足短，你要古乐香金宝哦，我加红啦。
19: 哦，啊，我是去了。
0: 他乌龙慢掉嘞，慢掉嘞，食这三工就了零啊！但是爱三粒三粒吃，一顿吃三粒。
19: 啊，吃饭前啊，吃饭后。
0: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9: 啊，会使改落，我真改有那。
0: 做伙吃，做伙吃，来你等等下咧啊！来，喂，你好，英语大姐。
22: 哎、
0: 欸，
22: 你也是，你也。
0: 来，我家宏本人。
22: 家宏呀，哎、啊，阮先生嘿。
0: 坐骨神经吃一定有效的，因为我头先我跟你讲吼，伊第一先吃你的筋络，和你筋络的疗练。我跟你讲，你的神经痛是由咱的骨头，然后烧残啦吼，有的是生骨刺，才会去制造神经痛。啊，你若为筋络先甲包神经去甲治好，安尼你的神经前后包扎有哦，你的筋络、骨络、肌络、血络、神经络，安尼都拢总袂疼。
22: 伊脚都有时会安尼袂止啦，敢咱像你讲讲神经地掉。
0: 对，啊，这就是袂止啦，就是神经疼。啊，过来就是我跟你讲，伊的筋络退化。啊，你筋络要甲食会当恢复弹性，恢复伊的软 Q， 爱食骨络香金宝。安尼知无？这我食十五档啊。系啊，
22: 啊你若食好，那你讲讲无啊，食好是要搁要安那搁再保养。
0: 啊，食无，都你都买大组的食无，我都爱搁去人拜托啊，拜托人也无一定有啊，因为我一年才买一届尔。哦。系啊，吼、哦，来你电来行咧哈，电来行咧，一组大组的六千，四组的三千，电来行咧，吼、哦、啊，来回了，听懵呀，来要过了香金宝啊。
23: 我一组啦。
0: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身体又要骨络香金宝哦。
23: 哎呀、
0: 啊，
23: 我是讲，迄一我有身体食有效
0: 个。保证有效，那无效物件寄倒来用我。
23: 啊，那大组偌济？
0: 大组今日六十二盒，六千，佮加上两盒，十四盒。 这有够有效的啦，
23: 6000哦，
0: 嘿嘿嘿，
23: 应该我改大下面
0: 来电来给你吼，啊，来回你要鼓到香金宝吼，
2: 哎，对，
0: 来电来给你，来回你要鼓到香金宝吼，来电来给你，来回你要鼓到香金宝吼，来回你要鼓到香金宝吼，来电来给你，我跟你讲，大细组拢袂要紧，人生就是爱一个体验，你爱给你家己一个机会，你才有机会啦。来回你要鼓到香金宝吼，
5: 我带卡收卡停车无？
0: 有甲你订无，我哪知？那你爱问楼卡，你电话起来啦。你就你爱问卡订无？你等是订无？你是搁一个5000的卡买都买无？来回了。啊，我阿你讲，唔是家宏当生，家宏真正家己骨头受过伤。啊，我这物件拢留咧，我含妈妈咧食的。吼、哦，啊，互我拜托，恁伫我的租所内底，恁写互搞得好。啊，我已经搁加甲恁争取600盒古乐香金宝，食了哪好？恁卡电话起来，甲我学了，我才过来甲何老师拜托，吼、哦，卖讲用贵个啦，这伤过离谱啦，用来共高正，逐工来因兜甲甜茶，来因兜泡茶，来因兜下面食饭，我都过来甲高正来互恁啦，来小妹大姐，
2: 哎、欸，
0: 来你要要鼓捣香金宝吼，
2: 你查明，你
0: 查明，你来电话给你，来喂，你有金龙兄，
6: 喂，
0: 啊，恁是有卡？
6: 哎、欸，我金龙啦，
0: 哎、欸，我知啊，恁是有卡？
6: 哦，你知啊你，欸、啊，我来啦。
0: 来，你等一下，电话给你。来，为了林美大姐要鼓捣香金宝哦。
20: 我有无？
0: 来，电话给你吼。啊，今日鼓捣香金宝，吃好你，我就讲啊，脚头乌板硬的啦，啊，腰脊骨会酸的啦，腰脊骨会钉的啦，吼、哦，啊，腰酸背痛的啦，会闪着、抓着、青青的啦，医生大姐，来要鼓捣香金宝吼。来，电话给你。来，为了要鼓捣香金宝吼。来电来行咧，我你讲腰斜斜闪着，筋络慢着，大板筋会按的肩胛头啊，手骨头这个啊，手骨头会按的50斤啊，腕左手、妈妈手，不管你什么款的神经痛，不管你什么款的韧带痛，不管你什么款的筋络痛，筋骨络甲你伸过，伊为筋络先甲你治疗，来然后为神经甲你治疗。前后包抄，我讲啊，咱这筋骨路有照顺序的哦。第一就是筋路，第二骨路，第三气路，第四肺路，第五神经路。由为第一筋路先甲你治疗，为第五神经路甲你治疗，包中这个骨路、气路、肺路三路拢总甲你包掉咧。安尼你个筋骨路才会交通啦，来回你好，要骨路上筋宝吼。来电话下咧，来准备时段啊。搜索的右岸啊，电话0800 0800 0800啊，今日一客啊，这人我较早甲伊买3000块，吼、哦，啊，即卖我甲你讲，今日两一盒送你2000，吼、哦，总共今日就是2盒3000啦，啊，送你4盒啦，吼、哦，总共就是3000块，摕6盒，啊，6000块就是12盒，搁摕送2盒，啊，这拢厝边啊。厝边头尾斗送的啦，隔壁小安斗送的啦，楼卡头家斗送的啦。
24: 我拢爱讲
0: 的。即、哦、我都甲恁清楚即个介绍，啊，为着我家己食一支好物件，要介绍互恁知影，害人家开啊侪钱。来，为了钟大姐，要鼓捣香金宝吼，来电话下咧吼，啊，电话真正自头满到尾。啊，我讲啊，恁若外口买有鼓捣香金宝，就除了你有捌即个何老师，你才买有。啊！你若无捌伊个就对啊！你若要有古乐香金宝，一盒我10000甲你回收，一盒我100000甲你买古乐香金宝。啊，爱珍珠菇

0: AM 1071。
1: 喂，先生，我咧讲工厂上班呐、啊，我拄只听你讲你在通啥物路？哈、
0: 啊？近路。
1: 近路。
0: 你甲我讲一下，我怎应无使？
1: 啊？
0: 你甲我讲一下，我怎应无使出来？近路。
1: 我就听着你讲通无路啊。
0: 近路、骨路、气路、血路、神经路，皆必须个啦。
1: 哦，安尼哦。
0: 啊，无你甲我切切讲来问啊，唔是办法啦。
1: 无啦，我只甲你说啊，我做工厂的作业员，即马偷卡的呢。
0: 啊，做工厂的当听电台哦。无
1: 啦，啊，就别迄类淡薄时间啦。
0: 偷卡赶紧的，我赶紧甲你解说，筋路、骨路、气路、血路、神经路。
1: 啊，我常常肩膀安尼拢做酸做疼，够好。
0: 迄就是筋路咧蛮硬，因为你咧做作业员有无？
1: 对。
0: 做作业员，迄筋路底下拢会发炎，爱即个甲你抵消炎，甲你抵退红，吼，筋骨都相顾，安尼你就会袂个诶，你讲你即个肩膀有无？肩胛头你就袂个硬，袂个硬，袂个艰苦啦。即有当时做做咧，等于要炒菜都袂炒咧啦。
1: 哎呀。我
0: 都
1: 炒，
0: 先嘛无
1: 你炒菜，
0: 拢买
1: 便当。
0: 拢买便当吼，啊，食食咧以后，佮过来炒菜咧哈。哎呀，
1: 来，阮翁伊去做诶送货，迄有效无哈？
0: 恁翁送货，啊送货伊若好好就好啊。
1: 无伊莫当有当。
0: 莫当一定爱食，吼，迄筋骨都爱顾用。哎呀，即家庭诶粮条袂使哦，叫稀啦。家庭诶粮条，咱爱甲顾筋骨都用，腰酸食即三工就好啊。即专门咧食腰酸背痛、筋络蛮难的吼。好，来等两下咧，等两下咧，来回了，你好大姐。
2: 哎，
0: 来回了。
2: 我在等睡着。
0: 有了香烟包吼，来等两下咧，来准备时段，最后的招数，家己去甲消有消无，我唔知啊啦吼。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空白一，来卡两届。你无爱筋骨会痛的，无爱神经痛，你过去开刀失败的人。一定爱食这支骨碌香金宝，你若有筋络骨络动过刀的人，一定爱食骨碌香金宝。我甲你讲，你咧做福建的，逐工福建科咧行的啦。迄支虽然敢若50块，虽然敢若100块，你敢若伫遐做福建，都还要烦死啊！你今日骨碌香金宝甲买当来食，你唔免阁做福建，唔免常常咧行骨科，唔免阁去找医生咧食刀啊吧。安尼都有够对啊哈！来，喂，你好，红美大姐。
3: 喂，
0: 来你好，来。
3: 嘿，
0: 我家红本人要鼓了，鼓了声音报来，你我叫小姐老家跟你讲啊，来，喂，你好，小弟阿妈。你是干阿白啊？唔赶紧听，你干阿电话一直卡啦。
3: 我白要搁加一多啦。
0: 哦，卖去硬讲啊，家己买食食会得啊啦。
3: 好啦，爱就是咧问我，
0: 来来来，
3: 物件好用啊。
0: 来，电话来，你甲老家讲，卖去报啊哈。家己就听，家己买就好啊啦。吼、哦，我伫咧无啊。来回了，送给我妈妈。来了，要鼓了香金宝吼。来，一个个咧，来回了，来要鼓了香金宝。嘿嘿。
4: 不是，我只，阿叔，我买四组啦。
0: 你买四组，你家己人，我嘛家己人。
4: 你家己人哦。
0: 我东桥。
4: 安尼哦。嘿。我报住地
0: 嘿。嘿，你甲楼卡小姐报啊，一个个咧哈。
4: 好。
0: 来回了，来要鼓了香金宝吼。
1: 喂，哎呦，阮阿妈叫我甲你买一道迄好春酒。
0: 吼、哦，对，好春酒古老香金宝，恁阿妈内行，伊拢有咧听咧吼。哦，恁阿妈记底啊，佮请阿妈几岁？
1: 阿妈80岁
0: 啊。吼、哦，安尼记底啊，亲好食这好春酒香金宝。系啊。
1: 刚才咱杭州摆的迄二层加做伙食。
0: 啊，加做伙食一杯一重100分，我讲迄个哪像胭脂妹拄着关老爷啦，系啊，还是绝配啦，吼。哦好，来电话行咧哈，好、哦，来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今日人讲这下子胭脂妹拄着关老爷，啊，今日这古乐香金宝啊，这凉高凉，风高风啦，啊，人讲阮古个着高档风，啊，咱这就是凉去高着风，下子凉风香金宝啦吼，哦，这我无想要听咧，伊个卡来个开机，
5: 怕死，
0: 我听这啦。
1: 加
0: 红啊！我本来无想要让你听，你安尼大概拢卡啊，人要无啊，啊，即马若无啊，无卖你阁袂使，互你。互你遮照顾，无卖你阁袂使，人剩600尔，你卡搞进遮卡通，你是。
1: 啊，我早前买房车嘞，你讲
0: 安尼。啊，唔知阁有无哦？
1: 我上厝一个，我不管。 我
0: 看
1: 你有啊，无你就
0: 是爱替我收书。吼、哦、吼，啊我村的，我家己咧吃的啦，我吃十五担啊。
1: 啊，你帮我吃一个啊。
0: 来啦，你要大桌细桌啦。
1: 我
0: 大桌，
1: 我
0: 大桌。你吃吃嘞，你等我另外一个妈妈赶快吃吃嘞，你生的愈好摸，会愈好做。
1: 哎呀、
0: 我都唔甘迄个妈妈咧，都食食咧，工课愈好做，啊，我嘛唔甘你食食咧，衫佫袂遐久，你好退休啊啦。
1: 袂使，我还佮继续买，我较袂老，较袂老人痴呆
0: 症。来，等你行咧啦吼，好，等你行咧，来，喂，你好，美小姐。
5: 喂。
0: 来，美小姐啊，哎，要攰到上金宝吼。
5: 哎，
0: 来，等你行咧啦，来，喂，你好，小金姐啊，要攰到上金宝吼。
5: 对，
0: 啊，我跟你讲，今日古乐上金宝，你若买无，一世人你会后悔。人讲人生无，咱嘛爱试看卖，人生咱嘛爱体验看卖，啥物叫做好的物件？啊，你无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你干那一尴尬，唔伫遐脚头弯也袂行啦，筋络蛮难啦，腰酸背痛啦，小可行着着，腰着闪着，无着抓着。啊，无就困啊，未叹气心，困甲未翻身，未病病，未栽到上便所，上便所半徛久，筋络未了灵，未爬楼梯，未久未下，即拢有够痛苦。啊，我讲啊，大板筋、手骨头，吼、哦，筋络要会夹，筋络手要夹会悬，脚要骨会累，就爱食咱的骨碌香金宝。啊，咱的电话0800-0881-0881啦吼。最后的介绍，四组的。四千算三千，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盒，佮加送两盒，十四盒六千块啦。来回了，古乐香金宝吼。来电来行咧哈，来回了要古乐香金宝吼。来电来行咧，来回了要古乐香金宝吼。
6: 借问下吼。我迄个五十斤刚会使
0: 食。五十斤食三工都有感觉。但是一顿爱食三粒无。
6: 一顿
0: 食
6: 三
0: 顿，
6: 食三
0: 顿
6: 吗？
0: 嘿，食三顿，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啊，三工都有感觉，是三工好而已哦。吼，嘿啊，你来听好，三工有感觉哈。
6: 好。
0: 吼，来听你讲咧哈。吼，来回了，买个古乐香金宝吼。
6: 喂。
0: 来回了，我家后买个古乐香金宝吼。
7: 对，对啊，我甲你问哦，我卡是有开过刀啊，啊是落雨吗？啊，我
0: 拢
7: 会酸痛，啊，
0: 食
7: 这有
0: 较
7: 有
0: 效无？食这若无效，我拳头关节关起来，照三顿三粒甲食，三工就改善啦。
7: 三工
0: 哦。嘿，啊，长期甲食以后，袂互你做气象台。
7: 三粒票。
0: 你是毋是拢还袂要落雨？你就知影要即几工啊要变天啊。
7: 对啊，前
0: 顶
7: 几工咧落雨落甲接接的，哦，我的脚骨
0: 就
7: 酸
0: 诶。对，啊，迄就是叫做气象台，这就是拢开刀以后了的后遗症，食咱的骨碌香金宝。以后当时要落雨，你也唔知啊。啊，若卖食，当时要落雨会知安尼较好呢。
7: 哈，不会啦，迄个、
0: 我是讲若卖食好，啊，当时要落雨，咱拢会知，安尼咱会当做气象台袂歹呢。
7: 哈，不会啦，安尼较无好。
0: 好、
7: 哦，
0: 好啦，安尼来电话行咧啦吼。来，好，来，喂，你好，金盾，
8: 哎，
0: 金盾大哥，来，古老香金宝哈。
8: 我是拄好订啊，你大组是几罐？
0: 大组的加送两盒，十四盒。
8: 哦，十四盒。
0: 这组会好个啦。
8: 总共16盒没有？
0: 十四啦，总共十四。十二盒，因为两小组六盒加六盒，十二加送两盒，十四盒，十四盒就已经倒了钱啊。
8: 这啊，四组六盒
0: 尔。四组六盒，六盒就足济啊，六盒。
8: 啊，六
0: 盒啊，大组十四。这斤是算钱的呢，这斤我咧讲买，唔是算量的呢。哎呀、啊，来，你电话起来哈，电话起来，叫老哥甲你解说来。以上算广告啊啦吼。啊，来，咱来听歌啦，《古乐香金宝》。最后甲恁介绍，食你的筋骨咯，食你的神经痛，食你的筋络痛，腰腰闪着，腰抓着，脚会揪筋，大板筋的蛮难。吼、哦，啊，脚头乌的蛮难，来，你要靠妈妈我教。来，好，第二个来，准备时段。啊，大板筋、肩胛头、规身躯的筋络拢未爽快、未了灵，要坐未坐，要徛未徛，要行未行，食咱的骨碌香金宝一杯一重。电话0800-0800-0800，买有的就买有，买无的卖生气啊。骨碌香金宝，电话靠通。你就袂阁筋骨啰酸痛，我就讲啊，他住迄个话讲，你就卖食， 咱当时要落雨，咱拢会知。伊讲伊一定爱食，伊无爱当时要落雨，伊会知啦。吼、哦，啊，我就讲啊，气象台不爱做，古乐祥金宝最后的招数，电话沟通，你看写无三五组就无啊，剩最后未超过五组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
9: 来一首歌曲叫做《游台湾》。

0: 一首歌曲叫做《游台湾》啦，哈，台湾的物件拢讲完啦，哈。
1: 大家吃吃咧，
0: 讲完啦，那产品嘛完啦。
1: 那武汉疫情过啊，哈，啊，大家来游台湾啦，哈，台湾好山好水，
0: 是啊，
1: 啊好风景，啊，台湾上美咧，就是人情味啦，哈。
0: 对啊。
1: 啊，亲像恁安尼，听说嘉宏，听说小安，啊，电话持续咧响，啊，咱讲实在，
0: 中辈时代。我来跟你讲啥，你听无？
1: 我要
0: 听话咧，
1: 卖卖啊无啊，
0: 什么卖卖？
1: 啊无咧，
0: 啊电话搁咧讲咧，
1: 真都敢若像我有咧啊！你要叫我客我诶，
0: 你也知你也知我意思吼，我诶嘛客出来啊啦，我不管啦啦，
1: 我甲你设计，你来甲我设计。
0: 系啊，我来得我来得客完啊，我无啊咧。
1: 你这个唔知，
0: 我等下再甲迄老师退啊咧。
1: 我甲你讲，来中北时段最后啦吼，电话讲甲安尼一波满线接完就好啊。咱总共搁五组细组诶。五组大组的啦吼，我嘉宏家己客，我会出来来回了，春联妈妈。
2: 来，你敢问者哦？啊，几多千金宝？迄组是偌济？
1: 四组的三千，大组的六千，电的个。啊，来，咱的古乐香金宝吼，啊，就是食你的筋络，和你的辽宁，食你的筋络，和你的通，食和你筋络袂蛮难，脚头有袂蛮难，润大的辽宁，啊，会当和你顾你的神经痛。我你讲，咱人他住迄个小姐问下吼，伊讲咱人分啥物？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这照顺序排第一，排到第五啦吼，来回了。
3: 你这样搞
1: 红啊？来，你要鼓了声音不吼？
3: 我这心肠有啦，我来甲你问啦。
1: 来，我你问。
3: 我要甲你买药啊
1: 咧。嘿，啊，买买啥物？
3: 我这神经吼。
1: 嘿。
3: 神经拢啊是疼过，上浪滴吼，啊拢滴麻呢。
1: 啊，你甲食三工，三工都有感觉。一顿吃三粒，照三顿吃。
3: 啊，别安那甲你买。
1: 啊，你着进，你我着电话饲在楼骹，你甲报恁兜的住址甲电话，好了着送去你搞恁兜啊。
3: 啊，你知无？
1: 嘿，你等下哈，你楼骹小姐甲你听啊。啊，
3: 我先来甲你
1: 报安尼啊。无来，我甲你饲咧，啊，你电话卖夹，等下有人会甲你接，然后助理会甲你接，吼。
3: 我电话卖夹起来
1: 啦。你电话卖挂断啦。
3: 哦，
1: 你个电话卖夹起来，卖夹起来是要哪甲你讲？
3: 哦，对
1: 啦。嘿，电话卖挂断啦。
3: 哦，夹
1: 咧夹咧。啊，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这买物件都买啊，紧张！你看阮家己人外高伊，伊个电话控五的，二控六，这唔知带倒位吼。啊，边边家己的乡亲，啊，我伫遮嘛要再次感谢这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咱的古乐香金宝就对啊，全世界我都讲啊，找无遮好的金骨头药啊啦吼。啊，我都讲，你搭配咱的土龙王，搭配咱的古乐家。搭配咱的勇冠战，搭配咱的骨脆补，搭配咱所有筋骨路的药啊，来甲食就对啊，逐味都有哈哈。因为筋这个香筋宝，伊各种物件拢会当夹，吼、哦，伊夹任何一种药方，夹任何一种骨头药啊，拢会当搭配。这就是伊上柔和的所在，食了未有副作用，因为这是天然的食品，用正香筋用。金珠菇哦，听好，金珠菇又名金线菇啦吼，这个听着知影真珍贵啊。用野生的绿虾筋，迄绿虾筋好甲加长脚哦，骨头长去，筋络加袂长。你看伊筋络偌润，筋络偌定啦，吼，筋络偌 Q 啦，加袂长就是加袂长。这就是咱是安怎，这个菇络香金宝加红会当开刀失败。我开刀失败者其中之一啦，所以讲我无赞成人开刀。我讲物件会当食，咱就用食的；物件未当食，食未好，咱再来用煮的；煮未好，咱再来开刀。开刀是下下策啦，非不得已才着动刀。动刀不但会伤元气，啊，咱食这个古乐好春秋香金宝，古乐好春秋香金宝，记好条啊！家己的好老师的，这我甲你讲。嘉宏家己咧食的，食十五冬啊，拢唔捌改变过。我十五年唔捌酸痛过。甲恁讲，要相信的人就买，唔相信的人，你永远无机会，你继续学酸痛啦啊！来回了，来要鼓了香金宝吼，我嘉宏，新听又来你电话行咧啊！
3: 好好好，
1: 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嘉宏买恁得个两字信任，恁甲我买是两字健康。我讲，我今日会当伫做电台，我会当做播音，我是抱着感恩回馈的心情。我有讲啊， 昨一个牡丹妈妈，阮台南的牡丹妈妈，一直甲我问讲，家宏啊，你拢做啊遮忝，你是到底做会赚未？我甲妈妈讲，赚济赚少，我未了着钱啦，吼、哦、啊！但是无通逐工赚啦，像这今日正了钱咧卖，啊大细摊，吼、哦、有当时啊掠长补短，要回馈予大家，甲恁食筋骨咯，照顾骨碌双金宝，恁一定爱买来食。啊，今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的，恁来靠通，才有机会吃到全世界唯一独一无二的历史的博物馆药典册内底有的处方，下做古乐香金宝啦吼！恁着电话靠通，才买会到啊！来回你好，来新台一号，来个古乐香金宝吼！来电话行咧吼！啊，我东北时代报告，啊，今日四组的两盒送四盒，每日3000块。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两盒，14盒6000块，古乐双金宝。啊，这拢现场的节目，明仔载大家若有时间锁定阮的节目，我明仔载吼来回你王太太，来个古乐双金宝吼。
4: 我已经叫啊，当时会到。
1: 来电话给你吼，我跟你讲吼，明仔载啊，那邀请会来啦，咱大家拢现场的节目，明仔载这个贵宾，我特别甲邀请。要揢一人深蓝的黄金啦，森林啦吼，就是正后山的黄金来咱的节目。啊，因阿公因所有部落的人，食这无半人生癌，无半人生歹咪咪啊，无半人生恶毒症，百毒百解，啊，做深蓝的黄金，啥物物件，明仔在只讲互恁听。因阿公食这本来70几岁，就得口腔癌。食这项物件，活到107岁，因阿妈食到105岁，就是靠这个深蓝的黄金。明仔载我甲邀请，邀请来，我讲啊，家宏卖的物件拢全世界独一无二啦。过去人咧卖牛酒，是安怎我无爱卖，我是安怎卖白酒，因为牛酒即马拢会当培养，白酒无在了培养，野生的才有野生的功能。明仔载这个深蓝的黄金。正野生的，全世界无一个人培养，全世界大家拢认定，所有的全世界医学文献拢公认的物件，明仔载就要出现伫咱的节目。但是有在条买无？我唔知影。啊，今日重点是古乐双金宝，你若买着，你上无气象台你免做，上无你会筋骨咯，会勇健，你手会举悬，脚会自然，袂阁常常腰酸背痛，脚酸手软，袂阁大板筋板烂，筋络板烂，袂行袂了灵，吼、哦！啊，我著讲啊，韧带固用，筋络固用。骨头都袂酸痛，
0: 先打你啦哈！
1: 我跟你
0: 讲，最后细组剩两组，大组剩一组，恁来打，即摆今仔日最后的机会哦哈！
1: 这我会呢，
0: 你也嘛是最后剩
1: 这我会，这我会揢出来
0: 袂啦，
1: 剩最后啊啦！
0: 最后细组两组，大组一组哦哈！把握机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白来看，两盖开通哦。
1: 啊，听咱的节目，有足侪好的产品，你伫别人的节目听袂到的，你伫别人的平台买袂到的，家宏的物件我都讲啊，所有的对啊，我拢是经全世界上好的物件，无论是进口的，无论是台湾的，我拢经上原始的、上野生的，食了无副作用的，我才有起来节目咧卖恁。啊，食无好的我绝对无卖，物件无俗无送恁，我嘛无咧卖，我嘛袂交瘾卖啦。我甲你讲，家宏嘛是个怪癖，家宏就是嫌头家若讲物件若好，头家介绍唔互我卖，我嘛袂交瘾卖。头家若介绍我讲袂好势，物件互食无好，我嘛袂交瘾卖。厂商佫偌好，含我偌深的交情，物件食无好。我就是无可能阿咪配合，这是家宏一世人的原则，袂密如袂得。我就讲啊，我要甲做的功德回向给我的妈妈，回向给我的仔囝，我要来照顾这长辈时代，这会哪疼惜我哪像家己后生的爸爸妈妈，恁这的爸母啊，全国的阿爸阿母，感谢恁，多谢恁，这两年来给恁照顾，家宏找的物件绝对是要给恁吃好，因为恁哪像我。再生的爸母，我再生的大哥大姐，我的阿叔阿婶同款。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 伫遮要借空中的时段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筋络酸痛食袂好诶，食啥物食无好诶，食咱诶筋络双筋宝，迄、那个双迄、那个骨络双筋宝好春秋啦吼，一首歌刷。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家宏小安支持甲鼓励，直接甲恁讲再会，金锣买好，电话爱卡会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人头都有讲小组剩两组，大组剩一组，买会到的甲你恭喜，买袂到的卖生气，等明年，还是等我若有套到，再过来啦吼。
0: 来，一首歌曲叫做《嘻哈装矫情》。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逐天幸福欢。

笑眯眯，健康顺遂，平安富贵，赚大钱。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五，哎，我冇听到电台是安尼念的哦。0495-1234-5，0495-1234-5。台人的念法无同款，我已经惯习，但我是安尼念嘛吼。你嘛听了真惯习啊，我形容那改，嘿，你袂惯习，我跟你讲，我比你哥还袂惯习。今仔日。哎，这部我一开始我要跟你分享，我唔知恁个有咧甲你的同学联络无？像阮家吼，阮家算整卡，足侪人有可能一世人伊拢无出去外口，而且老一辈，因一世人可能敢若读小学，敢若捌字尔，所以小学对因来讲足重要的国民学校啦，国民学校以前都不是说小学吼，不是说小学，都说国民学校吼，因为读国民学校，无唔对，阮家真侪人，拢也搁到即马吼，有诶70岁，有诶80岁，搁咧开国小同学会，啊，你是不是咧想70、80岁啊，搁咧开同学会，剩几个？有影，因就是讲活一天有可能减一个，所以一年吼开了几落遍。足古锥个吼，每一个人只要想法无同款，因做出来都无同款。你若讲这个较悲伤的人，咧看代志吼较无乐观的人，伊就讲啊讲啊，我这老啊，甲人开什么同学会？安尼大家拢哦，拢大家拢再见啦！啊，剩也无几个啊，开同学会要创什么？这是较悲伤的人，较无乐观的人。啊，那真乐观的呢！这观念真好的人，那是讲我一定爱来定定开这个同学会。我若无开，那知影后一天因够有伫咧无？对不？啊，我若开同学会，那身体够好。我即马要来啉蜜露的，啉蜜露。我甚至有人讲，我即马要结婚的结婚，也够有人80岁，人够有人搁招去爬山呢。人80岁同学会招去爬山呢，因想要安那来佚佗，安那耍。安那食拢会使，身体若顾无好诶，当然都咧变成无法度去啊！吼、哦，也是讲坐咧轮椅有啦，冇人坐轮椅去诶。坐轮椅，伊坐轮椅去遐，按过人伊诶同学，佮有法度甲伊塞。人安尼嘛是佮咧开同学会，人因讲安那，我有甲伊访问啊，伊讲我生命都剩一寡尔，我即马都袂惊，我哪会袂趁我佮佮有生命诶时阵，我袂好好啊！来甲我的生命好好啊发挥，好好啊佚佗，敢拢要倒咧拢袂叮当啊才出来，倒咧拢袂叮当啊是拢袂出来的啦吼。所以心态若好，真正足济代志都拢无共啊，规个世界拢会欢喜起来。我感觉有个人的心态真正足有问题，啊才怨叹讲这个世界对伊有够无好的啦，家己的心若改变，我感觉足济代志都拢改变啦。因为这个世间不是说你上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无法度去掌握这个一切，你嘛无法度去影响到一切，你唯一会当改变的人只有你自己。所以真侪代志是自己爱来改变这个世界，主人就会对你改变。你若自己无爱改变，啊，干那咧怨叹这个世界那对你才无好，对你才无公平，是安那别人有你无，是安那无照你的意思来行，你干那会愈来愈艰苦呢？因为本来就无人会照你的意思来生活，包括家己囝嘛同款啊，敢毋是？嘿，像我饲迄个牛，开钱买来，家饲遐尼啊侪年，伊敢会照我的意思来过生活？嘛袂呢？有时啊，我哪敢骂伊哪行呢？敢有咧甲我听？嘛无呢？啊，要安那？无多。敢我多改变心态，甲学了啊，真牛，也阁会行。对无？安尼想想，家己嘛感觉真好笑，心情又阁好起来啊。敢毋是安尼？来，阁倒来吼，阁倒来讲着同学会啊。我现在要讲着同学会，上重要就是阮这个老师，伊对阮这班真正足有感情，而且非常的好。阮迄时阵读册，一班60个，阮装卡吼，一班60个，阮60个学生当然
嘛有人再见去的，过来的再见去的，有得癌症的，有出车祸的，就过来再见去。阮老师教阮三十外岁的时阵，一个一个教阮找回来，再见的无啊多啊，哦，啊嘛去用关的，啊过来食毒的去用关的，拢有一个一个教阮找倒回来，教阮规班哦，啊有赖安尼规个做伙，阮老师教阮找回来呢，伊讲阮这班是伊为师范大学毕业了后第一个教的学生，而且阮这班的学生，当然你讲好无？大部分拢是好的学生，有诶嘛真正无好。你讲互关诶嘿，我感觉嘛毋是，嘛因嘛毋是真歹。这就是有时啊家庭足重要诶。一个家庭因有一个正确诶观念，老爸老母对因若好爱咧，伊可能都袂惊骗去啊。要无其实因拢是足好足好诶人，真正足好诶。我嘛感觉真善良，不过都无法度。家庭非常的重要，我感觉家庭真正非常重要。尤其人讲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嘛是有影的。所以咱做父母的一定爱甲家己做好正确的观念，爱互囡仔。咱无一定爱有钱，也毋过咱爱正当的做人。咱无一定爱真好业，唔通为着要趁钱来做着唔对的代志。吼、哦，唔通为着要趁钱来做着唔对的代志，这个观念呐正确，一世人都拢行对啊。阮大部分呢，譬如讲，阮这班是国校啊，吼，有做医生的，有开火车的，像我做广播的，啊，嘛有人做老师的，也嘛有人开大公司的，啊，也嘛有人厝内底开饭店的，也嘛有人做山的种田的，做山种田的上好个啦。老实讲吼，也阁有人呢，因家真正眠床脚拢放金仔条的，啊，迄个创啥？金仔伫咧厝的用用，啊，人靠电脑咧趁钱，啊，那趁的唔知影。听讲金仔有啥物？虚拟货币，金仔大哥大姐，你敢知影？虚拟货币，因的钱吼，用电脑去趁的。电脑过来霸台放伫咧厝的哦，啊，迄电脑就替趁钱啊，一箍一箍安尼咧喂。汇出遐个钱会当去换咱台票，会当去换美金，这就是一个虚拟货币。即卖有一款的行业，哦，足侪少年仔安尼咧做诶，无同款啊，趁钱啊，有人专门咧升股票。哦，阮这班六十个，大家拢真厉害哦。当然，我感觉上厉害的就是伫咧厝诶，拢无做工课，查某诶，伫咧厝诶，教囝煮三顿互翁食，甲厝款了真好。其实这款的女性上伟大，伊一世人的奉献给伊的家庭，就是想要甲伊人顾好，甲伊的囝顾好，甲这间厝款了好，真正非常的伟大。这款的妈妈上伟大呀！阮班内底我感觉上钦佩的，就是家庭主妇。恁无人会当安尼做，无领薪水，逐工做的代志阁拢同款，而且伊阁想要甲伊做甲上好，干阿妈妈这个角色。才有法度做个安尼，当然爸爸嘛真辛苦啦，爱伫个外口安尼拼来拼去，总来总去，就是爱摕钱回来维持这个家庭，嘛足辛苦的吼。不过因为我是女性，我知影这个妈妈这一世人的伟大，为着家庭来奉献，一箍拢无摕到。啊，若要甲暗摕只钱呢？好，你都拢无趁钱，规工家己搞摕钱，有无有无？就一人靠得来，拢安尼来讲吼。阮老师常常拢会传一挂正确的观念来甲阮讲。虽然伊已经无咧教阮啦，也毋过伊常常拢会伫个即个赖内底、手机啊内底，甲阮讲真侪真正确的代志。开始来甲你分享一下吼。即阮老师讲的，阮老师讲哦，幸福伊袂家己来哦，你爱家己去找伊。即我常常讲的观念是共款，也阁有伊阁讲哦吼。伊讲哦，世界是你的，嘛是我的，也毋过伊是属于家的，真正是啊。到尾啊，伊是属于你有身体健康迄个的。这世界有真侪趣味的、好耍的、好食的。你若无健康，你含嘴要开开食物件拢有困难，对不？所以这世界是属于身体健康的。也阁有哦，过来。阮头家，唔是阮头家啦，阮老师讲诶，阮老师讲，伊讲不管你是做生理，也是做人，
尤其是做生意的，这个信任就跟他一张纸同款。这张纸你若撩起呀，这张纸你若撩起呀，你永远拢无可能回来跟原本同款。信任非常的重要。我老师拢会伫赖内底吼，伊会甲我教足济代志。伊虽然无做我老师啊，因为伊是一个写册，伊写足济册。而且伊是一个台湾足有名的书法老师，我可能一讲大家就知道，有咧写书法的吼，写这个毛笔字的，一讲就知影伊足有名的。伊写真真侪册，嘛有写真侪历史的册。伊会教阮真侪的代志，伊若想到伊就教阮教。尤其伊讲这个信任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信任那一张纸，那撩起永远拢无法度回来原本的模样。你做上，包括开始嘛，感觉是安尼。有个人开来讲：“哎、欸、呀，恁这有好无啦？恁来搞我骗未？我真正足刁滴嘞！恁来问这个话，我一天爱接的电话真正几啊百通，我无甲你骗嘞。我有时也讲较骚声，爱接的电话几啊百通。侬会甲问讲：哎、啊，真诶假诶啦？恁会搞我骗的嘛？我有够刁滴嘞！我敢应你一个话，我毋是干那做你一个人的生理尔，而且我毋是针对你一个人咧讲话。”我要骗，我嘛无可能骗你一个哦。啊，大家嘛唔是拢遮尔啊戆，逐天几啊百通电话，咁几啊百个人拢遮尔啊戆，唔是安尼呢？你讲是唔是？就像讲这个咱的孤陋冤家好啊，咱的孤陋冤家，孤陋二仙家外口足侪人咧卖。我甲你讲一个实在话，开始自从卖孤，这个咱的孤陋冤家了后。大部分会马上回来买，拢是捌买过别人的孤陋二仙家的。真正你若捌试过别人的孤陋二仙家，你阁食过冤家，食阮的冤家过，你就知影讲吼，这爱金买来炖。我无甲你骗，真正大部分买完阁随回来买，有够侪占大部分啊。老人客第一遍因为捧场，啊，阁来。内底哦，八成的人拢是捌去外口买过孤陋二仙家，食过咱的冤家了后，是马上阁转来炖的，马上转来炖。因知影讲哦，知影讲孤陋二仙家遮尔厉害。以前讲爱食几斤，食几斤，原来这是只要食到正的价值，是马上互你有感觉的。而且买孤陋二仙家本来就咧买价值啊，我要买。几斤透蓝的孤陋二仙家，也是要买原本一斤完整的价值。我食完整的价值好唔好？也是食透蓝的好唔好？也是搁等下浸酒，搁等下煮，搁等下再还原呢，这好唔好？真正要买过的人，真正马上搁等下买，唔免我加讲的，唔免我袂去加讲的。啊，若唔捌食过孤陋二仙家，就讲啊，这贵啦吼，讲讲。这无法度吼，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立场，对不？譬如讲，这个要买车，人有的人啊，我来买一台普通的国产车就好啊，啊，四轮嘛是会开。啊，有的人我就是，想讲，我即卖有一挂条件啊，我要对家己较好诶，我要买较好，我买一台面路的来开，啊，面路的第一它舒适，第二安全性较高，第三出力够民主。无同款嘛，对无？大家人个选择无同，啊，像讲买包包，啊，别人个某着300到一个就会使，啊，人迄个哦好个，人个某，人伊买一个包包，看起来含即一个牌子都无，看无牌子，啊，着乌乌一卡安尼39万，爱马仕 Hermes 一卡，即马爱超30-40万，而且你阁有钱，阁无一定买有个呢。这无法度嘛，无同款。每一个人要享受的是无同款啊，所以只要若要享受过孤陋二仙家，你就知影，好还是爱进来买开始嘿。哪讲真正海河，真正先有够侪，过来我是真真正正食入去孤陋二仙家的价值。我唔是食这个透蓝中药粉的啦，透蓝这个枸杞的啦，也是讲透蓝糖的，大部分伊拢爱放真侪糖。我爱食这奇怪，我爱食孤陋二仙家，唔拿牙火去，啊，我个这血糖嘛拢牙起来，啊，那孤陋二仙家食起来都无甜呀。迄是乎你食起来无甜，暗过内底糖分是非常的侪，叫我都规地规夹地遐，你知影无？真正有时啊，这美感吼是爱阮有唱的才知影，美感是爱有唱的才知影。你敢会样讲啊？我嘴尖是甜还是咸？其实这拢会当用化学的物件去改变的，掺落就知，甲你掺落就好啊啦。
糖放伤济，我得去放一寡较苦的中药材，你就无感觉。要唔过食落，你的身躯是有感觉的。有的糖分随压起来，有的血压随压起来，所以因拢无法度达。刚去补充骨碌力增加，伊嘛甲你讲唔免达钢补啦，因为怎达钢补，这火气会压起来。骨碌力增加是遮尔啊贵的物件，以前皇帝爱达钢补的呢，干会当让皇帝火气压起来，那压起来是爱抬头的呢。所以这是正的，是安尼有法度让你达钢补充，佮袂压火气，袂影响你的血糖，袂影响你的血压，是爱安尼啦。啊，那么买过真正知，就知影，唔免我加讲，家己随拎落，随有感觉，随过来买哦。你像因过两三天了后来买，唔是拢摕迄三组、四组安尼来摕呢？十组、二十组，甚至我即马上关记录是一边摕三十五组，我无甲你骗，一边摕三十五组，应该因的朋友做伙买。家己的朋友，因本来就咧食骨碌力增加啦，啊，骨碌力增加一斤即马爱炒万六、万七，甚至有诶甲两万啊，摕三十外组才偌侪钱尔，所以因感觉讲，第一只摕三十外组还好，规年份诶拢摕起来，甲因朋友做伙公家，因是买甲真欢喜，买甲一直甲我说说呢。我甲你讲，因为这骨碌力增加真正无赚诶啦，所以你买搁啊侪，我嘛无足欢喜。我这真正的吼，嘿，那个哥哥甲我问讲哦，啊，我甲你买十外组呢，啊，你来拢无欢喜，咯，啊，就无赚，你叫我要欢喜啥？上重要你来讲，你让我赚一千块，赚两千块，我嘛感觉讲今仔日会过工会欢喜，我袂说就无赚，你叫我要欢喜啥？有赚的是恁呢，捌买过就知影，有赚的是恁哦。哎呦，阮老师讲的话，我煞袂记哩，我要爱讲这個，过来，再讲一个，阮老师讲的。这嘛真重要，阮老师讲哦，趁钱爱有良心。当然你爱趁，你才会过工。要唔过有油水的所在，上熬骨头哦。因为这个骨碌力增加乌乌暗暗，就阮老师讲的同款。有油水的所在，上熬骨头。看人咧有法度卖遐侪钱，你敢知影？这骨板好的骨板，一斤敢会当萃出无甲一两的加。啊，那这个六角咧？这个六角同款啊，你嘛是爱用好的六角，你凊彩用的六角，那是真臭臊的。好的六角四斤哦吼，才有法度甲伊控出差不多要两两的价呢。哦，甚至有的甲三两四斤甲三两，所以今一般的控拢是一斤六角甲这个骨板是1:2安尼落控的。所以介绍只系遮尼啊悬，因为控出来的价值无济啦。啊，你若用套蓝的，当然免讲啊，就甲像安尼买阮的冤家登去套，一斤阁套三斤，甚至有的人一斤套五斤。啊，伊就讲，即我家己的中药房呐，啊，我都卖你人外口卖几万块，我都卖你六千，一斤卖七千，一斤卖八千，我卖安尼就好，家己人赚不来，就是像安尼。哎呦，要破着！我敢那讲伤济，我敢那讲伤济啊！因为我讲到这张，我阮头家讲的，有油水的所在，就是上高骨头的所在啊！我就会想到这吼、個、啊！所以这是要甲大家分享的。我看我唔要讲落，我若讲落，怎么讲伤济？甲这个事实拢讲了了，你咪阮头家搁要搞我咩啊？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个歌吼，就即马真济台语歌。拢去予大陆迄边翻作国语的，而且卖了非常的好。咱以前好听的台语歌翻作国语，同款嘛真好听哦。来，开始邀请大家坐下来听一下。这首歌陈英杰《红背山》，唱作国语的哦。邀请你坐下来收听。

侪人卡来，真正吼，起码在讲要鼓楼里身家吼，头个阮头个有讲啦，你即马我阁继续，我即马都话都讲袂出来，电话控诉叫25123459，我接到我家己电话讲袂出来哦。你阮头个有讲，即马开放同款，会当用犹太租38800哦，开放10租尔，我阁听一首歌，开放10租，买完就无啊吼。10租古罗里身家，你有买到38800？第一外口是一盒哦，有诶卖19000，有诶卖21000的。我无甲你骗，一盒19000-21000，伊是正原价，干那买加一年古罗里身家的加一。你要等去套人，你一斤套到3斤，套到5斤，系你家己的代志。啊，毋过阮就是原价，互你真真正正接到一斤的原价，一盒是一斤呐、啊。三盒等于是3斤的原价，3斤在外口上无买50000块，今仔日8800，啊，毋过限10组尔，卖完就无啊。搁听一首歌，这首歌接完就卖啊吼，歹势。我接电话接到我家己嘛唔知咧讲啥哦，来紧卡紧卡，拜托的，哦啊卡完10组接完就无啊，我要搁继续做节目啊吼。

介绍一下这首歌，国语的爱拼才会赢。啊，不是啦，龙珠的文明啦，看一下不对，龙珠的文明，龙珠的心情，龙珠的，我真正接到话，我袂讲，龙珠的心情，国语的。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我是凯奇哦。来，咱过来讲哦。即马真侪药啊啦，药品拢有这个副作用，尤其咱拢知影吼，癌症即马有可能也够有药哦。癌症也够有药啊，标靶药物，甚至有的是这个口服药物都有效啊。哦，癌症即马也够有得救，要唔过阿兹海默症是无得救的。阿兹海默症甲即马是无药啊，最近出一个药啊，要唔过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强，有偌强？就是吃落了后马上再见，这么啊强。所以这阿兹海默症。这有影，咱若有法度去注意，咱来提前来注意，因为有时啊，等你发现到阿兹海默症的时阵，已经是上尾期啊。你家己拢唔知影，你身躯边的嘛唔知影，发现的时阵已经尾期啊。有可能后礼拜了后，你会感觉讲，哎，我家己放西药已经唔知影，我无甲你骗，阿兹海默症就是这么紧。当你发现讲你有小可有问题啊，人已经过中期的时阵，后礼拜有可能你放西药已经无法度去控制啊，甚至你行出去已经袂记得你是食，就是这么紧，这就是大家人足惊的，有危险性的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所以开始今晚要甲你分享一个，有八种，你若有出这个八种的这个镜头，拜托，开始甲你拜托。一定要紧去病院做检查，紧去病院做检查。过来，若有物件会当来补充的，你紧补充。一无，伊就是有可能一礼拜，马上你规个人就拢无共款啊！伊就是遮尔紧。第一，你的判断有困难，听好哦。你有以上这问题，你一定要马上去看医生，绝对要马上去看。医生甲你评估，你有可能已经有失智症啊，轻度的，你得爱根据家己找的方法来去救家己啊。第一，你的判断有困难，譬如讲，即马人敲电话讲哦，凯奇啊，你即马去这个提款机，甲我转一千块，吼、哦、啊，我是诈骗的吼、哦，你即马去提款机转一千块，我得卖来甲你骗。凯奇就讲，哦，我若转一千块给你，你都袂甲我骗。好，我即马随来转。这叫判断有困难。正常的人嘛，听到这是不是讲，你就甲我讲你诈骗集团啊，我无缘无故转一千块给你，哪有可能？正常的人是有法度安尼来判断。我甲你讲哦，失智症的人是无法度判断的哦。伊会甲你讲，我即马是诈骗的，你转一千块话，我就卖甲你骗啦。伊会马上去转给伊哦。所以这是判断出现了困难，要注意。第二，你的兴趣来改变。有的人已经在咧下烧茶，泡一下老人茶来啉咧。要唔过，突然间，伊无爱啉茶啊，那叫伊讲茶泡好啊，叫伊来啉，唔爱。加果子好食，伊嘛唔爱来。兴趣形成改变的时阵，原本你对这项代志就有兴趣的，逐工拢想要去做，要唔过你形成却无想要去做啊，嘛爱去。家己爱知影哦，这有可能嘛是。老人痴呆症的前期呀，吼，头一期的哦。过来，我嘛会，讲话的时阵一句话讲了十外遍，我嘛会，所以我两面嘛要去挂号啊。一句话讲十外遍，我两面嘛要先来挂号吼。一句话讲十外遍的，这嘛是，啊，搁有无法度去用，譬如讲遥控你袂晓去切。爱切，即卖遥控真济吼，一支切冷气的，一支切电视的，啊，佮有切电风的，即卖电风嘛有遥控啊呢，电视的啦，电风的啦吼，啊，佮有甚物微波炉嘛有遥控的呢，吼，啊，佮有的人的迄窗帘嘛有遥控的，伊无法度去分辨即支遥控是咧用甚物的，哦，即支遥控是咧切电视的，还是咧切冷气的，伊无法度，甚至有的较严重的。遥控甲手机啊，定定发唔到去。摕遥控起来咧饲电话，摕手机啊起来咧饲电视的，无法度去用这个工具。这嘛有，这嘛是哦。定定唔知影这个遥控放咧倒，手机啊放咧冰箱诶。哦，足济啊，这嘛是爱紧诶。来，两面开始要挂号，咱做回来。啊，未记你讲今仔日是几月几号？
其实这安尼讲吼，这是医生讲的啦，袂记哩今年几年啊，几月几号，这我嘛定定袂记哩。啊，毋过像讲有老人痴呆症的人是，伊即马看哩贴啊，伊就知影讲今仔日吼是一月几号啊，一月二八号，今仔一月二八号，伊就看一月二八号，啊，毋过伊随看随袂记哩哦，哩贴啊伫伊头前，佫有法度随看随袂记哩，哎，这就免讲啊，绝对是有问题啊。也过来。过来，钱对咱来讲有重要无？有呢。不过呢，老人痴呆症的人，伊袂按算钱哦。十块加30块，佮加50块，安尼偌济？80，真简单。吼、哦，啊，过来，啊，电话钱吼、哦，即马爱纳3800。哦，啊，过来，电话钱爱纳1200。啊，过来，我唔知爱纳偌济啊。伊无法度讲，伊手机啊钱。电话钱、电话钱、手机啊钱，伊看到这个小单，伊无法度去纳，伊唔知影要纳偌济，伊说乱去哦。伊若收一张，还阁知影讲要提来去洗面纳，伊若收三张，伊就袂响啊。你莫笑，啊，着三张拢提纳啊！我甲你讲，伊说头壳说拍干了乱去，伊唔知影讲三张做伙提去纳，嘿，就是安尼，这么简单，伊无法度去判断。过来有另外一个、就是讲，定定。要约伊去，譬如讲，你今仔爱来去看医生哦，吼、哦，你今仔这个医生挂号，讲你爱来复诊，爱去看哦。下早啊，搁甲提醒因囝，下早提醒讲你下晡爱去看医生，啊，下晡已经袂记哩啊。对这个人叫伊讲几点爱去创啥，伊会当马上袂记哩。也毋过若有人讲伊歹话，也是讲。伊扣分的人即摆咧创啥？伊拢会记哩哦。伊扣分的人下晡要创啥？伊拢会记哩哦。啊，毋过拄着讲几点叫伊算，伊就拢袂记哩啊。即款的你嘛爱，这就是我那个个开始同款，连咪我要去看医生，你看来对我来。过来上尾啊一项，我话那有，这个舒克的反应加足慢呢。譬如讲吼，啊，咱知影讲这个车咧来啊。咱行较慢嘞，互车先过。啊，毋过伊看到车来啊，伊毋知影讲咱来行较慢嘞，互车先过。伊我那目睭那个看，啊，毋过脚那个行。伊的头脑无咧，袂通去判断讲伊即马爱做虾米代志。也是讲伊看到讲，这譬如讲咧食火锅好啊，食火锅这个汤已经滚啦吼，啊，这火锅料已经熟啊，咱紧家己扶起来食，毋好一直煮。伊就看这个汤滚啊，火锅料熟啊，啊！伊先去互伊滚炒5分钟，伊才去提，反应超较慢。我这有较夸张啦，啊！不过我就是咧讲，反应足慢的，反应慢，我无甲你骗，这是已经初期咧退化。你莫想讲吼，要等到啊，真正有镜头出来啊，你才要来食药啊。啊！你才讲开始啊，啊！你迄个脑量数有咧卖无啊？啊！我即摆医生甲我讲吼，我已经无药啊，叫我补充一寡吼。啊，脑咧食营养素。啊，我有听你咧讲，这脑营养素有咧卖无？你唔好等到你有镜头啊，才要来买。啊买啊，才会想讲吼。啊，我已经开几千块啊呢，我得要随好，敢有可能？你这是一直累积起来，有可能已经累积一年啊、两年啊、三年啊，唔是你钱开落，你唔免食就好啊呢，无可能啊。你若搞买老年手，你一定爱食，食你就知影讲真正有效果。原本咧乌白想诶，啊你明明无代志，我就常常乌白想，感觉压力真大。而且我的头壳咧一直耳一直嗡嗡叫，耳仔敢若有咧一直叽叽叫，啊头壳拢困袂去，啊记忆拢足歹诶，哦搞眠梦诶，这个已经其实是有小可有镜头照出来啊。脑量素，我真正建议你也跟补充。真侪人补充完脑量素，伊拢讲哦，我唔知影效果哈尼啊好。以前食个银杏，无怪即马银杏拢无人咧食啊。啊，你脑量素外口足少个呢，当然嘛少，因为贵啊。外口咧卖 MMN 足贵个，人是讲啊，其他个物件甲掺一寡 MMN， 互伊效果加啊好咧。人是用起来个去甲伊串开的安尼尔，哦，那这中药材去串开的，我唔是呢，我满满的 MNM 呢，你知影无？迄成本偌高呢，所以你叫我咯随食，感觉讲，我的头壳敢那随有效，我的头壳敢那随有帮助，我感觉加足清醒，我感觉较袂爱乌白想，而且我较袂安尼搞迷茫，无唔对啊，
伊就是安尼看你掺偌济嘛。大部分摕这个 MMN， 因为是真贵哦，这个原料是非常的贵，拢是咧加强药效，掺一寡寡来加强药效。阮这是真正研究出来，而且不少重注，就是要让你有感觉，有感觉，食了会安全，食了会有效，咱人体才会回流。啊，其他的电台才会讲哦，这开始的物件真正好呢。我嘛是爱来叫皇家制药的物件。安尼，第一买出去较安心；第二，人食了有效，才阁会转来阮的节目买物件。含别个电台都要来叫阮的物件去卖啊！讲明明知影，阮家己有咧做电台哦，阮买真侪节目咧做，别个电台阁要叫阮的物件去卖，人敢有空？人敢有戆？对无？人去拨的货敢无济？阁要来叫阮的货？真正的啦，无甲你骗的。所以你若有咧犹太，尤其是脑量数，一定一定。爱扎登去，你有这个镜头的，请你提早来预防。啊，无这个镜头，你嘛感觉讲好脑，吼，会当安神定脑，吼，安神足重要的呢。你神脑我都安乱，这就是只安神的呐。你我都安神，你真济的问题都我都来做解决。上无你心情嘛较开阔，哦，过来，你的气有时啊吼，咱会感觉规个人白掉咧。你吃完了，你会感觉整个人很放松的，因为安心了，你整个人很放松的，整个人感觉很舒服的，说不出来，欸，我就说不出来我哪里在艰苦，啊，不过吃完了，我来感觉很舒服的，其实就只有你安心放松，人就不一样，人就整个好起来，头脑就整个清醒起来，这么简单，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我刚才说的是这个安心的，来吃这个脑的脑连锁，哦，尤其这个退化老人痴呆症，请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有时啊，你发现的时阵，过三天。

你若脚头有痛，是毋是有个人会选择来大药包、膏药膏，也是有人拢来看医生，来注这个玻尿酸，一剂6000块，啊，来注一遍，一礼拜有诶爱注三遍，还是讲有诶一个月注四遍呢？吼，啊，一个月开几啊万块，啊，搁愈注愈大坑诶吼，啊，愈注愈无效吼，注玻尿酸，啊，有诶食止痛药啊，啊，有诶食来路不明诶物件，食食搁去西药治诶吼，用遮尔啊侪方法，就是为着讲伊诶脚头有足痛诶，脚足痛诶，要来去解决这个真痛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病，叫做髌骨疼痛症候群，很多人有的。这个髌骨疼痛症候群就是你坐咧嘛会痛，尤其你坐咧坐真久，脚头会痛哦，大腿骨会痛哦，啊，若走路咧脚会软，而且会感觉讲你这个脚头吼，安尼一直咁样弯落去，脚头就无力的啦。过来哦，你伫咧外口便所咧屈落，根本就是屈袂落。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人拢有？其实这就是髌骨疼痛症候群哦。啊你，这是因为骨头有诶燥气，过来上重要就是讲有诶人肌肉组织，你的肌肉已经萎缩了。啊，有诶人是因为伊诶筋去甲你诶骨头慢伤硬，影响到你诶骨头咧震动。这嘛有哦。筋慢受按，这嘛是去影响到，所以这个髌骨疼痛，你的脚头有痛，大腿骨痛，脚头有无力，会软脚，这拢是髌骨疼痛症候群，骨头燥去，因为有可能骨头燥去，有的就是你的肌肉没有力气了，肉已经软去呀，无力啦。其实这个骨爱顾，肉嘛爱顾。你骨头真硬，肉无力，你同款嘛是袂行嘛，吼，同款嘛是袂行。尤其你坐咧，你感觉脚都会痛的，干那坐咧脚都会痛。你的这个大腿骨都会酸的，而且坐咧你会感觉你脚头骨会痛的，这拜托的，哦，你一定要注意到，你即马已经退化，你的肌肉已经在流失了。上重要，你会当去补充到你补骨嘛，软骨。顶骨啊，够你的肌肉同款会当给补着，因为你即马真痛，痛甲足艰苦啊，所以你会去看医生，注这个玻尿酸，一剂6000块，一个月注四遍，你嘛要去注，就是要袂痛尔嘛。啊，医生叫你讲，你要去做运动啊，做虾米运动，你身体会，你会较袂啊痛，会改善。明明动都袂当叮当啊，你要安怎去做运动？对不？啊，医生就讲，啊，我干来当开止痛，互你吃尔。啊，无吼，你家己落去食一寡，会当补着软骨、顶骨，也佫有增加你润滑度，佫增加你肌肉耐力的物件。哦，当你小可有力，小可还袂痛的时阵，你就要紧去运动，紧改补转来。当然，大家都会想到要来食骨碌二酸加，因为骨碌二酸加是第一会当增强你的肌肉，增加你肉肉吼，互你较订单的啦。肉定等你才有力头去把你的骨筋调咧啦，再来把你的筋会当放松，黏在你的骨迄个筋爱放松，你才袂骨一直慢调咧，所以造成你这个脚头骨会痛，造成你大腿骨会痛，造成你行路脚头骨就要弯落，哦，这筋爱放松，哦，再来也个有这个骨伤爱补充呐。你骨伤脑补充，你咧行路的时阵则袂硬歪硬歪，你行路的时阵则袂感觉讲啊去磨到你的神经，你会痛。骨伤爱补充，只有法度互你行路，则袂去卡掉咧。哦，关键性卡卡，什么叫关键性卡卡？要屈落的时阵屈袂落，你要坐落的时阵坐袂落。足侪人是安尼哦，你干那要坐一个碰椅，你都坐袂落，关键性卡卡。唔通阁去注这个玻尿酸呐、啊？你玻尿酸吼、哦，就是干那甲你的骨头去甲你灌按摩头，咱是骨头吼、哦、爱去按摩头敲着刷，愈食会当愈好，卖骨质疏松哦，骨头会愈食愈用，唔是讲硬甲你灌这个按摩头落呢？因为你安尼灌，啊唔过伊流失了，伊就坑愈来愈大，啊你哪灌哪个钱，伊坑得个愈大坑，你搁那补，你嘛补未了。个那煮，你嘛煮袂完，一个月开2-3万块，底下咧煮你甘完，而且个愈煮愈大坑，愈煮愈无效。你予你家己今仔一个机会，因为今仔一直卡来买这个骨碌二酸加，阮头家规气讲，今仔开放，予大家会当搁一遍，用上优台的介绍来买骨碌二酸加。
我无甲你骗啦，恁一开放落，拢是老人客来买，而且会来买，拢是有食过古老人参加的人，食过，伊才有法度去比较，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有效的，真正真紧的食出效果的。我有感觉哦，最近来买古老人参加的人，拢是捌食过古老人参加的，而且会一边哦买十组、二十组，甚至甲三十组的人，因以前食古老人参加，感觉讲这个物件遮尼啊贵啊，那效果也无遐尼啊好，啊无再开始这古老人参加，伊是冤家，而且也免煮、也免泡、也免浸酒，透开你才食，我来试看卖啊嘞，回去食两罐尔，谁来买？十组、二十组安尼咧提呢？回去吃两罐而已，哦，伊讲，哦，这只真正是古老人参加的玩家，水甘水洋气，无任何臭臊味，而且真正像开始讲的，有这个鸡精的味呢，真正阁袂歹啉。哎，计感起来，感觉咧行，哦，有较稳哦，感觉咧坐，哎，有较轻松哦，敢是真正只价值都有差，计感觉啉一罐，哎，有影有差呢，效果奈只尔紧。吃到真正的价值，才有法度真正去体验到，是安那古老人参加的这么贵，是安那古老人参加这么多人要买，是安那古老人参加效果会这么好。只要你补充有够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你也有法度吸收的，无掺任何的添加物，全部都是原生态、玩家哦，而且搁做个。医疗等级的玩家，内底寻龙鱼骨，这个寻龙鱼骨对这个咱的软骨的补充是非常有效果的，非常有效果的。佮佮你添加寻龙鱼骨哦吼，佮你添加鹿茸哦，原本你的这个脚头有较无力的，鹿茸佮你添加落，你就加足有力的哦。鹿茸是咧食软骹，大家拢知影。古老人参加本来就会当食软骹，佮来佮佮你加鹿茸。效果是好上再加好，所以伫个这个中医病院内底，即马中医病院内底拢是有医生的推荐，咱来补充哦的食品，就是即支医疗等级的古老人参加。有的人一盒卖16,800，有的人卖21,000，啊，毋过拢真侪人咧买，因为做一支玻尿酸得爱6,000块啊。今仔日咱也感觉讲，医生一直甲你讲。你若感觉两天补充一罐嘛是会使，因为伊的价值是有够的；三天补充一罐嘛是会使，因为伊的价值是有够。伊是让你真真正正食到古老人参加，唔是让你偷懒真济，会让你牙花气，会让你高血压的这些中药材，唔是，伊就是要让你食价值，要让你补软骨、垫骨，要让你补你的肌肉组织。这么简单而已，会当每天补充，你也会当选择三天补充一遍。咱现在如果要吃保养的，三天补充一遍，四天补充一遍，一组提上去，你补100多天呢，补半年多呢。你如果没补这遍的机会，我也没法度了。电话自己紧卡，0495-1234-5，补这遍的机会真的没多，要不然这保卫费非常的贵。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景燕师，我感觉哦，咱皇家制药哦，咱兼做人足济生意的，你知无？
1: 讲
0: 啊，就是哦，咱白的人哦，卖迄个古老李生家，卖敢咧变变叫，一斤加几啦万？
1: 是，
0: 咱奈咱奈无？
1: 咱奈无？
0: 咱是有古老李生家啊，是啊，那咱无提出来。
1: 为什么咱？你的意思是讲？啊，咱的药厂有咧生产研发咧特殊诶原型家，
0: 对，
1: 啊，拢有咧甲国美局合作，
0: 对，
1: 啊，为虾米你诶节目无咧推广？
0: 无唔对，是安那咱全部拢互国美局买去，是安那买藏一寡伫咱诶通路。
1: 其实啊，其实啊，这点我要甲开始，包括着咱所有空中诶时代报。

0: 过哈。是。一般的啦哈、我讲坦白话，咱一寡同业也是啊，即个听众，比如恁问我解我的意思。
1: 是。
0: 一般咱的了解叫做啥物话？叫做孤陋寡闻家
1: 哈。嗯嗯。
0: 其实这个名大家耳熟能详。
1: 是。
0: 大家嘛知影讲孤陋寡闻家是好物件。
1: 是。
0: 啊，是一种大贴药。
1: 对啊。
0: 对身体帮助非常的大。
1: 对啊。
0: 但是我讲。咱皇家制药为什么、你敢无去感觉讲足奇怪？
1: 足奇怪
0: 啊！咱药厂都有咧研发萃取浓缩特级的一个原型家。
1: 是
0: 啊，为什么咱加拿大拢要甲公美局合作？
1: 我是知
0: 啊，咱这部不爱推广，因为
1: 公美局为指定咱的家啦。
0: 因为我来讲啦吼，数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啦。
1: 是
0: 吼啊，但是。讲到这個，我特别甲听众朋友来解说啊，吼、因为这是咱的社会责任啦。
1: 是。
0: 那亲像他拄啊开始讲的，如果咱皇家制药今仔日那是一般药厂，
1: 是，
0: 他有迄个讲有生理咱不爱做的道理啦。
1: 嘿，我就感觉奇怪呢、
0: 啊你感觉奇怪，我顺便借这个机会甲听众报告，啊，你认真听啦，
1: 好好好。
0: 一般孤陋寡闻家人咧练者，大多数拢。八天七夜啦，八天七夜啦。
1: 对对对。
0: 啊，你敢知影？公卫局是一个公务单位。
1: 是。
0: 咱全国的药厂遮尔那侪用。
1: 为一指定咱的。
0: 为什么敢那指定咱皇家制药？
1: 哎、对呢。
0: 啥物原因？来，我第一点我解说一下。
1: 好。
0: 一般孤陋寡闻家，因咧练咧控，
1: 是。
0: 通常拢八天七夜。
1: 是。
0: 你敢知影？咱的是爱几天？
1: 咱的几天？
0: 十二天。
1: 十二天。
0: 啊，十二天就是十一枚，
1: 是。
0: 好来，啊，这差别伫对，我该解说一下。
1: 好好好。
0: 一般药厂咧控孤陋寡闻家就是啥？一卡大卡，
1: 是
0: 大卡炉啊啦，
1: 是。
0: 吼、啊，内面先漏顶顶于一千公斤的水啦，
1: 是。
0: 啊，伊的水质有检查无？我唔知啊。
1: 嘿。
0: 吼、
1: 哦，反正就漏水落就
0: 对啦。水漏落，漏到甜一千公斤，
1: 嘿，
0: 六甲古板需要的药材拢总落去，
1: 来
0: 水。水质有检查无？
1: 嗯。
0: 第二，伊的药料等级到什么款等级？
1: 好好好，是是是，品管。
0: 所以啊，你若要爱迄款白梅七日的，迄个足简单呢。
1: 嗯。
0: 好、哦，而且佫一项，伊是用快火，啊是温火，
1: 慢慢啊控。
0: 对，来啊，我解说一项。他拄仔我咧讲的，一般人咧控白梅七日的孤陋寡闻家，
1: 是，
0: 有可能为是用水调水。
1: 嘿。
0: 你敢知影咱药厂？咱完全是伫无尘室内底，而且咱的无尘室是达到着国际标准哦。咱是公卫局特别甲咱指定的。你敢知影？咱准备的水是纯水。
1: 纯水。
0: 纯水就是讲完全无杂质啦。咱药厂爱保证讲真正水，是完全零杂质。咱的药料高度爱偌高？
1: 是
0: 国际标准的设备，
1: 是
0: 有顶级的药料，
1: 是
0: 有完全零污染纯水，
1: 是
0: 咱才对做炼制。啊，咱炼制拄则我有讲哦，咱是炼制十二天啦，
1: 对。
0: 但是要炼的成功未成功，盖在伫第六日。
1: 第六天安那
0: 第六天，市面上作者的家是用快火，啊，咱是用温火炼制，
1: 是
0: 真真正正的家，即原型家才会当释放出来。
1: 哦，好好好。
0: 后来啊，我坦白讲，有当时啊，一寡较无标准的做法就是啥，火非常强的，用快火硬度加油料油材，而且营养素加一控出来，但是吹伤强吼，有当时会臭火大呢。
1: 啊！臭火大都袂用一啦。
0: 会啊，他也袂用一。
1: 哎，那也。
0: 那无标准的做法，就是臭火大都袂输敢那讲听屁共款吼。
1: 是。
0: 啊，都吐吐的。
1: 嘿。
0: 即卖水搁加一挂。
1: 嘿。
0: 吼、哦，啊，这个冬瓜搁放落去。
1: 嘿。
0: 吼、哦，啊，蜂蜜搁放落去。
1: 嘿。
0: 共款咧炼加哈。
1: 啊，蜂蜜放落就开始炼嘛。
0: 啊对啊。
1: 啊，中药放落就无迄个臭火大味
0: 啊。
1: 啊，搁炼起来搁乌乌，哎，拄好。嘿
0: 哈。哦。好像。开始都有哪有问到重点，啊，其实我也真不爱讲这段啦。啊，咱药厂，咱皇家制药，每天时时刻刻，尤其到第六天的时候，咱会安怎检查这个原型加质伊的活性？
1: 活性，
0: 活性胶质够不够？
1: 这我有听迄个公卖局伊来讲，伊想要检查，就是加内底是不是有活性，伊才有效果。
0: 加质是爱真真正正的原型加质，
1: 叫。
0: 真真正正的效果啦。
1: 是是。
0: 啊，你若讲干那要食一个黏黏 QQ 的，
1: 嗯，
0: 咱
1: 塑化剂
0: 不妨卖食啦。若要定定的，你就加固化剂啊。
1: 固化剂、哦、塑化剂。
0: 啊，你若要软 Q 的，啊，就足简单，咱就加旁边
1: 啊，疼啊。
0: 对不对？啊，你若要规地拢乌，啊，咱就加冬瓜就好。好、啊啊、对吧？
1: 哈。哇，你真的、啊、
0: 所以。这段我非常不爱在节目顶来提起啦。
1: 这拢讲完嘞，航空个时安奈乌乌，你往哪讲出来？
0: 是啊，
1: 所以点点你嘛讲啊。
0: 咱皇家制药的标准为何公卫局要指定跟咱合作？
1: 是，
0: 重点就是伫遮。
1: 咱的关键家要出手，一定要维持活性有够，
0: 对，
1: 才会当维持着伊的效果。
0: 而且第六天如果那真正有达到着标准吼，温血温度吼。
1: 嗯嗯嗯
0: 搁降一半，透过着这个焖煮、焖熬的这个阶段，当然当真真正正甲水分100%背甲离，
1: 背甲离吼。
0: 然后呢，伫咱这个无菌的填充室哈、
1: 嗯，
0: 咱得每一罐定量来改做无菌填充。
1: 是，
0: 也这个无菌填充的时阵，咱连玻璃罐哈。那个玻璃杆的高度，咱都拢有注重哦。包括你要上盖的时候，这个挂要锁起来，透过机械，伊也是一个生产线，要锁起来的时阵，咱连出家、出原型家的日期，都拢直接喷印起嚟。包括你每一罐起来拢种同款的，
1: 符合着那个国际的标准，
0: 对
1: 食品的标准哦，所以叫危机点。
0: 是，所以讲像这款原型家，
1: 嗯，
0: 你要太有通好讲像市面上的安尼，那菜市啊咧卖豆腐，大家嘛有。
1: 无简单咧，啊，真件事。
0: 差伫遮尔。
1: 我甲你请教一下吼、
0: okay ，
1: 啊，那像安尼啊，这家这尼啊无简单。
0: 是。
1: 啊，咱哦。爱食偌济金较好。
0: 来，我讲开始，你咧请教这个问题，你又搁问唔对啊？
1: 我搁问唔对。
0: 哦，这個、我拍摄
1: 啊。刚唔是拢安
0: 尼？无，来，这個、我这爱导正吼，这个听友的观念小可解说，伊才会清楚。
1: 啊。
0: 一般人咧食骨碌以前，家拢讲食几斤？
1: 对啊。
0: 多几斤？
1: 对啊。
0: 对不对？来，
1: 啊、
0: 其实迄是咧食迄个重量。
1: 食重，安那讲是怎咪食重量？
0: 真正的原型家，伫咱专业的角度是讲，你食偌济加一类啦。
1: 哦，是爱食这个外形的加一，
0: 唔是你食偌济菌类去啦，唔、哦、是安尼啦。
1: 就敢那食姜黄，你是食姜啊的泡，也是讲你食这个姜黄素有效无效？
0: 啊，就是安尼、
1: 哦哦哦。
0: 有效成分萃取起来的原型家，
1: 是，
0: 这是真真正正有效胶质。
1: 哦，啊，不过有人讲哦，
0: 对，
1: 而且骨碌人参加一斤啊，这么贵，我已经吃了一二十斤啊，都无效。
0: 对，
1: 原来就是伊无吃到这个原型
0: 家，原型家，
1: 活性家，
0: 伊唔是一条龙连着而成的。
1: 哦，伊个有掺其他的物件，
0: 伊个可能有掺一寡固化剂嘛，掺一寡
1: 旁
0: 边嘛。哦，啊，甚至有诶要较乌诶加冬瓜嘛，是毋是安尼？啊，你若要较浅色诶，啊，无就加黄芪嘛。
1: 是是是，
0: 啊，得换咖啡啊嘛。
1: 啊，佮佮掺枸杞佮冻呢。
0: 系啊，
1: 啊，掺掺诶就一斤变两斤啦。
0: 迄色水吼会当调啦，我坦白讲啦，你要乌就放冬瓜，啊，要红就放柑橘，甚至于有诶放啥你敢知？放红糖，这不好说啦吼。
1: 真正不好说。
0: 真些。
1: 啊，那像我咧囥啊侪物件啊吼，啊，咱搁爱去加有诶浸酒，吼、啊，有诶搁爱个煮，是不是伊本来就无活性啊？
0: 是啊，
1: 搁再制过会再破坏它的胶质跟活性。
0: 当然，过来、哦、开始我补充一项，为什么足侪消费者听友会讲啊？我高血压，我有这个或者火气较旺盛，我唔忙食九六二仙加，其实伊是正确的、
1: 但
0: 是
1: 咧，
0: 但是我要讲者就讲。你是因为吃到他拄仔我咧讲的再济而成诶，
1: 再济，
0: 你迄毋是原型家，内面毋知加啥物油料，
1: 是，
0: 咱拢无清楚嘛，
1: 是，
0: 安尼，
1: 伊得乌乌一
0: 点，啊，所以讲你食落去野火、动火，算足正常诶啊。
1: 好好好。
0: 不过咱若想讲皇家制药咱这标准诶吼，咱拢定量，定性。
1: 是，
0: 吼、哦，啊，而且是高浓度，
1: 是，
0: 吼、哦，诶，活性诶，原型家，
1: 无唔对，
0: 达到着公卫局甲咱制定诶标准，
1: 是，
0: 咱才有出品。对油料、涂料，到甲制成，到甲定量、定性、填充，
1: 是，
0: 包括着生产制造日期、到期日期，拢直接伫阿巴挂。好、这个玻璃跟那挂顶管的直接把咱说明跟做清楚的。
1: 所以咱这已经达到一 疗专用版的龟鹿原型胶啊呢。
0: 你若有一寡外骨骨伤吼，外骨伤害啦，包括为粉碎性骨折，啊，甚至于是啊非常严重的一寡骨质疏松症吼。如果你若无真正补充到原型胶吼。无法度食出伊的效果，
1: 所以真侪人哦，譬如讲中医诊所，也是讲有诶，即马中医病医，伊是拢有甲咱少量尔，无法度做侪。
0: 少量啦，少量啦。
1: 那我这个医疗专用的龟鹿二仙原型胶，
0: 对，
1: 缓解咧用。
0: 什么款人适合着咱的原型胶？你知无？
1: 什么款人？
0: 来第一点，
1: 好，
0: 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听众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吼，每一罐。用30cc，
1: 是，
0: 吼，啊，30cc 来，minus 你的骨质密度，但 minus 两度、三度左右，迄算足严重的啊，
1: 吼，对对对，
0: 你照三顿，
1: 吼，
0: 啊，连续一个月，吼，连续一个月，你的骨质密度会当恢复到咱大概是伫少年时阵40岁迄款骨质啦。
1: 哇，40岁骨质袂
0: 歹啊，因为伊内面有活性。诶，原型胶
1: 也当刺激到这个造骨细胞的
0: 活性，当然，
1: 爱原型胶哦，
0: 一定爱原型胶，这点我来报告一下。
1: 医疗级的，
0: 对，这当前的骨质疏松连续30天，
1: 连续30天，
0: 每三顿饭前，30cc 的摄取，
1: 是，
0: 啊，开始来。我今日有早来节目顶吼，
1: 是，
0: 啊，拄仔我放伫你主播台，你即摆甲拍开
1: 吼，好，
0: 你咧讲几斤？
1: 嗯。
0: 咱药厂是讲，你的加就是几尿，
1: 是，
0: 唔是看斤啦？
1: 咱这一罐几尿加？
0: 差不多尿半。
1: 尿半的
0: 加。咱每一罐内面都有尿半的加，啊，每一盒内面都是有10罐。
1: 是。
0: 等于说讲，每一盒都买到一斤的原型加。
1: 买到一斤。
0: 啊，我来解说一下，原型加真济咱其他的动验吼，伊会来咱药厂吼，加减啊拨。
1: 啊，就免得去控啊嘛！
0: 啊，伊即摆倒转去就无个控啊，
1: 是，
0: 伊就原因规卡水水水，
1: 嘿，
0: 啊也无成家，啊，咱的原型家套落去吼，
1: 嘿，
0: 啊，等于是毋是就拍保啊？
1: 对，
0: 吼，所以那原型家一斤加值啦，
1: 等
0: 于外口不管啥物款造型的，等于3斤啦，
1: 3斤。
0: 来，啊，开始我请教你，如果你若消费者，你要爱原型家，还是要市面上拍保的3斤？
1: 我当然要原型胶，要吃就直接吃好，
0: 当然啊，
1: 透啥我也知。
0: 是啊，
1: 要来吃个香油剂。
0: 他拄啊，我唔只足主席来讲，那骨质疏松买那是2度3度的，咱正原型胶，你3顿饭前尿半，
1: 尿半，吼，
0: 啊连续一个月来骨质密度一直巴顶起来，
1: 一直巴。啊，那软骨骨刺咧？
0: 生骨刺我强调，生骨刺袂好。但是那生骨刺的患者，就是因为你骨质疏松，你姿势不良，两骨歪错变形。你来使用咱的原型胶，以后你的骨胶骨髓直直巴顶起来了，两骨袂阁凹翘起，迄个骨刺才袂变严重。你搭唔免因为骨刺愈严重去开刀。
1: 对，
0: 啊，这有哪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啊，赶快来照三顿，
1: 照三顿，
0: 啊，每一顿饭前尿半，一罐的尿半的加啦，
1: 是，
0: 好，安尼，
1: 拄则咱检验师讲的是，你爱食迄个原型胶，食了有够哦，
0: 一定要原型胶，
1: 啊，食有够，唔是讲我有食就好，食有够，
0: 是，
1: 好，过来检验师，
0: 是，
1: 软脚徛袂掉的，走路有声音，
0: 旧脚筋，包括阿妈关筋炎，
1: 是，
0: 股王筋、腰椎筋熬闪着、熬转着的，
1: 是，
0: 也是讲咱的脚手啊，吼，较硬正。
1: 哎，枕头啊，拢顶壳壳袂凹翘的，
0: 三工
1: 有感觉，
0: 三工都有感觉，头袂歪的啦，
1: 压
0: 袂落的啦，
1: 是，
0: 脚头比白叫的一礼拜。啊，旧脚筋、脚底点疼，啊是腰会酸的，吼，三工，我咧讲的三工，就是拢爱照三顿哦。
1: 啊，就是爱嚼膏，你唔好讲我有食就好，嚼膏哦，加啲嚼膏。
0: 啊，那脚头要去开刀的
1: 吼，来，
0: 我来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差不多有70%的几率，你唔免阁开。
1: 70%，
0: 咱这个原型胶，4顿，连续3礼拜，你半一个时间去有医生，做一个关节腔内视镜的检测 ，X 光的检查，
1: 是。
0: 通常咱脚头的软骨成长1.5公分，啊，你食2礼拜，还等于甲你补70%回来啊，
1: 对啊，
0: 甲你成长70%倒回来啊，
1: 嘿，
0: 而且开始，咱这吼除了原型胶做主要的元素以外，
1: 是，
0: 你敢知影？
1: 嗯。
0: 咱嘛是无咧计较成本呢，
1: 是，
0: 咱搁添加鹿茸萃取呢，
1: 佮有洛阳碟内底，
0: 咱佮添加鲟龙鱼骨脆脆呢，
1: 佮有鲟龙鱼碟内底，
0: 咱佮添加软骨素呢，
1: 也佮有软骨素，
0: 系啊，佮添加骨科沙面呢，
1: 佮骨科沙面二型胶原蛋白，
0: 是啊，甚至于咱佮添加着透明质玻尿酸呢，
1: 哇，
0: 透明质酸叫做玻尿酸呢，
1: 嘿嘿
0: 啊，那你若有使用是毋是也免注玻尿酸啊？
1: 安尼无怪，伊拢叫咱这是。医疗专用版，
0: 对，也免去做胶原蛋白啊，
1: 有影呢，
0: 对无？啊，软骨、定软骨拢甲你做一个补充啊嘛，
1: 嘿嘿嘿
0: 是毋是安尼？包括你定骨、软骨中迄个润滑，
1: 是
0: 迄个葡萄糖胺的出诶，即个营养素，
1: 嘛伫内底，
0: 咱特别拢添加呢。而且
1: 医疗专用版，
0: 而且咱我为虾米咧讲？啊，都白白一字孤落二仙家，
1: 是
0: 那会天差较低。
1: 哦，
0: 啊，为什么公卫局咱皇家制药有法多甲伊合作？
1: 是，
0: 是
1: 有指定的啦。
0: 欸、
1: 啊，咱即马是中医病院的，
0: 是，
1: 甲咱一支叫做医疗专用的龟鹿原型胶。
0: 应该是我爱讲这讲原型胶，是咱外口的一挂医疗通路，筋骨路带动症的。
1: 但
0: 是
1: 讲
0: 为车祸的这个骨伤口，
1: 吼、嗯，
0: 还是骨头有裂去的吼，
1: 这
0: 非常紧的一支配方。啊，所以这我大家听解说安尼，应该大家会谅解。吼、欸，唔、哦、是讲咱啊兼做做做生意，你若要一般迄咱都啊提袂出来啦。哎，咱若无咧做迄个，
1: 咱爱食有效，而且阮爱的是信用，
0: 是
1: 一个。长期大家对咱的肯定，
0: 对，就是讲一个观念，你要正千足的金啊，
1: 是，
0: 啊是要有透重的金啊，
1: 刷金迄款的，
0: 你要爱黑也要正千足的，
1: 啊，就讲这骨碌里身家干啦，食这个筋骨碌吗？
0: 筋骨包括女性朋友的更年期嘛有效啊。
1: 对，迄中医有讲过哦，咱中医可有讲。
0: 比如讲一寡女性朋友，比如讲啊，暗时啊熬饼干，
1: 对，
0: 啊，就有胃来风，
1: 咱
0: 的早间心部胃来风，
1: 哦，
0: 啊是讲较早骨头有骨伤，天气的变化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对，
0: 哦，包含着僵直性脊椎炎，
1: 是，
0: 啊，加着性地较歹的更年期症状，
1: 是，
0: 哦，甚至于来脆皮，来
1: 脆皮，
0: 咱的脆皮吼，这就是一种肌肉组织，
1: 是，
0: 啊，咱这款原型咖喱脑。有甲补充吼，三工至两礼拜，妈妈、老大人、男性朋友拢同款，脚床皮无洗洗，
1: 是
0: 肌肉组织较无弹性，
1: 是
0: 较无球度的，也阿妈棍的皮老老黏黏的吼，你透过咱这个原型胶的补充，会记住三工两礼拜左右，你家摸你的嘴皮吧。你会发觉讲，哎、欸，我较碰皮，我的皮吧吼，脆皮吧较巴甜。
1: 这就是补充着加剂胶原蛋白，
0: 对，
1: 补着好啊啦。
0: 啊，目睭皮较袂直直砍落来。
1: 对，啊，目睭皮咧砍只就艰苦。
0: 眼袋吼，眼袋较袂直直倒塌落。
1: 这有影咧。
0: 啊，然后你咧走路吼，迄、个肌肉无力的症状，迄、个肌肉组织无力咧，准面筋啊要准袂大，要开一个罐头，
1: 开袂开，
0: 啊开袂开耶，还叫做
1: 肌少症，肌肉无力。
0: 对。
1: 有手啊，唔过无啦，甲无手是同款。
0: 你注意啊，看足侪老大人，先那目睭皮直直砍落来，啊，都肌肉无力啊。
1: 啊，嘿，头拢安尼打起安尼咧
0: 看。全面性的原型胶，除了针对骨质密度无够，定软骨补充，以及外连皮肤的玻尿酸，连着咱的胶质的
1: 接触，胶质胶原蛋白做一遍补充，
0: 重量的脆触，甲着鲟龙鱼骨的脆触，
1: 是，
0: 包括着葡萄糖胺。软骨素是全面性的配方，
1: 全面性、啊、医疗级专用原型胶。
0: 咱皇家制药生产的原型胶，市面上的是免哪叫咱做比较。
1: 不怪啦，不怪是咱公卫局唯一指定的哦。
0: 是，没错。总、其实检视，我直接甲咱挂保证，你着所有的筋骨路问题，
1: 是。
0: 如果你无列出这款原型胶，
1: 是
0: 可能性，市面上的胶你效果劣质，若有效，甲你恭喜。你继续甲补充，
1: 是
0: 啊，若无感觉，算真正常啦。
1: 啊，那咱的一斤加伫个外口，人潮拢做几斤？咱的原型加医疗级的。
0: 外公，无不是开始，这部分我来看药厂董事长，我先联络一下好不好？我先联络一下啦，系啦，我先联络一下啦，系啦系啦。伊，哎，董事长是叫我来甲听用朋友来解说你。
1: 袂当讲伤济吼。
0: 系啦。
1: 哦，安尼我知，因为毕竟咱嘛是有咧帮别人做，因为省掉真济成本啦吼。
0: 是啦。
1: 好，啊无。
0: 因为吼，咱这公主。 的，有当安尼内变去破掉咱东行的诶一个商业
1: 秘密啊。安尼讲嘛对，啊是啊，检验师设想比较周到。
0: 真的啦，哈、啊，所以你咧甲我问讲啊，这介绍我讲。这敢有方便伫节目顶讲？
1: 咱大家拢知影，若要食骨碌里生家，咱就是爱食伊个家鸡。啊，这个家鸡咧，都爱食这个圆形家，而且会当保持伊活性的圆形家。咱皇家制药唔是干那要赚钱尔，上重要咱阁有社会责任，咱来分享什么是圆形家，予大家知影。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感谢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杰斯，那个咱董事长安那讲哈，咱董事长，
1: 我讲吼，嘿，我开始咱讲熟悉的这段讲较细声咧，
0: 讲较细。
1: 啊，如果那有一挂这个合作同行的吼，我较歹势啦，啊，因为先咱是安尼讲啦吼，这听众有知的权利，
0: 这不唔对啊，
1: 听众有了解。
0: 对啊！
1: 来，我讲吼，那咱有唱的原型家吼，咱有两班呐，
0: 两班。
1: 嘿，董事长都正好讲，咱有分两班。
0: 嘿，公美局买的是特级还是一级？
1: 当然特级的呀。
0: 公美局甲咱买特级的，啊，公美局甲咱买介绍，这敢当讲？
1: 这袂使讲，这袂使讲，因为这有签秘密合约。
0: 哦，保密条约。
1: 哎，保密条约来一级。是6800，
0: 是
1: 一级的原型价是6800，
0: 是
1: 啊，那特级的吼，公袂叫个，迄有秘密，迄个保密条约吼，迄袂使讲，
0: 是
1: 啊，我讲事实的，我嘛唔知，
0: 我知影咱的外口，伊那个掺中药材，佮掺啥物类呗，咱一斤的价差不多，外口会当拍薄做三斤四斤，
1: 三斤左右，你卖讲三斤四斤，你要变五斤嘛，我多，因为原型胶它的粘度活性足悬的啦，
0: 嘿，
1: 这就袂输敢那讲人咧控迄个规条当归肉，落去控甲变规个当归角啊，所以讲一点点啊，
0: 就够别外口人拍波了，真济啊！
1: 甚至哦，我讲老大人，咱这长辈时段，坦白话，如果制作原型加特级的，安尼你这世人真真正正捌食过着特级的原型加，你才会知影讲啊，莫怪人这个做特级。较早我食的迄，咱袂使讲讲无标准，迄算。普通入门的，
0: 入门的
1: 啦，
0: 零售的标准版啦。对，
1: 所以讲，咱有当时啊，病，咱伫这个节目顶咧做一寡，或者健康常识的报告，包括着产品的研发制定，吼。咱讲事实的，有当时啊，该讲我讲，啊，不应该讲的，吼。你爱体谅我的立场。
0: 好，我知道。啊，咱的原型家就是爱甲这个公卫局为指定的，
1: 对。
0: 啊，佮这个中医病院用的这个医疗级的，
1: 专用骨外伤吼，骨头外伤，
0: 医疗级的原型胶，
1: 就迄款重症的骨头筋骨落病啦吼。咱讲事实的，迄其实用一级的就足好用的啊。
0: 无啦，我要顶
1: 级的。啊，无买无要紧。
0: 嘿。
1: 吼，我唔是要高声听，又一定爱甲咱定讲。
0: 是。
1: 我就是讲，照重这个节目，互咱一个观念讲。真正物件有分好歹啦，
0: 是，
1: 唔是？
0: 家唔是要规斤规斤的食啦。
1: 你要食斤数的，要食斤数的，其实啊，都原型加套补起来，会当做五斤、做三斤、做十斤，迄种。
0: 拢会使，拢会使，看你家己嘛吼。
1: 强调特级的哦，
0: 特级级的。
1: 啊，内面佫有添加鹿茸萃取哦，
0: 佮鹿茸萃取，
1: 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哦，
0: 胶原蛋白。
1: 内面佫添加玻尿酸哦，
0: 佮玻尿酸，
1: 佮有软骨素，佮有鸵鸟萃取哦，
0: 佮有软骨素，佮有鸵鸟萃取。
1: 葡萄糖胺的萃取哦，
0: 各葡萄糖胺啊，这都是医疗级专用的原型胶啊。
1: 是啊，啊你要爱，
0: 我要这款的，
1: 不止个，对，
0: 啊，敢会当佮加上一盒？
1: 开始，你家己要爱吼，
0: 嘿，我家己要爱。
1: 这咱私底啊，咱我等下甲董事长讲啦吼，啊，但是特级的这我唔敢答应，都是8800，吼，无买无要紧啦，啊，放旁着。哦，真正，因咱这特级的啦，都同款啦，真正唔通啦，系啦，系啊，系啊。
0: 今仔日检验师一定有讲啊，像这有一个社会责任，爱甲大家讲，爱食
1: 原型胶，
0: 爱食原型食物，
1: 对，
0: 唔好食这个添加真侪添加物诶，
1: 啊，
0: 咧造成咱腰子的损伤，
1: 对，
0: 会更的糟蹋，哦，咱爱食原型的，
1: 啊，咱一克啊里面有10罐。啊，每一罐拢
0: 两半，
1: 吼，两半的原型家伫内底哦。
0: 对对对，
1: 啊，你甲担一个，担一嘴啊，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无共，
0: 真正是无
1: 共。你会知影讲，开始甲检验师包含着阮药厂。

0: FM 101.7。
1: OK 哦，
2: 真正无讲
1: 路口即化的圆形胶哦，
2: 真的真的，
1: 微路二仙胶哦，
2: 是
1: 哦，路口即化，
2: 是，
1: 你真正爱感受一遍。
2: 以上甲听众朋友来说明
1: 啦。嘛，今仔日感谢检验师啦，
2: 谢谢谢谢。
1: 凯奇爹家要感谢我的头家，也够感谢我的公司皇家制药，这边咱所推出的古罗里森圆形胶。因那讲是非常珍贵的原型家，而且伊是医疗等级的原型家，又添加真多，对咱的骨骼、对咱的肌肉组织、肌肉组织、对咱的软骨组织帮助非常大的成分。所以中医的大间病院里底，伊是算医疗顶级的、医疗等级的归路。圆形胶哦，一般真正爱手骨头非常粗的人才吃得起的。一般的人吃这个骨碌里生加丁壳壳的，嘿，伊就感觉讲已经真贵啊。其实咱买这个圆形胶是比丁壳壳的也搁较贵，因为第一，伫个原料的选择，阮就袂当用刺激品呐，因为用刺激品水感。伊无法度水油去，原型胶是要让你吃落，你就有法度入口即化，让你感觉到什么才叫做无掺任何的化学品。咁落去的，你就知影什么是顶级的胶，是无掺到任何的化学品。所以，有青无青，水感就知影的呢。咱伫大金病院，拢是好嘢人，真正真好嘢，才有买这原型胶转去。直接来用，直接来补。伊拢甲因的朋友讲，这是啊真正完形的，无掺任何化学的物件，而且内底的成分是有法度达到这个功效的，让它一加一大于二，比原本的骨碌里生钙的功效也搁较悬呢，直接提升呢。所以一盒卖要到20000块，人因有啥物珍贵的物件毋捌买过。珍贵的物件捌食到，人因食了呀，因就讲这品质有影有好，回购率是非常高，甚至有人定期都是安尼来补充。外口的家，因拢唔敢叫你逐工来补充，因为你若逐工补充，火气马上就压起来。逐工补充，有的条啊子就生出来，有的就开始上，甚至有的就开始心脏出问题，血管出问题。因为拢是掺着化学的物件，因嘛唔敢叫恁逐工补充。啊，那好嘅人，逐工用骨碌里生胶来疼身体，因爱的品质绝对爱悬，有法度互你逐工食，袂惹火气，袂燥，甚至逐工食，身体愈来愈好诶，愈来愈用诶。按摩头敲着刷是爱敲着正按摩头呢，唔是去敲着迄款海沙变海沙乌，崩一个就吹气诶呢。大家人嘛想要逐天来啉，赶紧把家己紧疼起来。所以今仔日咱医疗等级的归路圆形胶，会记哩哦，是一盒要到20000块。医疗等级的归路圆形胶，阮头家希望讲大家人会当来食得起。所以介绍吼，阮头家真正是掠个掠，算个算，已经比阮的成本也搁较低啊。过来，阮头家希望。大家唔拿食的去尔，大家会当听下古董的，紧甲原本腰酸、脚痛、人无力哦，也是讲骨质疏松真严重的，会当一段时间紧改固定来。啊，唔过骨碌里生家，而且是冤家，若要食一段时间，我唔得爱开咧10万，唔是我不爱食啊，是我这个裤底啊无遐尼啊深嘛。阮头家当然嘛知影。阮头家甲我，阮拢是艰苦囡仔，真正拢是艰苦囡仔。迄时阵想要来食一下较好诶，毋是咱卖呢，是咱真正着厝内底条件无法度，拢知影。所以今仔阮头家特别要用这边，毋呐讲要让大家食会起，要让大家听较久长诶，紧甲身体紧听起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咯。这是阮。做药厂的，希望会当斗三共更加侪人，所以今仔日特别8800，唔是一盒，嘛唔是两盒，希望三盒互你炸转去，量食好足。阮头家嘛知影，要听起来唔是随食啊，伊就随拢好起来，唔是一定爱听一段时间，所以伊甲阮的医师团队研究足久的， 三盒，三盒是一个基本完美的疗程，所以伊真正喙齿紧夹咧呢。伊希望讲，就干那这边尔，过来真正无法度啊吼。三盒无吼，外口那三盒是要甲三斤的骨肉里身加，等于爱三万外块。今仔日8800，互你摕三盒倒转去，伊真正是喙齿紧夹咧哦。8800要你摕三盒倒转去，这三盒是阮医师团队所推荐上好的一个完美疗程。8800就互你扎转去，唔那要你食上好的，佮要互你量食了有够，钱要你开比人佮较少，摕转去的物件要互你比人佮较好，效果佮要比人佮较强、佮较紧。这款介绍是无啊，这边卖完绝对起价，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0495-7235，骨碌人生教我好，我相信大家拢知影。你即马腰酸、脚软、精气神不足，要来补，也是讲你的骨质疏松已经非常的严重啊。希望讲会当来听到弯曲，佮会当来听到咱的骨质，听到咱的骨本，顾到咱的软骨、垫骨相顾的，只有骨碌人生家，要唔过有个人心肺更无好，有个人火气足够动火，有个人食物件无法度食新素，你干那会当选择一支唯一无添加任何化学物件，会当互你每日安心来使用，佮袂互你压火气的，咱的龟鹿原形胶，而且这边互你提登记的。佫要予你摕医疗级的等级，内底添加的成分会当加强到咱的软骨、垫骨，加强到咱的这个球度，加强到咱的弹性。今仔日你扎登记是实实在在要予你接到这个价值，唔只有法度马上甲你补充入去，把握这边的机会哦，过了这边就无可能卖三啊8800这款的优待，是阮头家知影。真正是艰苦人，伊只更加需要，互伊个筋骨哦，互伊个骹手会当更加好诶，卖定定腰酸背痛，才有法度阁继续来做工课，继续来趁钱。以前做过头诶，即马家己伫咧厝诶，啊，后生新妇嘛拢无伫咧，我爱家己顾家己，甚至爱家己来顾老婆，毋只更加爱甲身体顾好，我嘛知影爱补啊。条件都无稳准，请你爱对你家己较好诶。这边8800三盒互你扎登去，外口真正足足三斤诶骨碌人生家诶玩家哦吼，绝对要你食出感觉，绝对要你食出效果诶。我若买落，真侪人一定会跳起来，也毋过我不管，甲阮同款无钱诶人，则是更加需要爱补诶人。电话请你紧卡哦吼，0495-7235，0495-7235，这比阮批发了别人的批发价也搁较低啊！后摆呐，等你想起来，等你后悔，嘛唔是这个计数啊吼！因为喙齿紧夹咧，嘛无法度夹真久啊！我们头家讲哦，这个计数真正是喙齿紧夹咧，0495-7235。

相信古罗里森家的好歌，所有的台湾人应该拢会知影。广告非常的大，好歌非常的贵。这个古罗里森家在以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这个古跟落这两项拢是非常有灵性，而且对咱的人体的寿命、对咱的健康拢是非常有帮助的两项药材，伊会当打通着咱的任督二脉。以保心、保心、保血、养阴，会当益气生津哦。所以咱气血对旺，对当大家延年益寿。所以一个益生啊，这个名声出来，益生是因为这两项就厉害的。保心、保心、保血、养阴。唔呐，安尼哦，咱的中医古典《黄帝内经》内底又够写到，这个呐骨质疏松诶，就叫做骨尾症状。伫个以前古册中医古册，骨尾症状，伊是会当迄些去伤到神诶。骨尾症状甲咱即马骨质疏松是要同款，而且伊用诶药就是骨碌利生家。伫个以前《黄帝内经》。伊就知影讲用骨碌利生家来帮助着咱骨骼，会当强壮着咱的筋络。哦，以前的《黄帝内经》伊就知影。不过骨碌利生家大家拢知影较好，所以假伊就会出啊。一般假这是卫生署中医医药委员会伊所讲出来的哦。吼，咱的这个卫生局伊所讲的哦，真的也够假。不是开始跟你黑白说的，卫生局说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公卫局是怎么要用我们的骨碌利生家。在这里你作为听一下，这是卫生局说的，真的骨碌利生家它是要呈琥珀色，跟导游一样，它要清的头不是乌乌的，它如果可能掺这个松麻会乌一些而已，要不它是会清，是琥珀色的导游的那款色。啊，那无好的骨碌利生家咧，伊是乌乌暗暗，而且光是透袂过，掺真济化学嘅物件，光是透袂过。过来哦吼，伊是会当入口即化的，真济加无化学嘅物件，伊是会当入口即化。啊，那假咧，伊随冰，伊随冻，啊，那摕出来外口，小拍到一头，伊就随软去呀。这是假的哦，而且这足黏的哦，掺这个化学的这黏性的物件，掺伤济，伊就是安尼。你可能日头晒一下，一分钟伊就软去。你搁摕去冰箱水坑，伊就水定壳壳，定甲会当去共变迄款。其实这唔是好呢，这是上歹上歹，而且有毒的。这个骨碌利生家，也佫有真真正正的骨碌利生家是皇帝咧食的。伊也用的中药材是爱用上顶级的，所以伊食起来小可敢若加精的，带一点啊甜气，带一点啊咸气，敢若加精的味同款。真个骨碌利生家是直接啉迄个原家是带有甜气，敢若小可咧啉鸡汤同款的，袂有一个臭臭气的哦。而且这个加精吼是爱甘的，伊得养气，即会当马上针对着咱的筋骨咯，落去补充啊。真的东西不多，而且真的东西真正真贵，虽然开始跟大家同款，我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孩子，要不我也很想要买最好的东西，真的东西来自己补，甚至我也希望有一个好心可以来替爸爸妈妈补，让他吃到真正对身体无负担，而且有法度每天吃，又不会压火气，不会瘦，有法度逐工来补充的骨碌利生家，啊，我阁唔免惊讲我负担袂起。你若有听到节目，真正是你的福报，你唔免烦恼。今仔日8800，要予你炸一个疗程，三盒倒转去，这三盒是外口的三斤啊哦。哦，那你若阁去淘吼，得当靠个高斤啊，这真正是会当卖3-4万无问题。大家拢想要赚钱，我是希望讲你食了有效，身体拢会当愈来愈好。大家拢卖酸卖痛，脚手有力，安尼毋是真好吗？那有听到，我真正爱甲你恭喜，请你一定爱把握。那无听到，我爱讲歹势啊。
后面都不是这个介绍啊，所以电话请你紧卡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真的好的真正无济，无臭臭味，水甘水洋气的龟鹿二鲜圆椒。只有这边要让大家拢食得起，量阁要让你食得足，要甲你顾较焦匀嘞，要让你卖老病无来，嘛感谢你给阮这个机会，给阮头家来甲你照顾。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中医内底对着这个骨碌离心胶，伊是会当予咱延缓到骨质流失，予咱骨质受伤会当来改善，过来会当予咱骨该钉的钉，该扣的扣，该有弹性的爱有弹性，该软的爱会当柔软，爱会当来放松，过来病后的调理。也阁有经年期的改善，阁来维持着生理的机能。足侪人吼、哦，迄袂挑剔，爸爸妈妈啦，大家大官啦，不管查甫查某，总甲你补骨碌离心胶，就是希望讲会当金生一个金孙出来吼。足侪人安尼咧补的，下当要当来试看卖啊咧吼。阁来照着骨碌离心胶，会当补精、补气、补阳、暗哥。阁袂予你压回去，敢若有这个医疗等级的龟鹿二仙原胶才会使。伊是用着品质相关的，而且符合着规定的这个中药材，也阁有伊是无掺着任何的化学原料，所以请你拍开就一定爱啉完。阮无掺任何的防腐剂，也阁有化学物件，一罐拍开。马上啉喝完，爱甲你拜托，爱维持着伊个心肾，拍开甲空气来接触，伊就会影响有伊加一个活性。阮个骨碌离心胶是安那会当卖要一盒要甲20000块，因为伊个活性有够哦。你活性吼，你若添加化学个物件，伊就无法度有遮尼啊济啊。你要补着有活性个胶质，才有法度马上听到你个骨本。补充活性的胶质，才有法度马上听到你的骨本。尤其正的无任何化学的骨碌离心胶，小你啉起来敢那结晶的，无任何臭臊味，水甘咧，伊就顺游去，入口即化，这才是真正天然。12天维持着阮家的活性，甲你开开时阵，拢是爱同款的，要让你马上吃。马上的补充，真紧，特别让你身体有感受到用骨碌离心胶来疼家己，原来效果就是这尼好，唔免让你煮，唔免让你泡，唔免让你泡，拢唔免，直接开，请你马上爱直接啉，这无掺化学的物件的吼，无法度让你去在底下冰，搁底下藏。拢袂使，请你爱马上啉，才会当维持着伊个活性。这活性才是真正对你个软骨、筋骨，甚至对你这个筋骨络才有帮助的这个物件，水甘、水油、水有帮助吼。今仔日要大家拢会当食得起，那安尼，佮要互你会当食一个疗程。这个疗程是用医疗团队、医师团队编构出来上好的疗程。每一个人吃，每一个人都会当感受到骨碌离心胶原来对身体这么好，所以伊伫个外口才有法度卖一盒爱10000块的这个价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唔免10000块，8800要让你炸3盒倒转去。是阮头家希望讲，借着这边的机会回馈到大家，伊要让每一个人拢会当吃到一个正的。唔是外口爱个套蓝的、套粉、套中药材、套头的，才重量的骨碌离心胶，唔是活性100%正正玩家，用玩家来去补充软骨、筋骨，也佮有你的肌肉组织，也佮有你的软骨组织，马上互你有感受，马上互你身体恢复到少年迄时阵的轻松好用，把握机会，电话金卡0529123456，0529123456，8800，予你摕3斤的医疗等级龟鹿二仙原胶倒转去，机会真正无济，尤其是正的也搁较少，把握机会哦，0529123456。

0: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求一万块官方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各位咱新闻前，所咱只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商电台周日一零七一千赫，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九零点七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

在是2026年5月11日，农历今仔日是3月25日，今仔日是礼拜一。这个首先来听一首张秀清的《哎呀呀》，邀请大家到庭收听。

这首西北风，咱下头一首歌吼，对尊上来难题，但只要一点过，咱阿仁的陈女士吼，你伫阿仁市政台对面挂咱的耳康吼，你搞代表听来挂曲。这两个节目，阮拢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个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干胶囊、肝基用、电中胶囊。上一道的黑羊素，也佫有永力精，包括各位长的尔康、各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佮咱的气膏乳液，也佮有私密结晶露。咱这些产品哦，伫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吼，你才佮管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你卡来公司叫公司佮你寄，药材佮你寄到，全拢真方便啦吼。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吼，咱的咖啡豆啊，咱的耳挂式的咖啡，包括浸泡式的咖啡，这种吼，不管豆啊和耳挂浸泡，拢精品咖啡，精品就是袂苦啦。精品呢，就是讲免惊你们到底袂困，这种低咖啡，因为这是阿拉比卡这咖啡豆啊所做的咖啡啊，不管咖啡豆啊耳挂的浸泡拢同款吼，啊，这种有营养诶。所以咱的咖啡唔是干咧饮喝啉咧，一个有够营养。咱人需要各种的营养啊，咖啡有咖啡营养啊，吼、哦。所以咱这款咖啡吼，免惊啉咧到底袂困着，嘛免惊讲会苦啊。这种芳开的咖啡，吼、哦，所以你要订豆啊，或订耳挂、订浸泡式的，这种来公司订才有，公司才给你寄，邮差给你寄到出。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二四七二九二九，我关七只加空。

这首温暖的山势，咱来看台北古市吼，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正常这股票起382点，所以今日指数伫41,986点，成交量8852亿。那上柜的起11.48，今日指数伫420.92。成交量有若2543亿，啊！若台积电甲大立光的话吼，大立光进65块，伫2555块，台积电落40吼，剩2250，哦，这是股市现主席的交易。另外来看，黄金顶礼拜六是30嘛。所以顶礼拜六是18,450，礼拜无交易，今仔日一钱就70。所以今仔即阵的价钱剩18,380，下晡会阁调整无？唔知道，目前就是安尼吼。有当时下晡时啊，阁会震荡一下，唔是阁落较济，无落阁扭加起来安尼吼。所以即目前是落70，18,380。啊，油即礼拜同款无调整，今日连续六礼拜安尼。本来这礼拜我们这个调整就是要起6.3，柴油、汽油拢6.3，但是拢中油吸收去啊，所以拢无调整，唔敢起啊。起咧到底吼，物资落底咧波动，这是有关着油价。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环境是透偏东风，所以沿方面咧，东半部甲恒春拢无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透早甲尾到啊，北部地区毛零星的短暂阵雨，啊那其他地区拢是晴云甲好天。午后山区毛局部短暂阵雨，啊气温方面，各地气温大概拢伫咧22度到24度。啊，日时北部宜兰花莲的高温拢头伫咧27至29，但是中南部甲台东大概30到34。啊，咱南部近山区一挂平地，你着查讲南华、南西玉井。还是基山内门这边哦，拢可能出现到36度这高温啦吼，所以你若户外一挂活动，爱注意着防晒，爱补充这水分。啊，明仔载开始，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拢是地流方面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拢无稳定，尤其拜三、拜四这两天吼，雨势最明显。地流方面有当时带来这个淹水啊吼，中部以北拢有短暂阵雨甲雷雨。并且有可能发生着局部较大即个雨势，啊，那其他的地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甲雷雨，要等到即个拜六方面才会走，所以拜六甲礼拜村东半部甲恒春也阁有局部短暂阵雨俩，其他的所在拢是晴云甲好天。啊，对拜二开始一直到礼拜高温吼，北部宜兰花莲甲平湖大概拢伫24到28高温咯吼，中部台东大概28到30。咱南部大概伫31到33，金门大概24到26，马祖23到24，哦，这是高温方面。有关气象吼，甲咱提供到这。来收听这首歌吼，这是陈思安的新歌，讲酒抓敢有效，邀请大家到阵来收听。

来，这个产品的广告哈，这个产品的广告，咱许多哈，咱的这个消化道机能跟吸收的问题，人讲啊油啊，啊是中药，啊是这个食药两用的，不管啊是医生也好啦，哦，其实人讲先生缘主人福，啊医生也有分较高较含慢的，哦，有啊，啊无你是那要选医生，得爱什么人看，有些人。唔知影就随在，就去挂号，就对一个医生拢无要紧。但是若知影的，拢会选医生，对一个医生对一工有门诊，卡去看迄个医生。啊，咱做中药，不管是药量用食品的，哦，还是讲药品的，拢同款啊。药师的经验甲技术嘛足重要啊。哦，药师的经验甲技术嘛足重要。泡制技术、药材哦，捡药材，药材好加歹，啊，这个泡制技术，这嘛需要经验，哦，啊是讲萃取的技术，这嘛需要经验，会牵连到这支产品要维持你的健康，是不是会当给你帮助到？啊，无你也想。咱市面上偌济产品呢？是啊，咱的耳康，咱的耳康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会当1500块卖25担啊。后来佫一直改进，一直加升温，后来佫加八米，加这八米落，阮有加钱予药厂，但是药厂甲阮加钱无唔对，阮拢无甲恁加钱。就是元芳甲阿秀，这25担来要报答咱许多，人讲利润愈来愈薄，啊，都侪人买啊，都会砍折啊，侪人买，咱都会砍折，讲利润愈来愈薄，无要紧。最主要就是讲，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已经引起足侪问题，拢无法度健康诶。咱许多好朋友要维持你的健康，这有搁加强这个成分啦。啊，加强成分，你旧年的唔只会当甲你维持你的健康，会食落较知影讲，啊，咱这支耳康1500块有迄个价值无？甚至咱加这个成分的时阵，咱迄个充足落25担来的充足，佮加泡制的技术，哦，佮加一个晒日头晒96点钟，这拢佮加落呢？迄、那个过程要晒一个日头，晒96点钟，无日头的无准算哦。有当时爱6天，那乌阴天都爱阁愈久。这药厂拢爱先甲阮做供起来扛咧。迄、那个做完哦，一批完，拢马上爱阁药材来用咧。啊，后来阁加这个冬桂、川芎、绿桂、大茴香、白芍、白术。搁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迄拢爱有比例哦，有比例较袂甲你伤着，而且对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旧年的无健康的人，唔知要安怎的人，无产品通去帮助你健康，咱是话咱的耳康，只要予咱一罐、两罐、三罐的机会，你绝对会学到讲，莫怪咱的耳康1500块。会当卖啊25担，搁160公顷尔呢？这就是讲先生缘主人福，啊，这就是讲药师啊，咱委托的药厂，因的技术、因的经验有够遐无？你食着才会知，人讲食着才会知，用讲的拢无准算啊。所以咱的耳康指定有办甲买，拄啊咱西港啊一位太太，迄是严重啊，足严重啊！哦，咱是大好朋友，唔通囥啊遐严重啦吼、哦！啊，当然严重的人，你饭前也食，饭后也食，甲你建议头一罐，食饭前食两匙啊，渐渐，食饭饱，佮帮助消化，食两匙啊，渐渐。不管你消化道机能佮吸收的问题，都是胃甲肠啊，骨龄两项拢有的人，你听咱的话，头一罐，食饭前佮食两匙啊，食饭饱佮食两匙啊。一罐吃完，你若无感觉讲有进步，你的健康有加加减减，你感受讲一罐鹅康秋吉尔的鹅健康的康有帮助到你，你唔免可以买第二罐。
唔通嫌讲头一罐安尼只念伊都食完，因为这是有两用甲食品的，你要赶紧帮助你健康，要会当互你感受到无？你就是安尼食，食完，咱可以买第二罐，有信心，甲可以买第二罐。这就是咱秋吉尔的鹅健康的康，唔通囥啊遐严重哦。啊，咱普通时啊，囡仔大细，甲食咧食咧，帮助消化，维持着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迄、那个健康甲维持好掉，无安怎先甲保持好掉。咱的健康是靠咱去甲保养啊。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啊30分到，互咱电声电台台呼爱乡电台来听。

继续当然就会现场进行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传播的时间、传播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电中胶囊，上一道黑暗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有咱的气膏啦、如意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哦，伫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管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家存拢真方便啦吼。产品上的问题，只要你无详细、无了解，拢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49，2479-2949，外观七加加空六。

耐心所爱的人，这是蔡小虎的歌吼。咱来看到这社会新闻，这是读大学的一个姓李查某学生囡仔带有着视觉失调症，但是去互诈骗集团吸收去，拢甲毕业人咧讲收，去人收取着338万啊，安尼赚着33,800块的这薪水啊，但是我去用掠着。啊！这件案件伫咧审理当中，法官将着这查某囡仔吼送去精神鉴定，确定讲带有着严重的视觉失调症。但是你袂当因为你带着严重的视觉失调症，袂当免除你的刑事责任嘛？所以检方判7个月徒刑，并且要关以前要先过监护2冬哦，来确保着你治疗这个效果降低社会这个危害。啊！这个姓李的查某大学生是透过脸书的精彩广告，加入一个什么叫做 Q 绿茶的啦，吼，啊，什么的李宗瑞啦，什么赵红兵的啦，王老吉吼，这些人组成的这诈骗集团，啊，当然要去讲摕钱的这粗犷这车手嘛，啊，集团的成员只是这组员啊，集中到指定的地点收取到钱了后，放到指定的住所。每一个人得到今日一趴的这个报酬，啊！伫前冬的7月，这查某囡仔伪造着黄山资本顾问有限公司的收据，甲个人的相片制作这工作证的 QR code， 伫8月30日下晡5点来到北斗应该就是分林啦吼。这个自助洗车店附近收取到姓林的查甫人338万的现金，啊，交付到伪造收据，啊，摕过手了后，伊将钱转交伊的顶手，并且用日结的方式，安得到33,800钱啊！但事后叫警察抓到啊！啊，这件案件的审理当中，这查某囡仔精神状态无好啊！啊，法院我含车病进行司法精神鉴定。啊！报告显示讲，这查某囡仔自读高中的时阵，就出现着视觉失调的症状，包括伊奇怪思考、身体妄想、被害妄想、各关的妄想，包括听觉幻、听幻觉，致使伊学业啦、伊职业啦、甲社会功能拢受损啦。啊，鉴定的时阵，伊还搁伫咧大医院治疗8个月，还搁存在着讲思考松散、妄想甲过。人讲足够一个思考，无当连接自身收钱的行为是属于犯罪啦。啊，鉴定结论嘛，就是讲伊的辨识行为违法的能力明显拢降低啊。啊，当然这符合着减刑的需要，但是还未达到完全无责任的能力的程度嘛。啊，法官是讲，这查某囡仔知影家己收338万的行为，但是无当含什么诈欺、洗钱、收人格啦。所以伊有思考这个固着性哦，啊，可能讲被告贪渎着报酬、参与着诈骗，啊，犯后坦白承认，但是你无赔偿何解啊？啊，你阁有诈欺的前科，啊，大学夜间部的学历，阁你有中度身心障碍证明这状况，所以才甲判决7个月。啊，因为这视觉失调症的再犯风险高，所以关以前爱先去监护2冬，确保着治疗效果。安尼看，当降低社会这危害无？哦，这是这件这新闻。另外来看到这件哦，这是台北市大安区传出着翁太某这个命案。伫昨暗7:12，因这个太太76岁妇人人，叫左囝发现讲死伫建国南路一段阴道的这门床顶，而且已经明显死亡。啊，因老爸74岁倒伫边啊。开始已经足微弱啊！啊，当然，组件赶紧报案嘛！啊，警消随时将因这个翁送病院急救，目前还阁昏迷不醒啊！吼！啊，警方嘛封锁现场进行采证，甲知影讲这是一件翁太某了家己自相的这款人伦悲剧。啊，警方调查家己昨暗7点组件来到老爸老母住的所在，啊，来市电铃拢无人应。啊，卡电话也无人接，左囝忽然间感觉讲，这情况不对，赶紧先卡电话报警做处理啊！啊，警消则着通报了，发现讲，这对70多岁翁仔某拢倒伫门床顶，啊，太太颔仔骨有明显吹过迄个痕迹，已经身躯拢硬正硬正，
啊，因翁倒伫边啊，昏迷不醒啊，啊，救护人员赶紧将这个阿伯啊，先送呆呆病救治，啊，到目前到未精神啊，啊，警方勘验现场发现讲，并无怪你介入的现象，啊，祖囝是甲警察讲哦，啊，是大人长期拢感情无好啊，啊，嘛有一挂经济方面的问题，但是最近也无啥物故样啊。无清楚因老爸为何要安尼做，啊，当然警方等待这个阿伯呐精神了后，再佫进一步理清楚犯案的动机啊。得有精神啊，若无精神哦，啊，当都嘛唔知影甚物原因吼、哦。这是一件这新闻。另外来讲，宜兰县一个23岁姓林的少年家，食毒了后开免税的车上路，结果伫宜兰市抢红灯安尼撞过来，劈过去啊。刚对拢着头前等红灯的一只轿车，造成一个59岁姓张的查某老师煞惨死啊！啊，所以宜兰地检署今仔日依照毒驾致死甲过失伤害罪进行起诉，啊，致使这个少年家面临到10年有期徒刑的这制裁啊！这是今年的3月7日晚8点外，这林一宏开着老母这白色的面子的车。对宜兰市环河路正外到中山路了后，沿路抢红灯，结果共对方头前开拖油达轿车，伫遐点等红灯的这个姓张的查某老师，并且佫抛球佮其他6架汽车了。啊，这个查某老师是重伤不治死亡。啊，姓林的林玉红含坐伫副驾驶座19岁某，啊，佮另外一个姓邓的骑乌托邦查某，这个送病救治。造成一死三伤的惨剧啊！啊，警方对相关的驾驶做酒测，拢无酒精的这个反应。但事故发生了，警方伫林一宏的身躯顶甲车内敲到叫丧尸烟弹的第二级的毒品，就是伊托米子。啊，林一宏经过唾液快筛检测，听到阳性的反应，啊，因受伤送病救治。所以延到3月13日，才由警方改送到宜兰地检署去做复讯嘛。啊，检察官询问了，甲法院申请受阿核准啊。啊，检察官尽早了认为讲，林一宏被告涉嫌犯刑法的185条之三叫毒驾致死罪啊，啊，甲刑法的过失伤害罪。啊，另外因你涉毒品致人于死，这嘛违反着道路交通处罚条例。会当加重拘刑到1/2啦，啊，所以专人到今仔日进行起诉，啊，疑心到法院去，刑责最重的毒驾致死罪会当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得阁兼并科200万以下即个罚金啦吼，啊，所以即林一宏毒驾弄死即查某老师了后，伊一挂恶历史才向人讲爆出来啊，伊是江苏二手车买卖啊。也是毒品的劣管人口啊！啊，曾经伫2022年，嘛关于到宜兰县超商共扑人的案件，啊，互伊叫帮助犯伤害致人重伤害罪，嘛判过1年7个月啊！吼，这是这件新闻。啊，规个人身躯拢赤灵赤红安尼吼，规脚只片啊，看翕较好，迄真正规身躯，人赤到体无完肤啦吼。那么看了剖析，拢看了赤字的性命，这是一件这新闻。来，咱新闻讲到这，来听这首《期待》。

这是王水下的这个机台，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好肝药、肝机用哦，你若肝无钙理想的人，肝机用一定要吃好掉。因为肝若一旦有问题吼，你一定要量早来做处理啊，唔通有肝的问题愈放愈严重。肝若放啊严重哦，对咱人的伤害是真大了吼，所以家己得去注意。咱的肝机用这纯中药，伊会当做保养哦。啊，一旦你肝若问题，你就一顿吃五粒，照起讲三顿吃。有进步无进步，吃一两罐啊，你就是感受会到啦。主要咱的肝机用，这是做鸟人的。一般通常肝药中药啦吼，拢还有药丸较济啊。但是咱的肝机用，这属于科技的制药，这是做鸟人的，这种中药这精华。恁这是茶乌青肝山的香，内底面就是茶乌、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只要成分，伊就是讲针对你肝胆三焦问题，甲你做处理。尤其你若一般肝病起因，大部分啊肝火大，肝火旺盛。啊，你火气大，你无退肝火，你肝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啊！你从你肝来严重，会腹肚会肝水呢？腰子若严重嘛会肝水，但腰子严重肝水是脚手啊、浮肿啊、面红红。肝那里管水是腹肚，所以内底面的桔梗甲连翘，伊就当帮助你消肿利水。尤其桔梗啊，当排脓排脓啊，人生入来的脓，迄个脓叫做脓啊。肝就是负责解毒的，所以咱的肝经就是专门咧清这解毒，清肝火、养肝火。啊，咱讲肝骨无神经未疼，所以你家己就爱去注意啊，吼。你若最近拢定感觉咧头晕脑胀啦，目睭拢看红丝啦，耳啊拢有声啦，哎，咱人啊火气一起来吼，你暗时拢开始困袂好，啊，困袂好，日时起来你就无精神，人规工啊神神神嘛，啊，甚至脾气较烦躁，啊，话目睭阁会打涩咧，啊，人是感觉嘴拢苦苦，啊，咽喉好打打打，啊，甚至较严重啊，两边边啊骨下骹拢啊咱闷闷啊疼。这就是你的整个精神状态拢总受到影响啊，所以这个时阵你就需要肝机用，咱这个茶乌青肝散就是这个成分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热，和你的身体恢复迄个平衡啦。爱造成肝火大，拢讲原因真济，压力大嘛会啊，尤其生活作息较乱的人嘛，佫较会造成哦。虽然讲早睡早起身体好，啊，你定要熬夜。啊，是拢困眠拢无够，咱一暗啊困啊八点钟，咱讲无八点钟嘛，七点钟，无嘛就过六点钟。你有当时横六点钟都拢困未够，一半工啊，我见长期落去，有当时你就出问题。啊，有是外来一寡无好因素入来伫你的身体内底，伊就化成火气堆积伫你的肝胆心，啊，当然就造成叫肝火过量胆在上升啊。所以讲，咱的肝机用。伊会当帮助你清肝火、降胆热，而且即个成分会当帮你补回阳阴，和你气的调和。当然，你精神就更加充沛啊！我这个是咱的肝气用，这2500块内底有300粒，去啊挂一个红罐刀，吼，指定药房你甲挂好掉。一顿食5粒，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其实只一两罐啊，你就感受掉。另外，咱的气膏吼，汉方草本的护眼牙膏，这完全是草本的成分去做出来气膏，无含三氯沙，无含二甘醇。为什么要用这成分？汉莲草、洋甘菊、七尾草、金银花、青地、黄连、甲紫锥子，这七大成分会当帮助你降低牙周病发生率，帮助你预防早期，你喙齿较健康啊。但使用这条气膏，一定要记3分钟至5分钟，早暗洗吼，一定要记。安尼轻轻啊洗，看看洗3分钟到5分钟，或者升温透过这个温经入去到气脉，安尼来保护你气脉健康。啊，你以后就免为了喙齿问题，底下伤脑筋啦吼。这1000块啊，四支管都会当换咱的气膏，药房拢有吼，你只甲管好掉。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打电话来询问2472929，2472929。来，咱广告到这，爱用电台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再搁甲咱收听。等下电台刚上了，再搁进入第2点钟的节目。

0: 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哈哥啊，要唔走？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不？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哎，继续跟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电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吼。这个时间一点四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报价，要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电中胶囊、上一道黑杨素，也够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高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够咱的齿膏、咱的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咱这三片哦，伫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吼，你才加看好着。齿膏、乳液加私密洁净这三项，客也是无安全刀的吼，其他拢安全刀，多这三项一千的吼，无安全刀。但是你当用四支管刀来换吼，四支管刀看要换齿膏啦、换乳液啦、私密洁净拢会当。啊，你遐若无药房诶，则卡来公司叫公司则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家村啊，真方便吼。啊，咖啡定下来公司订则有啦吼，咱诶咖啡豆啊，咱诶耳挂诶，甲浸泡式诶咖啡吼，即种精品咖啡，有任何产品上诶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卡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七只加空六。来来听这首尊上来的男女，咱阿莲陈女士吼，陈女士你伫阿莲时钟台，因到中央只管耳康，你交代一点过要听的歌曲，咱来安排。啊，这首歌听完了，当来点歌。台南朋友若要点歌，系当点几首啊？吼，歌播完你只卡口音。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

0: 这首听完，听咱边头要点歌的电话，你才甲卡。李寿七七八七八，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1: 晚上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接一条以前的春宵吟。
0: 哦，春宵吟。哎。哦，好。
1: 谢谢。
0: 妹妹哈，啊，再见，再见了哈。春宵吟了哈。等下我来甲你吹哈。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小王好，
2: 大家拢好。
0: 哟，大家拢无像你遐烦恼，对吧？
2: 啊，
0: 无啦，我无事，哦，无事。来，啊，你要听啥？
2: 我。
0: 你好。
2: 我看下
0: 啊。啊，你有做笔记的哦？
2: 有啊。
0: 老高呢？含我有做笔记。
2: 不骗咱个啊。
0: 嘿。
2: 请你
0: 珍惜我啦！哦，请你珍惜我呢。哦，好，等下我给你安排啦，哈。OK。阿
2: 伯，这就上海肯阿伯，但是我等下是阿伯看。
0: 哦，原来电话来做笔记，我听你讲，我了解。
2: 阿伯，我介绍我了解，我讲半名，讲名出来。
0: 真的，安尼你小哥有咧退化哦，哦。
2: 哎呀，不是，我
0: 无，
2: 我是
0: 拢白人。哦，对对，那有人是咧动脑筋一下，较袂遐紧退化啦。
2: 对哦。哦。我做几百条歌而已。
0: 你属于精工的去做就对了哈。
2: 哦。
0: 哦好，等下再给你安排啦。好，再见。啊，拜拜，拜拜哈。你好。
3: 喂，
0: 我
3: 侬。
0: 你好。
3: 我听王宗平的《没关系》。
0: 没关系啦哈。哦呵，没哈，啊，再见哈，啊，拜拜，没关系，都出到关系啊哈。来，咱来看这件新闻，了再来听这个春宵吟啦哈。这是咱台南市北区一间母校，啊，这个摒扫的吼，就是人讲帮务的这个大姐啊吼，伫人客退房了，爱去房间清扫嘛。结果讲椅仔顶有一条呢，骨气为种。大只蛇，好讲惊一个偌大声呢？还是讲伊讲北区啊，无讲对一间旅社啦吼，北区旅社足济间啊。对中华北路这嘛算北区啊，哦，到伊种开元这边嘛算北区啊，哦，说北区嘛真大啦吼，伊也唔敢讲对一间的困吧，惊讲人安尼我唔敢去住吼、哦。结果最后用扫帚甲背去开伊讲，原来只是。一种红啊啦，吼，一种玩偶啦，吼，蟒蛇即玩偶，我讲惊一个啊！啊，这个摒扫的这个妇女性是讲哦，这是做这工这种工作以来吼最难忘的这经验啊！啊，经过了解，这个摒扫的这个女性吼，伫昨日要到房间准备要摒扫，结果叫别个讲，伊啊，刚好遐一只蛇抠地啊，我真大只。啊，蛇的这个花纹，那从是台湾的毒蛇，叫做蛇鳞蛇，啊，不就是叫缅甸蟒。
4: 有蛇鳞蛇。
0: 系啊。
4: 啊，毛缅甸蟒。
0: 系啊。
4: 这我拢先听到。
0: 对啊。啊，多好多伫炕顶的下骹，所以讲伊种视觉的效果吼，讲足有这威胁感嘛。当场吼是叫一声吼，伫北区咧叫。
4: 去到台东有听到。
0: 无甲台东啊，甲阿里咪足严重啊。阿里小陈都有听到。
4: 你唔是拢做过工行的代志？
0: 啊，你算作咸的啊！到阿玲来作咸的，佮到台东。
4: 以前计有讲，
0: 我还是作咸，你来变汉堡了，无同款啦。
4: 讲迄个，
0: 做小陈张龙都听到，小陈你看有影无影？看你张龙听到爱一声无啊？一声佮伫北平台南团过去的，看有影无？
4: 小陈反正正在困中岛，伊讲有听到。
0: 伊无咧困中岛的。
4: 伊无咧困岛。
0: 系啊，少年家咧困什么中岛？对不？傲少年，对不？
4: 阮都拢无咧困啊，哥。
0: 系啊。
4: 诶，为个老大人哦，早些做早起来。
0: 现在因为迄个女性哦，多咧看了蛇，一声都敢叫小陈的啦，又叫一声。真的啦，
4: 你无叫官方叫小陈。
0: 小陈，哦，安尼吼，惊吓死我了，吓死宝宝呢，讲惊到敢哭出来安尼啦。按这女性主管这个通报，唔敢大意啊，第一时间要求确认讲是唔真正蛇。结果这个摒扫的女性需要去扫帚啊，甲背叮当背叮当，唔奇怪啦，咱这蛇它唔叮当啊。即换人讲，即只蛇是人客留落来，即、这个玩偶啦，红啊迄种的啦，红啊从布底红啊迄种啊，对啦。
4: 我系讲即马吼，假的拢做啊，敢那像真诶。
0: 啊，即卖业者将这段过程分享到网络社群嘛， 当然因为大家讨论嘛，啊，大家当然
4: 是假呀，
0: 嘿，当然假啦，当然是假一场啦。
4: 还无猜伊安尼叫一个去
0: 看。不是，看爸含阿林含小珍都惊到啊，伊惊小珍也惊到，伊是讲奇怪，他是上人咧叫伊叫伊名咧，对不？
4: 伊若惊到鸡出来声，会去影响到边个人，比伊佫惊一个佫较忝呢。
0: 对啊。
4: 哎、
0: 欸，安尼哦，
4: 人讲人惊，人个愈惊。
0: 啊，人是鬼贼啦，惊贼啦，对不对？哦，啊，所以讲哦，即但即袂当怪伊啊。咱讲真嘞，形容去变少看到迄、那个，啊，多伫个人个看顶个会开啊。
4: 我感觉迄是迄、那个，迄、那个咧大个人哦，雕工个啦。
0: 雕工老落来啊。嘿，
4: 要
0: 你若唔讲伊，咱袂记炸走个，对不对？
4: 我讲袂记个炸走，佫会去空担遐。就是要让你惊，
0: 但是安尼是太恐怖呀！
4: 迄有个人作恶作恶的，你唔知？
0: 这是多少女性啊？即那查甫出去，你若从比如讲小王，伊就袂惊啊。
4: 小王就准备看要那个抓当伊煮抓汤，
0: 哎啊，煮抓蛋，对不对？
4: 煮抓蛋，
0: 哎呀，
4: 抓汤哦，你若皮肤无好的人吼，听讲煮掉啊，啉一个抓汤哦，讲毒讲毒呢。
0: 所以男性甲女性的反应较无啥共啊，吼，所以迄个女性是用爱。啊！即那小王伊就目睭定睛讲，哦，这个好东西哦！即来来来敬酒啦，出抓蛋啦，吼、哦，对不？诶，食了到底讲偌好咧啊！但是即摆呐，你呐从即款的，即款的是袂当食哦。尤其伊那是保育类的吼。
4: 保育类的，你爱煮药，丢冇保育类的，你袂使去甲食哦。
0: 对啊，你要伤害吼、哦，当时你就代志，对不对？
4: 啊！但是真的，我拢唔敢食。
0: 系啊。
4: 足奇怪，嘿，咱迄落只小北啊，有无？
0: 遐咧卖抓汤啊！
4: 遐无一间专门咧卖抓汤诶。
0: 系啊。
4: 元芳，我搁捌去买转来啉，我就是唔敢吸，就是唔敢吸。
0: 我单食一盖尔嘛，一盖尔对啦。
4: 啊，迄汤讲搁足好。
0: 我未去啊，因为太古早，足
4: 听讲啦吼，听讲迄汤足好啉啦。
0: 啊，我拢未去啊，已经太古代志，所以我当想到底什么主意，我想。
4: 我含汤都唔敢啉。
0: 啊，较早增加所在嘛，掠抓人会太抓啦。人会抬抓，啊嘛是煮抓汤啊。但是我印象中，一世人啊，食过一盖两盖，那么一盖两盖呢？
4: 小摆也是啊，迄盖是我叫你去买，我知。哎
0: 呀，啊！但是我讲真嘞，我无啥印象。
4: 因为你拢听人讲，啊想讲你个人会去试，啊买一盖来啉买啊，讲遐遐好食，好啉。
0: 但是我真嘞无啥印象。
4: 啊，不过我唔敢啉啦。
0: 我想无，已经想无迄、那个迄波到底是安那去食？
4: 哎，足清的呢，我那像迄肉汤、鱼汤安尼足清的。
0: 啊，但是迄是较早啦。即卖吼，你像从拢未使，诶，即卖个咧卖无，我唔知影啦。诶，
4: 伫二十几当前啊啦，二十外当前啊。
0: 诶，做足久啊，所以拢无啥印象去啊吼。另外来讲到即件即个新闻消息啦吼，等一下吼，我再看慢一下，即件无唔对。这是英国的少年家，有四个少年家来到台湾佚佗，啊，昨来到新北市高雄啊遐的民宿住暝。结果暗时啊，这四个少年家拢感觉头壳光光，抱心啊！把这个民宿业者欢迎了后，业者马上帮忙换房间。到今日去透早，这四个人客还阁感觉人无爽快。伫透早2:37，赶紧家坐车去病院看医生啊！医生检查一氧化碳小块中毒啊！好在在症状正轻微，想讲这个天下一氧化碳中毒的想无？
4: 大家有嘢拢同款，有咧洗身躯啊，啊，加加嘛拢有，因为。
0: 啊，过这少年家20多岁呢，叫你讲拢洗冷水啊，对吧？
4: 但是你爱想啦，山林的泉水足冷的啦。
0: 哦，冇可能啦吼。
4: 山林的泉水足冷的，同款洗烧水啊，你假使无迄落完全
0: 燃烧，完全哎，
4: 无完全燃烧，啊，佫有一点，就是讲你咧淋浴吼。有个人惊伤烧，伊就是全裸安尼拄啊，
0: 温啊，
4: 迄种有当个家属袂当完全燃烧作危险的。
0: 系啊。
4: 你若要全，有个人伊，你若讲到你浴缸，你像我吼，我比如讲咱楼卡是毋是有加这个家属？
0: 哎。
4: 啊，顶管就是加电的嘛。
0: 对啊。
4: 我若要用迄个半烧冷的，我唔敢用，因为伊袂当完全燃烧，我拢。烧的就好作烧的，啊，卡佫甲透过冷的。
0: 哦，
4: 我拢用这种方式。
0: 即咱即个家属即个啦。
4: 对，加即个。
0: 哦，电管是加电的对啦。
4: 对。
0: 加电的无应用啦。
4: 啊，加即个先啊，去装即个，就是讲，你为电管加电的，佮落来到家，讲爱一段时间开烧。所以，阮另外佮开这条钱。啊，但是就是讲，我袂去讲用迄种半烧冷。 拄拄啊好个温度，因为你若要甲用拄拄，有些洗身躯淋浴嘛吼，用拄拄啊好个温度，你若会记个哦。迄家属拢袂当完全燃烧，交你食电个无共。你若食家属个，爱去注意这点。你唔通就讲哦，啊我全拢拄拄啊好，安尼袂伤烧也袂伤冷，迄家属就无完全燃烧，足够一氧化碳中毒。你着归去用一个桶啊。哦，你那
0: 无烧啊，来透冷水啊。
4: 对对对，全冷的，啊，较过透烧的，啊是全烧的，全烧的有个汤啊，拢我拢拿汤啊啦吼，我拢先全冷的，往过冷的啊烧的较豆豆啊透，啊豆豆啊透无够烧，咱个烧的加透较济咧，安尼去甲综合了，较落去卡卡起来，卡起来冲。所以恁是都爱记的，你若食家属的哦，一定这点爱注意。这是我的经验，讲给大家听。
0: 啊，所以这嘛是同款，真正是迄落一水气安装的问题啊，通风不良啊，吼。
4: 通风不良。
0: 也是通风不良。
4: 啊，那无就是讲少年家惊热，伊转迄种热啊透哦，安尼袂遐冷就好。迄家属就无完全
0: 的。好啊，再是发现才发现的，啊，无这些少年家就无命，等于英国啊。
4: 啊，我感觉因嘛足奇怪，迄。迄头家随家换房间俩，你第一时间嘛爱先叫医生看，
0: 对呀、啊，
4: 对不？
0: 啊，有可能往外佫感觉人下早起来无爽快，赶紧就找医生。
4: 因为中毒伫内底吼，你若要去找医生，啊，煮一寡迄落，互伊放放出来吼，你伫遐咧艰苦一
0: 点。即四个坐计程车去医生，去医生馆的呢？
4: 啊，这
0: 啊，这条前面开了
4: 头家
0: 的啊，
4: 对吧、啊？一定爱开，你若较高一的就准度好啦，啊，若无就头家嘛爱提出来啊。
0: 是讲英国人到什么叫做故意，到无故意。
4: 我讲每一国的人拢有好人、歹人，每一国的人拢有故意、较无故意。
0: 我现在就讲因的话内底有什么叫做故意，这个名词无啊？
4: 哦，故意哦，善良啊，因的话内底善良啊，善良就是较好、较故意的人啊。
0: 有可能是安尼。
4: 咱台湾话是故意哦，那国语要做善良啊。
0: 忠厚老实啊。
4: 嘿，忠厚老实啊，较善良的人。较善良的人，拢嘛忠厚、较忠厚、较老实啦，系啊。
0: 那来听这首《春宵吟》。

春宵吟，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建中教人哦，这个专门在保护一气固本培元，所以这个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其实就叫做固药剂，白话叫固药剂啦吼。啊，一般传统的拢是药丸，但是咱的建中即嘛属于科技的制药，这种中药精华，咱这是做教人的。啊，建中鸟人伊是用几百保元的远，但是咱是做完的做鸟人的，所以药啊丁申请的名字就叫做建中鸟人。啊，这种中药这个精华，啊，你主要咱讲药剂是咱人健康的这个基础啊。药剂影响到规身躯啊，药剂呐健康，咱人叫做无毛病。啊，药剂一旦啊出问题哦，人讲会你着身体里里落啦，规组你着害了了啊。啊，所以讲，因为即卖人生活节奏较快速，哦，压力也不止啊大。咱爱认真做工课，你个更加需要维持着你即个健康基础，就是顾即个腰子啊。因为腰子若健康，你身体状态良好，你逐项你该顺顺顺啊。啊，所以咱个健壮家人，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即成药，因咱即药理和即药品嘛。啊，即种 GMP 药清素制作内底每一粒鸟人对原料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遵循国家的这个标准啊，所以确保的药品安全甲可靠。啊，咱的配方就是鹿茸、玉桂、这个透析子、枸杞、杜仲、当归、白吉天，你从白吉天也当中筋骨，也当气黄石啊，白术吼、玉中阳。啊，包括这个山茱萸、石地黄，吼、哦，啊，白术甲茯苓哦，也当利水。腰子无好啦，嘛是灌水啊。脚手也铺正啊，白术甲茯苓就当利水。啊，怀牛膝也当针对你的骨伤，吼、哦，你这个骨头的一挂伤、哦。所以这些成分，伊就是要帮助你腰子的健康啊。你腰子健康，你气血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就旺盛。啊！你腰子呐有问题，气血不足，筋骨失用，人就是感觉疲劳、无元气、无气力啦。哦，啊，所以讲咱这个药性就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这固脾就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会当维持着你身体的健康的状态，调养着你元气。尤其腰子的肾气呐不足的人哦，老腰酸、腰软，咱都。有一个天然病就是安尼啊，伊是脚底拢点点哦，啊，脚来问讲啊，无要食啥，脚对你帮助较大。我叫伊去漳州了，买咱个健壮胶囊。结果伊脚底点啊未，人啊未改善，就先跟我讲，我腰骨足轻松啊，无吼，伊做工过吼，伊做迄种啊做，嘛毋是脱水个，伊做迄种工过，都抓牢迄种个啦吼。吼，拢腰拢酸甲足艰苦，啊，工过无做阁袂使。伊讲伊最深的感受就是感觉腰子那叫做袂酸啊，所以咱的健壮胶囊吼，对你腰子帮助大。你说你若身体不足够腰酸腰软的，你定爱食健壮胶囊。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企业挂店面有安全岛。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询问2479。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哦，进入到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哦，今日时间1: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味鲜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养、健壮胶囊，上一段黑暗素，也个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要咱的气歌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哦，伫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啊，你若有啥物无详细、无了解所在，才敲咱的药品电话来询问。包括你要订咖啡吼，爱来公司订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咱的耳挂式的、甲浸泡式的吼，这拢是精品咖啡，这才敲来公司订，跟公司才甲你寄。有任何什么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咱来收听这首《请你珍惜我》。

这首请你珍惜我，咱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哈，足少去多滴看到这种的啦。甲外孙公要来看这个外公呢吼，吼、哦，这个外公讲要谈因祖囝谈囝婿安尼啦吼。这是从事保全工作的这个姓林的查甫人，就是、这个做阿公的人吼，伊有过来跟家暴的前科记录。啊！因为不满祖囝甲囝婿无照时间带孙来看这个阿公呢，用我气甲打电话给祖囝阿阿婆，就祖囝囝婿扬言讲要将恁总杀掉，讲会搞做会搞，恁来当报警叫兴衰去恁家告一下安尼。啊，东港下早这个做老爸的人真正举刀啊，甲囝婿发生冤家啊！啊，囝婿为着要抢这支刀啊，吼，造成双方受伤。啊！咱台南地方呢，伊则叫做有被杀人罪判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七个月要入监去服刑。啊！因为这个判法是讲姓林的查甫人因为祖囝含因这个囝婿无照时间带孙来看这个阿公，伫去年的八月初二透早翻点，打电话给祖囝囝婿，甲祖囝囝囝婿呛讲吼，今仔日一定要将恁总杀掉，我讲会到做会到。阿妈在领导无气格哦，我叫你老爸安尼，你看伊讲安尼，意思讲你妈真系无出代志，我来叫你老爸啊。啊，剩半点钟见面，你爱报警好，先叫刑事去领导告一下，一个拢走未去安尼，而且威胁啦吼。啊，当然早间警察会惊啊哦。结果讲伊讲个透早要到六点半，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伫台南市某一间主体。不满囝婿无要互伊驾驶着孙，用我摕准备好果子刀啊，务必要行凶。啊，囝婿看到恁想要将刀啊抢起来啊，用我定做因丈人这手啊，想要将果子刀啊夺落来。结果两个人当然伫安尼扭来扭去，扭来扭去啊。啊，听说因这个算丈人，叫果子刀啊，划伤了头壳啊、耳啊、啦、阿妈棍啊、胸坎啦，啊，因囝婿嘛死啊，哦。啊，囝婿手啦、脚趾片嘛，各来所在拢有这个无规则的这个伤势啊。啊，因左囝囝囝婿，人家控告讲杀人未遂，但即因左囝囝婿是拢无代志，无起诉啊。哦，但左囝囝婿气甲报警，要算查办人这暴力的老爸啊，并且经过检方起诉。啊，所以法官心里嘛认为讲，因这个老爸吼涉嫌犯刑法的恐吓危险安全罪甲有被杀人罪。而且，因老爸吼过去已经过来干家暴的恶行，也阁不思悔改啊！啊，所以再犯着加家暴的恐吓甲有被杀人罪，很简单讲，你无多对过去当中记住教训，所以爱甲你严加处罚，所以判七个月这徒刑啊！但是会当阁上诉都赢了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吼。来讲了，这是真有名的一间釜山科工连环爆啊！吼，这是台北市中正一分局一个查某警察叫陈千文呐，日前因生啊大量失血煞死啊！啊，负责接生是新北市真有名釜山科专科专心接送血，釜山科叫慧心诊所。啊，这边叫家属指控讲延误送病院，已经提出到过失致死。啊，未想到这件代志还未煞，人家知影人家这个算周刊是讲，一名产妇伫回生诊所破腹生产了后，体内讲漏要到二十公分长的种纱布啊，致使吼这个妇人长期腹肚痛、胃寒，而且受到一寡人异物感的种折磨，啊，诊所竟然讲破腹生产的正常的这状况嘛。一直到毕业人转往到南口中天去开刀，医生才伫巴肚来取出着这款粘连的种纱布啊！啊，人个周康才顺顺找到迄个算被害的产妇，发现讲这个产妇知影真相了，已经气甲甲台北、新北地检署提出着过失伤害罪告诉，啊，警方最近要开庭，要追究相关的医护人员的责任嘛吼。所以咱讲话讲话手术。你后迄种纱布啦，啥物留伫体啦、穿咧啦，啊，这是产妇哦，啊，这个产妇，我讲毋是迄个警察咯，迄、那个警察生产了是死啊，迄个女警啊，啊，这是另外一个啊，哦，
伊讲伊这日子以来所受的痛苦，除了讲电来感觉莫名其妙，拢会人拢会反冷，啊，腹肚突然间会痛疼，伊感觉那种物件伫腹肚内啊。啊，伊伫咧做回来期间有甲卫生诊所反映，啊，负责接生医生检查了后，一度对伊表示讲这是破腹生产了自然的状况。虽然开止疼药要给伊吃，啊，佮做一种止疼下，但是伊种感觉吼拢约滴了掉了，拢感觉肚内有一个物件呢。啊，你烫条拢无解毒嘛？啊，卫生诊所则塞来一块机械，佮检查伊这个腹肚啊。最后讲无呢，无安怎呢？但是过来做完了，一个拢无改善，而且拢有一种物件存在腹肚的感觉，伊反而讲生肿瘤啊。因此，用我就近带到台北马偕病院去检查，并且翕 X 光。啊，因为病院阁要排时间做短暂扫描，超过一个月。但是这个伤口已经袂堪去痛疼，甲跌蛋啦，决定到其他的病院去检查，才辗转来到南口中坑病院，从个纱布才揢出来安尼啦。看这外焊过就好了吼。啊，因为纱布多大概19公分长啊，咱都一只手里还可以宽长啊咧。而且伫这伤口内底已经停留当半啦，医生揢出来顺发现讲纱布已经边啊这个血脉已经黏做血啊，粘连啦，甚至一道苹果干来切除着部分的肠啊刀咧。啊，唔好啦，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医生真详细，将纱布一步一步甲扣起来，但是周边不断人流人啊，对啦。啊，医护团队烦恼讲感染。破去甲其他的器官，所以手术了嘛，使用高剂量的抗生素做治疗。啊，不治症的南口中坑医护人员第一时间，有人惊甲问迄个产妇啊，讲你是伫阮病院生嘛？安尼啊，伊讲唔是啊，唔是伫恁病院生啊，伫北大迄间卫生诊所啊，哦，看错安尼哦。啊，但即摆即个产妇要过啊，要过迄间诊所哦，所以讲哦，你若去迄种。病开的不管什么款的哦，其实有那种风险不止一大个感觉呢吼。啊，拄到这两公的，你看从来就起了了去啊呢。来，咱新闻广告，再来听最后这首歌《没关系》。

暗示，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的骨碌医生报价吼，讲着咱的家人讲对老动的健康帮助上介大啦。会使讲每一个老动拢需要食寡钙来维持着你身体健康。因为咱的家吼，伊都甲骨棒甲肉干两米尔，所以价值是最重、最黏、最丰富。啊，咱人年岁若有吼，咱的筋骨咯较无理想，所以家有咧食，帮助你顾筋骨。安尼，互你食，然后八十岁也好，九十岁，互你逐工咧轻轻松松，安尼要出门吼，要去对你都发多。啊，咱人爱学会惊会耍啦，你才能够心情啊好，你逐项你才方便，身体才健康，活动活动嘛，活动活动嘛。啊，要活动咧，靠这两支看，再讲咧，行来行去，耍来耍去，甚至爬来爬去啊。有的老大人在退化了，脚头无力，伊就徛袂久，行袂远，有的含行路就感觉拢低顿低顿啦。爬楼梯有啊困难呐，搁行行都有哦。啊，为咧退化吼，咧行路行行，像我两脚弯来去，蹬来到地位做废气。所以家有咧食，伊对你的筋骨咯帮助上介大。你就一天食两块，你已经有正头咧退化，你就一天食两块。而且骨板肉骨食侪，也当大补元气，一气养神。所以你的精神元气、气力感官的提升啊。互你有精神、有元气，开了佮加上两支脚呢，好，轻轻松松行来行去，你是毋是足轻松的？你看偌济老大人食有血，我伫遐坐伫遐爬袂起，拢啊坐伫遐尔。咱讲毋是坐也着无代志啊，为着兼开钱，请人甲咱款咱的日常生活啊无，大家拢少年人伫外口做工活，人送来咱甲你款啊。哦，啊你该开钱，请人甲你顾，开的钱比你食甲佫较伤呢。所以加减啊，食骨胶，你有尽头啊！你咧退化，你就一天两袋，啊，无你就一天。你若要顾的，你就是看你一天一袋，两天一袋，三天一袋，就看咱个人的经济啊。哦，恁若经济上较无多，无你用两天、三天加食一袋，扛过你就有啊。啊，你若经济有够遐，当然逐天加食一袋上介理想啊。我这个是咱的骨碌医生报价，两米尔，骨棒甲肋骨。其实咱这两味，一个是保养，一个是保养。骨板是保养，肉骨是保养。所以咱的家伙一饮一用，未补未少，就是无偏性，只有任何人拢会堪去食。尤其你若做讲病后，你需要调养，因为病人较衰弱啊，你也需要调养。你食钙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啊。所以家伙对老大人的健康帮助上介大啦。就差你讲加贵安尼尔，啊那无吼，你来当逐工食加，对你的身体帮助上介好啊。尤其你若咧运动诶，啊经过咧做工课，你食寡加，顾你的筋骨咯，安尼伫运动的过程也袂去伤着，做工课也袂去伤着，工课继续做，运动继续运动，安尼就上介好个呀。啊无你看话老动去伤着筋骨咯尔，话到以后含你行路都困难咧。所以讲老动该惊断掉、摔掉啊，可大可小啦吼。所以对筋骨咯，要帮助上介大就是加值。啊，咱的加值是药理和这药品。咱的药价号码是0162732这个药价。哦，这一克6600，半斤重内底32袋。你有镜头的人一天就吃两袋啊。哦，啊，要保持健康，就看你的经济。经济若会使，就一天一袋。啊，若较无法度，你就两天三天扛过，你就有。哦，指定药房你甲管好掉。另外，咱的耳康，这就是要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咱人所需要，拢要经过你消化道，你才得会到啦。所以，你若消化道机能较无理想的，咱的耳康你才吃好到，安尼来帮助你消化，啊，让你爱吃糜饭，啊，你所吃拢得会到，啊，好运气，佮怎你排便会当顺失。哦，咱的耳康，迄1500块，起啊，挂顶面有一支红关刀，你那支红关刀你较袂关到。有任何什么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2929，2472929，外观市则加06。那咱讲到到这，最后伊个继续挂听我者算我者，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咱则个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

0: 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欢迎收听乡亲俱乐部。这个时间拢是咱保庆药品公司赞助提供，来给好朋友报告咱的优良产品。上安东的代步率专门伫咧甲咱补骨神、添骨髓。予咱的脚头有力，予咱脚人手人。也拿咱的气机专门伫咧甲咱固定咯，治疗着酸骨轮、痛骨折的问题，预防了着落头毛，防止着白头毛的产生。也拿讲着咱这款神王，这是专门伫咧治疗着咱的放尿问题，放尿若袂大白，放袂清气，禁尿禁袂掉，食咱的神王，互你一暝到天光。纯中药连接的四里通，让咱大便的畅通，让咱大肚肚叹迄个花莲西瓜变成着西丽小菊啊！一啦，家家户户必备良药，壮安动的食少散，食少散来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经、固气功。你若将安东的食为散，为闻闻，为做做，为丢丢，狂风霸顶一车酸，食得无新鲜，一个老，也好比你食咱将安东的食为散，甲咱各位。

0: 相克哈，这是咱住伫东区的叶小姐，再一摆甲咱公司订购了着12,300的产品哈，也互咱送一领被哈，感谢嘿。啊，迄、那个叶小姐，啊，请你后日再去哈。早早地到你遐吼，即甲咱叶小姐做报告啊，安排对象去啊，优先做安排啊。嘿，谢谢罗兰哈，来自己的好朋友乡亲俱乐部阿昌，而且陪伴好朋友这两点钟，好朋友爱听歌，开讲破刀，产品食了好，食了赞，要甲咱做见证，欢迎咱嘿卡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570-4567，高雄741-9300，741-9300。来坐啊！
1: 阿江哥，
0: 哈哈，偌济？
1: 阿
0: 海，
1: 现在是讲无听，海现在足久无听到嘞。
0: 安尼你足思念我？
1: 系啊，
0: 系系。
1: 啊，那个代课嘞，无陪无无。
0: 好，好。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
0: 啊，无我无无换来吃，换来餐，我换来吃哦，换来敢那脑梗要定起来安尼啦。
1: 换来餐，
0: 嘿啦，无啦，我无餐啦，迄餐食叫出声，我无啦，安尼啦，嘿啦。啊，阮厝的姑娘讲，老爸，你即摆是咧想啥？我讲，我咧想阮娘，安尼啦，我咧想阮娘，伊讲卖想
1: 啊。我恁娘，我哪会有得在？我都不在。
0: 啊，迄、那个阮媳妇讲，讲爸爸啊，恁娘是啥物人？讲阮娘就是恁翁的阿妈。
1: 您
0: 新
1: 不
0: 唔
1: 知
0: 道
1: 啊，什么意思啊？
0: 少年家啊，少年囡啊，吼，无听因老一辈人讲叫娘吼，是老母啦，拢、哦、叫妈妈娘呢啦，嘿啦，有啦，嘿啦。哎，
1: 我小人是讲无听，小人足久呢。
0: 哟，啊，迄就是讲啦，大家拢听惯习啊，吼，敢那一讲啊，那无听，敢那袂输足久安尼啦，嘿。
1: 我
0: 等
1: 一条
0: 混合鼻翼曲。好，
1: 混合鼻翼曲哈。嗯，好，
0: 好 ，OK， 阿克来安排哈，好，拜拜，好。来坐啊！
2: 好，哥哥，我去坐。好，宽好了话无？
0: 有啦，讲正经的啦，要少。
2: 你敢装笑干嘛？
0: 无啦，
2: 我今日去都无影无影。
0: 我的人袂讲装笑的啦，有就有，无就无啦。我都讲讲较无去，给查甫人上惊，讲袂用一个我。对着你哈，王千金，我都敢讲我明一啦，安尼对不对？安尼我都够实际安尼。
2: 哎，哥哥，你红招唔好，我两个招唔敢哦。
0: 是讲招唔敢，但即卖身体较袂坎起啦。你若等我一讲啊，身体呐会坎起啦吼。
2: 哎。
0: 啊，你拢是担心啊？你讲担心哦，我讲担心吼。
2: 哎。
0: 唔管讲你是迄落酒馆，或者是讲离婚，安尼我讲呢，我谈你病啦。
2: 阵就变老
0: 家
2: 母去啊！
0: 啊！就靠我老家母，只老家母只未生啊，无即嘛是要生一个当来分财产的呢啊！
2: 啊，是安尼嘛？
0: 晓啦晓啦，我想足长的啦，我想去台北拍三年，才阁想到当来呢。
2: 人家人哥，个个人讲老家母黑波咧，啊！你是这个暗是老家母，找我两个是说好吗？
0: 不，讲正经的吼，我拢一个原则就对啦，我较爱老家母啦。啊，你这个吼，迄个鸡吞啊吼。嘿，迄个哎，就是幼米啊，吼，哎，我较无兴趣啦，咱讲赞的啦。
2: 哎，意思讲，王千金你靠下个对
0: 啊？你靠腰啊，王千金就有翁弟，伊若无翁，恁做恁爸若讲无虾米输赢，我则输伊。
2: 哎，是安尼吗？
0: 无唔对啦，无唔对啦，现在包括。
2: 你哥哥，你现在看住吗？老给我呢。
0: 啊！我就甲你讲，你卖考虑讲我迄落身体安怎啦？我都谈咧讲白啊，吼！就你个猫，你那是恢复了自由身呐，
2: 吼！
0: 咱家过来研究，
2: 袂安怎？袂安怎？
0: 你今年还袂嫁？你咧？迄落过去几啊年都有嫁着啊？你哎，嫁是不要紧啊，是问题吼！你即马唔是自由身呐？你够有迄个监察人诶？你敢知影？
2: 监察人，
0: 监察人就是你的行为拢受人监察，安尼。
2: 是安尼哦。
0: 你讲较白话，就是讲吼，你就有翁诶，安尼听无？啊，无好讲，我会看你讲，你甲我一三万两万在你甲我招哦。你明仔食 OK， 我嘛还没输赢。
2: 啊，哥哥，你
0: 讲
2: 你 哥哥，我跟你讲，阮等下吼，拢无滴啊，你要输赢较紧。
0: 哎呦，你咪愈惊！你讲你等，
2: 我等无滴啊！你
0: 后边要搁加一个讲，迄个哥哥你来，阮大官请你，阮大家咪讲话安尼吼，你咪安尼惊到死
2: 嘅。我讲啊，哥哥妹妹食气。
0: 小气门会等到你啊！我
2: 胃都无好啦，真的。是安尼哦，你个屁胃都无好，个个你健康真衰呢。
0: 你讲迄个食气门吼，可能胃肠较无好啦，系啦系啦。
2: 是安尼哦。
0: 系啦，讲真诶啦，讲真诶啦吼。都讲正经诶啦，好即嘛，我顾身体啦吼。啊，你那是恢复了自由身哦，你才甲我讲啊，你啦，系啦。
2: 我迄个我问你吼，老家要喊爹个喊妹妹，你个理解对？
0: 我较爱老家母敢讲真诶，
2: 怎啊讲？
0: 因为老家母有经验。我这样特别讲哦，老家母有经验，老家母佫未生吼，老家母吼也佫较迄落较理智啦，怎啊讲卖得甜，迄个欢喜就好安尼嘿。
2: 啊，中个韩妹妹嘿，你
0: 敢唔敢？有时吼，恁韩妹妹嘿，一家粗工排卡食片安尼吼。安尼，啊那迄个中迄个对啦，一尴尬唔得你死老狗啊哈！食到这边年岁，啊无习惯咧吐头安尼，无困无几支毛，你也想要安怎样嘛？吼、哦，我唔啊，卖那卖那，加艰苦的，加忝的啦，嘿啦。
2: 是安尼哦，啊哥哥，你家是食啥就啥，你开家是身体变下去啦。
0: 无啦，我唔是身体虚啦，我是身体要顾较用，我咧等你啦。
2: 无
0: 啦，啥物货啊？空心的，我那十五六公分的呢。
2: 你哦。
0: 嘿啦，恁蛋的环节要十三公分的啦。
2: 蛋的。
0: 镜头啊，镜头啊，镜头啊。
2: 我一直
0: 在看咧。我呢，无用眼睛甲看卖啊，啊，客气扭一下哈。
2: 哦，安怎就我甲你
0: 讲。嘿啦，对啦，行啦，行啦。
2: 啊，哥哥，你个啊，比阮等个较大
0: 吼。啊，我即摆
2: 我吹较好啊。
0: 诶，我即摆较吼，无讲介离边啦，无讲介意思哦。
2: 是啊，没有。
0: 来啦，你要听什么歌啦？怎么愈讲愈离谱伊？
2: 我哥哥，我听东西也要给。
0: 啊？
2: 东西也要给。
0: 东，那个。
2: 姜伟唱诶。
0: 姜伟唱诶，东西要给哦。诶。迄个。当时哦，当时哈，当时要给哈，当
2: 时嘿，我是在吼，我喊往前经过老婆山吼，你对老婆山较好，对我两个较无公开的。
0: 靠呀，你公开，我对两个真正够赞的，你真
2: 正。是哦。
0: 那 OK 哈。
2: 好，哥哥，拜拜。
0: 好，拜拜。来坐啊。喂，来坐啊。
3: 喂，阿
0: 昌，嘿，来下弟弟好嘿。
3: 阿昌哦，
0: 哟，嘿是，嘿。
3: 阿昌真是啦。
0: 无唔对，我阿昌啦，讲话无要紧嘿。来。
3: 啊，点歌啊。
0: 好来，什么歌啊？
3: 见面三分情啦。
0: 啊，见面三分情哦。OK， 阿哥来安排哈。
3: 哦。
0: 哦 ，OK， 好，拜拜嘿。
3: 谢谢。
0: 来这样。
4: 喂，阿昌你好。
0: 嘿，陈小姐你好，嘿。
4: 阿昌，阿你阿母阿叔哟，阿你食着真顺顺
0: 哦。就是讲因为老菩萨啦，安尼啦，啊东西是
4: 做。无啦，拢系节俭嘛。
0: 嘿啦，啊即卖吼，有当若想起来吼，实在是讲。这人真好，卖讲你讲吼，我这种人吼，阮。
4: 你人那能心的人啊。
0: 阮祖先种的迄个浩南山吼。无啥都好，我得去当白沙白水滴吼。
4: 来，阿阮拢无爱要，阮就是当只个小妖。阿阮全部拢煮得好呀，
0: 吼。哦，安尼吼。
4: 人刚刚煮得好。
0: 哦，安尼真好。
4: 我迄阵脚袂行，拢那个煮食那个送来到位，我食。
0: 对，嘿，阿家二时阵那是安尼吼，阿咱做事多的真计较啦，讲表示讲咱家二时阵
4: 吼。我出力安尼客安尼客啊。
0: 好，对啦，嘿啦，嘿。
4: 系啊。
0: 安尼吼，来。
4: 啊，我要来点一条酒庄无路用。
0: 酒抓无路用啦吼！
4: 哎，像手臂啊啥，你找一下。
0: 哦，酒抓无路用吼 ，OK， 好，阿卡拉安排哈。
4: 小姐，你来听啊。
0: 好 ，OK，
4: 拜拜。
0: 来这样。
5: 阿强你好。
0: 来，陈太太你好嘿。
5: 我要见面，刘銮北海花。
0: 好，刘銮北海花，刘。
5: 阿强，谢谢。
0: 好，不客气哈。
5: 关江等。
0: 好，给阿卡安排，好，拜拜。

0: 过三首四首啦吼，买点歌过三首四首哈，真侪好朋友长期性咧听节目嘅吼，唔捌咧点歌，阿昌新坤甲咱邀请点歌的趣味趣味啊，想要听什么歌，你甲阿昌交代。电脑呐 ，CD 有诶吼，阿昌拢动工满足咱。如果呐，等电脑 CD 都无，你叫我欠两工啊，啊欠人我会记你吼，我会去找来报好朋友听。当然好朋友拿来点歌，阿昌老公咱讲唔过笑话吼，听听来准都算哈，并无囥个心肝头诶嘿，谢谢罗拉。来坐哦，
1: 阿昌，
0: 要阿姐啊，嘿。
1: 你吃饱未？
0: 有啦，我未堪咩枵啦，嘿，有一只纳迪公
1: 的。啊，我来点一条啊，淡水古井。
0: 哦，淡水古井啊，吼。
1: OK，
0: 好，阿克来安排哈。好，好，阿姐克来坐哈。OK， 好好，拜拜嘿。来坐啊。
2: 阿江没有。
0: 来，我太太你好嘿。
2: 啊，你好。
0: 来听什么歌？
2: 我来点条。
0: 修完哈，
2: 好
0: ，OK， 好，阿克安排哈，好 ，OK， 拜
2: 拜。
0: 来坐呢。
3: 喂。
0: 哎，来你好。喂。
3: 你阿聪啊你？
0: 嘿，是问唔对。
3: 哦，阿聪哥你好。
0: 来小妹你好嘿。
3: 嘿，我是要点歌，点条阿母我爱你。
0: 哦，妈妈啦，妈妈我爱你啦。
3: 啊，阿母我爱你。
0: 无啦，迄个妈，你若甲我点歌讲妈妈我爱你，我就找甲当昏去。因为无妈妈我爱你是阿母我爱，好。
3: 啊，分开人讲阿母。
0: 好啊，哦 ，OK， 好啊，安我来安排哈。
3: 好。
0: 好，阿克来坐哈，好，拜拜，拜拜。好来，弟弟好边讲赞呢，然后买点歌，咱搁一首啦吼，买点歌搁一首哈，即个卡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8，57045678，高雄7419300，7419300。好啦，啊，好朋友阿昌节目我呐进行吼，啊，若有需要阿昌做服务，你电话卡起来，我呐伫咧开腔报道，我当然就线顶甲好朋友接听，歌曲呐伫咧播送当中，我才线卡甲好朋友做服务，安尼好不好？谢谢罗兰嘿。好，来啊，即卖来听歌哈，这是咱大理音控的张大姐哈。甲恁电工着24500的产品，啊，互恁送两领配吼。张大姐要听未来吼，迄张大姐吼，即个讲即一摆着对，即一摆今仔日甲恁订个吼，已经是第六领吼。即摆拢两领两领安尼，伊讲起讲真正加了有够爽安尼吼，迄配吼摸了足舒服个咧夹。真正吼，为内心也欢喜出来。啊，新鲜产品吼，他们老的长期性两个翁仔某拢有咧食，啊，所以咧也物件吼，就是讲两倍啦吼。迄个内外孙拢总爱有安尼较公平吼。感谢咱张大姐哈，啊，迄个张大姐阿昌哩后日再去吼。应该往那扎扎吼，应该往那扎扎在到你遐安尼吼，即个咱张大姐做报告哈，来，底下好比咱共同来欣赏的画眉。

好朋友来做安排啊，嘿，谢谢哈、哦。啊，甲咱电工产品的一个一首歌，这是带伫永康的黄太太哈、哦，再一摆甲咱公司电工的六罐三千五的哈、哦。黄太太爱听一暝三冬哈，我去哈。黄太太和阿昌产品介绍完了后，咱再来欣赏一首《一暝三冬》哈。啊，迄、那个黄太太，啊、阿昌后日早起哈、哦，要搞进前，我事先先卡电话给你，安尼好不哈、哦？这甲咱家带哩永康的黄太太哈。哦也最报告安尼吼，谢谢罗兰哈，来阿弟嘅好朋友来到家，和阿昌来介绍产品嘿，谢谢罗兰进广告哈。来阿弟嘅好朋友阿昌，伫咧甲恁介绍日本原装进口嘅这三支产品吼。就是咱的日本原装进口金丝丝 S， 啊，搁有日本原装进口的保顺通 S， 以及着银之美吼，这三支产品吼，好朋友咱有伫咧情商。三支产品，你若要甲单机买万二，还是讲豆豆的买万二吼，也、啊、要送咱一领非常珍贵的冰凉被。啊，好朋友，这领冰凉被讲真个呢吼，阮头家赶紧卡。打电话给你对家，安尼吼，阿哥边甲恁做报告啊，咱上上交着一礼拜买拜日，吼、哦，上交一礼拜买拜日吼、哦，啊，这三支产品阿昌伊完同款，爱甲自己的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咱日本原装进口的金丝丝 S 吼、哦，这个食看世界看好会清。看世界，看好下面，好你吼、哦，也看咧安尼哦，夭寿啊，真金真明的对，因为伊内底面的成分吼足丰富哦，计强咧十五米吼，计强十五米，甲好朋友报告几米啊吼，迄、那个主要成分，那亲像讲吼，咱内底面有迄个叶黄素啦。高基器啦吼，黑红素、山楂子、海藻萃取，以及上界珍贵的红花，好朋友吼，加上其他辅助成分，计共十五味哦。讲真，互你食有感觉吼，互你讲啊，这一罐千五块，买回来咧食吼。公斤的开了有价值哦，单单讲吼，那看世界看好会清，看世界看好会明的产品呐，那无即味红花吼，公斤的食较袂着，啊，咱红花的加加淋，互你食有感觉哈。金丝丝 S 一罐才一个千五块尔尔吼，啊，那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款保顺通啊，好朋友啊，像拢讲白吼，像这款保顺通，我是长期性咧食哦，长期性咧食。迄、那个咱的保顺通吼，也是十二味的成分，五味主要的成分啊。内行人讲讲哦，安尼成分就足悬啊，各边足敢甲你谈的吼。咱内底面有五味主要的成分，有迄个鱼油、纳豆、红曲啊、辅酶 Q 片，以及着红景天，加上了着其他七味的成分，加强十二味，互你食有感觉哈。啊，这保顺通好朋友讲真真诶啦，我拢讲人啊，无真讲身体就未健康啊。老大人吼，安尼啦，啊不是吼，伫咧也未记动，未记咧使啦吼。囡仔读册吼，老师咧教功课记未掉吼，啊是讲咱即卖伫咧做福建行动无方便诶人，食保顺通哈，保顺通一罐甲千五块吼。啊，搁有咱一罐日本原装进口的银之梅，这罐银之梅啊，像拢简单讲，你若安尼行着路吼，动动害呐，啊，讲着话着袂清袂错，好朋友食银之梅哈，就等于讲啊，像两冬外前吼，也气候也身体出问题。我相信讲吼，那讲当时咧听咱的节目，记忆较好的人，我想讲，哎呦，要是我有影两冬外前吼，像啊也咧做节目，哎，伫六月份呐吼，六月份我当来做节目吼，大家就知影讲安尼哦，要是我啊，即卖咧讲话安尼哦，好朋友，讲真个，互你学到解答字吼，啊，这是本观众进口哦，银之美吼，一罐才2000块哦。预防心理治疗啦吼，但拢无希望讲不停的代志来产生吼，谢谢哈，也买万二吼，买万二，咱就要送你
一领迄个假咧吼，互你会爽快。迄触感着咧，接触着咧皮肤吼，互你感觉伊有绵绵，互你感觉讲假咧会爽诶吼。假咧足好睏诶，冰凉被吼，啊，即领冰凉被市面上诶迄个棉被店，你要买无好买啦吼。谢谢哈，以上是广告嘿。

AM 1071，甲咱做服务电话卡过来交代，带台南的好朋友会记得卡咱公司的电话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咱带屏东的好朋友要卡电话吼，会记卡高雄，头前加一个零七七九零二三三三，一年三单。

来，谢谢一暝三冬吼，也甲咱自己的好朋友做安排啊！嘿，谢谢罗兰哈，好沃克啊，自己的好朋友来到家，今晚来听阿聪讲起的社会事嘅。我不是吼，伫咧甲自己的好朋友吼，也讲迄个骑车吼是肉包铁，开车咧是铁包肉。好朋友听迄个意思啦吼，因为咱骑机车基本上吼，咱的肉体吼是伫外口面的。啊，你若开车无嘛，讲也伫车内也规身躯哦，伫铁也包掉的，对不对？遐安全性。但是讲正经的啊，你若卖骑上哦，拢总安全呐。啊，你若要安尼吼，风行骑一百啦，迄个王爷公吼骑马吼对袂到啦，你哥也。坐火车的同款，吼、哦，你出代志安尼，来自己的好朋友，这发生伫今仔日透早吼，也伫这个台中的代志嘿。你这个也在意时啊，就对啦，也应是十点外吼，啊，唔在是咧赶紧下会啊，安尼啦吼。这个也四十九岁吼，诶，中年人啊，到啊骑着机车，那叫鬼拍着安尼啦。哦，夭寿啦，安尼哪像蛇咧蛇啊，咧骑过来骑过去。来到了着啊，一个查囡啊，十二岁查囡啊吼，读国中的查囡啊，就对啦吼，安尼啦。他国中一年啊，骑脚踏车，人伫路边安尼骑骑吼，移动安尼弯来弯去，去共回着啦，夭寿啦！回一个这查囡仔吼，总跋倒安尼啦，体甲规身躯吼，流血流滴啦。即马这个阿狗啊，也共骑机车弄着迄个囡仔，会自我家己吼，向阳惊一个啦。规台乌托邦啊吼，总偏歪着迄个也内线倒去，就是迄个汽车倒啦。拢去共开着一只野轿车啦，这个开轿车是一个外国啊，啊来移民来住伫台湾的对啦吼，这有家属的哦，去共开一个吼，拢家己跋倒啦。这个阿狗该跋倒吼，阿东去地去，佮共弄着路边吼一台骑机车的啦。用到迄个骑机车的吼，伊家己吼规台机车才去偏位吼，迄个路中去啦。结果这个阿斗啊开轿车哟，雄雄吼，也因为咧惊规台车共越位迄个对面车，就去共弄着其他的车嘛，拢去扳倒转来，煞撞到这个阿狗啊吼，跋倒伫涂骹吼，也讲甲教过啦。到一个吼，伊拢雄雄动起来，夭寿啊！这个阿狗啊吼，规人都掉伫迄个车底啦。当然路边人看到种情形啊，赶紧打电话报警啊！警方啊，探到迄个交通大大队的人，以及到救护人员，赶紧伫地底吼，正十分钟久，往伊往伊，同安尼赶来到现场啦。来到现场哦，一看这个查囡仔，伊十二岁查囡仔，伊也有擦伤。另外咧，去予这个阿狗啊弄着吼，迄个也骑机车的，这个五十外岁人，该要六十岁啊吼。坐伫拖家刀夹到个要歪去，恁爸安尼好好骑汽车，你为阿爸个恁要签些签啥事哦？结果啦，这个阿狗个汽车碰起伫头前面啊，飞人哦掉伫迄个阿多啊个车底啦。迄个阿多啊落车来吼，赶紧看有车卡去吼，安尼啦，也当然唔知咧讲啥物，也话语咱唔知影，怒怒叫安尼。很明啊吼，很明啊，这个阿狗啊，离迄个车下已经是袂停袂动啊。为过路人呢也真有爱心，为人赶紧讲吼，叫四五个啊讲吼，赶紧来到用手吼，要把迄个车吼也抱悬起来，将这个离车底阿狗啊吼，要甲扭起来啦。
我扭出来看有球无，但是旁边人有人讲哦，唔通啦，唔通啦，万不能扭诶，车抱无起来吼，个蹲倒落，迄个人无死吼，啊，反正蹲起就死人个啦，安尼啦。那么咧，也开车一个阿斗啊吼，阿斗咪安尼扫过来扫过去，唔知变哪只好。十外分钟过了，救护人员来到现场啊，赶紧的赶紧的救着吼，也迄、那个。也用迄个救护车当中就对啦吼，也够有咧千斤度啦吼，迄、那个消防队的千斤度吼，上即个也啊诶，外国啊开的即台轿车，就安尼个连啊个拖管起来，才将着即个阿狗啊吼，慢慢啊也甲救出来啦。救出来了后咧，显然咧已经是断开啊，已经是袂顶袂动啊啦。这个和平的当然啊，专案吼，拢总是咧交通呀大队吼、哦、来处理啦。迄、那个交通大队咧，也有到迄个路口吼，一监视录影器啦，才发现讲吼，这个阿狗啊啦，骑机车敢那蜿蜒，敢那像牛抓咧手同款啦，估计叫做搜寻啦。先来咧，骑到路边吼，也咧骑机车，这个走进那院。然后咧，阿狗阿姐骑着了后可能啊，迄、那个迄个平衡感吼、哦、也失去啦，规车吼、哦、向着倒手面，就是迄个轿车道吼、哦、快车道回去啦。雷鬼吼，煞去勒着这个阿斗啊开的这台轿车，然后咧，迄、那个阿狗啊，则去偏有正手面去弄着头前吼、哦，迄、那个甲要六十岁人吼、哦、所骑的机车。弄着了后啊，人倒落医院啊，家己吼，当偏位迄个倒手面路中而去啦，才会去和这个阿杜啊的轿车甲斗交死。一个好朋友，安尼是毋是讲吼，私家作冤枉？为什么吼？为什么呐？讲正经的呢？你骑机车就骑机车，聊聊骑就聊聊骑，你为什么会亲像抓伫咧手同款？安尼是毋是吼？安尼是毋是讲你家己吼，无想要做人，要去做鬼？啊，自己的好朋友，我都讲啊，我拢不是吼讲出较歹听的话啦。你若家己无想要活吼，你嘛唔当害别人，是毋是安尼？机车你得安尼顺顺啊骑，为什么吼？得安尼骑像迄个大力士安尼挖过来挖过去，安尼是作样的啊？安尼给个人活的呢？你啊吼，好朋友我讲真经的啦吼，骑机车。啊，里边，但是咱就顺顺来骑，吼、哦，啊，注意了着，吼、哦，也头前，吼、哦，以及着咱正边、倒边，一定爱注意着。你唔能讲，我着顺顺来骑，我着靠过头前倒啊，吼、哦，正面、倒边无咧注意，啊，像迄查囡仔伊倒啊，十二岁查囡仔伊呐，脚踏车着安尼顺顺来骑，去开去碰着只阿狗啊，吼、哦，那跪卡心同款诶。内裤滴滴头壳来卡着音啦吼，只骑机车那就抓咧手安尼挖过来挖过去吼，去甲勒着安尼吼，啊头前木怪头前迄落伫迄个桥都嘛老大哥咧叫，人着安尼顺顺来骑，为阿别共签落安尼，啊家己开始去哦，迄个也轿车甲教教字安尼，迄是毋是家己迄落？啊当然，第一个好朋友。迄、那个交通大队依照着吼，迄、那个监视录影器的画面吼，来甲判断这个阿杜啊，阿负偌济吼，迄、那个刑事责任安尼吼。讲咱在地区的和平，大家共同做探讨啦吼，无人愿意也不能个代志来产生吼啊，和平要预防，你就是聊聊啊骑，聊聊啊赛吼。谢谢罗兰哈，来运河比喜客。

来谢谢哈，运河比喜客哈安排，和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哈，谢谢老人哈，来啊自己的好朋友来到家。哦，和阿昌来介绍一下产品，好不好？谢谢老大嘿，来，咱来进广告哈，等一下呢，就好，安尼才进广告啊。来，好朋友，这会记哩哈，阿昌，你甲咱介绍的咱这款也铁机哈，啊，这款铁机专门伫咧食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有伫咧酸骨轮痛骨折，会记哩哈，食铁机，要互你恶劳解特气，安怎要互你恶劳解特气？好朋友，啥物人敢卖产品，用甲你当胸腔讲吼，啊，你甲食一罐啊、四罐的，就要互你有感觉着。足少人敢咧讲啦，讲正经个啦，药啊若无相当个耐力啦，无人敢甲你当胸坎吼。讲食一罐细罐个，特别互你有感觉着。啊，咱个铁剂分大细罐吼，铁剂好朋友，细罐个吼，一罐啊一百粒装个，2500块；细罐个一罐250粒，一百五十粒啦。歹势，一迄个细罐个，一罐一百粒，2500块吼。咱的铁剂哈，啊，铁剂好评唔是安尼尔吼，啊，为了大罐的吼，大罐的250粒5000块，大罐的一罐250粒5000块，啊，像不是在你讲吼，不是在你讲，那无相当的效果就对了吼，讲真的，无人敢伊阿做大细罐，就是有相当的迄个耐力吼，相当的效果，人家敢伊阿做大细罐。啊，你会讲，要做大细管，要做大管，就加装两粒啊，就好歹势啊。台湾卫生署的规定啊，袂堪要你安尼信。大管的大管的申请法，细管的细管的申请法，吼、哦。啊，因为咱做大管的，最主要一罐大管的，多两罐半细管的，吼、哦。真侪好朋友特别想要打掉的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就拢会去买迄个大罐的钙盒嘛，吼、哦，是不是安尼？啊，自己好朋友，迄、那个什么叫做筋络病，什么叫做酸痛的问题？好朋友，免阿像讲上侪，我比如讲吼，真侪人啊，迄、那个筋络按甲吼，透早日头要出来吼，你就安酸甲脚床头都无啊，酸甲无在调。倒里面床伫咧困，你家食咱一罐铁剂哈，细罐啊，加食一罐啊，要互你饿落加，特子要互你困加自然醒吼。铁剂哈，啊好朋友，铁剂除了讲治疗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吼，啊打特别咱的酸骨轮痛骨折一组啊，兼甲咱顾腰子哦，真侪人腰子出问题吼，好朋友。安尼袂真袂得劳累大吼，啊！你甲食铁剂哈，当然你甲食铁剂吼，迄、那个腰子甲各样人的精彩就较无心肝白疼。啊，若讲吼，咱着按头毛落甲少少啊，吼落甲恁溜上溜上，白头毛发规头壳，你看拢较臭了啦。自己好朋友，爱水是人的天性，唔管查甫查某，唔管年岁济少，大家都爱水。啊，自己好朋友，过去头毛咧搭规撮个吼，你甲食铁剂，要互你恶落甲达志我阿昌，我食差不多一尾十工尔吼，我即卖头毛咧搭算计哦，唔免吼，像过去头毛咧搭规撮个，迄、那个白头毛吼，伊袂继续恶化。啊，哪讲脱毛啊发出来吼，互你恶心心哈，自己好朋友，唔是安尼尔呢，气也不足。做心熬，心心熬疲劳，熬腰酸背痛，体力愈来愈歹，吼、哦，啊面会较无火，是脚手个冰冷，加食个胃寒，啊熬腰酸背痛，啊目睭看物件花花，耳啊叽叽叫，嗡嗡叫，反应煞愈来愈歹，才会记你啦，吼、哦，食咱的铁剂哈，甲咱补肝心。壮元气，互咱筋骨的柔软，脚床头袂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疼吼。铁剂吼，我著讲过分大细罐吼，细罐的一百粒2500块，细罐的一百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铁手机的机铁剂哈，一罐大罐的多两罐半的细罐的吼。谢谢罗兰哈，好来，即马过来甲恁介绍的这罐神王。啊，这罐神王吼，专门伫咧打掉迄个也放尿的问题，
足侪男士朋友啦，讲真个呢，放日头会闪日尾，尤其是讲暗时啊咧困吼，差不多一点外钟啊，吼，啊，就起来放一遍日。好朋友讲真个呢，生活平时当歹去呢，来，好朋友，你若要放日好，大把放好会清气，好禁尿禁会条，好一面到天光，食咱的神王，你甲食一餐嘛，吼。安那讲，因为这款神王伊个古名叫做香飘小散，香飘小即味中药啦，会当甲咱补肾、助阳、消热吼。香飘小即味中药会当甲咱补肾、助阳、消热吼。啊，食迄个放药袂大，放放袂清气个吼，互你恶劳解得志哈。啊，佮有咱女性朋友吼，你若是讲小讲吓惊着，啊，伊个闪药。出一个力气物件，伊也闪腰吼，啊，路加行两步话，伊也闪腰，安尼吼，不是咧一道一领尿珠啊下条条的，好朋友会记哩吼，你甲食神农，你甲食一阵嘛吼，甲食一阵嘛，买好你吼，生活足里边，袂讲安小寡拍一个卡上的闪腰，啊是讲你门家口谈一寡东西啊，伫咧开讲，安尼去到便所，啊袂讲想要咧便所放尿啦，惊袂到。便所里的尿就渗落啊，生活安尼品质都歹，会给你食咱的神农哈。啊，这款神农一碗赶快分大细罐哈，神农一碗分大细罐，细罐的一百粒2500块，细罐的一百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短2罐半的细罐的哈 ，TIT。神中机灵的神，国王的王，神王啊！啊，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二号，咱的 TG 广告二号1081200003，啊，那咱的神王的1909031012，以上是广告嘿。好朋友阿昌，安尼甲恁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但是吼、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众安同需要阿昌甲咱做服务，才会记你敲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当然咱在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阳哈，卡高阳会给你加一个0700-7900-2333，0700-7900-2333，当时要给。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

见面三分情哈，安排和咱自己好朋友来欣赏啊哈，谢谢罗兰哈啊，自己好朋友李虾哈，阿昌要甲好朋友再次做一个报告安尼哈，诶，自己好朋友阿昌哈，也伫后日再去哈，阿昌伫后日再去。有要高雄，有要台南，好朋友，咱讲赞的啦吼。到若有需要着阿昌，你后日的也再去吼，也到府上甲咱做服务。唔管讲咱是住伫咧高雄，还是住伫咧台南的好朋友，讲赞的吼，麻烦咱需要阿昌做服务，麻烦咱两早敲一个电话。过来甲咱的林小姐，或者是讲甲咱的张药师交代一下吼，通个互阿昌安排的路程。你后日吼，你后日再去咧，也交互相甲咱做服务，安尼好无？需要者会记得甲卡咱公司的电话嘿，台南570-3368570-3368。

三六八，高雄七九空二三三三，七九空二三三三。好，来，再来听阿聪讲迄个社会事嘿。来听听和平阿聪吼，一句话先讲做进程哈，人吼。人生运道啦吼，啊有人讲命运啦，讲啊我的命运太还是那歹，好朋友命运将你将握你家己的手上，人吼一世人运道会敢那亲像吼，迄、那个海波浪同款，有当时啊起来。吼、哦，有但是海用着一类安尼，唔只讲我不是咧讲啊，讲吼，人在世上练呐，刀在石上磨。当你这世界上，你若遇到一摆困难，你若甲克服过，你就一定的经验。哦，迄、那个刀你若用用当迄个也石石啊吼，顶悬甲磨着对了，越愈磨愈来。吼、哦，好朋友。碰到什么困难呢？千万唔能讲啊！我家自杀死死的，安尼尊都说好朋友不能好好食滚啊！你若知讲迄个因果论就对啦吼、哦，你若有认同到迄个因果论啊，你即世人吼、哦，你即世人爱无掉的业障啊，你若不甲承受完吼、哦，来世你也同款爱承受一主啊！即世人譬如讲，你的阳寿吼，得爱到到七十岁。啊！你伫迄个四十岁，你来个自杀死，后手吼，你个欠三十担，迄三十担吼，会过定三十担的日子啦。逐天你就是踮啊轮岗吼，迄、那个要自杀的过程，啊，自杀的迄个过程吼，咱拢想体会到相当痛苦嘛，相当惊吓。所以讲，自己和平的钱嘛唔通啊，无到啥物问题啦，无到任何问题啦，咱得个克服吼，啊，过去就咱来啊。啊！你那个自杀死吼，一世人多一摆吼，啊，无迄个机会啊！来，为什么阿聪会甲你讲这個？伫个好朋友讲真言的吼，啊，都讲啊，未晓想去爱着，啊，你嫁着也无话讲。来讲到就即爿三十外岁啊，阿君啊，你迄个也六当前啊吼，就来嫁这个阿狗啊，啊，这还未结婚之前吼，就囡仔就生啊哦。即嘛结婚了后就对啦吼，啊谈着因翁或者啊或者大头啊爱生两个囝，这个大头啊真正做袂晓啦，做袂晓想啦吼，安尼啦啊要食毒啦，安尼啦吼，三万两我就叫政府饲啦。即嘛两个囡仔可幼幼幼完呢，必须得爱个阿公啊来甲顾安尼啦。即嘛咧，迄、那个大头啊娶某了后就安尼谈因老爸啦吼，即单身家庭啊，来大社会啊。安尼啦，啊，安怎讲？迄、那个阿狗啊，吼，啊，都三万两万叫政府饲，这一摆啦，又要过去有政府咧饲啊啦。啊，迄、那个阿君，迄、那个阿君啊，吼，讲伊无头无路，爱去顾两个囝，安尼啊，啊，无任何收入啊啦，之后咧也生活吼，依靠了着打工。阿狗，这个阿狗啊，因打工是阿狗啊，阿狗啊，咧做土水，哦，收入也袂歹，安尼啊，来家斗三工，饲两个孙啊。这个阿狗啊，也无想讲吼，也因后生在咧管，啊，迄、那个新妇佮娶两个孙，又幼幼啦，吼，即一工吼。啊，安尼无聊无聊安尼啦，去向去想着讲，哎呦呀，夭寿啊！恁爸吼，敢那足久吼，都酒馆安尼吼，啊，买酒馆也解决着生理上的需求啦。就安尼大厝的吼，盈盈叫着新妇吼来甲生顿啊，当你厝内咧也甲生顿啊。哎，阿君啊，虽然讲少年少年三十外岁年呐，但是大官吼，五十外岁人咧做土水，身体相当硬呢。阿君啊，我想着讲吼，必须得爱靠这个大官吼，也会收入来饲两个囝，安尼他们过日子啦。这个阿君啊，都无遐多情形啊，总去和因这个大官盈盈那个乌马超大去啦。时间一天一天过，经过过多少月啊，夭寿啦！阿君啊吼，因姨妈啦对啦吼，这个月煞无来受罪啊，恁啊煞阿君啊无吐血啦。
即卖即个大官知影了后就对啦，哎，恁女啊较好咧，啊，恁翁吼阮囝去咧关，啊，你即卖有心过外月啊，哎，安尼太会使啊，来来来，我谈你来去搞迄个假娃娃嘿。是我咧啦，阿姑啦，谈到因这个大官吼，拢去食娃娃啦，但是去便宜要食娃娃，必须爱你咧配偶人吼、哦，就是迄个立冬艺术人吼，诶，迄男的对啦，签名啦。这个也做大官，才加做了着因后生诶，迄个也签名吼，安尼讲愿意负责了着迄个法律诶责任啦。阿姑啦，唔就安尼，当安尼娃娃甲食掉啊，安尼唔好，安尼呐，也企图营造了红世东伊的家常呐，和阿姑呐顺利就安尼来甲食娃娃啦。时间也就安一天一天过去就对啦吼，也经过了着几个月当中啊，这个做着大官阿狗哦，你今年也没几多钱吼。也有啉两杯啊吼，啊，这无阁叫迄个酒空房吼，诶，查某来算算诶，安尼，啊，我无，我到哪瘾头诶咧饲因母仔囝咧，也是阮咧，迄、那个阿甲王哩无茫茫吼，伊阁钱入来交了着迄个阿君啊诶房间呐，无顾虑了着两个孙啊吼。离旁边呐，也是阮又过去甲迄个阿公啊吼，硬加也烫衫捂吧啦。阿公啊嘞也唔敢也向外求救啦，只好渐渐吼也迄个和迄个大官也甲送转去啦。迄、那个孙啊，一个也四五岁啊，较会晓讲啊，讲、啊，为什么吼？为什么阿公拢要安尼甲妈妈跟条条啦？为什么要安尼啦？阿公啊，也安尼个忍受啦，煞造成家着出现了着迄个忧郁症啊。迄、那个忧郁症吼，煞有自残的行为啊，也就是讲吼，会夜到要来挂手脉啦。提到了要堵家己的心中啊！在这种情形下，迄、那个大官敢那有发现就讲阿君啊吼，有迄个自残的行为啦，就安尼提钱叫阿君啊吼，带迄个两个囡仔出去行行的啦。这个阿君啊，也就安尼带着迄两个囡仔来到了着下港吼，找朋友啦吼，暂时住伫朋友遐，甚至向着朋友讲明了一切。迄边只讲吼，阿君啊，你袂当安尼想，一定爱报警，一定爱报警，何何即个也查甫人吼，也去受到法律的制裁啦。但是咧，阿君啊，也你报警了后就对啦吼，却一时想袂开啦，也就安尼自杀的死亡啊。而这个警方吼，也伫咧心，伫咧也法院伫咧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这大官讲无啦，无啦，迄公主我无说伊啦，迄是一个查某吼，外口面讨客兄啦。啊，你怎啊来？我着惊人讲闲话吼，我唔才会陪伊去食娃娃。啊，讲较无客气的话就对啦吼，伊着要死，要死啊！为什么要安尼吼？安尼替我安尼搞报复安尼啦？安尼吼做无公公道义啊！迄我的媳妇咧，我较有可能吼，贪阮囝吼，也伫咧弄共空。当然啦、啊，而这个呀、阿君啊，要死进前就对啦吼，竟然咧用迄个录音机啦吼。将着伊受着因大官的凌迟，受着因大官的迄个也欺负，一一隆重公共伫迄个录音带内底面啊。当然，大官也带着新妇去食娃娃，这个法院嘛来查，签的是迄个红世大头啊的名。叫到大头啊来罪行啊，大头啊讲啊，我伫咧关，啊阿君啊来甲我探家的时阵，探家的时阵啊吼，也嘛甲我讲去遭受甲阮老爸吼的欺负安尼，但是我都无遐多，我人咧关，我就心有余力不足，
安尼，自己的好朋友，你甲想啊，一个家庭的母甲安尼，你咧做大官，你袂用家己做手工呢啊？你要做手工，你头下安尼想嘛无要紧，对不对？你要甲想讲哦，你谈迄个邓丽君啊，要谈啥物死人骨头做伙嘛无要紧，为啥物你要拿拎伫迄个家己的心腹讲真经的呢？这去官吼、哦。有啥物通好也可惜的，有啥物人通去甲同情呢？去精神啊，真的是精神啊！吼，这个好朋友就讲啊讲，啊，酒比吃百样人安尼吼，人比人你就气死人啊！谢谢嘿，心挂意无路用。

用吼、哦、安排，予咱自己的好兵来欣赏啊！来，好兵来到这，予阿昌介绍产品系进广告。来啊，自己的好兵才会记哩啦吼，那是讲吼，规工就安尼无精打采啦，那亲像渡过鸡啊嘞，坐到地渡到地，啊，干那吼，辛苦白听一行一行来，啊，但是呐，甲你问讲某名人啊。啊！你对你无爽快，你讲未出来，唔知讲对你无爽快，非得规工吼是安未爽快安尼啦，啊，未静个人留咧等咧，自己好朋友，这个现象就对，这个现象基本上是腰子出了问题，腰子呐出问题吼，讲来辛苦别个一人一人来哦，安尼啊，自己好朋友。加食铁鸡，吼、哦！阿昌咧，甲恁介绍一罐铁鸡，你加食，吼、哦！加食铁鸡哈，铁鸡分大细罐，你细罐是一百粒装的吼，你加食一罐啊，要互你饿了解，但是讲哦，昌啊，即卖鸡正精彩呢，人啊精彩啦，你看得较迄落较少年，吼、哦，安尼，无嘛较无心个白听，敢毋是安尼吼？阿弟去河边一罐铁鸡。除了讲药剂，甲你各用以除外，啊，咱若讲有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啦，吼、哦，简单讲，伫咧酸骨轮痛骨折来，才会记哩嘿，加食一罐铁剂吼，食、哦、一罐铁剂，要让你恶劳解得之后，甚至讲迄个筋络的问题吼，真、哦、侪人吼，安尼酸甲吼，酸甲啊，透早日头尾出来吼。哦无材料，搁在倒里面床伫咧困呢。来，你家食这罐铁鸡啊，要和你讲吼。哎呦，阿昌，这罐铁鸡我刚食四罐呢，一罐尔尔吼。哦，即马困到自然醒，和你乌噜解得死吼。啊，那迄个酸痛的问题啦，我那赶快要和你感觉讲好啊，甲改善较济。唔通犯着筋络变酸痛的问题吼，啊，得去食迄个止痛，煮迄个止痛的下好朋友。会得袂长筋呐，吼！特别想要甲治疗，你甲食顺中药来去练者刺激，吼、哦！将咱的筋络变酸痛问题，特别想甲你打掉舒适啊舒适，理想啊理想。啊，佮再来吼、哦，我都讲过，爱水是人的天性，唔管你食甲几岁，好朋友，那讲咱咧规个头毛吼，安尼白死白苍苍呐，啊是讲头毛落甲安尼溜皱溜皱呐，吼、哦！你看安尼较臭老。来，自己的好朋友，你若讲足够落头毛的吼，啊，规抱头壳拢是白头毛了了，你甲食铁剂哈，迄、那个落头毛的就对啦吼，唔免咧一礼拜十天，拢明显改善，过去头毛咧落规撮的，即马听我算计，迄、那个白头毛伊袂继续恶化，啊，脱毛啊发出来吼，安尼恶心心嘿。大病院啦吼，也当大刀出院，等下伫咧静养的人气也开不足，自身安怎自身心身熬疲劳，熬腰酸背痛，啊体力愈来愈歹，加上熬胃寒，意思外熬腰酸背痛吼，面会较无血色啦吼，啊脚手个冰冷，目睭看物件花花形啊，叽叽叫，呜呜叫，来好朋友，食这罐铁剂哈，甲咱保肝心。壮元气，和咱筋骨的柔软，脚床头袂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疼。啊，这罐铁剂我都讲过啦吼，分大细罐吼。好朋友，市面上呐做大细罐的药啊，就对啦吼。阿昌刚才你讲，你安心啊，家食，因为咧，那无相当的效果啦。做细罐的就无人要买啊，啊，你做大罐的。买卖什么人？是不是安尼？啊，你们讲啊，大罐那个饮两粒啊，就好啊，好平唔是安尼啊？台湾卫生署的规定吼，你小罐的啊，小罐的申请，大罐的啊，大罐的申请，申请一项就对啦吼。公主较无说伊会开咧五六万块啦，好朋友，迄拢是钱了了呢，是不是安尼？所以讲吼。食咱的铁剂，互你学落个特质哈。铁爱铁，手机的机器，手机的机器。来，啊，即卖要来甲好朋友介绍这款降运动的食扫散。好朋友，这个扫吼，有关着细菌的问题吼，做啰嗦啦吼，真侪人吼，安尼也吹着冷风，着酷酷扫，吹着冷气爱扫，甚至哦，也食着冰水啊咧扫。哦，啊是讲食着甜，也啃嘞啃嘞，好朋友，
少一个就对啦吼。咱胸肝迄个器官是腺两个呢，迄袂使讲器官呀，迄是相当严重的。好朋友吼，唔通当作讲吼，牙少就凊彩牙药食食就好。好朋友，讲真个药当然爱食啦吼。也甲咱养气经、固气管来降按动的即款食少散，带你离瓦去。我就讲过啦，唔管讲你是食薰到卡痰啦，还是食薰咧少啦，还是讲吼无所不至少降按动的即款食少散，都带你离来瓦去。降按动的即款食少散吼，唔是阿兄家咧臭肥啦，吼一百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吼，剩无几公斤，迄、那个药，迄、那个名称咱未使讲一声，你只啊就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吼，安尼，迄、那个药粉啊吼，是安尼绵绵绵、干胖啊、干胖安尼吼。啊，若讲囡仔伫咧酷酷少，你唔免惊讲迄囡仔唔敢食，因为伊袂啥物苦涩，足胖的就对啦吼。安尼，啊，唔是安尼尔呢？我讲这号做米数，伊阿说咱拢做甲真大罐吼，150亩，150亩才1500块尔吼。咱将安东的食少散嘿，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如何哈？咱铁机的广告如何？1-8-12-0-0-0-3。啊，那咱将安东的食少散1-9-0-3-1-0-0-13。以上是广告嘿。来，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哩嘿。甲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大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阳，头前会给你加一个0707-790-2333，来欣赏这首《流浪北海》。

淡水古井哈、哦，来安排和咱地界好朋友来欣赏啊！哈、哦，谢谢罗兰哈。啊，而且一万同款，搁再一摆甲地界好朋友做报告哈。后日哈，后日再去哈，阿昌有买高雄，有买台南，到地界好朋友咱讲赞的啦哈、哦。有需要的阿昌，你后日。再去的到府上给咱做服务吼，麻烦咱两早交代，通好阿昌安排的路程。你后日再去吼，也到府上给咱做服务。需要阿昌后日再去到府上做服务的吼，麻烦咱两早敲一个电话，甲咱的林小姐，或者是讲甲咱的丁老师。交代一下吼，通好阿昌安排着路程，你后日再去吼，到府上甲好朋友做服务，需要才会记甲敲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有当时吼，我拢想讲，看到这个案例，就对我拢感觉足悲哀啦。为什么吼，食到70多岁啊吼，会老红红包啊，也阁有啥物花啊吼，通好阁再安尼也勤奋计较的好朋友，讲真经的呢。即世人会当做红阿某啦吼，迄是前世人修来的情吼啊，修来因果。好朋友，唔管讲是要来报恩呢，也是讲吼、哦、要来讨债；啊，若讲要来报恩呢也好，要来讨债也好，咱拢爱诚心吼、哦、去甲接受啦。第个好朋友是讲吼、哦，食甲安尼讲较无客气的，观察吼、哦，弄一包黑鸡啊，也够有啥物能够计较，无啥物能够计较。像这件代志吼，即发生伫迄个台北市。一代大安区了，对啦吼。来讲到着这名50痛岁人吼，这个也阿君啊，要倒来找老爸老母，门一拍开一看啦。哎呦，阿爸阿母啊，安那安那哈？阿君啊一看，因老母也电空空啊，也倒伫迄个眠床顶，伫眠床边底坐的是因老爸啦。因老爸吼，敢那还阁有淡薄啊，迄个意识啦，还未死安尼吼，赶紧的赶紧的，敲迄个119，向着警消来求助啦。迄、那个警消人员来到现场就对啦，而且厝内啦，发现着这个76岁吼，诶，妇人人也就是阿公啊，因老母已经是无气息啊啦。你旁边这名74岁，就是阿君啊，因老爸吼已经昏迷不清醒啊啦。救护人员赶紧的将着这名查甫的，就是阿君啊，因老爸赶紧送往了，就大大来急救啦。当然去到急救吼，讲真个也阁是昏迷不醒安尼吼，来自己好朋友。警方赶紧也封锁了现场，就安尼展开了着迄个也调查啦。警方咧也赶紧的打电话吼，同向着迄个检察官也来禀报啦。迄、那个检察官咧回动了就法医啦，就安尼真紧赶来到现场。来到现场吼，有关人员伫咧检查着这个厝内的，才发现讲吼，哎呦，这个查某人就对了，这查某人啊，哟，离迄个阿妈棍吼，也互人用双手也硬甲钉，明显甲钉死就对了安尼呐。但是咧，这个查甫哟，这个查某在做红事就对了吼，双手吼也啊无任何的迄个武器安尼吼。那么你这个也查甫的尸体，迄、那个也身躯旁边呐，也阁有一杯吼、哦，含有了着这个也粉末色的迄个饮料啦。当然，警方吼、哦、也随时一检查啦，才发现讲，你这杯饮料当中咧有含着迄个定型剂吼、哦，就是迄个安眠药的成分呐。研判啦，研判有可能是做红事吼、哦。
也用迄个定型剂加饮料，和这个亚太太啉完了后，才动手家己摸硬，甲地死，伊就我咧，才食药啊要自杀啦。当然啦、啊，这个好朋友简单讲啊，这对翁仔某的死因啦、啊、吼。那么警方目前查讲，这个做掉老大人的查某人吼，的死亡是吃迄个安眠药去用电视的安尼吼。那么为着迄个现场来看，应该是因翁甲电视，因为咧这无外来迫害的迄个分家。警方的也则向着这个查某囝伫咧问讲，因老爸他们老母的感情问题啦。七十外岁啊，为什么安尼啦？当然，迄个是查某囝讲啦，讲吼，因老爸吼，因老爸正退休，六十外岁啊退休。那么贪着因老母不时吼，也得为着金钱伫咧冤家娘子啊。当然啦、啊，真是因老母控制掉的啦吼，安尼啦，啊，迄、那个因老爸的认为讲收费无够，要甲迄个做某的客，某的都拢无欢喜，不是咧甲累咧甲困啦吼，知影是安尼啦。当然，警方咧也迄个检察官在问迄个厝边头尾，厝边头尾拢会比着查某囝较了解啦。厝边诶，迄、那个阿娇伊啊，则是咧讲啊，哎哟，讲着吼。迄、那个老狗因翁仔某真惨呢，啊，食到迄边年岁啊，啊，你做人的某钱六条条，啊，连收费也无，迄个查甫人，啊，迄个查甫人从少年拼到老，啊，呢真正钱甲控制条条，连出门要掠一个婚，要买一个婚啊，也得安尼吼，贪因某安尼两人，安尼恶来过来恶过去，甚至用偷客啦。哎呦，都唔通安尼，三万两个老安公婆啊吼，就是为着钱吼，伫咧安尼吵吵闹闹啦。这吼讲啊，这不良的代志会产生哦，绝对是做某的啦吼，钱六条条啦，无爱好因翁吼，安尼啦，迄、那个老人吼，才会安尼想袂开啦，安尼吼，用药啊好食，安尼好死死昏昏去，较较定好死的啦。来，这些好朋友有的厝边吼，讲到迄个也两个老公婆啊，遐呢那个电火死，最主要是因为金钱的问题。好朋友，一个七十六岁，一个七十四岁了，对，七十四岁人吼，讲较无客气的话啦，你外口食，你外口博，吼，和你啉啦，博啦。啊是讲吼、哦，你得去搞查某，感觉会讲真经的啦，开动有限就对啦。啊，你六十四岁啊，啊你迄个甲查甫人的所谓定条条，啊你留遐钱啊，你即摆是要炸入去棺材内底面呢？讲较无客气的话啦，儿孙自有儿孙咯，你存较济，下摆你嘛是准备要互遐囝儿死死，敢毋是安尼？兄弟个好朋友，唔通啊，食甲讲七十外岁啊吼，迄、哦、落。大行都无啊，都讲要食，你也无多想食啦，吼、哦！讲要食，你也无多想食啦。讲要去佚佗，你也无在条想佚佗啊啦。卖讲要交查某，吼、哦！啊，半你话有体力通去半，那七十外岁啊，吼，讲只坐啊坐袂条啊。迄讲较无客气，就是安尼。啊，你外口啉，讲较无客气，七十外岁啊，吼！迄袂堪诶，你若啉两杯啊，若无淡仔空空翘，你袂晓输你，吼、哦！自己好朋友。像这出面头尾，他们早间咧讲的，这对老人讲无啊，是因为金钱而来也起了杀机。好朋友为什么安尼？做条某的讲真经的啦，拿钱吼，无可厚非啦吼。查某人较个落西去也无唔对啦，但是食到七十外岁啊，你要去甲控制迄个查甫人，要甲控制安怎？讲较无客气的，即卖钱哦，较保卫生纸。哦，你伊来有食薰啊？伊外口食，一工食两包好唔好？吼、哦，你食两包啦，两百外块啦，吼、哦，安尼啦，爱外口补分两，吼补分两好啊啦，安尼啦，好朋友一工五百块咁开完，足难啦，讲真经的啦，吼、哦，食到厝的咧煮的嘛，是唔是安尼？所以讲好朋友，咱若一定年岁有啊，吼、哦，唔通翁仔某，吼、哦，唔通上控制。啊，这唔是无钱，这有钱人嘅吼，啊，甲物价咧出人命，何必咧？是唔是安尼？讲个咱在地界和平，大家共同来做探讨哈。谢谢罗兰嘿，来欣赏这首《秋晚》。

来和好朋友来欣赏啊，哈，谢谢罗兰哈，来等一下。来，第一个好朋友来到家，和阿昌哈来介绍一下产品啊，嘿，谢谢罗兰进广告。来啊，第一个好朋友，这一年哈，阿昌来甲恁介绍的一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二仙加，阿昌就简单讲啦吼，长辈时代年纪呐有脚头的酸软，脚头的无力，这是咱缺少着去软骨啦。为人讲有做骨型啦吼，故意搁好做压胶质吼，压缩引起的来，你甲啉咱的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你甲啉两三罐啊吼，甲啉两三罐啊，要互你恶劳解，但是讲哎呦阿昌，即卖脚头加正有咱的袂安尼酸软啊吼，安尼啊如果呐讲较严重的啦，脚只偏吼，迄支也两骨啦。规工安尼酸、抽、疼、麻，好朋友去予骨科医师啊，电工平啊，就来讲某物人啊，咱来食倒啊吧，慢食嘞，互家己一个机会嘿。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你甲啉，啉两三罐啊了后吼，你两骨迄块肉质啊吼，伊会当得到一定的改善哦，咱免去食倒啊吧，哦。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咱这是标准的四点加哈，什么叫做标准的四点加？就是古板、六角、人松、高基子吼。啊，长辈时代年纪哪有目睭哪有各种的问题吼、哦？你原来甲啉钙玻璃，原来会当甲咱改善哦。因为咧，咱高基子会当甲咱补肾益精，甲咱强化筋骨。兼甲咱用瓜面膜，唔只讲食目睭嘅健康食会到，啊，厝里若讲吼有迄个也青少年小朋友，你若唔管到十三四岁啦，十四五岁吼，你若要登场，一世人只一摆尔吼，即款钙玻璃用啉嘅骨碌二仙加，你甲看有迄个囡仔啉。好啉一阵啊，到底现在登场起来吼，要互你俄罗斯特技工饲囝，都是安尼饲。啊，你唔能甲讲阿昌啊，哎，有啊，囡仔要甲你啉呢啊。啊，好朋友阿昌甲你讲啊，咱即款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咱用抽精浓缩萃取的，咱做解的口感真好，甘甘胖胖啦吼，囡仔。那工作啦，你甲拿凉茶，吼、哦，拿冰茶，喝啉嘛不要紧，吼、哦，啊那冬天咱就安尼喝温温啊啉，当然滴个好冰，迄囡仔也当作饮料茶啉，足好啉啦吼。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迄、那个骨质啊痛疼，筋络酸疼，四肢酸软，脚头无力，变形脚底。点点擦擦吼，啊是讲迄个龙骨啦吼，规工安尼酸痛疼麻，你甲啉，要互你恶劳解得志嘿。啊，咱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吼，一罐才3500块，唔免动点走，你啉吼，足好啉的吼，口感足好就对啦。甚至伊的效果无话讲，即有食过吼，真侪长辈时代讲，哎呦阿昌，我咧啉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咧啉吼，安尼即卖较袂安尼也一寡安尼无爽快，一寡也辛苦白听起起咧。当然咯，因为诶，咱有迄个歌咧吼。咱有迄个人松就对啦吼，通去带路安尼。啊，古早时阵一寡长辈时阵呐，咧呀头烧热咧无爽快，啊，得甘一粒高丽，啊，最主要袂咧气起来，伊咧较无心肝白听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这一罐才3500块尔尔吼，谢谢嘿。来啊，家家户户必备良药，咱众安同的一罐食胃散。你去河边讲赞的啦，咱也无一个健全的胃啦吼。讲真个，你食啥物山珍海味都无路用，营养分袂吸收啊。啊，你若讲胃都有够赞，胃有够用，真在食吼。阿妈呀，那配豆乳啊吼，豆浆啊就对啦。你营养分啊，赶快来吸收呢，来给你哈。胃绝对唔能够出问题吼。安尼，啊胃若出问题要安怎？来，自己的好朋友，这个胃药啊吼，你市面上吼满满是啦，你得食迄个有感觉吼。种安同的这款食胃散，咱100公斤提炼起来的药粉啊吼，剩无几公斤呢？咱食着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哈。
干干胖胖吼，唔管咱是为文文啦、啊、为做做啦、为肚肚啦、碰风巴掌一车酸，还是讲食着油草，伫咧也无爽快，食着油草伫咧老的好朋友，拢种安同的这款食胃散吼，你甲赶来听查，甲咱健胃正肠一组瓜，兼甲咱顾胃。顾肠啊，顾鼻，三项甲咱顾透透吼。150瓦，150瓦，才1500块哈。众安同的食胃散嘿，来阿甲好评报告一下咱的广告如何？咱介播你的广告如何吼？1080120000002吼。啊那咱众安同的食胃散是1080100003，谢谢以上是广告。各位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但是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昌，需要众安同做服务，才会记得去卡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阳790-2333，790-2333，在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阳会去头前加0707-790-2333，790-2333。最后这首妈妈，我爱你，咱下一回再相会。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现场主持播送。感谢咱的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今仔日是2022年国历五月十一，星期一，农历是三月二五。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昨是礼拜日。礼拜日就是咱一年一度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咱家婆婆妈妈无用个饲茶棍安尼哈，祝咱愿天下妈妈爸爸拢是母亲节快乐安尼呢。有诶爸爸讲好，母亲节上无用啦，但是爸爸节到年面阁到哈，祝咱大家金银财宝赚到规厝经啊，身体健康，大家好好食百里。

下老祖国你的支持在北兄兄指教北空八本坡文峰文基服务中心，咱里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馆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听友，咱的母亲节，咱全部产品的优待，甲你送到明仔载哈。啊，未买的听友，洗刷洗刷，看无咩？迄个两罐送一罐的，三罐送一罐的呀。啊，够四 K 啊，送一 K 啊，五 K 啊，送两 K 啊。啊，六罐送两罐的，上好行开出名。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合作后到安尼，甲你到啊，甲你买。八空八本铺，拢找文风文旗就对。咱台南2141。八空八二一四一八零八。

下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北空北本埔的金四师班勇员、勇官员、疏通员、精干兵务员，北空北的咖啡粉销员，北空北的神气员，北空北的马代茶，北空北的地少散，北空北的病危散，北空北和你用的各个手各骨嘞，北空北的钙各斤各斤嘞，和你请的丹参纳豆之梅。安安困嘞，北空白的活力好眠，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如意，和你水的和你水，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加咱这罐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咱北空白本铺优良的商品，咱来赠送，送到明仔载哈，非常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安白买，有甲咱欢呼。今仔日有寄包裹的哈，今仔日寄明仔载就会到。你像拜六礼拜婆婆妈妈订咱的化妆品订足济，啊，拢是今仔日给你寄，啊，明仔载才会到。谢谢喽，感恩喽。

咱讲永康协安药房的这个郭太太，郭太太讲，顶两天啊去菜市菜市啊，摔一个吼，迄、那个手骨断做三针呢，尾啊去倒贴啊，讲自费的六万，安尼吼，即马拢是脚手比较较无分，较袂扭捏安尼啦。哦，哎阿母啊摔一个吼，真正叫唔敢来甲文宏讲啊，文宏我险险啊都袂当听你的节目呢，好加在安尼自过年甲即马一直调用，一直调用好来，但是手吼拢比较较无。旁边讲有哪有叫迄个当值的服务人员来啊？讲来倒洗身躯，伊讲啊，拢洗袂清气啦，枕头啊芳啦吼，啊过人脚啦，拢无洗啦，安尼臭面毛啦，尾啊请过外位尔，得阁改洗去哈，啊改洗去了后，即马吼，啊得豆豆啊洗，豆豆啊洗，安尼呢？咱的郭太太是咱北方北本坡三天的大主顾，拢甲咱买盖过巾啦、搬凉丸啦，啊阁有好利用的个去收啦，金子里呀、啊。从胶原蛋白洗面霜啊，胶原蛋白乳液，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哈。咱的郭太太，你的身体健康都爱家顾好舒适。啊，即马讲摔一个手哈，拢无方便啊哈，无方便呢。啊，咱这手哈。听众朋友都是牙齿牙肉用东用西拢爱靠两只手哦，像要去尿尿啦哦，要冷裤啦，要穿衫啦，啊要迄落洗嘴洗面啦吼、哦，啊这拢是爱靠手。啊，讲真拢无啊多通煮饭啊，讲老公呢拢去买三顿互你食安尼。祝咱的郭太太早一天康复健康下，感谢你，郭太太讲摔断手啦，还、啊、讲要收听这支手啦，阿母的手啦。

咱永康协安药房呢，郭太太生三个囝，啊，三个囝拢非常的友好，佮伊的孙啊来讲，嘛是非常的友好。讲真呀吼，郭太太摔断了一只手呢，哦，怎安尼事实吼，拢非常的关心就对啦哦。咱听众朋友，阿母的手，有诶讲阿母的手是非常的粗就对啦，啊，有诶讲阿母的手拢袂油，是安那样啦？阿母的手拢安尼硬做硬做硬做安尼，啊，要顾红囝，所以讲阿母的迄两双手都是上界伟大的。你讲安尼对唔对？阿母的手若无法度通甲咱洗当以上哦，哎，咱只囝儿后生安尼就惨啊啦，代志做大条就对啦哈。凡项代志拢是爱用双手，讲到这个手。有介济人拢是白手起家，白手起家。迄事业家头路人呢，拢无咧靠着爸母的金银财宝。有个人出生啦，空金兼包银啦，迄个金汤匙的啦。啊，咱的手呢，拢真正是白手起家，白手起家的生意人，这上界最爱学习的所在哈。所以咱有这两双手，咱有那得爱好好来爱惜。哇、哦，哎、啊，郭太太讲伊菜市啊，呢摔一个总很欢喜呢，腰受崩。笑笑笑笑，文风文气甲郭太太安尼笑笑笑笑哈，八空八奔波，感谢着你的收听。啊，讲咱台南呐，台南哈、有迄个研究病院啦哈，讲第三间连锁的鱼米呢，爆出着尖坑来偷袭，这是继续。新北市爱尔利光泽连锁伊米诊所传出着涉嫌装着尖卡设备来偷窃，昨个爆出着第三间，台南市卫生局启动着伊米诊所专案稽查行动，在迄个中西区的所在，哈。啊，讲诶吼，你有诶物件我嘛有，我有诶物件你嘛有，吼、啊，爱尖坑多咧偷窃。那有啥会通去看呢？吸人哦，看人咧换衫，哎，啊，迄靠好看呢，哈、哦，听众朋友，迄真正实在是哈，大家人拢做爱偷看人迄个隐私权呀，哈、哦。啊，听讲这个院长300万块来交保呢，即马有介侪间迄个医美诊所，大多数拢有迄个监控伫个吼，是咱家己唔知影尔，啊，但是咱都是爱小心咯。北空八本铺，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

济新闻消息，讲到伊朗的国家，伊朗今仔日释出着迄个善意哈，卡达呢 LNGA 的船呢开出离在迄个赫姆兹，将是运往于巴基斯坦，为着战争爆发以来，卡达头第一度运出着液化的天然气的着，嘿，这是卡达一台装着迄个液化的天然气安尼哈，啊，确定前往于巴基斯坦卡西姆兰，啊，所以这台的油轮目前已经开出着赫姆兹啊，离在阿马湾，这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卡达头第一届顺利做迄个天然气运出哩离在迄个波斯湾的所在，有较热闹啊咯。建树的冲击，讲到咱这个台电气源成本，一个月就增加了130亿。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国际液化天然气现货市场的价格处于波动，所以我国呢，进口液化天然气八成供应国联国内发电来使用。像你那管，吼、哦，像你那管的天然气，你无买买安那无带拢无通用呢啦。中油四五月啊，总是要调起着电业用户的天然气的价格，这对着台电来增加着财务额的压力。台电使用着天然气占着真悬吼，五月开始气源的成本每个月就增加130亿，这我那是塔克莫内修。啊，讲到咱今年的十月讲要起电价，最终是看到提油源的成本才来讲安尼哈。台气真大条，啊，实在是讲烦恼甲挡袂掉吼。这个电力气呐，来里咧起价，咱就真正拢是无法度的代志哦。啊，迄都是战争而的影响哈。咱拄啊里咧讲到迄个伊利创办人呢，啊，都是最近吼，拢有迄个艾尔利光泽先后传出在迄个诊所内底监视着迄个侦查器、消防照明灯。啊，伪装着监控在遐咧偷窃，新北检警咧搜查着五间个迄个分店、三间个分店，查扣着类似镜头、线路架着印地哈，啊，我那是足济人离来告案啦。这伊美个监控监控就属讲吼，签同意书啦，无定义讲就是吼合同合法个就对啦。啊，那如果讲六千级个个月内中心，那被控装着迄个监控要安那，这嘛是爱上班啦、啊，负责人拢总。是爱告案你来说明啊哈，这个有什么不好看的呢？有什么好看啊？不是讲不好看哈。另外一个细单的男主40几年前买到一批清洁的万年粉哈，阿姨的巡回转台迄个卖，因为洗袂清气，被人告到炸鸡锤五届，全部拢无起诉。2022年啦，一位身份不详的男子过去到中华一间干妈店，哈阿德里亚咧推销。啊，结果就该进货100包，而机械人客反映，这个杀蚊粉也未起配，啊，搁洗未清气，啊，气噗噗就该过伊炸去。法官认定讲，咱台湾针对着清洁剂效果无有检验的标准甲方法，无从伊检验就未当证明讲，这是毋是有清洁的效果，判到着当然无罪来确定。要洗衫粉，洗未清气。讲合作是万灵粉，荷兰各六届拢过关，10几年五度拢无起诉，一届无罪。法官认为讲，咱台湾的洗衫粉都无检验的标准啊。律师讲哈，啊，这那是讲起来哈，讲起来啦，讲那是你若讲到迄个万灵粉，这个万灵粉唔就是万灵的，啊，你都无万灵嘛，哈，讲爱有迄个清洁，上无嘛有一点啊退，讲也无安尼啦。啊，咱是安尼啦，听众朋友，买一包两包就好。哦，啊，你除非就是讲，你都捌用过，你唔只买济，吼、哦，人若咧促销，你唔只买济。啊，无你一困头买100包的洗衫粉，惊倒人，你是要洗面巾呢啦？迄衫洗衫粉吼、哦，卡一两汤匙就好，被单嘛卡一两汤匙就好。你买100包的洗衫粉，开10000块出去呀，啊，再来咧丢丢单。咱咧买，吼、哦，唔捌买过，啊，就先买一包啊洗看卖，洗哪有臭泡味啊？哦，你哪要用，唔则个用，安尼对唔对哈？啊，如果哪无合适的话，如果哪无合适，咱就唔免买甲哈尼那济，较免带遐掺来听袂了。你讲安尼对唔对？咱拢大家是出外人，出外人来讲，咱大家拢爱互相地来照顾，你讲对唔对？

验哈。啊，昨暝发生着永春病院传管啊，30岁一个姓吴的女员工扮演着迄个吊死鬼，律师迄个手啊操作了吼，幸好安全好好呢，保护了无特动，煞总家己吹家己啦，哎呦喂，无性命现象诶！好佳在消防人员照报道了后抢救，暂时呢，自这个昏去无性命吼、哦，已经无性命危险的人赶紧送病院啊！好佳在无性命危险哦，事后警方请着公司代表的人。来说明啊，结果是伊着过失死、致死罪、重伤害罪，而送法办安尼啦。他种朋友呢，啊，啥物碗糕唔去咧算咧算迄个吊刀诶，用面线吊刀，你吊看卖面线会断去你啊个话，你用锁啊吊刀，嘿，吹死了，点解？营业项目驾着这场的安全风火，是不是符合规定哈？这意外发生，有诶人讲。第三方的业者实在是太早，沾染无专业，在迄个密室的脱道舞台表演内底，做着迄个吊死鬼，绝对袂当做迄个锁啊吊立在家己的颔仔骨。吼、哦，何况讲伊是你的请的呢？吼、哦，核心的支持驾着视觉的错觉，迄都是会造成着讲浪计生金，浪计生金，你摕你的命来伫咧讲笑。讲来讲去，命是一条命呢，死也稳也命呀。如果若无法度通一秒里来脱离哦，迄、那个金筋若无法度扛迄个刀、迄、那个锁啊，跟切了断的话，迄真正讲哈，安尼吊吊死，命都已经无去了。这讲来讲去，迄就是安那游戏的恐怖主题，啊，加着机关人力迄个配合，吼、哦，迄、那个专业的精神拢无退出来，安尼就对啦，吼、哦。啊，龙计生金哦，险险啊，就出人命，出人命，你这间公司就爱吊牌呢，刷落去都无钱通赚，何起来吊水？迄个何起来滴水的？何起来滴水以外，佫安怎啦？哎呀，你就爱赔人命咯。哦，你都爱甲人讲呢，提牛屎吼，都爱咧搞咧，搞牛屎啊呢。在北市足出名诶，迄个人讲诶吼，讲螺丝起子啦，就是发生着严重诶意外。29岁姓王诶女店员，你在上吊路永春病院内底主题游戏中，配合着情节诶扮演吊死鬼，既然家己诶锁啊白条诶，造成着昏去。哦，啊头诶动作是讲。伊以为表演了伤过认真，嘿，啊，才感觉我安尼话，阿个拢袂顶袂当啊吼！员工合力的赶紧救援紧急吼，甲锁啊挂断，紧急送病院。好佳哉，送去病院了后，还佫有淡薄啊心跳，但是还佫重度昏迷哦。这个有没有过度的缺氧，迄都唔知影哦。所以讲哈，命是一条呢。台北市长周万安怎样这个代志了后讲，叫因公司要停起来哈，停起来哈，这险险啊都出人命呢。哎，这个开玩笑开得过头了哈。讲到这个代替公司啦吼，代替公司即马要找这个代替的火车司机，司机啊，稳将哦，啊，足机啊，足机哦，代替要找司机员招募着45个人，新北的捷运扩大开征最悬起薪是6万2，6万2还阁找无人呢，开火车唔是咧好开呢，最拢爱上过训练，每个月月薪吼5-6万2来起跳安尼哈。啊，如果拿科扎过了后，就是6万2，安尼你就试试看哈。但是迄种爱复习、爱练习，然后爱开火车，迄种是大公司的，对不对？爱有迄个专业。如果拿无专业，以上凊彩人，迄是无法度通开的代志呢。另外，兴业集团的创办人建设着迄个文创。啊，所中呢，真侪贡献了后，才打54岁尔，正经立在迄个旅宿业，哈，啊，就是讲做甲非常的好，但是常常呢，脑充血而来离世，这是兴业的创办人戴俊龙呢，都发生的脑充血。医生都伫咧点，吼、哦、点着讲迄个三高啊，血压啦、血脂啦、血糖啦、血管啦，吼、哦、血管这拢爱小心，心脏的问题拢是爱特别的注意哈。这个家己
就在讲主治医师就在改医啦，哇，讲一个出来尔，脑部有几下大出血，无，唔够出血呢，其实是足侪原因哈，譬如讲是像咱迄个脑的河流同款，提防有问题，几下大，拢是溃堤去呀。脑出血就是包括血管的损伤、心脏有问题，迄个全塞，走来到脑部，迄个是叫做中风。如果无恰恰看到的中风，可能就是脑部的肿瘤脱掉的引起的出血，这拢是爱评估的哈。讲那头壳足疼，脚手啊无力。大多数，迄拢是脑半球出血现象，啊，都无法度通来讲话呢。所以咱平时爱家食好较清诶，咱诶三哥啊，弄都是爱家顾好素食哈，唔通有血糖、血压、血管哦，祝你幸福，祝你健康。

0: AM 1071。
1: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秋天指导新闻快报的节目。一个27岁土耳其上届时尚 A 的网红，三月被人发觉丁西里在徛街处，当地警方进一步在调查，加速在透露网红心情，和人依照私密的相片在勒索，要求着警方提悬着调查透明度。另外一方面，当地警方传唤了一个足出名的演员，也接受着调查。这个网红身家白泡泡又咪咪水当当，网红呢？网红就对了，死亡的一点钟的时候呢，听说这个男演员入面他的公务，这是27岁土耳其的网红，是安怎样熊熊脆死立在那个房间里面，现此时他的亲友都找不到他，结果报警说阿娘的啊已经在家里面没顶没动了，不过看他的手机啊，站在家的笔记类似，还有一些那个作案道具上的血样的样本，这是到底自杀他杀，还没有法度通讲出到那个十足的证据在的，但是声称说依照上届入股私密的相片不去人勒索过安尼吼，所以咱听众朋友，无论是对一个你什么种查甫查某人啦吼，恁人啦，啊都人都人啦，不管是查甫人还是一个查某人，咱若遇人不淑，遇上迄人恐吓去，你怎么办？吼，所以咱伫咧，咱伫咧交朋友，一定都是爱呢，爱点定啊做记号。唔通失信了后才来后悔，后悔就拢无地呀！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台南2141808 2141808，找文芳，找文杰。

信广告，咱来感谢着大湾药房，拄啊即个出货着百分百的珍珠丽雅霜、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珍珠洗面霜，阿哥甲咱叫货着百分百的金丝丝。感谢着嘉义菜市啊内底清河啊，清河啊吼。啊，因昨天今仔日打电话来，甲咱叫着胶原蛋白乳液，啊，互你水的珍珠精华霜，阁有一罐珍珠丽雅霜，阁有咱八空八的底少散，八空八的并胃散。咱来感谢着关电的李天祖，李天祖昨文宏落节目落来时阵，甲咱注文着三罐送一罐，三罐送一罐，气闹欢笑，八空八的欢笑丸，你爱来吃。听有啥那样爱食欢笑丸，你是不是人作虚？人的虚有原因，譬如讲那阳虚，你都困未去；人那阴虚，你都是感觉讲哈困未消了。啊，那气虚呢，都半困半清醒，啊，都容易来惊吓，困到一半会惊醒。火那虚，你都会做噩梦；火那热呢，你都会生条啊。血那硬哦，血硬条的、塌条的吼，迄道身躯会痒。心肝的心，心那虚，你就会心肝会感觉讲会大声。国语话讲叫做心悸，吼，心红红安尼啦。血那少，你就规身躯会疼。气波的气，气那虚，你就呼吸会困难。血那少，你身躯会感觉讲无啥会爽快哈。所以讲啊，听众朋友，你是对一种虚啊，不管是啦，这虚都是会虚咧咧。哦，看是阳虚、阴虚、气虚、血虚、气虚，或者是讲血少。咱身躯诶，拢是迄个气血爱会流通。人若了了做一个代志，就会虚咧咧，就由你诶头痛、头晕、头晕，啊，病病病，白白叫，满天钻金条，买啥无半条，啊，人就会虚咧咧，虚咧咧。以上，你就食八空八咧，大米饭小丸。咱血若较欠，哦，啊，就会头晕目暗就对。血若虚，咱诶身体就感觉讲安尼，身躯气血拍袂过哈。咱内底成分有迄个鼻生血，咱内底成分呢，牛七甲杜仲都是拢补肝虚来养血，内底成分的牛七都是补肝虚来养血，内底成分的杜仲都是补肝虚益腰斩。都酸痛哈，肝虚那气血不足，当然筋骨的失用，脚步无力，所以咱来来补肝虚来养血，活血通络，安尼较袂欠血。你食八空八的咖啡欢笑丸，咱的精神哈，到明仔。咖啡的欢笑丸，咖啡都要加钱500粒装的呀、啊，哦，啊是三罐送一罐，啊嘛是有大组的，五罐送两罐，七罐一万的哈。捏喉线专门去捏喉线，诶，救星，甲咱食八空八的新阳神气丸，和你放尿顺顺顺，和你的膀胱有力。阿爸，放尿无加会顺呢，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新阳神气丸，咱是捏喉线之宝，捏喉线专门去八空八的新阳神气丸，八空八的马黛茶、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啊，那是买五 K 啊，送两 K 啊的吼，这是大组的哈。八空八的金丝丝，食过目睭金。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目睭未金未明未清。食咱八空八的金丝丝，买六罐送两罐，咱的精神到明仔。买六罐送两罐，送的金丝丝哈，听友甲咱订货。个包括着南大湾安生堂药房蔡太太，甲咱买着八空八的，咱的金丝丝。阿咖啡的欢笑丸，还有咱八空八的斑龙丸，拢多谢你。斑龙丸来吃主因壮阳理清，各有几斤用啊、哦？生骨刺的，脚床头会酸痛，拢吃咱八空八咖啡欢笑丸的姊妹品，就是老白老李喝，两家人做几喝。大罐的2000克，600粒装，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呢，就是俗300。大罐的2000克，俗300，八空八的半两丸。

0: 种遐迄落几罐啦，开火金甲火力好的，咱一般几罐啦。
1: 三个月的三罐，火力好棉四罐，安尼拄啊1800，啊，佮加一台小台收音机，啊，要加一堆好哩。
0: 啊，着我来取阮这资料啊。
1: 哦，你讲名，讲名。
0: 我是张建华。
1: 好好，你家是住哩堆？
0: 大洲。
1: 哦，好好好，明仔载就到嘿。
0: 好，阿姨，啊，阮啊，阮你咧出价吼，啊，阮物件，阮不来咧，你的产品阮拢好看。
1: 好，好，好，
0: 阿姨嘛爱来阮家优惠
1: 啊。有啦，有啦，有优惠啊，好好。
0: 好，
1: 拜拜，拜拜，拜拜。喂。哦，
2: 你甲摕箱迄个药包吼。
1: 耶，来你啊。
2: 你好，我要过来叫。
1: 好，哥哥我买。
2: 海妹妹，活力好。
1: 活力好，3+1。
2: 对，一多。
1: 好。
2: 哦，
1: 金素西买6+2，嗯，哎，目睭药啊，
3: 食几粒诶？
1: 食一粒起两粒拢不要紧，一两粒拢不要紧。
3: 哦，啊，一边食就会使啊。
1: 海钓，海钓。
3: 哦。
1: 你对买啊？你伫对买？
3: 两派。
1: 好，伊甲你退过啊，吼。
2: 哦。迄冬眠官方有？
1: 有，伊也有。
2: 啊，我若卖，伊敢要再卡价位卡互你？
1: 唔免，你家讲8800的文风，伊就提互你啊。佮讲8800的神气丸咯。
2: 哎，
1: 嘿，啊，迄个，今仔日要爱什么？半两万买三罐送一罐，
2: 半两万，嘿嘿，迄个，要过年应酸囡哦，
1: 嘿，
2: 行食，过年食无够，伊买一罐。
1: 哦，是哦，食无够哈。
2: 有啊，差不多，我看阿妹半个月，佮伊买一罐中瓜丸。
1: 是哦，是哦。
2: 我那买啦无，
1: 哈，
2: 要过年吼，
1: 哎，
2: 实在钱开无够。
3: 一罐
1: 无清了，啊，搁什么？
3: 啊，搁一罐我
1: 面的阿志阳啊。
2: 哦，你双鹤，安尼多六千米。
4: 哎，我要甲你问者，我就讲见面过啊。
2: 嘿，
4: 过啊，关庙遐买啦吼，啊，伊遐有当时啊起拢会无够，阮着去走几啊转。
2: 好好好，对一间。
4: 迄落安，你讲迄菜市啊边啊一间啊做啦。
2: 哦，哎落安心哦。
4: 有有。
2: 哦好，
4: 我讲啦
2: 吼。
4: 迄落，我应该会袂讲甲你买提到台北无？
2: 哎哎，我知。
5: 这是咱迄个关庙的安心药房包太太哈，买咱的产品拢逛到位台北去哦，来去关庙的安心、关庙的药单、关庙的信惠药房。咱来感谢着桂林的黄小姐，给咱买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百空百里金丝丝。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目睭未金未明未清，拢食咱百空百里金丝丝哈。啊，咱这个业务的车哈，讲爱去保养五工就对哈。啊，所以明仔。呀，才给你送过。明仔呀，九点呢，黄小姐来去桂林的药单药房，给你买，提咱八空八的金丝丝呀。洗刷洗刷，卡到手到清到后到到好足后到安尼，咱送个明仔哈。年节啊，人离咧大油台，司机卖送礼拢是假，有送的有退的豆芽哈，这拢真正楼顶招楼卡阿爸招阿母的呢，看安那送安那倒呢，拢真正互你做有芽的哈。毛迄个十五罐装的着着，看是安那送来到咱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甲咱讲是文亨文吉的啊、哦。金丝丝买六罐送两罐，百空百里单两罐，三罐送一罐，三罐送一罐。要吃腰骨酸痛的、生骨刺的，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足有效。百空百里单两丸，百空百里用瓜丸、疏通丸、清肝明目丸，拢嘛咧三罐送一罐哦。也那气闹欢笑，都、就是咖啡无加钱的。百空百里咖啡欢笑丸，吃这个稀烈的，不管是阳虚、阴虚、气虚、火虚的，拢吃咱百空百里咖啡都无加钱。咖啡欢笑丸五百粒装啊，买三罐送一罐哈。也那大组的是五罐送两罐，买吃够膨胀。八空八，新荣新气丸，要吃高料的哦，让你放料顺顺顺。马代德四加一哈，啊五加二，马代德一克啊清理，多买多精神。加料加量加强八年马代茶，让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本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峰文吉现场主持播送，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李一

现在被收听机构梦燃油，听有人百公百本铺全部的产品，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给你送个明仔，还未和文峰文吉送到的听友，看我们洗刷洗刷呢哈，文峰五点那落节目落来，找文吉来听，找文峰来听拢好哈，我两个拢给你倒听电话哟哈，咱要给你买，找文峰，找文吉，文峰等一下五点落来再来听哈，啊，即马文吉先给你听，咱来听众朋友呢。你那外头的、外埔头的哈，高雄的、分林以北的，卡手机啊，你的电话会记得加空六二一四一八空八二一四一八空八。像咱这个合理用的骨骨锁，要吃骨骨的，合理的卡骨有力，玻璃的体力要吃骨骨的哦。徛嘞想要坐嘞，坐嘞想要倒嘞，倒嘞迄落唔叮当的，拢吃咱合理用的骨骨锁来骨骨。啊，钙固筋，大条筋、细条筋，甲你固条条，八空八个。钙固筋的大固筋的，啊，困到半暝啊，拢足够吊筋的，拢食咱八空八个钙固筋。何里清的何里清，何里清的丹参纳豆激酶哦，来清三个啊，清文风安尼哦。大仔啊，一杯牛奶纳豆红酒，甲头壳开，甲拉拉，甲啉落去。何里清的丹参纳豆激酶，每顿困得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安困，先困到底呢？弄个人吃八困八嘞，活力好眠。每当困得啊，搞超烦，代志也无甲落得掉，啊，拢烦恼甲冻袂掉。弄个人吃活力好眠，八困八嘞，地少散，男女高声先搞，弄吃咱八困八嘞。地少散较袂安尼咳，较袂安尼酷酷少，酷酷少就是你的细胞，准备定点啦哦，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地少散，医生的惊地少脱水的惊掠漏，大人少囡仔少阿爷有心的拢会使食八空八的地少散，有哪同款？三罐送一罐，三罐送一罐，送到明仔载。八空八的病胃散，健胃正当洗胃肠过胃病，你那熬一吃生的胃安尼缩归完的，拢。吃咱八空八的病为善，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八空八的病为善，一罐清液，买三罐送一罐。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合理水的合理水，合理水的珍珠精华霜，这拢买六罐送一罐，买六罐送一罐。然后乌头瓜水当当的，水当当的乌头瓜。保湿精华如意哦，这是六效合一，买两罐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美白毒斑保湿控疗醇隔离修复一次完成，以上是咱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元，买化妆品6000元以上，搁送一条500元的珍珠洗面霜，文恒文吉就送给你。

行啦哈，热情袂起来呢。安尼这个蔡小虎哈，你就要请下台呀呢。啊，最近呢，蔡小虎钱赚到呢吼，拢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呢，一世界来里咧，来里咧，来里咧唱歌作秀哈。啊，总是有会头啊呢，人若要甲咱请，足欢喜，搁有钱通赚安尼，对不对哈？赚钱实在是无简单，搁何况讲在这个经济无好的时代哈，坐金赚卡袂散。台南214-1800 214-1808，这个蔡小虎这条歌是合作爱河的乱歌，未歹听吼，这是文琪啊，文琪去吹来的歌呢，我看伊放伫边啊吼，啊摆伫第一首，应该是不错的啦。

0: 家过一段勒耍，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我等你啊！听众朋友，买咱百分百本铺优良的产品，金丝丝、斑龙丸、勇冠丸、疏通丸、精干明目丸、加味反笑丸，百分百的神奇丸，马代地拢大赠送，赠送到明仔载时刷五点哦，接你的电话，2141800。再见，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大家蛮快乐，大家好，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免费的生痛药物，进行的七大品，轻松的背楼梯，纳多激酶加强培养九天泵浦正干活力，咱的日月清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歌，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爽。对着咱的产品听无详细无清楚，头一摆要做输赢，附近无指定店。较不方便出门，拢做嘛来就不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亲切。有主任就甲你出服务甲非常，哦，准时归到单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68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药房对接来，拢总搞好的，通通带回家。望您关心，望您疼惜。每时间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管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不是伊遮嘛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搁听过去。大家较早较不较病，工过疲劳，嘛咧酸嘛咧听。关节咧听，筋骨酸痛，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阿妈骨硬较硬，肩甲头揪揪，骹手肩甲骹只较淡，嘛咧酸嘛咧听，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术顺汗药，较紧打较紧好。免费酸痛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金毛子就是不能养，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随打咱就随知，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买来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爱记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买来个打。啊，若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进口原料有够赞的，一直咧进步升级，专业的技术，好用阁足实在。好、哦，再加强配方 Q 10哦，泵浦力、银杏金星、丹参、红景天、大豆软磷脂，通通有。关头当应酬较侪，大一大把，买菜价。分手卖过量啦，无油炸啦，重咸重口味啦，海产类肉类啦，茫食了过头，侪爱控制，无不是你要放阿定。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暗食饭饱能量有够好用，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哦，水更了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较紧赶着带回家，有够好用，一罐1500块。回来行的是做两组价格，你甲做检查，数字的讲的交，数字的水起来，每个站叫三个啊六个啊，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若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八楼梯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的咕噜咕三明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会调，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吃催眠单面滴水的滴三滴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骨肉背起来。背关落加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关心着朋友，走路千万要做注意哦。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冬风晒就无问题。也就是咱遵循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食这较好哦，寒着较赞哦，正干较厉害哦。即马寒嘛较好靠夹，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关键的主任完全吸收有够好哦，准型的七大杯一罐2000块，民生的2000块，进价完了，较紧甲挂好掉。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好咱的清，好咱的名也就是日月清。关到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荧幕，顾 monitor， 该要滚啊要滚哦。我、哦、当然电话开无，不是抓网拍网，另外整理关掉无网，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哦，平常时啊，生囡仔小朋友早唔是了，大家食完清餐了都非常之好哦。更加需要咱早唔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该话拢总有，如电叶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三酸酯花青素、甲金针花、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维他命 A、维他命 E。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只要好用，完全吸收。B1、B2、B3、B12，通通有，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这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挣6000块，赶紧带回家。随食随有感觉，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祛痰的痰。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啊，就顺顺顺，糖就安就顺的糖安顺，咱的糖安顺。早唔是了，更加需要早唔能了。平时爱控制饮食咯，食食爱控制，适量运动，白滚水爱你卖检查，糖安顺你带回家，长期顺有够好诶，好、哦、一直甲食，愈食是愈好。
唔帮阿停，唔当阿人，更加唔当阿帮。是做两组价格同款做检查，数列讲话，只要数列水起来真正赞。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糯米糊呢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甲买，食无甜无糖较好。咱的糖氨酸你管着。丁桂冰镜、山苦瓜、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活性成分，朴素朴甲你保证。主要，咱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衡层试验过，代代代啊，沿海研究成功过，这任何你看到糖，就安德顺的糖氨酸，咱的糖氨酸，一盒2200块，无价指定店，赶紧甲进行欢呼，亲自甲你服务到位上，通通带回家。进行几套，但无休困哦。同款拢甲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若进行的驾驶，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互你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足方便，方便做使用哦。数十种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让咱排便的顺的畅，安尼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通搁再苦几工，唔通搁再过袂通。准生的教授，让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哦。有日拜有出，有出到有日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时髦多。准生的教授一克啊700，三啊加一啦，一组四克啊2100块。同款啊，甲准生欢乐宝家指定店，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先准个药房，先丹妙药的先准型的准立哥哥哈，先准个对家来，当中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个十号药达关庙中山的分店药达，欢迎喜鹊啊，平行路花生。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我国大指定店，起名挂好掉，美梦破相随啊！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加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5月12日，今天礼拜古历来到3月25日。今天算一有历俗水的季节嘛，真好真水。我阿那明仔载，等来到新历5月12日礼拜的古历，行到3月26日。明仔算丙戌的属土的季节嘛，未歹，适合祭祖拜拜、祈福、求事、设祭、点名。官丁完平，财商合众，会亲友，修造党土，积极上梁，安门安城可以。明仔较好，这个时辰天光包包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才7点。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过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来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拢总明仔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南，财神的正西，冲少年的27岁，帅这北平，西冲这里刷，冲日当时这新神，明仔去7点，行到这9点，冲刷掉。恶神啊，伫西北平啊。这礼拜比较较无哩，只一礼拜拜三，其他哩可拢算袂歹，拢总会当做利用，互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即阵最先啊，查着整个台湾天气袂歹，搁28度。不过明仔开始小块乌阴天啦，因为讲啊，即、这个明仔开始一波梅雨方面要扫来台湾，即波地流方面应用可能持续到拜六，全台湾天气无稳定，都有可能出现短暂雨甲雷阵雨。中部以北依然发展落雨比较落较大，爱注意要去山区要出外爱注意哦。尤其正落大雨，个规礼拜安尼整个卫星温度看起来哇暗泡泡，整个台湾拢同款，尤其北部落足大雨，山区无代志卖去，危险的溪边、华滨海边同款爱做注意，连咱南部有可能落雨。好、哦、所以讲希望啊，落雨即个算讲水库啊，拜三甲后礼拜拜，整个台湾拢有机会落雨。开车驾车当然明仔开始哦，爱注意哦。哦，咱中南部有可能对后日开始落，啊明仔可能小可乌阴，大家保重，出外注意安全好来。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去186点。加权指数41790点，成交量11155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爱做注意。啊，若民生这问题，汽油、柴油这个排无调整，哦，这个中油嘛是搁冻起。啊，若黄金的价钱，今仔小我搁报报120块，一支要买黄金18330。我若要卖17330，而且提供好朋友做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爱做注意。哦，讲《神雕侠侣》啊。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直播。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咱免费的生贴药包。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加强配用Q10 Pump 正港有力，日月清日月的清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准行看甲指教，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是冲这里刷。新的生理换算鼓励鼓励换算新的，对着咱产品有啊应有需要，赶紧带回家。咱个真功课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买来甲顾，看来甲听，赶紧看着。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顺行归头，咱无休困。好，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都有春，望恁听谈，望恁听笑。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格药品本部对接来，隆重交好的，通通带回家。尊先祝大家平安幸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讲到这个价钱，我当然热天电价可能要去。台电网站公告，高压、特高压、用电大风，对五月十六到十月十五今年开始适应着热天电的价钱哦。啊，那主体用户顶顶六月初到九月三十，就开始热天。会定价啊，哇，可能会起啊。有关于本地的家庭主体用户平均，哪个热天哦，六月初开始，一般地的主体吼，价格就对。价格吼，一个月可能定位啊，会破千瓦，啊，这电哦，也是搁起了吼，万项物价都搁起啊。啊，电若要起这样，无到热天，就搁电，搁寒电，唔忙无电，忙欠电。希望讲啊。电也有够啊！这当卖计上好啊！现在哦，家庭主体用户平均一个月电的价钱可能要破上千，大概一千过八十四块。所以那比较不是热天，电的价钱个增加上无七成哦，贵个会惊到人。中央会想办法，卖减电，卖轮流换电。过来就是讲啊，哇！咱台湾啊，科技像 AI 啊，人工智慧啊。那无电，啥物拢无啊！喺伫国外，讲啊，科技厂大工厂工厂讲哇，规气拢家己设着即个发电厂，小型的发电厂，啊无真正无够电，啊台湾也共款。小组第二厂、第三厂，当时要重新启动，可能阁有一段时间啦。不过希望即个电的价钱嘛平稳啦，啊电也阁起吼，万物都阁起啊。台电。安尼减电，啊！着水库安尼，我敢买电，啊！着买一挂安尼太阳能发电，着去敢买电，我啊！佮家里面老百姓电佮起价，我一只有贴双领皮，我无好三顶皮哦。因为台电了钱，你们老百姓税金补贴哦，第一顶啊，第二顶哇！热天一到，电佮要起第二顶、第三顶。佮用着安尼较贵个价钱去共买电话，啊，一只有听三顶皮啊，三领皮啊，一般听两领已经足欠薄啊，听到三领。台电因为啊，无用着做电厂啊，了数情欲，嘛是安尼，人民老百姓辛苦个关钱咧补贴啊，电个问题一定爱改善啊，好来。讲到这个排队拜三，明仔开始，后面就要报道哦。搁再提醒厝外一定要注意，专打弄落大，卫生温度看起来是安拍拍，讲这方面影响是整个台湾啊。所以希望讲这一摆，咱南部地区水库可能加减入挂水，我无小可嘛爱欠水哦。另外，规礼拜拢讲有全台湾啊连锁大型的医疗美容医美诊所，包括讲尖岗咧共偷袭，无通看了了。啊，来个几落间哦！啊，即马连台南也有啊，哇！卫生部伫启动全国对着医美诊所拢要大大做稽查做调查，已经卫生部部长赵忠良嘛已经讲哦，下令发公文吼，每一县市卫生局启动全国所有医疗美容诊所拢总专人稽查。最近已经安尼四五间啊，尖岗。你阿咩记得人头的？我内底你若讲我要做一个美容阿啥，敢是就是讲无穿衫、赤身裸体啊！当然咱若去用翕片哦，爱就不行啊！病人因素权啊，即马大家拢高度不安，吼、哦、啊！所以讲卫生，我哩报即马咧讲全国大大做调查，调查清楚啊！无这个影片若去用公布出去哦，我袂得啊！拢互看了了啊！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嘛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咸，无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病，工作比了嘛咧酸嘛咧听。关节咧听，筋骨酸痛，脚手筋甲脚趾甲蛋嘛咧酸嘛咧听，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老白助损汗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根本就是不一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买来大声大听，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坚持之名，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进口原料，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专业的技术，好用个就实在。哦，再唔食饭饱能量，安尼就可以吼，方便做输赢啊。加强配方 Q 10 Pump 正杠五的银杏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纳豆激酶较紧，赶快就带回家。再唔食饭饱能量哦，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管的能量，水价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高条条。迄一罐是1500块，内行的一组两组价位甲做检查。数理的讲话要交，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行叫三哥啊、六哥啊，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咕噜咕沙面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到一条，更加流量。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好着。咱个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了了添加柠檬酸，加维他命的低水力，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一天一粒。哦，年岁较有个人。站两点也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就爬起来，爬惯就加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你讲出国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行路前嘛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咱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方行当往西就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哦，赶着卡赞哦，正讲卡厉害哦，我即卖讲嘛卡好卡有样，一罐2000块。哦，你一生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卖上好，销上大。啊，像囡仔小朋友早唔直接就可以，大家食完清赞了，都讲非常之好。咱是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中华营养素完全吸收 ，B1、B2、B3、B12， 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轨道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音波、顾 monitor、顾规工，电话爱开无不时，热网拍网，另外清寒着无网，疼惜是了，保护是了，上盖赞的。迄玻璃呐，砌到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着看头前，人生着是彩色的，人生着看空的，也着是咱的日月清进口热网有够赞的。一罐2000块，人生硬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祈糖的糖，身体哦，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那着顺顺顺的糖，着安着顺的糖安顺，咱的糖安顺。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唔两粒。平时爱控制饮食，食食一定爱控制，适量运动，白滚出来另外检查，糖安顺带回家，糖安顺有够好，一直个食，愈食是愈好。唔通个停，唔通个动，更加唔通个放。一组两组食过，同款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尤其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糯米某呢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较好。糖氨酸你管好着。甜瓜品种山苦瓜，有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活性成分，朴素朴甲咱保证。主要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成大病医临床试验过，大学医学研究成功过，这人好你看到，糖就安德顺的糖安顺，糖安顺，一件2200块，啊，当然，无价指定店你也甲准时还有，亲自甲你服务。
啊，那准生甲你推荐介绍准生的家属，一天一包，好食好用个好走。哦，这可用型的纤维膏、纤维的成分，专家推荐介绍，分解家属拢会食。数十种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鬼工，唔忙个在高背汤。准型的家属讲，和咱就是有伤。有几包出，有出到入，真正好用。拜五的清气，人家的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十码多。一克啊七百，三啊加一粒，一组四克啊两千一百块。无价指定店，钢管啊准型环路，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1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哦，新准阁对接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喜洲啊，平行路华兴。家庭妈祖庙边是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美药局，罗德区生理上的庄明来，庄明对庄明来。工山亚工店桥边工山路，这个工山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会边啊一安东药局，阿联市政台边啊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桥新和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了两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离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来安兴。中正路的道银行边啊，田边药局来田边药局，土城生理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的中红，永康麦当劳坐对面，龙尾边啊协安，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交流站坐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哦，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药房，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摩刀古兴的对面来信心，有政府破坏党，各大指定店起名甲挂好掉，感谢你。

来讲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这礼拜要会面定调。美国总统川普计14号要到中国大陆访问，经过拜登以后，再一摆举行中国美国领袖的高峰会。外界关心美国对北京外交甲贸易谈判，是不是因为伊朗的战争的转变？但是两个人要会面正式登场以前，美国宣布制裁中国大陆的企业，缩减掉即马东航访问美国企业规模。啊，这两天个团主讲有失败啊，有干涉的案件。哦啊，当然啦、啊，即马两个国家元首总统领导人要会面，先来磋商。哦啊，但是哦。包括要讲的问题，贸易、科技、台湾甲伊朗四大重点。美国、中国经过拜登，这拢是重点。到底讲啥？当然到时就知啊。美国媒体咧讲，川普会动，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当面哦，会讲到台湾要甲美国买军事武器啊，这个案件历史上唔安尼啦，更加可能啊。川普会甲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提供讲，啊，佮大家140亿的美金，大约新台币4395亿，对台湾军事案件，更加可能违反着公元1982年啊，45日当前，迄个时阵美国总统雷根哦，雷根政府对台湾所做出的6大保证啊。台湾要甲美国买遮济武器4000多亿，啊，当然，去年底就批准了嘛，价大概110亿美金对台湾军事案件，这个举动引起着大陆遮愤慨，啊，规模更加大，140亿美金嘛，要卖台湾遮军事武器啊，即马哇，这个案件放伫美国总统川普办公桌啊，等待批准签名尔。这是历史以来美国总统从来没做出的让步嘛，违反了过去雷根总统对台湾所做出6大保证啊。哦，因为他跟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谈论到这就算违反了，违规就对了。啊，不过要卖，伊万讲我台湾要卖啊多，该卖爱卖啊，但免卖啊多啊。讲最近有立法委员嘛，佫提出啦。是不是讲搁再破发掉10万块？哦，啊，这可能会过关哦。拼经济哦，补贴人民老百姓，敢那电的价钱，敢那6月份了，佮开始要起啊吼！啊，大家讲加减补贴嘛。讲难免甲美国买到安尼，哇，数千亿啊，军事武器啊，一个人会当发5万啊。我、哦、当然到底发无，到时这里我会还去审查。是不是搁再发10万块破坏现金2.0的版本？哦，这有机会哦。即马有立法委员、国民党籍的咧提案啦，我、哦、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的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拜甲拜两每

所以进行的产品有需要的官位健康爱买，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富营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存。电话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进行规套单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 2218268。健康一路花，卡金卡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着，讲着一间非常大间，话做44栋的普利斯通啊，做恁老太有恁来。即阵讲要关厂，哇，工厂规个要关起，要裁员，553名员工啊，拢总爱坐啊，要将近要10台啊，到台外有他们家再造哦，哇！你台湾经营44栋这轮胎啊，这恁那大厂呢？台湾的普利斯通。这里乌口厂，我的新德家，大裁员哦。顶礼拜的公告啊，讲要关厂啊，你今仔日已经召开着协调会，今仔日上午8点，拢总9台游览车，一个工厂拢总553名员工啊，前往着工厂安尼劳资双方面协商啊。显示公司要裁员的计划已经相当的谨慎啦。553家庭，即马哇，这要再搁另外找道路啊！这大间大厂做恁来哦，无法度。同意组建，这讲了要加我2万块。哇，这做恁来，即马哇，这大厂台湾的车遮多。啊，结果做恁阿，这原来是无法度袂堪一啦。44栋哦，遮大间的工厂，即马搁要找工课，话一大大30-40栋哦，搁要找工课哦，无一定好找啊，因为这话年纪拢已经较大，话自少年大到老，做44栋，哦，即马做恁阿进公司普利斯通已经。甲县政府通报啊，符合这个程序在进行当中。大厂、小厂，一间一间安尼，讲拢要收起來。现时讲台湾经济经济到底，当然这是政府所做的调查，讲经济成长率安尼13%，靠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人工智慧科技业吧，好来。天气热哦，阴哦，因为用灯注意哦。你今仔日中昼12点哇，台南市伫北区北门路二段哇，大道新城遮主体大楼哦，8楼住户汹涌发生火警。啊，厝内一对50岁男女朋友，结果受困，好家在消防局得到线报，赶紧到现场顺利，两个人救出来，好家在无受伤。详细气味环境怎么？

进一步咧调查，而且好佳哉有救出来，无人受伤哦啊！因为用电千万拜托天热热哦，注意安全，啊，先提供到遮，感谢你。

广告。不行，这马里松叫了你听，规身躯松到头，兼哥听了了。要来大声大听，翻盖各种的通听。五十外档老牌子纯汉药，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松听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哒。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费咯，迄专治你的松听超级好用，促进着费药的循环，更有够赞。哦，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生听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松快，金毛级的食补营养，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鸡卵袋二十二袋，买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生听又无加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那多知名，尽快完了，搁单位无臭味。较紧管，较紧改善，一直咧进步升级专业的技术咯，好用搁就实在。加强配用 Q 10 Pump 来银杏银杏单三加红景天大豆卵磷脂，真正有够好用啊！早暗吃分百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弄着水才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哦，一组五罐6000块，啊，当然一组两组价过甲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之后，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三个啊六个啊，纳豆鸡没较紧关掉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八楼梯，双倍加强个再升级 double plus 的。咕噜咕沙面葡萄糖胺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加，一定要玻尿酸哦。这个家不好用哦，用这滴这滴这其实我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好一条，更加流量，随着你会增加咱来补充的掉。阿公阿妈、多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维他命的 D3、D3，医生专家建议摄取，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尿尿顶个柠檬酸钙通通有，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在，骨都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要叫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哦，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着咱的好朋友哦。厝内底的囡仔衬托，洗哩达，咱的讲过千句，悠悠久久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心，鞋也买也同款，该换一换，关心着好朋友。咱身体够健康，走路方便，等方式都无问题，来照顾。准行的七大米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食这较好，赶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哦，今麦赶嘛较好，较好个，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好咱的清好咱的明日月清。小朋友啊，先给他赞一粒，更加需要赞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该话通通有，如电的叶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麦三生聚会成熟、枸杞、葡萄籽加玉米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啊！装完营养素，完全吸收咱这进口的料包有够赞哦。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通通有，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的小熊大，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规工，该休困爱休困。电话要开一下，无不是抓网拍网。你话真寒着无网，疼惜洗了保护洗了上盖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阿拉气疼的疼，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的顺顺顺，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咱的疼安顺，再唔一粒。更加需要站两粒。哦，平时咱来控制饮食、食食，一定要控制适量运动。糖氨酸你带回家，长期使用有够好。一直个食，愈食是愈好，唔通个停，唔通个人增加，唔通个放。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有够赞。尤其这个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糯米糯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较好。糖氨酸你挂掉。丁桂品种山果果有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活性成分，朴树博给你保证。主要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衡层实验过，代代台研究成功过，这人好咱讲，就疼就安就顺，
一架2200块，无架指定店，同款甲准时返付，直接甲你服务到附上。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若准时的驾驶，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又好走。好，你亲像咧食果冻同款，就方便数十种精华萃取，专家推荐介绍分解酵素，拢嘛伫遮。高纤维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一天一包就可以哦。帮助这个消化，和咱排便的顺利通，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未通。准型的酵素，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哦。拜后的清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顺马度。准型的酵素一加700。三个价值了2100块，钢管无价值零点，加准时还付。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时的准，立过更好，新准个对接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华林汽车啊，明显的发生，路德的庄明，工山的庄明，中正路236号单元南边啊，天边药局，天边药局，土城行李箱号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3大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红，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我国大指定店，指名冠获得，感谢你。

好，来讲到最近大潭市公园哦，这市政府要注意哦。台南讲有公园去用放着大量鸟饲料，哇！这影响到人啊，带狗啊、猫啊，哦，我家己饲的哦，要去遐呢哦，散步的话危险。今日有这猫小孩、狗啊、猫啊，这着要家己要做注意哦。市政府讲可能民众家己乌白蛋药啊，唔忙乌白蛋这个药啊，而且忙等你公园啊，危险嘛。但市政府讲今仔初步了解，可能有民众乌白讲蛋的啦。啊！等下这药啊，伤害到足侪动物啦，包括鸟啊啦、碰触啦，包括狗啊、猫啊啦。呼吁讲爱共同守护动物公园的生态，唔通乌白弹药啊！这沙田哦，当然爱处罚咯。今嘛大潭市市长表示讲，已经派人员巡查这公园啊。哦，所以讲若要带这个狗啊去散步，要注意哦。唔知道狗袂食着物件，包括囡仔，啊去公园佚佗，啊即马呢实在是吼，这市政府要注意爱清好清气啊，爱巡好清气啊。如果发现公共内底有奇怪怪的这个鱼啊，是讲不明线状游者哦，拜托，赶紧加1999-1999市民的专线，啊是甲干部局公园管理单位通报啊。卡市政府24点钟的电话1999-1999，一定爱做注意。后来，讲到台南要拼到增加国际航线，台南机场航空站每礼拜直飞到新本、奥基纳瓦、哦日本加瓦，大家吼、非常欢喜啊，工作方便嘛。带动地方包括新增加航点的期待，足侪议员讲，即阵讲希望佫增加扩大，安尼比较对台湾人较方便啊。韩国、泰国、越南讲，如果来当直飞上好，即马要争取更加侪国际航线。哦，大家去泰国啦、越南啦、韩国啦，包括香港、澳门、新加坡。市政府即马甲航空公司协谈当中，可能会扩大这个航线。哦，未来哦，即个国际旅客来台湾嘛是会当讲较方便，啊，台湾人爱出国嘛。哦，啊，当然啦、嘛比较吼、较方便，伫八号安尼时间就阁加足紧啦。哦，当然，注意安全，后来提供到遮，唯一走千里啊。

广告。不行，伊正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咸过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哦。阿妈讲，因家眼睛个头安尼揪揪，买来大声大听，翻盖各种的通听。五十瓦当这老白做顺汉药，明辉的爽听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大，较紧大，较紧好，随大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我即嘛就大。拍通着你的血路，去转伫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松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那么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买来大声大听，爱坚持的之名，明辉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若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加强配方 Q 10哦，胖脯那真正赞。银杏、银杏、丹参、甲红景天，咱个有大豆卵磷脂。关刀当应收过多大豆啊，买菜甲。当咸当口味油炸啦，三顿爱食肉、海产类啦，分酒都卖过量，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带回家，早暗食饭饱能量有够好用，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的赞啊！未不需要蚊啊叮哦。水果能量水加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带回家，尽快完了，一罐1500块，120粒。内行的拢嘛一组两组加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交数理的水桥够赞，每个再行叫三哥六哥啊，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若进行的七大米，轻松的背楼梯哦，双倍加强个再升级。可鲁可沙敏葡萄糖胺 UZ2 非变性第二型高蛋白，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用再直接再直接吸收，唔免不时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补充个掉。阿公阿妈、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进行的七大米。轻松的背楼梯，食这较好，关节较赞，正干较厉害哦。医生专家建议，每一天爱摄取维他命 D 水、D 三以上，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顶过完了，关节的滋润完全吸收。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头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开化，要讲出我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关心条朋友，走路千万要做注意哦。大家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就无问题。来就不会，进卡完了，准行的七合一，一罐2000块，2000块，赶紧挂好掉。啊，那准行的就话清日，我的清日话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枸杞、葡萄籽、油病素、绿灯的叶黄素、金针花、三层肌回生素、贝塔胡萝卜素，通通有。小朋友啊，先给他占一粒，更加需要占两粒。当心碰啊，不要紧哦。尤其这个关头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手机啊、顾电脑、顾电视，好顾规工该休困爱休困，电话爱开啦，无不时你热棒怕棒，你话真寒得无棒，听少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黑玻璃啊，砌到清清气气，石料的清，石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随者随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赶紧带回家，我当然内行，拢嘛三罐加一罐，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的唐安顺。气疼的疼，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的顺顺顺，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平时早唔是了，更加需要早唔两粒，尤其袂当食糖食甜，爱食糖食甜，糯米摸了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较好。糖安顺你关掉，糖伊顺有够好，伊里个食，愈食是愈好，唔通个停，唔通个人，更加唔通个放，一组两组食过，同款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真正赞的哦。顶过品种山高龟，有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朴树朴，给你保证。活性成分主要，成功大学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病医临床实验过，代代大学院系研究成功过。这人好关掉糖，就安德顺的糖氨酸，一克2200块。我无加指定店，哦，直接甲俊贤叫呗。我咱给你服务，给你加上。
台南的电话，2218G68，2218G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俊贤规套单无休困，同款的白给你做服务。啊，若俊贤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杂，和咱亲像咧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可溶性的纤维，高纤维的成分，专家推荐介绍分解酵素都嘛伫遮，数十种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高背汤。尊型的酵素讲和咱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入有出，有出有入，迄排外清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十码多。我一家七百，尊贤的价数，我一家七百，三加一两千一，三阿加一啦，一组四家两千一百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个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尊贤的尊立哥哥，好新准个对家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个十五要得，关庙中山的温店要得。万年喜酒啊，明星路花生，路地个庄名，工商的庄名，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对家来。哦，离咱中正路236号东银行边啊，天边药局，嘉义市场内有安心，嘉义药局，西港市场边的中营，中州疗良金，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分局，坐对面西门边啊，中丰药局。大湾市中口、大湾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我国大指定店指名挂号，电话赶紧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G68，2218G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到讲外国泰国，泰国这个前总理叫戴克星，安尼因为过去贪污啊，被判一等的徒刑，结果已经关八个月，今仔日甲释放出来，哇！爱支持者吼，虽然做着总理已经执政是二十多当前，不过支持者三百多名安尼吼，哇！伫曼谷。会加到门口来迎接吧。戴克辛前泰国总理，查囝贝东塔嘛做过总理，过去曾经流亡海外，但是啊，伫三当前回去接受泰国判决，怎啊判呢？一当啊，关八个月怎啊出来啊？哦，敢会对着讲出国以后，佮影响着因泰国的政治，这嘛唔知不一定啊。因为过去二十当前，戴克辛出国访问尔，哇！泰国吼、哦、有国王啊，啊，佮有军方啊，啊，伊多吼军方当然啊，佮政府啊，安尼政变，因为军方安尼推翻着政府哦，哦，在泰国过去吧安尼哦。啊！就讲哇，去泰国迄当时，袂当穿红色的、甲黄色的、亚罗的、黄色、红色。哦，迄阵伊闹红纱军啊、黄纱军啊，就讲、是、伊穿红的，就是红的即档的哦。啊，穿黄色、黄色即档的安尼啊，过去讲话尽量去泰国茫穿迄两色色水的衫。好啊，无，当然啦、啊，分党派啊。哦，啊，即马已经出港，这嘛是泰国政治上哦。非常重要的势力之一哦，所以讲哦，无输着军方哦，哦，即马泰国前总理去放出来，看未来敢是毋是，伊的政党维泰党阁会爬起来嘛？无一定啊。好来，即马主给总署公布整个台湾啊，薪水较悬，讲上界谈的行业，哇，医生、工程师、医师、工程师拢输啊！现在医生工程师输啥？输金融保险业者，讲哇，今年啊，保险业者、金融界、银行啊，正工嘛，哇，股市都劳累啦，所以金融界大赚钱啊，做正工的啊。迄个一工吼，成交拢过来挑，过来挑，安一挑，一工一挑，两挑，一礼拜若五挑，哇，惊倒人。一挑以上，政府扣税了，扣差不多二十亿。一礼拜扣一百亿，哇！一个月就扣四五百亿。所以，这金融、银行啊、证券业者、股市啊、保险公，即马统计是摕第一的，薪水讲到天崩啊！拢总薪水哦，平均哦，七里头啊，拢百万上百万啊！讲哦，阮这天崩的这薪水啊，哦，讲是金融业者、银行、证券这嘛个保险的啊。哦，当然，所以大家哇，股市的不赔啊，钱拢投入股市啊，结果这钱拢上关去呢，哇，拢外资啊，外国人啊，哈，外国人你嘛来看起哦，股市就关去啊，拢总安尼啊，最近哦，台湾股市虽然那的不赔一直去一直去，但是国外的人啊，啊，外资哦，拢总甲台积电啊，领什么400亿新台票，吼。惊倒人哦！外国咧投资是安尼，一摆安尼杀入去，一摆佫安尼安尼杀出去哦。安尼拢总领400万的新台币出去呢，外资呢，你惊倒人呢？所以讲，算好爱注意啊！但我咧不不啦，哇！啊，即摆外资哦，卖什么50000张啊？台积电嘛卖10000张啊，就安尼赚400亿就关出去啊！爱注意哦，即摆专家咧讲哦。但股市今年以来一直起一直起吼，无到五个月指数阁攀升10000点。大家讲啊，钱拢已经嘛，热钱、台湾钱、全部唔管是啊要投资啥吼，拢无快，拢看钱拢落伫股市啊，这线吼，个人吼拢爱注意哦。无伊就大家讲稳跳稳赢的啊，稳赚的嘛无啊，输啊几股底嘛有啊。股市咧讲大套房、套牢的嘛有啊。即卖专家在咧指出，当前已经市场全面的小股票，
那袂啦，怎会好盘啊？管起金哦，袂保啊，一定拢赚的哦。哇、哦！啊，林志前讲中小企业大老板当处长讲话，是拜五员工洗头，讲无即马不爱食头咯，转去专心研究股市。我当然即马市场变安尼啦，大家投资个，啊，要投资讲啊，其他的方向啊，包括房市、车市啊，拢无啊。连工贷款出来要投入股市啊，哇！啊，即马专家咧讲。银行的贷款呐，结果失去着平衡呐，未平均的时阵哦，金融市场反转啊，啊，即马股市呐崩盘，哇！台湾有金融风暴啊，有起就有落，有落就有起，啊，当然无一定，无可能讲永远起嘛。即马引爆着本土金融风暴，安尼就未得了。所以这是专家咧讲哦，网络股市崩盘哟，崩盘也未得哦。所以资金嘛，拢总是股市。结果你看外资一罐罐400亿出去，投资小心注意，网络外国人外国资金关起哦，安尼拢要大开啊，大开吃去杀去啊，安尼无法度。后来过去听见做者消息，老人过老人，85岁过90多岁，社会啊。独居的老大女人啊，啊，因为啊，伫台南85岁过90岁，因为这对阿婆敢那有，啊，这对这家模样啦吼，敢那有厝啊，所以讲啊，袂当红关怀关心，啊，社会局一旦关心俩，佫做无够吼，就发生悲剧啊，危险嘛。有当时啊，会当请人啊，啊，就因为家己法律啊的规定啊，有财产也好吼。就袂当讲哦，申请啥物啥物啦吼，所以讲这有当时啊，政府啊，卖放宽呐，该照顾爱照顾，整个台湾拢是高龄化，加上家庭即马拢改变啦，社会观念阁无同款啦，独居的老大年人一直当年咧成长啊，高雄即马咧讲哦，对6月份开始扩大清查数啊，独居的长辈。中正非常好啊！哦，高雄拢总15万独居的老大年人，本来来关心嘛，里长、区长啦、市政府啦、社会局啦，拜托，这是高雄。我看台南嘛，讲阮整个台湾希望拢关怀、关心着独居的老大年人，不时来个安尼，奉侍一下，看有通食无，啊，甲救援，啊，甲帮忙，希望是如此啊！爱关心着咱的长辈啊，哦，安尼比较较好啊。啊，讲到兴盛，这大淡市劳工局有一个做工兴盛团，哇，安尼，昨嘛评分足侪咯吼，摕一寡绿色来修理着这个厝啊，啊嘛袂歹。哦，这当劳工局申请啊，比较较绿色吼，爱厝若需要维修，劳工局有做工兴盛团会当帮忙维修吼、哦。这个市长问一下，1999-1999。六社团体啊，家庭啊，你若需要人帮忙，你人叫人问一下，市长人问一下，有需要厝外维修的，哦啊，当然，好、哦、来。这讲到顶礼拜拜咱妈祖生，台南土城正栋六里门圣母庙，哇，就来举行讲吼，六里门妈祖修堂发挥，同时来捐着一挂信徒所捐的物资啊，捐白米哦。隆重由着台南土城正栋罗里门信母庙捐这白米，捐6704盒，哇，袂歹，持续阁有咧做。公益物资关心着一挂低收入户，每一户发放着白米一包，包括600块的关怀金。哦，隆重台南市有37区哦，37区隆重吼6704盒。拢有接受到这个白米，啊，这信徒，哦，包括天上信母娘娘慈悲为怀，哦，来发动捐白米物资，平常时就会当捐啦，哦，啊，当然有大赚钱，赚大钱，得大奖的做参考，提供到这，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

非常感谢朋友收听《报上家》，加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包，免费的生贴药包，准先的七大杯纳多基美利华清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准先看个指教，规工电话这里拨通，大家谈健康。对着准先的产品有需要，爱关于健康爱买，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赶着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望恁听谈，望恁听笑。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准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全是为母如意，你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三气闲，准开恁到来热收听，有着望你虔诚的喊万金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咱想起前只长辈时代吼，咱今仔日来甲只爸母啊分享一项啦，癌啦，
1: 癌，
0: 安尼啊喂，
1: 即卖癌足足
0: 实在是真正吼、我若安尼，逐工因为我有看报，逐工看报纸的习惯，你听无？
1: 啊，
0: 逐工看报纸吼，即、這个报纸的方面啦，吼、你咱不管对一部，敢若即卖拢有一个迄、那个副刊啦，拢会有一个啥，有一个遐做啥？你俩做健康的医疗常识，好、你甲看一下，你啊，逐项都癌啦，惊死人！
1: 即卖癌哪济
0: 啊？是安怎？
1: 是只只食食改变嘛，拢
0: 真正实在惊死人啦！唉，无法度啦。
1: 是毋是拢食食改变啊？拢掺掺一寡化学物件的关系吧？
0: 对，后来我讲一个，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嘿。哦，恁听好详细，这是我家己本身嘛拄着，啊是我，咱讲在，我命大救转来哦。拄
1: 啊温好啦。
0: 对，温好啦吼，迄、阵我拄啊咧做一卡位啊，等你归台湾卖了，做好的好。
1: 嘿。
0: 啊，这实在是人的运啦吼。
1: 嗯。
0: 我讲我捌加了子。
1: 现在拄啊等到，其实等到贵人啦。
0: 对，我拄我捌加。

0: 有籽吼，
1: 嘿，
0: 啊籽加着啊，
1: 嗯，
0: 一空，
1: 嘿，
0: 啊，阮遮台中我处理遮一个诊所医生足出名，啊，含我毛熟悉，啊，我即摆去甲讲，去看去看，啊，拢迄拢熟悉，我啊，啊，你甲看这加一空，好，我肿甲痛甲要死啊，去拢甲伊讲一句话，啊，哎，小事啦，来。
1: 来这
0: 煮点虾来就好啦，
1: 哎，提点
0: 一只就好啊。靠，要三天的药啊，吃完啦，痛啊，甲真正拢未吃物件。
1: 第二届，
0: 第二届佫去讲啊啊某某人啊，你甲看这拢无消，痛甲未吃物件嘞，足艰苦嘞。啊，这自家就要小块代志啦，来去煮一只虾，
1: 佫
0: 去
1: 煮，
0: 佫提药啊，这
1: 真
0: 正拢总无消掉。啊，我讲咱有贵人啦，哦，咱平常时无咧做。无你做迄个
1: 歹事恶变的代志吼，
0: 伊拢有你看，心明拢有你保佑啦。
1: 嗯、
0: 哦，我啊拄啊好，迄间拄啊好代理啊，
1: 有
0: 迄人客甲我买，甲我买着这鞋啊，啊足好用，一边买足济
1: 工，
0: 本来是要甲寄去啦，啊尾啊我想想诶，都未无嘛无啥会讲话啦，啊拄啊是代理。我咧甲我话讲，无咱家己送来啦，先做来唔买遐济足久。
1: 那是我甲你讲的、
0: 欸，
1: 所以你贵嘛是我。
0: 所以阮怎爱，阮怎啊好啦好啦，啊无时间，无时间是艰苦甲要死啊，
1: 无爱贵啊。我甲你讲
0: 哦，
1: 做
0: 无，
1: 啊
0: 咱
1: 真久无去买，
0: 啊
1: 怎爱
0: 两个
1: 会
0: 送去吼，啊去，怎爱有去遐济，唔嘛咧讲远，甲我话问讲啊你阿洪太都唔讲话啦。啊！你只去加掉，听到要死啊！唔讲话嘛，未讲话。好家仔又问这句话呢？
1: 啊，
0: 仲爱自通我看。啊，你啊，伊讲好家仔你有来哈？无你这连过两过之后，一礼拜你就变自家吗？
1: 嗯。
0: 啊，你啊话，我听着我要惊死。
1: 好
0: 啊！伊正咧讲讲，伊正开药啊，我食。
1: 嗯。
0: 你也食好个。好、哦、来，迄阵啊未啊，也咧种，也咧看呢啊。我即马佫讲一个，就是。咱台中这间，这啊，伊是清泉的
1: 清泉，
0: 清泉哦。
1: 反正嘛，卖讲
0: 讲。反正做大间的便宜，这间啦，
1: 有名的啦。
0: 诶，副院长啊，嘛是伊个，伊我这个阿婶嘛是拢迄个一间的出来吼，
1: 拢
0: 伫遐退休出来。伊你讲的副院长就是像你安尼。
1: 副
0: 院长嘛。
1: 副院长啦。副
0: 院长啦。社科的。啊，副院长啦，头家啊，囝啦。
1: 头家仔，头家
0: 囝仔。嘿啦，副院长啦，有哪家像我呢？伊甲讲，你赶紧某某人，你赶紧去日本。啊，我打电话甲日本的医生讲，紧去随甲你开刀。无用，大间病院无用，怎啊安尼拖拖拖拖拖拖到拖到过几个月，阿三阁去病院，去遐济，去遐济啊！伊讲啊，某咪人啊，你较真了去伫台湾，你还袂去日本？伊讲无啦，都无用啊，这嘴你疼，破空硬无要紧啦。伊讲你紧来我看卖，看咧，伊讲唔免去啊啦。
1: 阿桑，伊讲嘛喙舌。
0: 你看这阿桑老医生看无咧，伊看咧讲你唔免去啊，去嘛不好。伊讲啥？啊，你这都干吗？伊家看哦，就甲断定伊自家嘛。结果惊到，怎管变过日本？阿桑都甲讲唔免去，就是唔免去，变过嘛不好，变过去嘛不好。后来，这是较早案例，来我今麦阁讲一项，你注意听啊。所以阿洪在这吼，听我的节目袂歹啦，吼、
1: 哦。
0: 我这两天阮厝边啊，阮厝边啊，看即卖三比八，比我较少岁啦，少几来岁咧，看只狗。啊啊！我咧甲问讲，啊你即卖是退申请退休啊？吼，啊这样咧讲，伊讲吼无啦，来退休，我去大院住偌久，甲长者转来，我啥大院？伊才讲我听，嘴破空，脑也破空，破空甲动作无要无紧，我听到啊摇啊蹦蹦蹦蹦安尼啦。
1: 啊，时间过安尼，安尼过，
0: 安尼过啊。哦，啊，从安尼过，听甲动袂掉啊，才走去讲去刷那动作盒吧，吼，去看，看的时阵，医生讲你这真歹啦，真歹哦。伊讲我这爱甲你。爱甲你切片检查，检查了啥物？你知癌？伊讲你这个转到癌面啊！你看一个小小的嘴破哦，脑破哦，嘴破、嘴破。来，这是咱人生的经验啦吼！啊，我加减讲予恁听。你看一个阿姐阿们都开讲，太知 我跟你太遐蛮皮啊！我讲你高外月啊，嘴破哪熬破哪熬破高外月，你竟然无去看医生，哎，就是讲抹药啊，就会好啊，哪熬破呀？啊，蛮皮啊！结果严重啊，严重啊，去到遐变脑癌嘛啦！人生家己心内你我知啦，人生有哪各自的抗战命啦，安尼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芳甲你讲下，哦，我希望讲今仔你有听到，日后你也拄到这个问题，你食啥药我拢蛮惊，这是阿芳拄到阮这个姆妈，搞我有那字加到，我咧讲我若搁万一礼拜，你今仔就无这节目人听，哦，我拄啊，互伊开药啊，互我搞我救转来，我来，您注意听，你只要字破，嘴破。那好破，拄啊！你嘴内内底那破，你会记哩？超过一礼拜无好，阿芳麻烦你先去诊所看。诊所那开药你食无效，无效哦，你就要赶紧去大金病院看，绝对唔能钱。啊，医生那开抗生素给你食，你心内卖去讲，我食抗生素来解药治解啥物，你唔免去想遐。抗生素伊来甲食。食好迄个疼好，你即世人要拍拼的机会，你听无？我就是即个姆妈吼，阮即个姆妈吼，甲我讲讲阿公，你以后若加着，还是嘴破吼，你唔通惊，去家己若知，因为抗生素外口药房唔知有蛋白无，我唔知啦。伊讲你若有蛋白，慢慢你定去看医生，你明知怎破，应该跟一。一个一型的、二型的，我是唔知影啦吼。伊讲，你到老当，那个诊所让替先买当来食，把这个疼治起来、动起来，抗生素类一直杀菌，连咪就好啊。好了后再过来拍算，哦，妈唔免惊讲啥物药啊，上药治、解药治，人家无性命，啥物嘛无效，干只呢？哦，所以恁会记哩，日后恁若拄着嘴夹着，嘴去一个。泡准破的，
1: 破
0: 空的，咱的那后破空，唔当砍砍嘛，
1: 唔当是讲无要紧，
0: 你到那一礼拜无好，就爱紧去诊所看。
1: 一般伊讲拢吼，免讲啥十天半个月啦，
0: 你注意啦。那诊所看看开哦，你食迄个疼无好，就爱赶紧去大间病检查。我隔壁这个才几岁，我跟你讲，真正拄着呀，这实实在在的。伊嘛是那后破工，啊，是讲无要紧啦，啊，就抹药啊，讲那抹那严重，几个月啊，佫无去用看，那抹那严重，感觉事态严重啊，含抹药啊都拢无感觉啊，才赶走去病院啦。真拄着，才咧讲，已经上万啦，变好变癌啊啦。
1: 唔过，伊遐
0: 刚才讲哦，做初期诶，
1: 初期诶嘛，同款啦。啊，就是反正这个是有积极，有积极出来吼，个拢心里拢烦恼，拢惊
0: 啦。好，咱今仔日啦，等下咱汤老师花园堂生物科技诶，汤老师要甲咱做健康诶常识。咱即卖先来欣赏一首歌，屏东彭伟姐啊所点诶，讲要听啥呢？听下做《黄昏桥》啦。
1: 哎呀，
0: 这唐辉唱的
1: 吼，
0: 这个本来这也歹势啊，应该真爱给你播啦，都真正无
1: 用，无用关联啦。
0: 今仔只给你播吼，这咱屏东的本来这啊吼，对阿峰甲阿华真照顾啦吼。来，咱来听这首《黄昏桥》，这个唐辉为咱所唱的啊。

0: 咱现场咱这个花园堂生物科技吼的汤老师吼，伊是咱这个冠性病学啊，加这个反正就要讲，就是讲，拢依照咱这长辈时代因国外的这个因的经验，等来讲，为国家比咱国较大声，走入老人国，所以因即卖啊，拢伫即地啊，大家拢伫开发即地，尤其真侪即卖长辈时代，拢有一个这个。大家想法就讲，尽量会使吼，卖去食药啊，拢以保养的方法，你保养，哦，你像话人讲吼，啊，食这敢真正有效无效？有效无效吼？咱看欧美国家，人因比咱佫提早二三十年哩食，你看，只要咱台湾人去带入美国的吼，透早爬起来，那看到美国人哩食保养食品，你真正会惊到。伊来讲，因无全民健保。无全民健保本身平常时就真正爱靠啥？爱靠保养，爱靠保养，尽量莫去感冒啦。你爱知哦，无健保你也留我一个感冒呢吼，开的是拢开了几啊万咯。哦，啊，迄拢造成家庭的负担。啊，咱台湾就是哪啦，会去疏，会去比人较慢，是安怎？比人较慢，咱是全民健保啦。哦，咱是全民健保，所以咱的医疗费用相对的足降低足济啦。哦，低于自费的部分嘛，对不？来，啊，咱今仔咱汤老师啊，要来甲恁讲啥？讲咱人啊，除了卖去中风以外，卖去得老人痴呆以外，过来啊，就是啥物上介重要？咱讲灵魂之窗嘛，目睭嘛，因为汤老师捌咧甲我讲吼，因较早有一个人客啊。吼、哦，算因直销内底人客吼，啊，迄目睭严重到啥物程度你知道？人是白蚊仔症啦，伊是狗遐症。我头第一遍听到的，讲家看涂骹内吼，一乌狗遐规大堆，吼、哦，食的保养品、药啊、医生药啊，食有够济，拢总食无效。哦，迄算足严重个哦，啊，我嘛头第一遍听到讲看涂骹狗遐规大堆个啦，结果人伊食。这个汤老师甲介绍的物件，食半年了后吼，千军万马的狗遐变成剩一两只，你甲看无恐怖来？咱来欢迎咱的汤老师，汤老师你好。
1: 哎、欸，主持人你好。
0: 哎、欸，来，吼、哦，拄啊，咱这吼，作者，咱讲在作者，即个长辈时代啦吼，即个爸母啊拢敲电话来你问啦，因为食老啊，就是目睭一定会较输啦。哦，啊，过来加上，即卖卖讲囡仔、少年仔啦，老岁仔都同款啦，八九十岁同款，大家拢手机啊个咧。
1: 对。
0: 哦，唔捌字的嘛，懵背；捌字的嘛，懵背。哦，啊，规工无嘛看一个影片啦，哦，听一个歌啦，哦，拢总有啦吼。啊，其实这个物件是作伤目睭的，作侪人拢讲一句话啊，吼，我阿峰啊，这啊做啥叶黄素，啥物款的我都接过啊。啊，拢感觉真慢，是不是无效？我讲其实不管啥物人，叶黄素大家都做好啦。但是就是安怎，咱本身的问题较大部分啦。依照咱不管国外国内的生物科技萃取的物件，拢已经拢到有要讲全部听讲你都开嘴开的开物件，它内入去就开始咧吸收的物件，它有可能无效，问题就出咱家己啦。哦，是不是？汤老师，来，啊，咱今仔要来甲这爸母啊讲啥？要安怎去照顾你的目睭？啊，要食啥物，敢真正收到效果啦？好来，
1: 来，我甲大家分享一下。好、哦，因为我家己本身我有近视，
0: 好、哦、近视对，
1: 所以我对这类这双目睭吼，我那真顾咧。因为吼，我是无做年岁无真大啦，问题是吼，我嘛是感觉讲这目睭，咱一世人可能干那一双尔吼。啊，你若无顾好，我看你到七十岁、八十岁，哇，你目睭蒙雾，我那个看无啊。啊，干那要抱孙，干那要行路，干那要食好料，佮看无啊吼。啊，头个迄个
2: 目睭无看真艰苦。
1: 哦，真的啦，真的真的。
2: 我印象中吼，阮家己外妈吼，较早因为感觉科技较无发达，咱唔知有这个糖分的问题，
1: 伊会
2: 引起
1: 这个很重要。对对对对对。
2: 啊，佮一个嘛是阮。我爸因结拜的，嘛是爱叫阿妈，嘛能力拢无快呢。
1: 啊，
2: 嘛就弄爱用阿哩帮嘛真辛苦
1: 呢。很糟糕吼、哦啊。其实有目睭的毛病吼，目睭的毛病大家较接听过，就是白内障。 哦，白内障就是咱的迄个水晶体
0: 啊，水晶体、啊、
1: 哦变质啊，变质就变白，迄个青梅哦，这是咱上主要上听到的白内障，啊，个第二就是青光眼哦，青光眼是青梅第二原因，伊个啥？伊跟咱的目睭的神经有关系，
0: 对
2: 哦，
1: 啊个迄个眼压异常，迄个压力，
0: 眼压呗，
1: 嘿嘿吼，啊个来个啥？黄斑部病变。哦，这拢应该，我想应该拢是咱遮个阿爸阿母啊，拢常常听到。啊，佮有头拄啊，迄个阿芳有讲到吼，就是迄个飞蚊症。
0: 哦，飞蚊啊，真。
1: 哦，飞蚊症，今仔即马真侪，其实唔是讲年岁大只有飞蚊症哦。头拄咱讲的遐个毛病，三高啊，佮啥糖尿病，其实伊嘛会引起咱飞蚊症哦。啊，你飞蚊症，你佮算你佮有通变好哦。头拄啊，迄阿芳有讲，就是你。哦，满面全高牙迄种诶，迄个真诶足严重诶，
2: 那个真的高牙症啊，
1: 嘿，且真诶足严重，迄个是变成讲更加严重啊吼，啊，过来就是干眼症，啊，其实干眼症伫咱这个换季诶时阵，即摆咱咧换季嘛吼，咱寒天即摆开始要变春天啊嘛吼，所以咱这个气温啊，搁按咱诶气压吼，会安尼变较足紧诶，可能早时可能搁日头真大，啊，暗时搁我来反应反应较紧安尼，啊，你迄个会造成咱诶。干眼症，啊，过来个是啥？空气污染，啊，个有咱常常咧看啥？看手机啊，
2: 哇，
0: 对啦，
1: 啊，这个无多咧。
2: 这手机啊，电脑方面，哇，这個哦、
1: 少年的爱看，
0: 对，老的嘛爱看，
1: 老的嘛爱看，啊，像阮爸，伊拢爱看啥？伊即马个会晓家己去用迄 YouTube 去看迄啥日本的演歌。
0: 演歌，
1: 啊，问题是目睭爱顾无？爱顾，
0: 啊，无多啊。啊、其实因家己本身拢知影讲一定爱顾，啊，足侪人拢有咧食叶黄素，足侪人拢有咧食啦，但是拢效果拢无感觉咧，
1: 吼，无、哦、感觉咧。
0: 顶工有一日，咱顶回推出了顶台北一个妈妈吼，讲伊真正吼，大家会望会食，啊会翻身啊。我、哦、一定会闪嘛！你只要打架，一定会速度足艰苦的。啊，点这个润工的伊吼，那点靠了刷边啊，刷一来上起来了，变过敏了，
2: 变过敏
0: 。啊，尾啊，听到咱的节目有买一届去食，食到尾安那甲我讲，阿峰我感动去食啊，坐了，我先来讲，啊，你迄个淡嘛，哦，那你有当时啊还食落去，先要三点钟后吼，啊咧，迄、那个。买伊讲上过，伊若水足济就对啦。哦，迄个水足济，内衣哦，你唔嘛目睭晒过，迄无同哦。内衣甲目睭晒过，你也唔落穿哦。吼，啊，伊讲吼，我即卖要安那食，我讲你该食一粒就好。结果伊即卖哦，八十几岁啊，伊讲伊即卖一工加食一粒啦，食只要四个月了，食一粒，目睭啊，规工拢安尼湿湿。伊讲差有够济，我讲啊差喏，伊讲哦，迄个上袂啊，因为。你无咧用化学嘅物件嘛？
1: 对，
0: 哦，啊，咱即摆大家，其实我有甲听过吼，目睭嘅问题除了黄斑部以外，其实即个打是上介重要。
1: 打是上介重要。
0: 对，引起嘅毛病上侪啦，对无？
1: 来，对
0: 哦，来啊，咱即个汤老师，咱今仔要甲恁讲嘅就是讲，咱已经有遮侪案例啊嘛，对无？
1: 其实叶黄素嘛，真足侪啊，
0: 吼。对，
1: 啊，叶黄素大家可能阿爸阿母啊拢听过，讲啊，我叶黄素我爱食偌济，
0: 对。
1: 囡仔，我甲大家。家己分享一个重点，唔是讲你食偌济有够效，是啊，你爱食到第一，你是不是食到游离型的？游离型的，你食到你随吸收。第二，你有食到够遐个量无？第三，啊，佫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咱目睭内底有足济光路。
0: 啊，微血管啦。
1: 哦，大拢袂记哩，啊，你干那全部都咧食叶黄素啦，啊，什么玉米黄素啦，类胡萝卜素啦，哇，食到偌济多偌济啊，啊，结果嘛是，因为你安那，你目睭的光路无通。
0: 对。
1: 啊，你目睭光路无通。
2: 对。
1: 啊，你食更加济叶黄素，
0: 加玉米黄素，我多啊，
1: 啊，你个无。

0: AM 一零七一。
1: 无靠你目睭，你这公路变啊啦，幽灵化。咱说因幽灵化，就是规个塌死啊。
2: 无效益啊。
1: 无去啊。
2: 无呀。
1: 嘿，这公路无去，啊无去，你个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
2: 汤老师，你讲个意思，我妈妈会听无？
1: 对。
2: 即摆我讲哦，安尼比例你就听有啦吼。你即摆行这条路，结果规个山崩落来，袂当过嘛？要安怎？爱想办法啦、啊，爱把这垃圾清掉，爱是看要对边啊，要安怎处理啊？敢是安尼？后来，后来啊，所以讲咱汤老师今日敢提来这吼、個，是完全无同款的，
1: 完全无同。
2: 引发到了一个问题，恁哩这拢是枸杞啦、金盏花啦、这个山桑竹啦、黑醋栗啦，
1: 这拢叶黄素，
2: 哦，这拢维生素 A 拢是一般的叶黄素嘛，
1: 吼，
2: 拢是一般叶黄素。啊，食那食就较无感觉。
1: 啊，我有一个秘密武器吼、欸，叫做铁皮石斛。铁、欸、皮石斛可能为人冇听过吼，可能冇听过吼。铁皮石斛，铁皮石斛伊是啊是一个足厉害的一个。咩讲？一个营养剂啦，吼，伊是做名贵的中草药，吼。
2: 哎，中草药
1: 啊。对，吼，啊，伊用也是安那，伊唔那用，甲咱顾咱的目睭，伊去甲咱顾咱的肝。哦。因为咱常常讲吼，咱肝若无好，目睭就敢那会黄黄安尼。
2: 对对对。
1: 好像会黄黄的。
2: 哎、欸，为人讲看目睭就知你肝好。
1: 这个是连带关系哦。啊，伊这铁皮石斛这个成分，伊用来顾肝，用预防咱目睭安尼看起黄黄。而且伊会使甲咱的这个公路跑通，吼、哦，这是一个足重要、足好、足好的成分。啊，过来，头拄我讲吼，迄、那个花青素，花青素咱是按山桑子甲黑醋栗来。
2: 啊，
1: 花青素有那么足重要，是安那？因为你干那食叶黄素，你无食花青素，你暗时赶快看无。
2: 好好好，
1: 那讲夜盲症对吧？
2: 哦，鸡鸭白啦，
1: 嘿嘿嘿，鸡鸭白吼，鸡鸭白就是夜盲症，因为这花青素能维持咱的公路的健康，
2: 吼，
1: 公路的健康最重要。啊，过来，够哦，够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叫做土豆膜啊。
2: 土豆膜啊，
1: 大家感觉讲，哎，土豆膜有啥咪厉害的所在？我讲给大家听，其实土豆膜啊内底有足济类黄酮，
2: 哦，多酚，嘿，多酚，
1: 前花青素。
2: 拢总伫土豆膜
1: 内底，啊，白藜芦醇，
2: 全部拢，嘿，
1: 这拢知吼，刚听过吼，这个是维持咱公路健康。头拄我讲吼，细条公路，咱目睭内底足济，
2: 足济啦。
1: 啊，头拄我好毛讲，路擦条咧，
2: 哎啦，
1: 食更加济叶黄素、甲玉米黄素，你食入去无效咧，
2: 都无效啊，伊无多几味啊，
1: 对
2: 无，
1: 嘿，吼，啊，过来够一个防护纸。
2: 哎、
1: 欸，防护纸，哈、哦，防护纸，伊这是咧专门咧对付咱的干眼症。
2: 哦，
1: 当然。其实咱干眼症头多啊，咱嘛有讲咧，讲就是点这人工泪液，哈、
2: 哦。
1: 人工泪液，哈、哦，伊之所以叫做人工泪液，就是伊是合成的。
2: 合成的啦。
1: 因为安那，因为咱目睭内底其实应该爱家己分泌泪液。
2: 对对。
1: 哦，啊，你大家应该听有啦，吼、哦，这个是天然的。啊，你若已经挡袂掉，大概就是你爱去点人工泪液啦。你去点目睭药啊，其实迄表示啥？你的目睭已经开始有出现问题啊。
2: 嗯，对。
1: 你哪个无重视，哪个无讲啊？我来开始处理我这对目睭啊哦。
2: 嗯。
1: 安尼我跟你讲，你目睭个足紧，你个干眼症啊。
2: 哎。
1: 啊，你干眼症啊，而且你啊，佫个无佮顾啊，即马佫空气污染，啊，佫季节交换，哇，我大惨嘛！你这干眼症，你目睭讲较歹听，你目睭也无想要背金。
2: 啊，愈来愈严重啊。
1: 系啊，因为你不舒服嘛。
2: 哎。
1: 嘿，啊，头拄我讲的迄个防护纸。伊内底有即个藏红花酸，搁个咧护子肝，这两个成分，伊专门咧对付即个干眼症，会使让你目睭安那自然而然，迄、欸、个啥泪液，目睭个安尼，
2: 会分泌出来。
1: 嘿，哦，啊你个免啥，免点人工泪液，免点目睭油啊。
2: 哦，
1: 哎、哦，感觉差足济啦。
2: 这我即摆回想一下，有人讲目睭屎膏甲泪液差咧大，你注意下看吼。你注意看，为人目睭屎膏作多，但是伊目睭差十年，虽然差十年，伊目睭屎膏呐流啊较大嘞吼，会反顶，目睭会感觉怪怪。迄款嘞，其实对咱的目睭无帮助，迄是咱已经有出问题啊。
1: 嗯。
2: 哦，啥物叫做泪液？泪液就是你咧点迄个无人工泪液啊，同款是水的。哦，咱正常咱的目睭咪淡，就是爱水分嘛，爱水分嘛。哦，啊，无水分的时阵啊，你食啥物都无效啦。
1: 对。
2: 哦，啊，一般啊，我所在，咱这的爸母啊，吼，你讲视力减退啦，大家大眼啦，白内障啦，白盲啊啦，黄斑部病变啦，你拢食啥？ 哦，恁听到拢是叫做叶黄素，拢统称甲你讲叶黄素。啊，其实伊内底含啥物，咱有个人无你甲你解释，甲讲到即个叶黄素吼，薏米叶黄素安尼啊，啊，无就黑醋栗啦吼。啊，其实你若要食即个叶黄素，最主要就是讲你爱知影内底成分是啥物啦。哦，啊，帮助你去打。哦，咱拄啊，汤老师你讲到一个土豆膜啊有无？
1: 哦，
2: 这土豆膜伊厉害厉害厉害，但伊伊个成分足好诶。而且这个无人会用抽，
1: 哦对，
2: 哦这做歹抽诶，伊最主要抽出来，伊内底有百里芦醇嘛，类黄酮嘛，多酚嘛，
1: 伊
2: 就是安怎呢？哦，譬如讲，我拄仔咧正咧讲讲路，若去互崩落来，你车袂当过，你要阁叫怪手来啊来啊，来啊喂嘛，喂甲来嘛，你要等甲定时。所以伊这个土豆膜就是讲，即摆治疗，甲你食叶黄素，你想要送入去目睭黄斑部啦，要去咧伊个泪腺啦，哦。结果拢行未到伊啦，你已经路拢塌掉了，路塌掉了，当然伊若拍会开，伊就甲你拍，哦，甲你清会出来，甲你清清未出来，伊这土豆膜厉害厉害，大你知无？会对边啊，对边啊哦，无啊多是你会对边啊，
1: 各
2: 开一条路互你，哦，安尼听有哦，会各设一条，迄个做增生啊，维系血管互你啦，互你吸收营养入去啦，哦，所以顶讲这个台中啊。台中咱这个西屯遐吼，有一个李大姐啊，敲电话你讲吼，伊食超半年啊，食咱这组物件食超半年，真正有加较金啦。
1: 嗯。
2: 啊，最主要伊甲我讲一样，真正这个卖安尼打打吼，加正快活，因为你打会反射嘛，啊射你会去较热嘛，啊愈热愈严重嘛。
1: 对。
2: 啊，即卖目前内底就是讲，哦，咱康老师讲，你要食一般叶黄素，只要是叶黄素啊。大概你南美拢差不多啦，哦，都、就是遐物件呀嘛，对不？
1: 对，我只有两三个案例吼，来甲大家分享者。我有一个黄妈妈，伊住伫咱台中的北屯啦。
2: 好、哦，北屯，嘿。
1: 伊有足严重的干眼症，伊啊干眼症
2: 个什么大干症有够济。
1: 什么干听到吼？我甲大家讲，因为咱看山西啊，
2: 对，
1: 迄拢会甲咱迄个干眼症的迄个镜头，拢会出哦。伊严重甲一工啦、啊用几啊支的人工泪液。
2: 哎呦，
1: 迄时也是足含的。其实人工泪液，咱卖讲人工泪液，迄种合成的。
2: 对，
1: 迄种化学合成的。
2: 以前卖甲你交代，
1: 用卖用个尽量卖用。
2: 卖
1: 掉。问题是，这黄妈妈甲我讲，啊，无多咧，目睭个涩，不舒服，
2: 足艰苦的。
1: 不舒服的情况下，诶，情况下，你个会去泪。
2: 对。
1: 啊，泪你个会红。啊，咱手若阁无清气，落着目睭，我打擦，
2: 啊，
1: 化验，阁肿起来，所以伊足严重啊。啊，我嘛甲介绍讲，阿黄妈妈来，你来食我这个较好诶，这个配方，这个伊食三个月尔，三个月，伊甲人工泪液全部拢清掉啊，拢无用，
2: 拢无用啊，
1: 完全拢无用。连即马因囝买一个眼药水，按讲干按日本买什么眼药水，偌好对偌好。因母啊马上甲讲，唔免，我唔免啦，我有食汤老师这个配方，我免食。因为我冇门店嘛，因为我干眼症，你给喝多济啊？迄个泪液有自然而然按目睭内底生出来一种感觉，我跟你讲，迄是足舒服的。
2: 对。
1: 啊，过来，佫有一个柯大姐，伊唔是干眼症，伊是强要白内障啊，因为有糖尿病。
2: 哦。
1: 有糖尿病，吼，啊，伊嘛足万喜的讲啊，我即卖已经七十岁啊，我都开始要抱孙俩。
2: 对。
1: 结果我去予医生讲，我强要白内障，伊嘛开始食我这个配方，食。三个月嘛是三个月，两个多月，三个月，即摆目睭讲，哎呦，敢那伊啥，换一对目睭安尼啦，
2: 换一对目睭去啊，
1: 嘿，安尼敢那金安尼，哇，即摆逐工抱孙抱到欢喜噶，
2: 这拢是
1: 案例啦，吼，这拢是案例，啊，佫有一个刘大哥吼，伊有足严重的飞蚊症，
2: 啊，飞蚊症，
1: 嘿，啊，因为吼，伊讲伊进前嘛是因为迄个三高的问
2: 题。
1: 啊！即马退休啊，伊背膀症愈来愈严重到什么程度咧？手会去背哦。
2: 哎呦！你目睭啊，开大堆啊啦！
1: 其实头你面头前无物件，问题伊的手会不由自主摕去背。
2: 就因为头前一点一点嘛。
1: 我跟你讲，这已经做危险嘛，这个很危险哦。即若一安尼，你连好这个动作直直落了，你的目睭会愈来愈严重。感觉食两个月，一蚊啊拢一只个拢无啊，完全。
2: 我的感觉哦。像汤老师你讲这吼、個，其实拢就是对大眼先甲顾好了。
1: 对。
2: 咱伊咧补这项诶，这物件特别对大眼有帮助啦。
1: 对。
2: 哦，啊你一定爱先找一个 找一个这个重要的物件，互你接落，无几工你就开始有感觉讲，哎呦，本来打啊打打，哎呦，真正有影嘞，会较担心，因为伊最主要厉害厉害哒，你这个土豆膜啊，铁皮师傅、哦，尤其是铁皮师傅哦，地皮。石甲啊，大家听有啦吼。那你讲石斛兰，石斛兰，迄是一般的石斛呀嘿。伊这铁皮石斛阁无同哦，这是上顶级的哦。过来就是黄金啊子，这拢无人咧拦的啦。因为我来讲吼，加这个土豆膜啊，就无几间生物科技
1: 我都知的。我敢保证绝对。
2: 因为迄膜啊，我听迄个陈博士你讲哦，这个膜啊，就是爱在北港迄方面。做工厂，人伊咧脱模的时阵，叫伊模啊，甲咱留起来。啊，退回来不是用一般的机械就会使萃取啊，迄讲爱用二氧化碳超临界的机械来萃取，这样我都抽出来了。哦，足珍贵的啦。哦，你甲像玻璃丝啊，要抽到有通啊用，你看爱偌济。哦，这一个这俩做高阳吼，高阳咱一个李大哥嘛咧讲，伊讲伊本来嘛只拢就是打，就是打啦。啊，打就艰苦啦，就会涩啦。啊，涩你会有当时会叫你干咩干做啊？对不？伊咱讲实在，伊讲伊这几十年个啦，食超几半年个，甲我讲安怎呢？安尼，即卖真正继续开我，处理也袂惊光，因为你个边会淡嘛会湿湿嘛。我甲讲是目睭晒过个目油，伊目油水，伊讲真正水，你有感觉？因为你若目睭晒过哦，免偌久，打打就你个目睭加加遮哩啦。对，迄叫做目睭晒过，迄无同款啦。
1: 后
2: 来，啊，你像伊讲的，伊较早若看到日头啊，目睭擦十年，即卖未啊？
1: 畏光，
2: 即卖未啊？哦，所以讲，咱汤老师伊这项物件，我就跟你讲奇怪，即个外口无人，
1: 无啦，绝对无啦。
2: 好来，啊，咱这个，以上是健康常识。

0: 咱这长辈时代哈，时间的关系啦，后来啊，你今仔听到安尼，你应该了解啊哈。咱的灵魂鸡汤要安那照顾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这个咱这爸母啊，我相信啊，叶黄素恁食有千无万啊啦，吼，这拢唔免烧钱啦，大家都捌食，大家都捌咧有弄咧食。这叶黄素哩，全世界销路真正世界排第咧。哦，来，啊是安怎？你食无感觉？来，我跟你讲，因为啊，咱这长辈时代，你听节目加减啊，网络袂歹。你食到的拢是啥？金盏花嘛，人拢甲你讲金盏花叶黄素嘛，对不对？来，三桑子嘛，哦，甲你讲啥物？迄、那个活检啊，迄、那个美军啊，就是食到三桑子，目睭足金小钱，安怎钱赚到偌厉害？拢三桑子嘛，对不？黑醋栗嘛。你较听嘛，即几样哦，薏米黄素嘛，薏米叶黄素嘛，啊，要爱这唔较简单，咱这拢基本的配比，金盏花、薏米黄素啊，这个三桑子、黑醋栗，这拢基本的啊啦。后来，咱的目睭如果啊大眼睛，你若不是目睭晒过，你的目睭。目睭这个角啊，遮有无？啊，打下了呢，反定定迄会产生目睭晒过火。迄你敢知你是安怎样呢？因为你的肝歹，肝若歹，目睭就对你歹。吼、哦，所以咱会记哩，肝一定爱顾。即内底铁皮食物，外口你有当食无？绝对无。啊，你若要食到铁皮食物，爱去什么所在？怎唔知？中医诊所绝对会开一支。你若去互看目睭。绝对会开铁皮师傅，哦，铁皮师傅，藏在内底。好、哦、来，所以伊是专门顾肝的一个药，那个顾目睭的一种物件。过来就是来黄芪仔籽，黄芪仔籽啊，就是要让你接食叶黄素，速度较紧的，做好吸收。过来就是要哪，要让你的目睭，咱的目睭淡。要有水汪汪，内底有水的感觉，一定要黄芪仔籽。过来就是啥？我来讲足厉害的一样物件，叫做土豆膜啊。有人讲啊，土豆膜唔较济，歹势啊。这土豆膜，咱你食一般这个黄壳的土豆膜是无作用啊。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这个黄壳的迄个内底土豆，迄、那个外膜啊是黄的，迄是无啊。爱迄个乌的黑正有效啊，爱乌的正有效，而且土豆膜啊买转来，唔是安尼就有效呢。爱佫用啥？爱佫用超临界萃取方法，吼、哦，正我都甲这个物件萃取出来。要怎啊？来，真侪人食叶黄素，食有够济，无效，哎，拢骗人诶。啊，你目睭，你家己本身目睭内底遐维，迄个。比咱他们国较有密的目睭仁内底，拢总是微血管，你都塌一半以上啊！你食啥嘛无效，干唔是安尼？爱靠啥？靠土豆膜啊！土豆膜啊，抽出来土豆膜会当甲你创啥？会当甲你增生微血管，喏、哦，增生微血管哦，这款的物件绝对袂使欠的。所以啊，咱要买叶黄素啊，你注意听啦。如果加一个枸杞啦。金盏花啦，三桑子啦，黑醋栗啦，哇，维生素 A 啦，都讲到会飞天兼正地啊啦！哦，真正我无骗你，你较听到这个物件呀？你别去，这是每一支叶黄素，我拄仔你念这是每一支叶黄素内底基本的配比啦。来，你捌食过土豆膜啊无？捌食过铁皮师傅无？捌食过黄芪仔籽无？唔捌啦！你捌食过蓝藻粉无？唔捌啦！我敢甲你保证，你唔捌啦。后、哦、来内底上介少啊，还有这物件，含咱无同款的特殊的物件啦。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视神经萎缩，嘿你甲食看卖啊咧。青光眼的人，你绝对爱食。青光眼你爱注意哦，嘿是眼压造成的，眼压造成青光眼，你若无去甲注意，连讲啊，搁免偌久啦。你有一天你都要蒙病走路啦，你都要人给你看啦，我无骗你，啊无你真正惊未出门啦。我跟你讲吼、哦，咱住伫这个做台北啊信义区啊，咱一个李妈妈糖尿病足严重，唔敢出门， 真正唔敢出面讲，目睭已经去伤到目睭啊，有够严重。听到咱的节目，伊讲阿宏，你讲假安尼，假那足厉害安尼，遮好嘅物件，敢真正有影？我甲讲吼，你这糖分的吼，你目睭歹是正常的啦。哦，但是你若未甲试看卖啊咧，哦，甲试看卖啊咧，唔是糖尿病的人，都爱目睭无看的啦。唔是糖尿病人，应该爱无看的啦。伊怎啊开始食？伊倒去啊，透早三粒，暗时三粒，一天食六粒，安尼落去食，食只要四个外月。完后生卡电话来甲我讲，讲你这内底南药啊，我无，你会使去化验，你会使甲我送去化验，内底全部拢是天然的草本的，我这拢食品的，保养食品的。伊怎啊开始用老母这阮母啊吼，较早唔敢出门，即卖唔免惊，会去菜市啊买菜啊。哦，目睭加足金的，后、哦、来。台北阁一个大哥吼，带你敢那内湖的款，伊讲伊青光眼，唔敢出门。安那青光眼讲，我是唔知啦。伊讲，讲若出去看到光头安那，都足艰苦的。开始食，伊讲，哎呦，阿公你这唔食，搞你这个物件，青光眼，你食真正爱食呢。我甲讲，啊，你食了感觉安怎？那我即马就使，就敢出门啊。青光眼是啊，青光眼因为视神经，你的眼压伤过悬。眼压过高，过来你注意听好嘿。咱这爸母啊，目睭你若要白盲啊症的人，你注意听。你若有当时啊无代无志啦，感觉目睭白金外口那，迄个目睭银的，目睭竖着目睭尾，敢那一个闪电，敢那像讲死一个，啊厉害啊！你爱赶紧保养下来。好、哦、来，今仔日咱的铁皮师傅，眼力铁皮师傅啊，这拍电来好嘿。这不是招人的啊！拍电，只内底六十粒，只内底六十粒，咱的优惠价只是2800块，哦，2800块，两盒爱5000粒啊，两盒卖5000粒，阿宏同款用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予你，来两盒优惠你3500块，有够优惠啊！加一压就超过这个价值啦，我无骗你的。你今仔日电话若靠通，阿芳教我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一压，硬搞阮头家拜托，无阮头家这边无爱送，啥无爱送，因为大行拢起价啦，真正大行拢起价，恁应该拢知啦。加一个塑胶佬就起价，甲这个挺多的啊，对不对？来，所以我跟你讲，这边非但无甲你起价。我阁和阿华用阮两个业绩，阁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予你。啊，你几盒？三盒，因为你3500块，这是细组的。啊，你若要细组的哈，我今仔日呐送你啥？送你这俩做洗头毛巾，吼、哦，送倒手芳的洗头毛巾，洗了这款，大家都学了，真正学了。含阮的孙公阿公啊爱洗这個，无头泡。够好热，还
1: 轻松，
0: 还够轻松，
1: 对
0: 哦。头毛头洗个足蓬，要安怎讲足大松的啦，哦。倒手芳的洗碗精，你来洗头毛精啦，吼、哦。送你一罐啦、啊，送你一罐来。啊，你若讲买大组的咧，我柜内面买保养的咧，大组的3盒3500，6盒是咪7000？
1: 对、哦。
0: 那你阿芳家买物件真正足优惠的啦。足优惠的啦！啊，我的物件也无比别人较好。我跟你讲，如果你老听着讲，啊，迄送上几大堆无路用。来，我跟你讲，阿芳伫只当面甲咱只爸母啊讲，你甲买伊的食看卖啊咧，才过来食我的，安尼，互你你感觉，你才袂去行冤枉路啦。阮当的是依着啥？依着讲要互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只手面摊，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有法多保养呢。无我嘛知影，一个月。一罐买较好赚，对不对？
1: 对啊。
0: 阮是拢规组，用规组落去优惠予恁。阮爱甲工厂出较济量嘞，工厂唔只会当互阮议价销，对不？阮的物件绝对无输人诶啦，你做良心。这铁皮师傅啊，是专门咧外销德国的品牌做诶啦。来，所以你若买大组诶6罐7000，诶，阮公司阮当然佫直接佫加送2罐予你，安尼几罐？8罐。你两罐拢加赚的啦，8罐，因为你7000块，大组的哈，赶快送你什么？冰川村上正恩冰川蓝宝精华液一罐，扣8 0 0 3180000。 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电话紧啊敲嘿，因为我跟你讲，这边来的量偌济，未调准拄啊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叫来以上广告来买电话机甲卡啦吼，啊我相信恁食足济啊啦，吼啊我都甲你讲过啊，因为我知影即卖足济吼，拢咧讲啊呐，迄买一堆送一堆啦，迄看下到啥好物件来，我甲你讲，阿红伫遮甲你讲，我嘛唔惊，啥物人甲我订，恁若有知啦，食着台湾优先的物件，你去问看卖啊咧，啥物人敢讲？外口，我跟你讲啦，外口生物科技几千间、几万间诶，对一间有在做这个物件，拢西德你用诶，德国你用诶，绝对无可能啦。哦，啊，若要卖几罐诶，我跟你讲，我嘛做爱卖几罐诶呢。但是因为我是用请诶啦，哦，那我讲卖几罐，我嘛要卖几罐，计无好赚诶，我敢卖啊卖赚，但是阮无爱，阮当诶，唔卖，伊讲卖啦，咱用贵组。啊，规组好食，爸母也好康，大家食会到，顾会到，大家每一个人拢顾会到，开要紧啊！好物件，好物件，买袂起，食袂到，佫较好物件都无路用啦。后来，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机啊，敲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这座物件你外口真正无人吹啊啦，甲内底土豆膜你就无人食啊啦，哦，甲土豆膜你就无人睇啊啦，哦，甲内底铁皮食物你就无人睇啊啦，啊，唔好放乎目睭，不是带你安怎，带你打啊，点迄啦人工泪液，啊，将来引起过敏啦，迄医生嘛，当面甲你讲，人工泪液尽量卖掉，
1: 你愈点，哦、你两
0: 滴
1: 也愈
0: 大，对，哦，你会畏光的啦。目睭会盲会瞎的啦，你就爱赶紧食一支啦。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即卖人啥啦呢？啊，手机啊飞袂停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手机啊，逐工都咧用啊，三不五时就切，都若无创啊，手机啊就三日六八，迄蓝光是足严重的啊。那更是足严重，来，好、哦，所以咱呢，咱大部分呐，咱的这两类啊，会发生问题，拢是安那，内底微血管塌掉嘞，无再掉，你顺顺利利安尼行，当然你这个目睭当然就袂好啊，对不？来，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哎、啊，这拍定，这不是招人的吼、哦，我先甲你讲嘞，无为大众啊，唔来有招人的，我讲这不是啊，这拍定。哦，就阮用做规粒规粒，哦，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各小各中的囡仔，你一天哦食一粒倒，因为这成分足足的，哦，这成分足足的，内底你所想到所有叶黄素的迄款的，拢藏伫内底，哦，啊，最主要就是讲，知影讲你食叶黄素，要有感觉，内底就是要有啥，要有土豆膜啊，要有铁皮食物，要有这些无同款的配方，
1: 甲你加强，
0: 而且咱会望会雾会涩，会惊光会胃会肥胖啊，就是拢安怎，你的微血管去塌掉嘞，一定爱靠啥土豆膜瑞甲通，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哈。那咱这爸母也买电话紧卡好去，因为咱这个物件，你外口你真正无人替啦，来，

0: 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哎呦，会寒未？哦，这里用的吼，咱敬爱东北士大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咱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东北士大。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好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是啊，哦，天气冷吼，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爱穿无少啊。恁啊，如果啦吼，感觉脑无啥爽快，因为咱冷空气降临啦、啊，所以吼、哦，啉茶。哦，温开水啊，围扎围巾拢袂歹啦吼。啊，当然，咱现场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当然有任何问题需要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服务的所在，咱爸爸妈妈拢总会使敲咱现场的电话来询问、来请教，甚至哦，有啥物心事

0: 在啊，这是对阮来讲啊，永远的感动，甲永远的感谢啊。若有恁的支持，我相信阮的电台啊，是一天一天的进步啦，吼啊，阮播音嘛，一天比一天更加认真，比一天更加打拼啊，要来做好的节目啊，咱这东北。即个东北时代，即个爸母啊，吼，如果搞爱恁爱听的歌，甚至是讲要开讲破刀，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恁尽量甲阮点歌，阮尽量来做安排安尼啦，吼，伫只在此甲恁感谢，自开播到今日，阮在座三位过一位，吼，永远充满着感谢，尤其家宏。甲小安伫日时的节目，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暂时会当甲大家东北时段报告，就是讲为透早六点啊，甲暗时的六点拢总无休困啊。礼拜四也是透早六点甲暗时八点啊，为因后个月开始为九点甲十二点嘛拢无休困啦吼，礼拜的时间你看阮365天。每天都不敢怠慢，就是为着要来服务全国最长辈时代。所有的服务不是干那卖恁物件，是恁有需要阿伟、阿发、阿财、家宏替恁效劳的所在做恁欢呼，做恁车驾这是阮应该做恁今日是谁的人应该爱做的。这两三天天气尤其特别寒冷啦吼，慢慢啊来嘛是爱。开始寒啦吼，人啦无四季天都无日月，人都无乌潮啦吼。今年因为有闰月，所以讲较慢寒，但是熊熊寒了伤紧啦。
1: 对啦，是啊，这温度这熊熊咧降嘛，降了伤熊。
2: 对啊，
1: 系啊，你啊真差吼，漳州里啦，你甲济南里都真正都差足济度个
0: 啊。寒风刺骨啦吼，是安怎会寒风会刺骨？这咱等下再慢慢来讲，给爸爸妈妈听。但是我有缘像我今日透早五点半，靠我五点啦，靠我的妈妈，我拢早就起来做节目啊，吼。结果我妈妈甲我讲，伊三点半就起来，伊今日要去森林买蛤蟆仔，去年的拢收成啊嘛，吼。今年讲要去买蛤蟆仔，今日要放蛤蟆仔。有的人讲粉油啊，恁就知影。有的市内人爱讲蛤蟆啦吼。互咱想到嘛真唔甘，83岁搁一个你遮尼拍拼。我嘛拢甲讲吼，母啊，我也无欠钱。你甲你的人生身体够用，
1: 對對
0: 这是对我来讲上好的一种鼓励。因为互阮唔免担心你的身体，伊讲袂啦，公囝。老母也阁正用，会做会食，当然甲恁斗拍拼，嘛是为着将来要互今日是说。有当时啊，听到这個，咱心会酸。
1: 系啊，
0: 讲真正，你看一个士大人，食到80外，伊犹原无放弃伊个工作，当然嘛爱身体站会调。
1: 当然啦，
0: 我的妈妈讲实在，自少年的歹命，甲年纪较大，咱事业。卖讲悠闲啦吼，伫一个稳定的坎站感谢宏远的陈大哥，你是爱听无？
1: 伊要听，伊要点歌，
0: 嘿，要点歌来。
1: 来喂，
0: 喂，陈大哥，
3: 点歌可以吗？
0: 可以哦，陈大哥，你看你一个
3: 点音乐会，
0: 点音乐会，你看你一个人敲电话来，四个人甲你问好，你看偌爽快吼。
3: 哎，哎呀，大家好。
0: 哎呀，用卡接卡嘞，用卡接卡嘞哦吼。
3: 哎，哈哈。
0: 感谢你的收听，吼、哦，好，阿英来佚佗，早暗穿好少吼，哎呀，感谢，所以讲，互我讲，我一世人亏欠我的爸母，后世人呐做牛做马嘛无才调甲因报答，我讲后世人吼，换恁来做，互我做囝，换我来甲恁照顾安尼，我讲我的爸爸妈妈甲一般人较无同。老实讲，我的爸母自少年就散厝的散家，共同要经营一个家庭我的爸爸的历练就是做土水，过来就是放金仔、放虾仔然后伫溪、破竹溪有当时啊咧捕西刀子， 有的人赛德基，有的人不知道是叫啥赛德基，我跟你讲啥？
1: 西施蛇。

0: 西施蛇，你知啦吼，迄炒酸啊真好食啦吼。
1: 因为我嘛算我住海口的啊，
0: KO 嘛算我海口，
1: 系边啊落落港啊，系啊，所以有人讲我海口腔真重呢。
0: 你即讲啊 KO 过个落港，啊落港才算海边，
2: 啊你啦，啊你
1: 啊，我唔知啊，但是吼有人讲我海口腔就重。
0: 你像我啊，甲咱等下即来宾有啊，你海口腔可能是你食海口话七啊。上济，啊，全啊拢去食着人的嘴暖，
1: 嘴暖食济些
0: 啦，嘿，全啊先海口腔吃，你无对人，
1: 无群无隔壁的人，
2: 隔壁
1: 不用开的人俩，
0: 啊，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当中吼，啊，咱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我的爸爸妈妈一路行来，拍拼请我六个兄弟姊妹大汉，我是安怎作接伫节目顶端，我会去讲到我的爸母。因为我是衷心的感谢，我讲我一世人啊，食好食歹拢袂要紧，只要我的爸母身体内健康啊，这是我上大的福报。啊，我今日的做报音，嘛是受老母的鼓励啊，伊甲咱讲，咱做报音，乃当开发好产品，红食啊，咱会当做功德。所以讲，家宏高进做报音啊，讲事实，看起来面目做真大啦吼。电台买真济，啊有趁钱无？无趁钱，但是有了钱无？嘛无了钱啊！吼，因为家宏阁有投资别项事业，甲阿伟、甲阿发、阿财啊，阮大家拢共同做伙伫一个团体咧拍拼，包括经营电视台啊，阮拢是共一家伙人，阮来自无共款的家庭，毋过阮的心永远拢连做伙啊，甲大家爸爸妈妈拢牵做伙。恁永远拢是阮敬重的爸甲母啊，吼！啊，阮拢甲恁当作亲爸、亲老母咧看待啊。阮只是无陪伫恁身躯边尔，伫遮再次甲恁感谢。啊，恁啊，如果伫即个气候啊，早暗天气寒冷啊，咱穿好烧啊，睏醒卖随爬起来吼，我再甲恁呼吁，
1: 爱烧暖一下，
3: 爱暖一下。
0: 哎呀，敢若即几工吼啊，台湾出世的心肌梗塞。200几个、啊，中风的无算啦吼，敢若顶礼拜六，敢若高阳单高阳哦，迄种上热的所在关一暝尔，51个人心肌梗塞，当然无51个人拢丧失性命啦吼，有诶有救着，啊，这是运气好，所以讲，阮有一寡啊，若咧食通血路诶产品，爸爸妈妈即几工甲食较重咧吼，啊，若未晓则敲来问袂要紧，啊，但是我今日。要阁介绍一个真特殊的物件啊！这是自细汉，我着看我爸爸有去咧掠倒来卖人，然后啊，我转伫家己开始咧共收集，但是有够歹收集的，因为这个物件愈来愈少，啊，正的嘛愈来愈少。吼、哦，当然有人讲啊，你穿鸡肉麻，吼、啊穿鸡肉麻，大家着知影啥物意思？
1: 是
0: 真侪人用假的物件啊，以假乱真啦，吼、哦。啊！但是咱拢是经过专业的啊，阮伫部队有成立一个产销班，伫一个阿辉兄啊，甲咱所有吼，我讲全国就对啊啦吼，爸爸妈妈，你要食这项物件，唯一全台湾，敢若伫啥物所在三条溪了有尔。第一就是北江溪，北江溪水来到七股啊，这个出海口，食这个所在，因为伊爱潮间带吼，山水淋落来，淋伫海水。迄个时阵，今日这样物件，就是伊上爱味的所在。啊，这个物件会当活百年、活千年哦。吼、哦，这是一个确实无简单。伊敢那一靠伊的尾溜，会当种落土卡，种差不多骨啊老深啦。
1: 是。
0: 吼、哦，啊，过来第二个所在，就是阮阿里山水经过家己的破竹溪，来甲破竹溪出来口，吼、哦，就是伫东石的望寮甲墩仔头。过来，就是咱北港溪。出来口伫五股啊，甲宜湖水镇这边车，最后一个出来口掠会着尔。剩的别位，我甲你讲吼，进哪有嘛是拢进口的啦吼。啊，尽量进口的你都困难买会着，我敢安尼甲你保证。但是买会着掠会着，无代表你会当食出你的效果。你爱经过会晓泡者，啊，今日要讲到这个泡者，我等下我会请教咱的专家。过来第二。我会讲一个过程，是安怎我对这项物件这么情有独钟啦，吼，
1: 是
0: 啊，这么爱这个物件。我老母搞进， 我敢对天就抓，我老母逐天在咧食，我老母逐天固定啥物一定食，我爱土龙王甲刺五家，吼、哦，啊，我来唱一首歌，啊，再来感谢所有长辈时代，啊，来介绍，互恁讲恁顿啊骨头，今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寒风刺骨的，对啊，寒人，脚尾手尾冷叽叽，寒人脚尾手尾，脚顶骨骨，手。安东东，
1: 啊，拢咧做气象台，
0: 系啊，吼、哦，啊，你今日恁认真甲听啦，吼，啊，家宏应该袂互恁失望，
1: 是，
0: 吼、哦，啊，这是我伫全台湾卖到有够好，卖到大部分是咧欠费的产品，我、哦、今日特别甲我的来宾邀请来有甲讨啦，吼、哦，啊，咱啊，这啥物人点的哈？
1: 这咱迄、那个英空的这个蔡大姐点播的歌曲，吼、哦，放、哦、下。
0: 来，阿家宏来唱啦吼，阿无听请恁包涵啦吼，啊，一首放下。

0: 啊，爸爸妈妈，为着家己活，你的人生唔免为着别人活啦吼。啊，一首放下，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啊。感谢您的收听。
1: 是啦，咱家己的生活爱家己靠家己啦。
2: 是啊，
1: 以后吼卖看人的面色，因为吼虽然咱当初嘛是靠咱吼一分一角啊，一日安尼吼斗斗拍拼起来。啊，食到即马下年纪了，当然咱来享受退休的生活。
2: 是啊，
1: 咱若如果会当家己做主，你想要食啥，想要去买啥。会当家己做主，安尼才是少较多吼，活了有尊严，有自尊啦。
0: 啊，这歌嘛是怎唱哦？我的妈妈听吼。
1: 嗯。
0: 啊，你爱放下。
1: 嘿。
0: 啊，讲实在，咱你的囝啊，大家拢完成啊，拢家己各有今日事事吼。啊，你唔免搁只拍拼。
1: 对啦。
0: 阮老母每讲一届话啊，有当时啊，我目眶都红一届。咱若看伊咧做工课吼，啊，伊讲戆囝。啊，老母较赚的嘛，要互你。
1: 嗯。
0: 啊，我要甲你讲哦，母啊，啊，恁做的已经有够啊。即世人对我来讲，啊，恁为阮这个家庭，为阮六个兄弟姊妹付出的，啊，尤其爸爸不在这十年，你同款啊，拢无放弃，同款拢搁家己的事业接落来，饲鱼啊，啊，饲蛤蟆吼。啊，到这两年鱼啊，我较苦劝伊卖饲，我无你要饲饲一人
1: 得。饲较少
0: 个啊，你已经83岁啊，啊像今日我就讲啊吼，啊家宏讲话绝对袂白贼啦，3:30就起床，今日外寒你敢知？透早我甲看9度啦，哎呀，啊你甲想，尤其伫阮东石海口迄个所在，去到2号、4号迄边到蛤蟆仔、到粉鱼仔，要倒来放啊要。搁甲放这蛤蟆，都爱搁饲咧规半年以上，7-8个月才有法度收成。啊，当然你赚的钱这么欠，啊，讲真正的吼，你互阮的财富，当然钱较济，无人会嫌啦
1: 吼。
0: 但是这种财富，有当时啊，阮开着心会酸。
1: 对啊。
0: 吼，这是要甲妈妈讲的一句话。
1: 因为拢是妈妈打拼努力，
0: 是啊，啊，咱做是大人的吼，啊，咱来看会开。啊，爱看会破啊！你细汉烦恼伊唔大，大汉烦恼伊唔娶啊！你甲想啦啊，囝细汉烦恼囝细汉，啊大汉烦恼伊个孙，啊过来佫烦恼囝仔孙。
1: 对啊，
0: 你一世人免啊烦恼会了，
1: 嗯，
0: 爱放下，
1: 吼、
0: 啊爸爸妈妈爱食啥，咱甲买啥来食啊！身体若不如意。该检查，咱就爱来检查；该买啥物东来补的，咱就来甲买东来补。咱爱会行会走，啊，会当脚松手人，安尼这才是咱人生啊最重要的吼。我讲人生就是爱食会落，放会出，
1: 困会去，
0: 困会去，
1: 是
0: 啊，会行会走，啊，看有，吼啊，这才是人生一个圆满啦吼。啊，这才是人生一个享受。啊，我讲今日。真欢喜吼！啊，邀请到我康百世有唱的小弟啊，我的阿任兄来甲现场。啊，今日先来邀请伊，因为阮伫嘉义有一个啊共同叫一个阿辉兄成立的土龙的三小班。外口土龙市民真多，是安那爸爸妈妈恁拢食无效，因为我甲恁讲吼，第一恁食到的。无一定是真正的土壤，
1: 有可能拢是假的。
0: 蚕，吼，啊，有可能是进口的，这第一啦，吼。过来第二，真正的土壤过去啊，老祖先的智慧是用泡酒，吼，啊，来提出内底伊必要的氨基酸来抵制你身躯的酸痛。所以讲，少年的时阵，你一厝的我都讲啊，食两种物件，一种古乐。古乐家，一种哦，应该算三种啦。鹿茸，过来，你乃当食着土壤，这算较早拢较有野生的，你取得会着的物件，会当讲，互恁家己，比如讲家己饲，较早鹿啊，家己嘛会使饲啊。
1: 对对。
0: 吼、哦，啊土壤，你家己当去海下掠啊。
1: 去买嘛有啦。
0: 这唔免钱的、啊，但是去买拢爱去开钱，
1: 是啦
0: 人较唔敢买啦吼、哦。啊鹿啊，你会当家己饲，啊这土壤你会当家己掠。啊，唔免钱，掠当来顾身体，掠当来浸苗酒。啊，浸苗酒是对唔对？浸苗酒是对，但是恁过去会药方，过去会处方，恁找到干唔 对？
1: 对。
0: 如果你家当找到真正老祖先会泡制的方式， 重点就是这两字
1: 炮制。
0: 哎，谁那恁食别人的无效，谁那食咱的一定有效，搁互你勇健健，搁互你袂脚尾手尾恁起起，袂互你脚酸脚麻，袂互你骨下底爬袂起来。我就讲啊，五十斤妈妈说，只要是骨头酸痛症的，你甲食土粮，只要食到有炮制，我敢甲你讲百分之一千绝对食有效。吼、哦，这是我家己本身的体验。我的妈妈逐工咧食，我家己过头过去骨头受伤过，我家己嘛咧食土粮。土粮就是我第一支伫电台，我家己自创开发。我招阿金，转去找家己一个叫阿秀伯啊。这个阿秀伯啊，九十外岁，正那个活伫布袋吼。啊，然后伊的太太嘛将近九十外，吼、哦，将因两个拢将近要一百岁啊。
1: 对对对。
0: 因少年的时阵。在差不多三四十年前，这个阿修伯啊，住二十多岁就抓土壤，在布地太侪人捌伊个，吼、哦！但是已经真久无咧抓二十多年，唔捌抓土壤啊啦，吼、哦！这个阿修伯啊，当时伫庄卡栽培过来后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去做骨科的医生。阿修姆啊，一届伫庄卡啊车祸，啊然后骨脆性的啊脚骨脚盘骨脆性。佮弄断变啊骨，连脚都断去。伊甘愿吼骨髓管翘翘咧，无爱互因囝开刀咧。因囝骨科的医生，伊讲吼，我自少年敢若信一个物件，骨头酸痛就是敢若信土壤这两字啦。啊，土壤这两字爱经过阿秀因阿秀伯啊，过去就去得到这个组团的庇荫，然后阿金无学着，我有做伙等于甲请教，硬甲拜托，无甲咱收半仙钱。伊甲咱讲，但是恁将来要做，恁一定爱找正土壤，啊，袂当去共做假药。阮甲阿秀伯啊，当天就抓，我讲，阮绝对是找正土壤，绝对是如法泡制，因为真正爱泡制的方式，爱烂物件，爱炒物件啦。啊，一般恁外口的，敢若土壤砍色，准哦，你买着真土壤，伊敢甲你砍色英粉蓝、英夫蓝中和粉是无效的。啊，阿金学着泡制即块。啊，阮当时共同学着，啊，尾啊，这个产品，阮开始在咧做生物科技。我讲阿姐，遮侪人需要，包括我家己的妈妈，包括我家己嘛需要。啊，你来甲做，伊讲，但是做起来成本足高。我讲吼，先救人还要紧啦，成本唔是问题。啊，咱来邀请。啊，阮的雇佣小弟阿任兄来到现场，啊，伊嘛是康柏斯的药厂的总经理，啊嘛，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啊，咱来邀请我雇佣小弟阿任兄，阿任兄你好。
2: 诶，迄个高兄、阿伟兄、阿仔、阿欢吼，啊，大家以及空中即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
1: 阿任兄你嘛好。
0: 啊，即暗佫甲你邀请啦吼，啊，即几工气温向下降、哦，
2: 欢迎啦。
0: 啊，即现场的节目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就甲阿任请教，啊，当时你学着土壤啊，这个泡制方式，敢那伫你的店面啦吼，啊，敢那做土壤王做袂哩，
2: 嘿、哦、
0: 啊，啊，尾啊，因为土壤愈来愈少，
2: 哦，
0: 啊，土壤一定爱啊，摊开三角头，合起来葫芦头，啊，有个人讲胭脂尾。啊，有个人讲啊，做猪鼻尾，
2: 吼、
0: 哦，因为尾溜爱红红，爱粉红的，
1: 哎
0: 呀、啊，这才是正土壤哦。爱若摊开是三角虫，有个人未晓的吼，地人咧卖拢讲葫芦头就对啊啦。我讲你妈死转啊！迄、那个土壤吼，若摊开爱三角头，合起来爱葫芦头，啊爱胭脂尾、猪鼻尾，啊土壤转来爱佫经过像阿人民安尼流过。唔是亲像讲你倒来，起来就随来甲处理，伊内底一挂垃圾物，一挂伊食的这些物件排泄物，你无甲排泄掉，
1: 杂质
0: 啦，哎呀，迄拢有垃圾的杂质。啊，阮是经过流过土壤吼，你只要喝淡薄仔水，拢免上锁，拢免，好伊会当伫啥物环境，只要一点点啊水桶啊就好啊啦吼。伊只要一点点啊水，伊通活半冬未死。你看伊的热润命，你看伊的活动力偌好啦。
2: 对
0: 啊，啊当初你学到这个泡制。啊，是安怎？你有法度做甲全国土壤，你会上有名？
2: 因为刚了甲这空中时段吼，伊、那个分享就是，你过去吼，大家土壤抓到就是拢啥，干那碱粉俩。
0: 对。
2: 吼啊，行打碱粉。
0: 是。
2: 吼啊，这就是因一般一挂这科技厂，因咧做诶工课俩。
0: 是。
2: 吼、哦，就是行打碱粉。
0: 是。
2: 啊，这有效无、欸？效果嘛是有啦。
0: 嗯。
2: 不过，甲人诶。 如何泡者的土壤绝对无共。
0: 是是是。
2: 讲遐咱即个土壤安怎泡者？是。就是讲，咱土壤一定爱先啥？先甲瓦墙先倒起来。
0: 嘿。
2: 即个土壤的瓦墙先放一边。
0: 是。
2: 倒起来了，咱先要取土壤的瓦墙啊。
0: 对，会想象战的。
2: 遐墙先甲倒起来了，用着。即个酒头超低温的酒头，甲浓缩萃取，放先放一边，
0: 哦，
2: 啊，即先放一边，即有效，等下较要结合的，
0: 是是是。
2: 了来土壤，较甲去甲烘干，烘干了，较来用啥物呢？用着咱诶，刚刚恁应该捌听过一种叫做烧火，
0: 是
2: 啊，烧火咧创啥？烧火就是有伊法度即个炒烧火土壤落去甲炒烧火，炒炒的吼，伊法度一台。这个烧火，我带入去咱个神经、圣经啦、啊，哦，伊我靠到入咱入心啦、啊，哦，啊，你若个炒，你若个炒别行，伊就入去别位，炒烧火了入心，啊，入心就是啥，过咱个命门火，过咱个腰子，过咱个筋骨，筋骨脆，
0: 是，
2: 哦，过来就是，搁炒这个土壤咧炒的时阵，爱炒个啥，爱这个火候。火候爱炒个酥只酥只，
0: 是，
2: 哦，人个安尼小可安尼土壤先炒个料，要碰爬碰爬，
0: 是，
2: 碰爬碰爬的时阵吼，
0: 是，
2: 当遐佫用到一项啥物呢？金不换，
0: 是，
2: 金不换就是咱吼，咱拍断，咱古早人有咧讲讲，拍断手骨，等到用伊个有些迄项金不换，
0: 是，
2: 就是用。

0: AM 1071，
1: 两骨的烧，
2: 是
1: 啊，互伊筋骨吼，安尼食落，安尼感觉讲吼，最有感觉。当遐你特别，迄阵有哪爱安尼特别甲我交代讲，你这项物件你顶下加落，就是讲加着老山的青蛙龟，
2: 是
1: 诶，即个老山的青蛙龟精，
2: 是
1: 甲喷那个洗的土壤，镭洗用镭洗土壤，
2: 是，
1: 伊的吸收率内底讲遐。伊只食落吼，两骨髓会翻烧，
2: 是
1: 啊，头尾你只要爸爸妈妈，你再大哥大姐，你只要吼两骨也是翻烧，你的鼻头来翻烧，有诶鼻头冷冷的人吼，你注意甲看，你鼻头甲摸下来冷冷，你筋骨绝对无好，因为你末梢神经无走来鼻头，代表你的气血啊，你的筋骨络拢是啥拍无开，
2: 对，
1: 即个青花桂水落蒸落洗即土壤
2: 是。
1: 啊、来青蛙龟啥，食落啥，会温胃，会补人的命门血。
2: 是，入肝肾啦。对，所以讲人讲肝主筋，肾主骨。
1: 青蛙龟就是老三百年的这个肉龟啦。
2: 是，
1: 啊，这个、肉龟就食落吼，咱两骨脆啊，那你啊个腰身你个摸吼，
2: 是，
1: 对啊，你冰冰吼，啊是这个肉肚边，对啊，摸拢冰冰，
2: 是，
1: 咱这个土壤啊，你落去个泡者吼，
2: 是，
1: 食落吼，水，讲个功效加。水加多十倍出来，
2: 是、
1: 哦、啊！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市场土壤满世界，
2: 是
1: 有可能。咱不是讲咱今仔日批评别人的土壤，
2: 是
1: 有时啊是啥？你咱会食咱的土壤，
2: 是
1: 咱有经过泡者，
2: 是
1: 起来功效，咱绝对甲人无共。
2: 是
1: 哦啊，过来，到遐泡制完了，咱甲浓缩萃取，
2: 是
1: 浓缩萃取了啦，佮加上即个外形倒伫边啊，即酒头倒伫边啊，甲浓缩归安尼做精粹出来，
2: 是
1: 即叫做科技土壤，
2: 是
1: 科技加上传统的做法落去甲结合起来，即叫做科技土壤，
2: 是
1: 科技土壤，
2: 是
1: 甲你过去你市场你啊，咱个浸土壤酒，啊是讲过去咱个腌土壤粉，你要有诶都袂晓，你甲你腌诶啊，甲入去卡不泄露，食。效果慢慢
2: 啊，有诶做土壤膏，嘿啊，内底甲你淋啥物无土壤，免啊变做膏。
1: 我真吼、哦、真欢迎，就是讲吼、哦，爸爸妈妈吼，那讲咱诶土壤吼、哦，你甲感觉你从讲来，你感觉即马拍开一粒吼，你甲注意下看，我即马拍开啊，你看，啊，你甲看，你甲偏，我即马掰开啊，你看即土壤即开口喷无，即。爸爸妈妈，你个现卡布西路，你个拍开，
2: 正迄个鱼啊的青味，
1: 土壤的臭香，
2: 对，
1: 正臭香，
2: 对，
1: 这个臭香啊，佮加上咱一个即泡者的香气，
2: 是，
1: 哦，即甲一般哩市场绝对无共，
2: 是，
1: 哦，绝对传统的做法泡者甲科技的结合，
2: 是，
1: 啊，即讲啊，即个补人个啥，两骨脆，
2: 是，
1: 两骨肠，
2: 是，
1: 啊，即个即个两骨拍讲，你两骨拿来顶啊含烧拍讲。哦，这就是咱食这样的土壤来添汁，
2: 加
1: 鸡肉巴，
2: 是
1: 啊，加这骨肉啊，鸡肉巴，过来土壤有再生因子，重组基因，重组基因是啥物？就是讲你过去你若碰到伤到骨伤，吼、哦，你这个骨伤，迄个比例你压起的时候，伊甲你这个骨头啊、骨肉啊，
2: 哦，
1: 啊是这软骨啊，
2: 来
1: 定做起来，土壤你买了甲剁掉哦，你卖甲剁掉麦刀边哦，你甲剁掉后壁边，伊连面个买了个生出来，伊这就是靠着啥？伊土壤本身伊身骨顶的重组基因呐，
2: 吼、
1: 哦，重组基因这土壤，人你甲卖，你甲看这世间这动物吼，无、哦、一种动物有法多存土壤安尼，
2: 是。啊，所以讲伫这个土壤吼，我自细汉啊，讲真正吼。我看砖头真侪人咧食，啊，阮爸爸嘛拢捌去掠土壤倒来咧卖，
1: 是
2: 啊，但是家庭散食，啊，土壤大尾拢卖人，因为土壤爱愈大尾愈有难啦吼，啊，那细尾拢像迄岩壁安尼，
1: 是
2: 啊，爸爸只好干那捡迄嘛无人要买，啊，捡迄倒来咧浸，啊，家己猛浸猛滴药，吼，我讲我的爸母啊，老实讲啊，我若讲到因目眶都会红。啊，然后更多甜，因为因的辛苦我拢看有着，因为我买囝嘛吼，伫因咧拍拼迄段过程啊，确实担担地当啊，做人个工做甲无眠无日，天袂光，觉袂肥，鸡袂啼，就出门啊，黄昏后还阁还袂转来。我讲阮老爸几世人啊，已经去做神啊，起个厝哦，阮大伊家己嘛住半工， 拢总带伫气温啊，所以讲我即个一条歌写着气温啊，爸爸较困嘛，气温啊，迄张眠床啦吼。啊，我讲即个物件，像我即届家人要求的，拢是特选的哦。因为今年迄个时阵啊，阮掠着特别济，但是本来即个物件啊是留咧要互固定人要爱的吼。
1: 是
2: 啊，我甲阿仁讲，伊拄啊打做好，啊，我讲安尼先互我啦吼。因为阮暗时开播啊，嘛必须爱来回馈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有诶，我咧讲啊，土壤一尾你都甲想啦吼，像伊安尼滑滑酸，啊，咱就是要咱的骨头会当安尼滑滑酸，咱唔只系灵活，哦，对无？咱骨头若差硬扁扁啊，硬空空，筋络未了灵，筋骨未勇健，安尼你甲想啦。念伊，你着拜，你着含烧拍讲。
1: 是。
2: 先后我讲，食土壤会当互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这着是土壤内底的营养成分。
1: 是。
2: 我讲我若土壤着对啊啦吼，全国所有咧做播音的，你甲送买绝对卖唔着，甲家宏买，老家宏三字，你甲认咧，因为啥啦？因为我自细汉看到大汉，
1: 是。
2: 我的爸爸自细汉，我着讲啊，着去海下咧讨食。甲饲鱼温啊，啊抓到的大只的拢卖人，啊人讲卖肥的食起啦吼，啊只好因为家庭善食，只有食细尾加减啊补。爸爸嘛是安尼做个啊，规年透冬唔爱休困。我的老母将时会当食到将时83岁，嘛是爱感谢土壤啦吼。咱讲事实，啊这个土壤未来面临的是啥？你知无？面临的是政府。啊，将近要甲列入下做濒临绝种的植物啦，诶，动物啦啦吼，
1: 保育类的动物，
2: 保育类的动物未使搁掠，吼、
1: 嗯，
2: 但是目前也未啦吼，啊，将来啥物时间咱唔知，啊，咱即拢正伫沿海啊，伫布袋东石，伫七股啊，啊，甲迄个森林鱼哦，口湖，
1: 啊，将军，
2: 吓、啊，即、這个所在共收集的，吼，啊，我咧讲啊，阮阿小五嘛。恁若唔知影讲伊住伫对，我则阁听好甲恁讲，吼、哦、啊！但是又讲叫我卖甲人讲啦，吼、哦。人即两个翁仔某90外，无希望人去甲查。啊，阿秀伯啊，正讲是下做全国土壤的唯一的高人。啊，所以讲伊有得到即个啊，较早老祖先甲教，因阿公阿祖，我唔知影几代啦，吼、哦。因阿秀伯啊，本身就家己90外岁啊，我哪知影几代，吼、
1: 嗯
2: 哦、啊！但是做落来物件。啊！伫我的节目，爸爸妈妈，你若骨头咧酸抽疼的吼，甲食落啊，半点钟以后，你就会慢慢啊感觉讲，哦，你的身躯烧起来，你这個骨头有无开始甲正常无啥共款？迄有当时啊吼，啊，食着哪咧甲你喘吼，爸爸妈妈伊个会甲你找故乡哦。有当时啊食食咧，你若感觉你对骨头都原本你要倒去食倒脚咧疼的，吼倒脚咧酸抽疼，结果食食咧正脚。脚腕全夹起来咧疼，伊就是甲你找到你有骨伤啊。啊，你有骨伤，你若无找，以后夹起来就歹伊啊。伊主动甲你找到，你互夹起来疼，疼过了，你永远长筋哦。土壤是互你食的长筋。
0: 对，爱润过啦吼。你通哦，想讲食完了，搁咧食一挂地生鸡疼的西药，安尼是唔对。
2: 吓，你就无效啊啦。
0: 对对对。
2: 啊，我是讲阿仁兄，今日既然来啊啦吼。这个土壤，我来讲啊，家宏政治标志。我来自嘉义东石沿海的囡仔啊，看土壤我未看唔对伊吼。即届阮的土壤拢三斤上的，三斤上的土壤，爸爸妈妈，你进外口一买10万块买袂到，吼、哦，我敢安尼甲你保证啦吼。阮即届我转去甲看，伫药厂咧做的时阵，阁有差不多5斤呢，吼、哦，即届真正是。迄届咧掠掠了上济，所以讲即届我家己嘛拉有够济啦。
1: 迄真正，我讲遐，迄真正有史以来。
2: 系啊，
1: 因为拄好即边安尼咧掠吼，真正掠了
2: 上。因为我讲上天等于赋予我即个责任吼，啊，伊知影讲我真做电台是以救世为主，唔是以赚钱为主。当然我家宏我袂当讲到我家己像遐圣人共款，但是爸爸妈妈全国电台大家同行而乐，家宏卖物件上俗，家宏卖物件超好。阁有别个电台的主持人，讲实在，我无咧人中伤哦。真侪人拢讲啊，家宏啊卖物件属于类型的，咱是要安怎卖甲伊会当比？啊，我无多，因为我一定爱照顾这爸爸妈妈。阮老母甲我教一碗饭，唔免趁甲 一唔免背到一尾鱼啊到，尽头的路头，秀才嘛爱笑名声。啊，我遵照老母的意思，所以讲我卖物件，我会过卡就好。吼、哦，甚至有当时啊，一半街啊拢了钱咧卖。中北时代，大家全国都知影，我一个三皇吼，全国的人，大家食甲讲真正的生癌的啦，大家好甲吼、哦，我无操蛋的。啊，发迄讲因爸爸啊来找伊。啊！伊家己嘛咧，甲因爸讲，讲哦，迄款迄个安尼三皇真正食甲迄偌济人生癌，食甲拢家己卡电的来啊！因家己拢有接到，包括阮在座的，阮拢捌家己亲身接过电话。啊，所以讲今日这个土龙王爸爸妈妈，暂时即个天气遮冷，咱要食好袂，搁做气象台食，甲有诶落袂，即个天气连要落袂，面床脚都袂落。我都讲阮厝边啊，吼，一个啊！迄个阿小姐嘛，阮啊，举三脚架，举四脚椅啊，即嘛拢无举，就是靠咱的土龙王、苏金、瓦灰、寸金、串骨，吼、哦，重点教你好骨生，量骨能硬啦，吼、哦，互你搞做工课，佫袂破病。重点伊佫甲你入心水，吼、哦，互你心水的霸甜，啊，肝火袂旺盛啦，吼、哦，甲你降你的肝火，互你的肝甲阴阳做伙调和啦，吼、哦。啊，所以讲你的筋骨络就会用，吼、哦，你就袂阁再酸痛。什么五十斤，什么妈妈锁，什么旧的落爬袂起来，袂久袂啊，袂压低，袂压疼死啊，吼、哦，啊袂穿衫，袂冷裤呀，拢总免烦恼。有诶，规半道毋捌去到三楼，甲因讲嘛烧过香啊，年要到啊，吼、
0: 哦啊，
2: 重要的日子要到啊，爱烧爱公妈听，你要看一下，甲公妈烧一下香咧啊，吼、哦，啊咱嘛食年纪一到。啊，哪会当带孙仔来游山玩水是上好的吼、哦！啊，咱来放下啊，今日这土龙王真正有够赞的吼！家、哦、宏用性命甲你挂保证，阮老母甲你挂保证，83岁，饲差不多5家的蛤蟆吼！啊，今日透早这么天气这么冷，3:30去搞粉油啊仔，搞蛤蟆仔，你就知影伊身体有赞无？
1: 吼、
2: 哦，我就讲啊，靠土龙王啦吼！啊，怎么样？一克啊，偌济？
1: 高兄，一克啊，人这三斤上的应该是今嘛介绍我爱钓。
2: 卖讲钓的代志啦，讲关键就好啊啦，爱钓的。
1: 我价较早是卖2000啦，
0: 2000就
1: 好啊。我是讲，
2: 无啦，钓的就免讲啊啦。
1: 我就讲这三斤上。
2: 无啦，钓的免讲啊，三斤上的，阮知影，阮已经讲互听，阮无爱去听你讲啊啦。哎呀、啊，你佫讲嘞，就要佫讲计时问题啊！啊，今日500啊，我卖啊，你看啦。
1: 无啦，无讲呀，三斤上的我无通遐济互你啦。
2: 无嘞。
1: 嘿，我
2: 啊无600。
1: 无啦，讲呀。
0: 啊无700。
1: 安尼啦，
0: 800。
1: 安那。
2: 你看这大家拢要替爸爸妈妈讨福利，你佫愈讲就愈济啊。
0: 对啊。
3: 无卖含租数。
2: 250。
1: 嘿啦。无啊济，真正无啊济通互你啦。
2: 250安尼啦，吼、哦、好，你拿250啊，按2盒4000啦，吼、
1: 哦。2盒4000，
2: 哎呀，啊是也歹听，吼、哦，旧年尾新年头啦，吼、
0: 哦。对哦。
2: 啊是也歹听，咱你给我一句就好啦，吼、
1: 哦。是。
2: 甲算3000块。
1: 我算3000。
2: 嘿啦。
0: 嗯。
2: 三块好听啦。
1: 啊，都2000，2盒4000。
2: 无啦，
0: 台湾人无咧讲事业啦，系啊，啊
2: 爸爸妈妈上课也听
1: 事业，无、
2: 啊、啦，3000就好啊，莫阁查迄五个啦，
0: 迄
2: 五个叫五条哩，系啊，哦，系、啊
1: 哦哦、
2: 啦，
1: 哦，安尼，
2: 3000就好啦，
1: 无3000哦，
2: 系啦，好啦，拜托一下，莫
1: 三千啊，两，
0: 莫算加
1: 零啦，系、啊、
0: 啦，莫算加零啦，
1: 啊250啊，
2: 好，
1: 好、
2: 哦，啊你送一啦。
1: 我去送
2: 只。嗯，啊，好米你会惊哦，你如何泡
1: 者？我这三斤上的，你搁叫我送？
2: 啊，这咱都要用食知影的，你一定爱送一啦。哎、哦、呀、啊，啊，人唔只知影讲咱真正物件好啊。
1: 这你甲我讲，我甲你讲。
2: 收筋活血，寸筋串骨，生骨长，透骨长。我阿你讲啊，翘骨的食都有可能。
1: 反正我讲爱起价1500啊，讲啊你搁
2: 说话。无内面啦，迄个起价明年才讲啦。
0: 系啦，
2: 系啊。
1: 我送一下，
0: 对啦，
1: 安尼讲下先讲好哦，就250啊，
2: 250啊，
1: 好，啊250啊，那卖互你的话，我送一下，
2: 好，来，阿仔啊，
0: 嘿，
2: 你困了，
1: 无咧、啊，
2: 你头拄仔可以要特工买啊，无买什么组？
1: 啊，我无
0: 无限的，无限的。
2: 哦，可以要要替听友讲无限组的，系啊，这都不是咧签着阿菜，
1: 系啊。好，无我马上加啦，
2: 上加啦吼。
1: 系啊，
0: 安尼阿仔上加，安尼阿伟讲啊，佫上加。
2: 安尼东北时代，两阿都已经上三阿，然后一阿两千块三斤上的，加红佫加咧上加，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买两阿上。是啊，开个你偌济，3000块，原价一盒2500以上的，咱甲你算2000，两盒4000算3000，买两盒送四盒，咱的土龙王啊，东北时代爱写土龙王，唔是土龙精哦，土龙王才是正加王的啊，电话0800-0900-0900，吃好你骨头袂阁再酸痛，治好你这老骨头，咱。旧年买新年头，换一副新骨头哩。你手会夹袂悬，脚袂自然嘞。电话0800-0900-0900，袂穿衫，袂穿布拉吃的就对啊啦。吃嘞，半点钟开始甲你产生效果，3点钟要甲你消炎止痛。吃一组过要甲你吃后长筋啦哈。准备时段半点钟，甲试看卖，加红的物件看，外好用就好啦。半点钟才比消炎止痛药啊，搁较好用，我袂甲你骗的吼。啊，这请嘉义沿海的土龙王，电话0800-0900-0900。伫这个天气，咱来只好撑筋串骨，只好伊袂脚尾手尾拧起起，咱若脚尾手尾拧起起的，代表你神水无够，代表你筋骨路袂了灵。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00-0900。控九八啦吼，总共250尔，消完水杂志来回你妈妈。
3: 你好，啊我要来一组。
2: 来，你要土龙王哦，来电来行咧吼。
3: 土龙
2: 王。好，来电来行咧，啊来回你，来
3: 去个。我要土
2: 龙王。要土龙王吼，有买过无？
3: 有啊，当然嘛有。
2: 吃了赞吼。
3: 系啊。
2: 系啊，好，来你电来行咧哈，系啊哦，电来拢满线来回你。
3: 我要大组的哈。
2: 要大组，啊今仔无大组的，你吃了安怎？我等下替你讨。
3: 是吃了
2: 袂歹
3: 啊，
2: 伊迄落
3: 食
2: 着
3: 我
2: 迄个脚加做软软个啊，加做软软个吼，袂安尼硬食硬食，迄就是土壤的好处啦。食食，靠你骨头该钉的钉，筋络该软的软安尼啦。系啊，吼好来电话起来吼，食这个寒人加食一寡，较袂脚尾手尾恁自己啊，来位了。
4: 喂，
2: 嘿，
4: 哎，我是做细组的，
2: 来是做细组的来电话起来哈，电话0800-0900-0900。今日一盒2000块，两盒4000块，又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吃给爸爸妈妈。你的旧年酸痛症自少年带酸带痛的啦，有的手我都跟你讲啊，夹袂悬，脚夹袂悬，袂久命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缩筋活血，抻筋串骨。今日我就讲啊，搁吃后你减下，当互你脚尾手尾拧起起。长辈时代，电话0800-0900-0900。
0: 来，喂，你好，
1: 你好，
2: 嘿，卢大姐要土龙王哦，来要土龙王，你电话起来吼，啊，正港台湾土龙王，嘉宏家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干阿我有尔啊，食互你缩筋活血，寸筋串骨，食互你筋骨路会了灵，食互你会爬山会行路，食互你免阁加四加椅啊，中风的人手若开开，甲食麻烦啦。
0: 来，喂，你好，你好。
3: 喂，你好，我要一组
2: 小
3: 组的
2: 哦。好、哦，要一组小组，土龙王来电来行咧哈。啊，今嘛无大组的通卖你哈。啊，长辈时代，赶紧250尔，电话拢满线。啊，我著讲啊，我的妈妈家己83岁，今日3点半还佫起来放蛤蟆仔啦。吼、哦，你甲看这筋骨都偌用，阮老母家己会翘倒摆，家己会落横落残，家己会落屈啦。长辈时代，家宏家己逐工咧保养的吼，阮、哦、公司。啊，和我作为主持的小安，就是食土龙王配灵芝刺五加，食到一骨神经痛都好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甘愿要囥了酸，甘愿囥了痛，安尼我无勉强。啊，今日土龙一世人，你来当食一摆正台湾野生的土龙就对啦。你一世人绝对无危险。啊，我讲啊，酸抽痛麻痹，脚袂僵，脚袂自然，手袂压悬，会骨袂硬，袂骨袂硬。会袂徛，行路无力的，会软脚的，救紧的，拢做你个卡电话起来，行路会点会吵个人吼，来喂了。
0: 喂，妈妈你好。
3: 土龙王有大组的无啦？
2: 无咧。来，我先来讨。哎呀、啊，来你写个人哈。
3: 你看看卖啦，我咧，我拢食土龙王，食 食足久啊，
2: 食足久啊吼。
3: 我诶脚头我无在土壤吼吼，早都未行。
2: 安尼哦。
3: 我即摆在食保养诶。
2: 哇，感谢。哎呀，啊，你啊继续食吼，妈妈，甲你恭喜哦，你敢是甲我买？
5: 是啊。
2: 是吼，好，我教红啊吼，好，来来。
5: 我知啊，你教红啊，我甲你买。
2: 多谢多谢多谢妈妈，来
5: 为了。大多无啊。
2: 好啦，我讨我讨吼。
0: 好好好。
2: 来为了。
5: 哎，你给我介绍做来好。
2: 来妈妈，来你要涂两红啊。
5: 哎。
2: 哦，你
5: 这。我本来安尼，要穿一个衫吼，啊，交要留一个假，拢无法度
2: 呢。安尼吼。
5: 啊！即马食你这食有效
2: 吼，
5: 你
2: 安早食
5: 做来。
2: 好。啊，你唔好搁去做工课啊啦哈！你是迄个食食咧，怎变做个做工课？迄个妈妈我知影。
5: 啊！你都爱做，啊！
2: 无啦。做做较少。
5: 做
2: 要
5: 一定要
2: 通，
5: 会做工课通买啊，通学落去啊。
2: 哦，好啦，好做较少咧吼。好，甲你感谢啦吼。好，来妈妈，你等下
0: 咧吼。啊，请勿笑
2: 哈。哦，好来啊。阿姨咩
1: 是刚
2: 啊，大家拢咧讨大组的啦吼，我想今日安尼啦吼，啊，十二啊五啊，啊，两组小组的夹一大组啦吼，啊，两组拄啊十二啊，啊，六千块，啊，咱两个安尼啦吼，大家只听小人啊，咱的土龙王半点钟吼，你有感觉？你甲送一啦，
1: 我甲送一啊，啊，大组的啊，到十二啊五啊来对哦吼，嗯，安尼佮送一阿爸咧。
2: 好啦，
1: 好啦，
2: 来阿英送一人，高雄哥送一人，安尼总共十四盒六千块，东北许多爸爸妈妈，今日你赚到啊！这拢正三斤上的土粮，正咱嘉义分林恩爱的啦吼，来为你二叔大哥。
5: 欸，要
2: 买土灵王。好，妈妈买土灵王
5: 吼。
2: 来，你好牛的啦，聪明的，这要买来电话给你。啊，电话0800-0097-09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咱要收金话费，要寸金串骨，咱要让咱金路的辽宁，要让咱的古的啊，会坐会白，就是爱吃咱的土灵王，让你困眠顶叹气心呐。来，
0: 为你好。
6: 喂，你好，我买土灵王。
2: 新听友吼，来你电话给你哈。哎呀，吼、啊哦！我就讲啊，今日就绝对你这袂翻身、袂平平，暗时酸甲酸抽疼麻痹，酸甲困袂去的，脚尾、手尾冷叽叽，困袂去的。中辈时代，包括你心水虚的，我就讲啊，食咱的土龙王，甲你顾你的筋络，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互你筋络软 Q Q， 互你骨络顶空空。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予咱会当来游山玩水，予咱会做事、会行路、会爬楼梯啊！吼、哦，中辈时代我就讲啊，即我的土龙王伫我的节目就对啊，见面见大家唱歌拢无会，土龙王太赞了吼！电话0800-0097-098，来为了。
3: 喂，够大组的。
2: 大组的有啊，来，你电话行咧哈，这市街有够巧的呢，哎呀，来为了。啊，来到外口吃面啊！吼，来全国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二啊五啊尔哈，第一点钟一定阁写完的啦！吼、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筋骨啰酸疼，尤其即个天寒风刺骨，人讲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酸抽痛疼，咱一寡老骨头，今日拢甲你调整换新的啦，用土龙王，互你两骨脆的再生，互你两骨的徛挺起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好你两个确定定的当照顾家庭，电话0800-0097-098，来为了，来先听友哦，来你要要投两王哦，来电话加咧哈，无管你去开刀啦，开外久的，无管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换大骨轮头的啦，你两骨若去开过刀的，你一定爱食啦，爸爸妈妈，两骨若开过刀的，就是爱食土龙上赞的，食土龙固龙骨。吃土龙骨全身骨的骨头，来为了。
7: 哎，你好，土龙王一个大组的。
2: 那大组的捌买过无？
7: 哎，阿哥捌买过。
2: 唔慢哦，来好，阿继续阿食哈。
1: 谢谢。
2: 啊，这真正有够赞的。这你等下骨头咧酸疼，等咧酸，等咧抽，等咧疼，等咧擦，等咧麻，等咧痹，三粒甲食咧，半点钟没有你身形好个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土龙王你若买无着，我保证你的后悔。啊，土龙王你若全国就对啦。你甲家宏买，我绝对你讲你会感谢我，因为土龙王我请来行的，我家己同齐的海口囡仔，土龙是真是假，我绝对袂走闪。土龙就爱经过像阿金讲的， 爱泡坐过，爱擦小会啦，不是干那要甲泡到大来应付应应嘞。安尼，若要食迄，你规气免食，甲钱欠起来。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食咱的土龙王就对啦，互你食到一百岁，筋骨咯用到一百岁，互你筋骨会顶，筋络会辽宁。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互你会爬楼梯，互你会行路，互你会举会压。唔免阁吐三下以后，互你脚会自然，互你脚袂点袂残，互你要困会翻身会平平。有诶咧困爱困叹气声，有诶两骨歪出来，你甲食哈。风湿症关节炎、髓骨轮跳骨折、健身髓骨轮健跳跳骨折，食土龙王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四组诶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因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诶就是两大组六千块。十二盒佫加上两盒，十四盒六千块，用三千用六千改变你骨头医生。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寒冷的冬天爱食土龙王啊，则袂骨头佫再酸痛，袂遐酸遐抽遐痛遐麻啦。来位你阿芬啊妈妈，
8: 哎，
2: 来你有要土龙王哦。好，来等你家人哈。
1: 当然我先讲了，这沙丁上的这250盒卖完都。
2: 无啦，等你这个讲真就不要完了啊，那么我都已经讲完啦。啊个，等你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把时间讲，等待刚上差不啦。

0: 更高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灾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下课啊，也唔早哦。
10: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9: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1: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好，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吼，咱阿公阿妈继续等来，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时间，顶一阶段安尼吼，电话变变叫啦。啊，咱嘛欢迎哦，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咱现场的电话，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的电话一定爱搞啊，记的吼，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
1: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啦吼！啊，现场有缘有着阿伟、甲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啊，家宏、甲阿仔啊，阿华伫遮为现场为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做陪伴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今日邀请到真特殊的贵宾来伫咱遮啊，因为有诶第二点钟才加入咱今日。这个行列啦吼，咱这个大家庭，
0: 是
1: 啊，今日甲恁介绍什么好的产品啊？我必须虽然真拢无半啊，啊，长辈时代，我嘛必须爱互恁知影吼。
0: 对、哦。
1: 啊，等下我一定无，我嘛爱想甲有啦吼。啊，因为这物件太赞嘞，我讲恁若要听过我日时的节目就知影吼。啊，我今日甲恁介绍一个正港来自原生种台湾的土龙王。啊，嘉义，阮有一个嘉义啊，土龙的产销班，就是为着我做生物科技，我拜托一个阿辉兄，专门伫遐咧讨海，啊，专门咧帮阮收土龙，阮拢正用在地野生的啦吼。啊，有个人咧卖是产鸡肉膜，有个用进口的，吼，啊，然后有个佫卖了泡者，长辈时代泡者这两字足重要。我讲阮当时啊，伫嘉义布地有一对翁仔某。叫阿秀伯啊，甲阿秀姆嘛吼，啊，伊自少年就掠土龙掠甲老啦吼，啊，然后阮就因为这个阿辉兄的介绍，阮含阿金啊去甲伊取经，啊，然后伊看到阮安尼去捉者热，伊才同意讲教阮要安怎泡者，啊，过来啊，家己的土龙住伫什么所在？诶，掠有你知无？伫北港溪出海口。

0: 讲要食一个牛板肉甲加嘛食袂起，要食一个土龙嘛食袂起，食鹿茸嘛食袂起，因为做工仔囝，啊只好拢去烤青草，啊然后烤掠着两尾仔土龙倒来浸，就安尼欢喜个，因为会当治伊骨头酸痛。啊，伊若无讲骨头痒惊，要安怎打打地当？自透早天未光，到未飞，鸡未啼，就出去拼规工规日的，拢做苦力做劳力，用血汗去换钱，倒来照顾阮这个家庭。亲像我今日我都有讲啊吼，我的妈妈83岁，我嘛甲请教带万交代，讲叫伊今日要去交蛤蟆仔。有个人讲粉球啊，因为阮粉啊，粉啊已经收成啊吼，是阮啊蛤蟆啊，伫今年已经收成起来啊。啊！伫即个时阵，寒人个季节，蛤蟆较好饲。啊，赶紧要去共买蛤蟆仔倒来饲。3:30呢，爸爸妈妈，即几天个气候遮尼冷呢，今年度目交目前就惊你上冷个啦吼。伊3:30，我讲母啊，你着互翻啊去甲你交倒来饲倒啊。伊讲无啦，伊会家己去看才会放心。我个妈妈3:30，你甲看，伊竟然着对啊啦吼，伊阁有法度啊，遮尼勇啊，然后着。起来啊，去气温啦，啊，然后就对啊啦吼，还佫家己饲4-5只蛤蟆。啊，我讲当时啊，咱虽然真无物件，但是电话恁佮记录起来，等下我会佮想办法佮认讨。啊，阮即届土壤佫拢用正3斤重以上的哦。
1: 大尾。
0: 对啊，土壤是愈大尾愈有力。要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要食你两骨的小，会当食两骨脆，食你的。伊会停，佮会当照顾家庭，伊会入心入肝，互你肝主筋、身主骨啦吼，啊，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无论是你手袂举悬、脚袂起来，咱是安怎，我都做家呢。外口咧卖土龙精、土龙奇怪、土龙都毋是吼，有迄个物件呐，用起来高氯醇，毋好白食啦，爱经过泡制，嘛毋是甲人兴奋就会食者。啊，泡制功夫啊，任务学着。啊，咱来再次阁邀请一届啊，咱第二点钟啊，人讲隔壁亲家理所原在啦吼啊，邀请康百世药厂的总经理啊，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我的雇佣小弟李玉仁阿仁兄来到现场，阿仁你简单啊，甲咱第二点钟入来的听友解说讲，啥啊，咱的土龙王才好用。
2: 各位空中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咱这土龙吼，甲一般市场吼。所用的土壤绝对无同。第一点，咱是用到这3斤重的，
0: 是
2: 这件事绝对用到3斤重的土壤哦。
0: 是，
2: 你若讲迄一两斤的，迄绝对拢咱无是咱的标准之内。
0: 对对对。哦，
2: 过来，咱安怎泡制，就是讲，咱用到啥物传统的制法，
0: 哦，
2: 传统的制法加上科技的，加这个瓦箱先啊倒伫边啊。
0: 是，
2: 哦，传统的制法是啥物？是土壤缩大了，
0: 是
2: 爱落去炒，啊炒一项叫啥物？爱落去泡者，炒一项叫做烧火，
0: 是
2: 啊炒哦，啥物烧只烧只，
0: 是，
2: 互伊土壤先翻膨起来，
0: 是，
2: 诶膨起来了烧只，伊即个烧火，即、這个
0: 即会当引出伊个药引啦，
2: 即药引甲引入去，伊我都入咱个神经啦，
0: 是
2: 腰肌筋啦，
0: 是是是，
2: 直接入咱个神经，补咱个两骨髓，
0: 是
2: 哦。啊，这个波浪的这个腰脊骨，
0: 是
2: 哦，过来伊安怎泡者，就是讲加上咱个金不换这个浓缩汁，
0: 是
2: 哦，金不换就是啦，弄一个药草，金不换这浓缩汁哦，
0: 是，
2: 伊这个专门咧食拍断手骨的，
0: 是，
2: 甲喷伫咱这土壤，伫炒要好的时阵，
0: 是，
2: 拄啊好缩，拄啊咧膨起来的时阵，啊甲喷伫这个土壤顶个吸收，
0: 是，
2: 了加上咱个科技的，咱这想瓦想哦，
0: 是，
2: 咱这瓦想甲倒伫。先甲倒起来了，用酒头倒起来了，用科技甲浓缩起来，
0: 是
2: 了安尼起来变科技土壤。
0: 是是、哦、是。
2: 咱一般咧市场你买着的土壤，拢是啥？咱是用膏土壤膏，无就是碱粉打打碱粉尔。
0: 是。
2: 伊无像绝对无像咱土做土壤遮尔啊专业，
0: 是
2: 啊遮尔啊迄个科技。
0: 是。哦、
2: 所以讲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市场你满世界，你要哪去选择？你一定要选择像讲，吼、哦，像阮家乡遐伊在地，迄、那个东洲，即个沿海即个人吼，伊、第一点，伊咧选择即个土壤，伊就甲一般诶人诶认识度绝对无共。
0: 是是是。
2: 啊，再过来加上咱药厂，加即、這个，因为我阿婶吼、哦、本身较早。

0: 中医中药吼，二十几年，
1: 吼、
0: 哦、啊，所以讲，阮是即个中医中药泡者即块，阮保留掉咧，
1: 吼，
0: 佮、哦、加上咱咧做诶土壤，甲一般外口诶做法绝对无共，
1: 吼、
0: 哦，咱加上泡者即块，咱着药效加加几落倍，功效加加落
1: 几落倍，
0: 是安尼。
1: 啊，当时吼，即、這个阿秀伯啊，甲阿秀姆啊，啊，应该是伫三十年前伫囡仔吼。啊，迄个时阵，一个是骨科全国的权威哦，
0: 是，
1: 进一个是代代骨科的顾问哦。啊，伊当时，迄、那个阿秀姆嘛吼，啊，一届要出去海的，啊，去互车弄着，弄一个脚盘拢碎去，骨头啊断去，胸坎边啊骨啊断去，因囝要甲送去代代开刀，伊无爱，伊讲我自少年掠土壤就对啊啦。敢若土壤要治好骨头酸痛症，比你去恁呆呆较有效，无爱互伊后生伊食因家己的土壤，因迄个时阵家己就会晓做即个泡剂，佮加上伊浸药酒，一般恁若骨科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开刀拢爱甲你讲，加几啊加三个月啦，
0: 人
1: 食个外月，迄骨头拢黏起来，骨头拢歹起来，即边啊骨有无？边啊骨是袂开刀一个哦，边啊骨家己自然修补，
0: 是
1: 脚盘脆去。嘛，拢家己食较好去。
0: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生物诶，互你感觉奥妙诶所在啦。
0: 是，
1: 啊，我讲安尼啦吼，阿林兄。
0: 是，
1: 今日你都无论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脚骨倒咧涂骹诶点，诶，脚尾、手尾冷叽叽啦吼，两骨未。硬正的啦吼，两骨袂用的，啊两骨若袂用，你骨头就袂用，两骨髓若袂生，你的骨头就到含烧拍讲，这固定的啦吼。啊要食，甲你像伊的买了遮尔高层，寸筋串骨的，我甲你讲吼，正港的土龙王，正港的土龙，褪开头，褪开三角头。葫芦头啦吼，合起来葫芦头。有的人讲也做胭脂尾，有的人讲也做猪鼻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种三斤上的经过如何泡制？我甲你讲，长辈时代，他拄啊一点钟只啊五啊卖了了。过去呐，伫我的节目就对啊啦，一千啊免半点钟就卖完啦。
0: 其实刚才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吼，你这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吼，其实吼，恁两棍吼，两棍吼，那食好会烧哦。你穿一件衫就会烧啊。
1: 对对对。
0: 你若两骨未烧，你两骨是冷冷的哦。你搁互你穿四五领，你嘛感觉讲安怎穿都未烧。
1: 人讲好骨生，两骨硬啦，熬做工课搁未破病。
0: 对。
1: 啊，我就讲啊，今日阿日咩？
0: 是。
1: 最后一句啦吼，啊，我想是安尼啦吼，啊，这点钟搁有新台加入，他都啊搁有人
0: 看电视啊，这250拄啊已经互你啊。
1: 啊，最后一句得，讨一盖得啊。
0: 哦，你哦，加够新台的。
2: 对对对对。
1: 五百。
0: 够新台哦，
1: 五百
2: 啊，系啊，
0: 啊，拄啊得250互你，我是讲你
1: 的
0: 介绍，
1: 我
0: 你介绍，我紧
1: 来买无的，啊，未即届得啊，即届卖完，即届卖完就无啊哈，啊，旧年买新年头，直接祝大家啦，
0: 啊，这三斤上的感觉透遐济。
1: 有啦，啊！都咱家己，我家己都有炖的，啊！你家己也有炖，你
0: 哎呀，
1: 咱你阵啊做偌济，你知知。我知知啦，
0: 一点钟你250互你卖完就好啊。
1: 无啦，啊，一点钟咱就同款用优惠的介绍，系啊，一啦。
0: 一点钟搁要卖哦。
1: 系啦，
2: 系啦，哎啦。
1: 啊无啊无，人以后拢干那要听第一点钟、第二点钟，人就无爱听啊，安尼无公平啦，系啊。
0: 啊，你讲无
2: 五百
0: 无啦，五百无啦。
2: 唔是五百吗？
0: 我甲你讲啦，啊无讲呀，一点钟无我搁。两，无啦，无啊，无啊，济，你我看吼，350互你倒，
1: 安尼，
0: 350互你，
1: 好，350，
0: 啊啊，我卖完，你唔好去加退，
1: 啊，2000原价啦吼，啊，咱同款
0: 2000原价，
1: 系啊，2000同款甲算3000啦吼。叫丁点钟同款，
0: 两阿三千，好啦，好啦，这当然，这那叫你爱公平，无唔对啦。
1: 好，啊，两点两千块，啊，一阿两千，两阿四千，又为3000啦吼。叫丁点钟同款，
0: 好，
1: 啊，买两阿你同款送一阿啦。
0: 好，
1: 好，
0: 叫丁点钟同款。
1: 阿仔同款，
2: 无啊，即个我阿发啦，
1: 发啦吼。阿仔破产啦，
2: 破产啦，伊破产啦。
1: 啊，我
2: 阿华啦，
3: 我也要叫我起来，
1: 好啦，我阿华来斗上啦，
2: 对对对，
1: 啊阿华上一啦，
2: 阿伟又嘛赶快给我上一下，
1: 大家我嘛赶快来给我上一下，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咱正港野生台湾的土龙王，食半点钟就要甲你收紧话话，寸金寸骨舌暗指定，半点钟开始甲你产生效果。三点钟来，你甲试看卖。你讲看这正港的野生的土龙王，经过泡茶偌好用啦吼、哦！今日最后350啦，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电话0800-0998。
2: 来
1: 喂你。
4: 哎，你好呀，我要一撮大刀的。
1: 有买过无？
4: 哎，有啊有啊。
1: 吃了好无？
4: 有啊，吃了我气的那结足好。
1: 安尼吼。
4: 哎。
1: 嘿啊，这吃这收筋活血，寸筋串骨。哎呀，这有够赞，西骨酱、透骨肠，来你电话加咧啊！
4: 哎呀，
1: 来威六，来陈大哥。
5: 哎，我该大组的，
1: 该大组的来电话加咧哈。
0: 谢谢。
1: 啊，这有够赞的啦哈！啊，那边爱大组的阿金，
0: 是
1: 阿金阿咧啦哈。啊，到伫这旧年尾新年头过去，受人接照顾，尤其阮为新台开播做到今日，听友有够济啦哈。咱大组的两小组。啊，十二啊，
0: 是
1: 啊，6000块，啊，你赶快给送一下，
0: 我给送一下，
1: 哎啦，
0: 大组的，
1: 哎啦，
0: 好啦，
1: 吼、哦，啊，赶快送一下啦，安尼大组的就两小组，十二啊加送两啊，14啊6000块，来，
2: 两位你好，
6: 喂，你好，啊，刚有一大组的，
1: 一大组的哦。真正要卖着大组的，
6: 哦，
0: 大组的倒啦，
1: 哎，要卖着大组，落去大了钱呢，太假啊，
2: 当本呢。
6: 啊，我啊，你家，你家，你那个厂商拜托一下啊。
1: 啊，吃了真正真好呢啦。
6: 啊，就阮翁迄生骨刺，啊，伊起码拢做保养的，
1: 哎，
6: 啊，食了最好的，啊，做保养啊。
1: 好，安尼我就想办法啦。
6: 啊，
1: 既然都学到甲安尼啊，食好长筋啦，好，好，来，你等下起来吼，
0: 好，
1: 我等下来讨哈，啊，来，为你个陈妈妈。
7: 大组的土龙王，
1: 大组的吼，好，安尼你也要解巧的哈，来电来去，来这陈妈妈，他都好讲啊，因阿母咱这土龙王才袂行啦吼，啊阿仁兄，
0: 是
1: 啊，大家长期是阮忠实的听友啦吼，啊因家咧饲鸡，啊因翁都干那咧抓鸡拢这个腰吼，啊有当时啊拢袂自然，啊脚会软脚，啊都食这新水的饱会入肝经，啊会当。用噶像迄零嘞，即安尼一届拢掠半，家己一个掠半台超17啊，车的鸡啊，来喂了，来妈妈。
8: 你好，我买一头大
1: 组
8: 的。
1: 买大组的吼，好，来妈妈，你电话加咧哈。
0: 妈妈谢谢。
1: 我是讲安尼啦，那得大组的，咱得3-5尔嘛吼，无限组。
0: 嗯。
1: 啊，你着你要写大组细组拢袂要紧，今日得大组的交往吼，讲真正啦，大家爸爸妈妈拢真爱护我。今日那两大组几啊？喂，
2: 两大组总共28啊，
1: 啦。
2: 对对对，
1: 安尼啦，啊，今日吼，阿姐，
0: 哇，
1: 你个甲送一下，
0: 我个送咯，
1: 哎呀，
0: 特大组的，
1: 安尼，
0: 到那个卖特大组的啦，
1: 有啦，12000块，阿红吃好哩哩，开12000，可以骨头酸疼好哩哩，你送一下得，
0: 我送一下无，安尼哦，好啦，一下我送，
1: 安尼29啊，甲红个送你一组细组的，开我的啊。江北是大波浪啦啦，左手右眼，今日大组的卖你35啊，12000。江北是大波浪啦啦，等于你买两大组，搁特大组的送七啊，吼、哦，来电了0800-0998啊，来为了。
9: 哎，你好，我要一组的细组的哦。
1: 来，要细组的土龙王哦，好，来电了，今日吼，全国的江北是大波浪妈妈。这个物件无算本的啊啦，到这来已经拢消去啊，干那要照顾爸爸妈妈的身体呢啊，干那今日讲伫这个寒风刺骨，爸爸妈妈酸痛疼麻痹的痛苦，家红比上较知影，我知影恁赚的钱拢辛苦钱，拢艰苦钱，过去拢用血汗用热力赚的，今日我要恁吃一支正港台湾的土龙王，过去用骗唔知的，今日拢总甲讨回来。好你吃你好骨生两骨硬啦，好你吃你寸筋串骨缩筋软血，会久的啊！过去卖穿衫的，卖穿布拉遮的，拢装个卡起来哈、啊！来喂了，
9: 喂，我
1: 买
9: 一
1: 组
9: 小
1: 组
9: 的哦。
1: 好，来电来行咧哈，来喂了，来起价啊！
9: 啊，我未讲完就甲我挂掉，我买甲我两组特大的啊！
1: 哦，啊！你买啊两组特大，惊死人！啊，你大条你买了去啊？
0: 三斤上的，你一届买啊两组。
1: 这真正三斤上的，你真正搞买，你不是跟人搞起价呢，佮搞买物件呢？哎呀，来你电话行嘞，好，来叫外口甲你定时啦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来家己赶紧办嘛。你过去生骨轮痛骨仔，你食啥物食无效的来袂了？
3: 欸，我要特大
1: 组诶，要特大吼，来红诶吼，来电话行咧吼。啊，你过去伫啊咧生骨轮痛骨折，啊，见着风，着骹手尾、骹尾手尾冷叽叽，暗时加被啊加袂少，食咱诶土龙王，唔来当治好你骨头酸痛症，搁会当朝你收筋活血、撑筋串骨。啊，你来当收筋活血，来当撑筋串骨，你着袂骨头酸痛，你着袂骹尾手尾冷叽叽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10: 喂你好，我要
1: 买
10: 一
1: 组
10: 大
1: 组
10: 的，
1: 买一组大组的土龙王吼，来电话行咧，吼、哦、好，来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电话拢满线，我无啥敢听，啊咱讲实在，这真正野生的土龙，啊你买土龙。找家宏绝对袂唔对，我来自嘉义东石沿海，自囡仔看到大汉吼，缩紧话话，撑紧喘骨，袂久命也袂起来啦，拢总甲卡起来啊，来喂了。
11: 喂，我特大组的，赶紧加一组哦。
1: 哦，拢要特大组的，大家拢来啊。
11: 嘿，我要特大。
1: 哎呀，好来，等你加咧。
0: 谢谢。
1: 喂，你好，妹妹。
11: 嘿，我要特大组的一组。
1: 哦，啊，你是家乡第八，人要特大组的，你也要特大组的，你有吃过无？
11: 啊，个食较足好诶，毋则要搁甲你买，按当然嘛爱买大组诶，啊无恁不是搁咧欠货。
1: 哦，土龙欠
0: 土龙
1: 诶
0: 啊！
1: 哎呀，你当作土龙，
0: 真诶。
11: 食这我毋则有法度徛较久，我毋则做工过，手脚有法度用面啊，用一寡物件手，毋则袂搁夹起来疼。
1: 你安尼真好买呢，这土龙真正无得买，我袂甲你骗诶。好来，
11: 啊，无要甲恁买拢买无啊，不是搁咧欠货
1: 啊，这即届若无买起来，毋知搁欠偌久啊，我毋知啊，来电话起来啊，
0: 谢谢，
1: 好好谢谢，来喂你好，啊，来你好妈妈，嘿，来你先听，又你买土龙王哦，来电话起来哈，啊，
2: 好来，
1: 妈妈你妈妈傻，你手袂切衫的啦，袂抬鱼仔的啦，手袂做工课啦，我都甲你讲啊，妈妈傻，完左傻啦，吼，啊手袂举，管袂穿，不拉食袂冷裤的啦。袂穿衫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惊寒的，寒风刺骨啊，骨肉爬袂起来，脚床头无力的，走路会软脚的，旧筋的，今日要甲你照你缩筋活血，照你撑筋串骨，互你袂惊，要互你食脚会惊。长辈时代，人生敢若一个尊严，两脚三脚架，四脚架袂架，无才调走路坐轮椅的，我甲你讲，脚无力的，腰无力的，腰袂停的。甲你嚼，伊会停起来嚼你两骨的便当，互你照顾家庭。来，喂了。
10: 喂，
1: 迄
10: 大组的，
1: 甲
10: 我订一组啊。
1: 大组的吼，好。
10: 大组
1: 的。哎呀，哦，你安尼讲话足严肃的。哎呀，来电话。
10: 我就是腰脊骨吼，较酸痛啦。
1: 嘿，啊，食有食过吗？
10: 我就是食了袂歹啊。
1: 安尼啊。
10: 我即摆在想讲想讲来订大组的啦。
1: 哦吼吼吼，啊，你这新，你这新订的，你可能以前只是甲我买下款。哎呀，
10: 问朋友啦。
1: 好好，恁朋友要互你食诶，安尼好来，你电话加咧哈。好好，
0: 谢谢，
1: 好好好，
0: 谢谢。
1: 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手袂举，拳脚袂举，来你偌久毋捌去三楼甲公妈相迎啊？你偌久毋捌行出你外口去公园啊，含人开讲啊？来话了，
12: 你好，耐
1: 心听伊话。
12: 你好，
1: 啊，
12: 那个阿嬷有听你们的。那个广播
1: 是，
12: 然后说有一个东西，它是加灵芝跟刺五加。
1: 哦，来，你电话拿着，我请外面的人跟你服务哈。哎呀，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这你若配咱的灵芝刺五加一杯一中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正港野生的土龙王，全国干哪？嘉宏甲阿伟的节目，甲小安的节目有尔哈。
2: 错唔对。
1: 啊，全国制作。如何泡者都要跟阿金会晓呢？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小组的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送两盒，十四盒六千啦。来，
2: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新听友吼，来你要投龙王吼，
10: 新听友啦，
1: 嘿嘿，啊你要投龙王吼，
10: 嘿，
1: 来电话给阿你吼，啊，
10: 讲话，
1: 好来来，你电话给阿你，啊，来骨头酸痛，电话给卡号通，爸爸妈妈。生十年，生二十年， 咱骨无损，未生未生，咱骨嘞，未惊路的脚未起来嘞，腰常常咧闪着咧慢着的。我就跟你讲啊，只要你腰未阁闪着，未阁慢着，未阁软脚，爸爸妈妈，只要你腰翘停，两骨翘停，互你照顾家庭。我就讲啊，只要你好骨生，两骨硬，熬做工课阁未破病，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咱一定爱来吃土龙王。咸会当甲你收筋活血、撑筋串骨，入你的肝心，互你袂脚尾手尾拧起起啊！食了半点钟也无好，物件甲寄倒来用我。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届你着拿严重个甲结三粒落，半点钟，随便互你产生效果。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讲起这三百块，差不多写完都唔好去阿倒啊！我看这初数差不多，
2: 看这电话大概差不多要完啦。其实吼，
0: 拜托你，
1: 这电话已经差不多应该是用写要完啦，你慢点走咧啦。
0: 哎呀，
1: 我听你安尼讲，我就看你有迄落要走的嫌疑
0: 啦。啊，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哎，赶紧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为了，来先听友啊。喂，新台友啊！
3: 嘿，
1: 来，你要偷龙王呢？来，电话给你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恁若无买着，你这世人的遗憾，因为偷龙野生的，唔是栽种的，嘛唔是饲的。你搁偌久，我有当有三斤重的偷龙卖你，我唔知影。啊，偷龙会当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甲你生龙骨脆，甲你骨骨长、吐骨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细汉的主因啊，看阮遐老咧食土粮的，大家都勇健健啦。九进八九十啊，拢还阁会行的，迄拢食啥？食土粮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土粮是真正伫中药药店内底过去拢风调风色的人咧食的。啊，我就讲啊，阿秀伯啊，阿秀姆啊，阿秀姆啊，家己囝是呆呆骨科过去医生，即马退休落来做顾问啊咧。伊过去唔让因囝开刀咧。吃好骨头，家己食土龙王，食到好去呢，食到拢个底阿秀伯啊出来去掠土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海口人的口啊，海口人的外口就是土龙王。海口人，你看这个天拢出你咧掠乌鱼，海口人，你看这个天拢出你咧掠麻仔。你甲想啦，寒风刺棍呢，骨头若无用，敢站得条？靠啥？靠这味啊！靠正港的土龙王啊！你甲想即卖讲叫你去海边啊做工课啦，叫你干那出恁外口顶啊脚洗一个脚，你都脚尾恁叽叽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海口人的瓦壳土龙王，坐，只要你缩紧脑袋，撑紧喘骨来回了。
3: 刚
1: 刚
3: 有特大组
1: 诶，特大来，你个外口声啊？
2: 嘿，差不多有啊。
0: 阿文兄，阿林
1: 来拢阿个伫遮拢有啦哈。
0: 阿文兄，拜托你叫外口。
1: 这组数就这个
0: 统计一下，
1: 吼，人食一个海口人，啥啦拢会当，遮尼出去掠鹅啊，掠出去掠鱼，会当讲食甲遮尼赞，
2: 食甲身体遮尼用着安尼啦。
1: 喂，
13: 阿伟啊，
2: 嘿，你好，
13: 啊，到了我有食大组诶，
2: 有啊有啊，
13: 啊，你甲我用一个食大组诶啦，
1: 有食过无？
13: 有，我捌食过，
1: 食了好无？
13: 有啊，我最近是再去时啊，听教学的，我都无甲买啊。
1: 安尼吼，
13: 嘿，食了袂歹，我即届你有出一大组，就去甲你订
1: 啊。多谢，嘿啊，爱继续食保养啦吼。
13: 即个天食。好啊，这大组是偌济？
1: 这大组的今日啊，两大组28盒，阮阁送7盒35盒，
13: 万二块。安尼好，
1: 嘿啊，有够俗的啦。
13: 好，
0: 谢谢。
1: 来，九子妈妈。来了，来要偷龙王哈，哎，来电话给阿玲哈，啊，这大理区的，
2: 好来，谢
0: 谢，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家宏甲恁介绍好物，恁也会晓买，啊，错过今日都无明仔载啊，因为这个物件唔是逐工买逐工有，啊，我就讲啊，沿海人的客，沿海人的挖客，海口人、讨海人的挖客，是安怎因会这么用，靠啥？唔是靠威士忌，唔是靠玻璃丹呢，是靠正港的土龙王啊，野生的土龙王。只要你收紧话会，撑紧串骨，只要你会当腰袂过腰酸软痛，啊袂过腰无力，连咩毛动都无在调。你家想迄揪一领网啊，拢偌粗重呢？吼，咱讲事实的揪一个耳病偌粗重呢？海口人爱较骨用， 腰啊用，爱会生两骨脆，啊筋络会辽宁，安尼才有法度照顾家庭。
0: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正高发泡茶哈。咱的土壤即届拢用三斤重的，土壤是愈大只愈贵哈。葫芦头、胭脂尾，有的人讲猪鼻尾啦吼。啊，咱唔通去外口乌白厅去买着川鸡肉馍吼，啊唔通去买着进口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款的物件，啊无同款的效果，因为咱的是正台湾原生种的正港的土壤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土壤王，你若买得到，你袂阁再腰酸，你袂阁再脚软，走路会软脚，会旧筋的，半暝脚尾、手尾冷叽叽，会关甲醒起来。电话你甲卡号通，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土壤王你甲想啦，阮妈妈固定食的吼，阮妈妈逐工爱食土壤王，伊你甲想食到83岁，来回了。
2: 哎，阿甘大哥你好。
3: 你好，
2: 嘿，
1: 你头两行哦，
3: 啊是，
1: 来，啊，你伫电话下咧吼，
2: 吼，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剩无偌济通买啊吼，恁都要赶紧吼，啊，趁阿金还袂醒起来进前，啊，还袂甲我动来为了。
14: 哎、欸，你好，我们
1: 头两行
14: 大
1: 组的，好，来妈妈，要大组的电话下咧哈，
2: 啊，
1: 感谢，
2: 啊，我突然就讲，叫伊爱。

0: AM 1071，
1: 因要学别人，啊，这外口无咧卖吼，阮的土龙王，干那东门的阿金，甲集中生物科技有尔，来，
2: 来喂你好，
1: 我满山，
3: 喂你好，今天是卖迄个土龙王，
1: 对对对，哎呀，
3: 我想要一道上大桌，帮我下一道，
1: 好好，有卖过无？
3: 有哦，
1: 吃了好无？
3: 今年就是迄有一个心
1: 经
3: 听，啊，恁讲迄食这有好
1: 嘛？对，
3: 就
1: 是
3: 打
1: 袂
3: 听，
1: 多谢，再过
3: 买啊。
1: 好，甲你恭喜吼，一个心经听真好伊啦吼。好，来听下咧吼，来喂你好。
4: 哎，把牙
5: 口，阿姐，我数，
1: 叫一个大叔的吼，好，来听下下咧。
5: 我看刚亮，恁做数，警察统计姐姐阿
2: 数。做数照敲，
5: 阿亮阿亮，刚亮，拜托的哦，你这
1: 我安尼。下一个啦，这电话嘛，最满线，最满线，外口接接咧，准备是带爸爸妈妈收金晚会。寸金串棍，我讲啊，你家三脚给脚袂自然嘞，吼啊又无摇力嘞，你家食咱的土龙王。
5: 哦，这样嘞，来
1: 位
5: 你好。我执行的，我都接单。
1: 来位
2: 你好。
4: 哎，要做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大哥你有买过哈？
4: 哎，
1: 然后
4: 吃过，对筋
1: 骨头袂歹。哎呀，这大哥我真面熟，哎呀，拢只有甲咱买。哎呀，这真正过腰骨有够赞的啦！食这有当时啊，某嘛嘴笑目笑，哎呀，因为这土龙王入腰身，吼，来电话下咧哈，
5: 啊，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5: 等一下，等一下，刚刚哦，你这电话一直来，唔好，我刚刚我甲你讲，
1: 唔好想啊，
5: 不是，我无坐量当互你，
1: 袂无动的，
5: 查甫啦，无，你这电话这拢满咧，我无在调。
2: 查甫人敢袂使讲唔好嘛？
5: 不是，刚刚，安尼我归去吼，我自首，我搁200压，互你压，后壁你搁满出来，我都买
1: 啊。200，啊200，外口真写就超过
5: 啊。不是啦，你
1: 来，等下点卡，
5: 你叫下过诶，盛仔来。啊你，
1: 阿金已经等咧会啊，0800，0970，0980。你甲看这电话讲到变变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海口人沿海人的靠山，海口人沿海人的外靠，就是浙江嘉义云林台南关心种的土人，吃好因好骨生两公个熬做工过，搁未破病。爸爸妈妈，你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在，放心情观察人坐骨神经听的。都有效啦吼！你看人家在学咧讲，伊坐骨神经痛，食甲好去，手袂热，袂穿衫，食甲会穿衫，袂冷裤，食甲会冷裤。暗时踏着涂骹会擦，无才调，惊去搞便所放尿的，都扯着，食甲好去啦吼！你甲想这食骨头看偌好用，来回你就讲讲遐，就大灾吼，系啊，好，來電話吼，来等你下咧吼。
5: 啊，这大哥大姐啊，
1: 这真正大家拢会晓买，今日这电话是巧的人咧开，会晓食土龙王，干那听人过，规世人人咧讲土龙王赞，但是你都毋捌食过野生的，你拢食假，嘿，来回了。
6: 我要
1: 大灶诶，要大灶诶吼，好来等你下咧吼，
5: 谢谢大姐，谢谢。
1: 真正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嘛要甲恁学了，恁拢有智慧，吼，啊，恁若后悔，你真卡起来袂要紧，你讲你头拄定诶无准守，吼，啊，阮着让别人，阮真后壁足侪人咧等诶啦吼，啊，毋是家风嚣摆，是这物件确实好，
2: 太顶贵，
1: 真正啦，这物件我着讲啊，你只要食会着，看下你咧高道换一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唔是菜市啊！你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哦！直接要甲长辈时代肯定的，甲恁介绍正港的台湾野生的土龙王
2: 啊！来，0800-0970-0980，喂，你好，
1: 林太太，嘿，来了。好，来电话，来电话，
5: 谢谢。
1: 啊，来喂，你好，来仁慈大姐。哦。嘿，来了，要土龙王哦。嘿。好，来电话给你。等你行咧，等你行咧，
2: 大灶的好你就会行吼，
1: 来好，来
6: 好，
1: 我
6: 买一大灶的，
1: 好，妈妈买一大灶的来等你行咧吼，
2: 好，来，妈妈就会行吼，
1: 来好，来好，来买一大，买土龙王，
6: 哎，我买一大一
1: 桌，我买一大，你又怎对我讲买一大？我是问看你买土龙王呢？
6: 我一大，本来就要订一大啊啦，
1: 本来订
6: 一
1: 大，
6: 我订过来解啊，
1: 系啊，订过来解啊，吃了好不？
6: 就是袂歹啊！我拢甲你斗小宝，足侪人客啊！
1: 安尼吼，感谢，莫怪我最近，莫怪我最近电话加足侪，嘿啊！来，阿你坐到哪好？坐到哪好？讲讲讲
6: 听。哎，我进前尻川头遐啦，断过啦，夹过啦，爱疼就疼。 嘿，啊，我就是一天安尼慢慢啊吃安尼，有无吼？一食啊，就是胃也有较好，
1: 哦，
6: 较袂，而且我进前过会拔咧。
1: 哦，好、哦、好、哦，啊，今晚袂啊啦，吼，
2: 今朝嘛就袂拔。
1: 好，赞，甲你恭喜啊，好，多
6: 谢，谢谢啦，
2: 拜拜哈，
1: 来，
6: 哎，等我一下去做。
1: 好，
5: 谢谢。
1: 来，喂，你好，来，燕娟大姐。
0: 啊，你啊，你呢？你我
2: 上
0: 有甲
1: 恁
0: 叫去做，
1: 好啦，你等下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的祝福啦吼。啊，阿金都要离开啊吼。我看下卡针，
5: 我就讲下，
1: 一下卡针拢噗噗，因为这土壤房确实珍贵啦吼。
5: 讲下一下完得了，两包下完得了。
1: 这亚星的来回回了秀兰妈妈，来秀兰妈妈要土壤房啊，来这大吉林的。
2: 来
1: 电来电来电来电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的收听，啊，伫这么寒冷的冬天，食一粒土龙王，过咱的心水啦吼，互咱袂脚背手背冷起起，第二互咱袂骨头酸痛，像他拄下迄讲啊，腰酸背痛，脚酸手软的就对啊啦吼，走路会软脚会旧筋的吼，暗时会旧筋旧啊撑起来。暗时的酸痛，酸痛啊，呛下啊！你甲食咱的土龙王啊，来为了徐太太，来，土龙王吼，要特大来电话叫你来行的吼。啊，即届恁若要着大组的买无着，你唔知阁爱等三年、等五年，我唔知啊。反正以后我拢无阁买嘛，无一定。啊，咱做一届就甲买特大组的，买怎啊食啊？等紧啊！今日四组的一来啊，两千块，两啊四千，卖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十二盒，佮加送你两盒，十四盒六千块。特大组的二十八盒，加红餐餐送你七盒啦。安尼佮加送你一组小组的佮过一盒，才开你万二块。爸爸妈妈，万二块你若要去买土龙，拄啊敢若买到后壁迄五分之一的买了尔，剩的拢买袂着啦。嘿啊，我敢安尼甲你讲，若三斤的，你拄啊敢若买凡是啊十分之一的买了尔。啊，我著甲你讲，今日要甲你食你的骨头酸痛症，更痛痛骨轮，更酸酸骨折，吼、哦、啊，袂久袂硬袂徛，压三脚架袂自然，袂啊，还搁咧坐轮椅的，吼、哦，我著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人生敢若一个尊严，放下。今日甲看破，摕钱甲开对的物件，我著甲你讲啊，咱人爱看破爱放下，物件爱买来食，食好对重，食好对症，食好你袂阁腰酸背痛、脚酸手软，袂阁暗时半暝啊起来旧筋、脚尾手尾冷叽叽咧困袂去，啊只是袂行袂坐，更行路都爱换里换壁。这拢是家宏无愿意看到的，恁拢哪像我再生的老爸老母，我今日要甲恁奉劝爸爸妈妈，土龙王恁若有机会买得到，你真正会甲买当去食。半点钟要甲你产生效果，长辈时代，半点钟食落三粒，若无好，物件甲寄倒来还我。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入去伫咧八七啊。哎呀、啊，我来讲
5: 啥物啊？我讲我啦，我加加刚刚看春头三四十啊，啊你食小碗头啦，
1: 我都拢超过啊，够三四十啊。
5: 无啊无啊，啊你着小碗头。
2: 无啦无啦，你先以为你终于变造型调转来啦。
1: 超过三四十啊是我的，哎呀、啊。
5: 哦，这满个满
1: 金满个啦，来啊，听歌啦吼。啊，那边爱
5: 卖打破你，
1: 那边爱卖骨头酸痛的对啊，那边爱卖酸骨轮痛骨折，那边爱卖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我着讲啊。袂压手的，袂穿衫，袂穿布拉夹，袂冷裤的，翻身袂翻身的啦，啊要困爱困叹气身的，吼、哦、啊袂冰冰的，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听一首歌再搁转来。
2: 好，咱台南林德的王大姐点播的歌曲，甲你单调调吼，线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甲你蓝调调啦。
1: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段吼，啊，感谢恁的信任，加红白，恁失望啦吼。阿仁兄，
2: 是
1: 啊，最后的时间，
0: 系啊，
1: 啊，
2: 我知。
1: 我咱伫外口参详一波久啦吼，一首歌的时间嘛参详袂好势，
2: 是。
1: 但是我一个想法啦吼，啊，我家己嘛长期我拢有咧食，啊，长期有咧互阮妈妈食。啊，安尼啦吼，咱最后啊，我阁摕50啊，啊你嘛摕50啊，啊100啊，下刷啊，咱的时间嘛将近要到尾声啦吼，啊，头前这两点钟的，
2: 实际今仔超袂有够济，
1: 我知啦，啊，这真正咱宁可贵，老实讲，今日阁一来卖恁2000块都无贵啊，物件啥物叫做贵啊，无效叫做贵，啊，我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吼，今日家宏是咧教恁欠钱，我唔是咧教恁开钱。你若骨头未酸痛，你就唔免加开足济冤枉钱。你骨头酸，若未酸痛，你就会当加做足济你人生想要做嘅代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海口囡仔，我农村嘅子弟，讲真正嘅，我讲嘅每一句话，拢会当受爸爸妈妈嘅考验。是安怎？我伫电台界。会当做甲优胜优胜，唔是我家己熬，是恁一路甲我支持。恁啥人要一路甲我支持？因为恁疼惜我。第一，第二，我介绍的产品绝对爱，互恁食了有信用。我讲卖米的咧卖道德啦吼，今日最后一百啊！中白时代爸爸妈妈，试看卖啊咧，半点钟就好啊！吼，啊三粒。给你一个机会，你人生若无，你家己一个机会，我物件搁送你，食无钱的都无效啦。吼、哦，啊！你人生若要给你机会，给家宏一个机会，给我家你友好一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用好物件，用上俗的介绍，卖恁上便宜、上有效的产品。电话0800-0997-0998。长辈时代，今日最后。咱的土龙王正来自嘉义县、云林县、台南县沿海一带，所立的这是正讲咱台湾的土龙啊！迄土龙的尾，你有敢若种土卡，会当种骨头老深啦。长辈时代，你看伊土龙咧撑，外有力啦，吼、哦、啊！所以讲，伊会当甲你撑筋串骨、缩筋活血，甲你通你这血脉，通你这筋络，互你袂搁再规身躯的老骨头含烧拍骨。长辈时代，土龙就对啊。电话0800-0997-0998，来回你好，陈太太。
3: 哎、欸，你好。
1: 来要土龙王哦。
3: 唔知。
1: 来电话给阿你吼。啊啊，我来讲啊，今日最后，我甲恁介绍安那卖恁啊，一百盒，一盒2000块，两盒4000，又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开你3000块，六盒3000，大组的就是12盒加送你两盒，14盒6000块。特大组的28盒，家宏家己阁加送你一组，小组阁过一盒，到35盒，12000，予你所有的酸痛好利利，袂阁酸骨轮痛骨在，袂阁风湿症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的，拢总有效。他拄啊，市家讲伊人念骨刺来吃就有效啦。吼、哦，啊，我著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予你家己一个机会，嘛有家宏家己一个机会来甲恁孝敬。伫遮尼寒凶凶天气变寒冷，骨头酸痛症，大家拢咧做气象台。人讲一句话，寒风刺骨啦。是安那寒风会刺骨？因为风的酸度太强咧。啊，所以讲这是阮海口人的话课。你看阮海口人，愈寒愈爱出去渡风镇冷。愈寒掠才有乌鱼，愈寒掠才有麻仔。你甲想啦，即落天啦、啊，咱平常时伫厝下都8-9度尔，你去到海，拢差不多零度，差不多2-3度啦。吼、哦，尤其海水个啊，
0: 迄、那个，
1: 哎呀，迄、那个冷机机，吼、那個哦，酸冷痛，吼、哦，我就讲啊，咱骨头上惊拄着酸，惊拄着冷，惊拄着痛。啊，咱就袂阁再酸骨轮痛骨折，袂阁再风湿性关节炎，袂阁再予你慢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你拢甲食，食予你两骨会烧，食予你会入肝心。我著讲啊，食予你腰会疼，会当照顾家庭；食予你腹骨细，两骨硬，予你熬做工课，阁袂破病啦。吼、哦，我著讲啊，袂穿衫，袂冷裤会简单吼、 有的连要穿布拉架都无在调的，有的干那要撸一件衫都无在调撸的，要拍一尾鱼仔篮都无在调拍的，干那要切一粒高丽菜都无在调切的啦。爸爸妈妈要洗鼎嘛无在调洗，安尼有痛苦无？真痛苦，我知影。啊，所以讲家宏知影恁酸抽疼麻痹的艰苦，啊，今日专门要治好恁酸抽疼麻痹的痛苦。恁只有敲一通电话，会当改变你人的一生观。电话0800-097-098，今日开你3000，开你6000，开你万二，半点钟，随后你感觉吃无好，物件做你甲退档的生活，佮兼甲家宏干交，我就讲啊，安尼我就爽快。吼、哦，啊家宏绝对是恁要疼惜的因啊，因为我就讲啊，我唔敢讲我有效率，但是我会当敢讲。我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囝较顺从你，我比因较有心想要照顾你。只要你有我机会，电话0800-097-098。
0: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
3: 哎，头头红哦，我头头买一座小座的，还想要盖上大座的，帮我盖一下好不好？
0: 要盖下、哦，好好
2: 好。
0: 好
2: 好
0: 来，等一下，
2: 谢谢。
1: 这巧的啦，
0: 是啊，咱老。本身啦、啊，人本人，你若好人要做保养的，咱就涂量咯，早暗两粒来做保养就好。你最近那咧酸骨轮痛骨扎嘞，风来抽痛，雨来湿痛的，甚至讲咱有退化性关节炎的，咱照三顿来做保养，弄一顿两粒上济，三粒拢袂要紧啦。一段30分钟，都要你感受到规个两骨的翻烧，哦，规个鼻头的翻烧啦吼，看嘛看看，看九七。098，喂，你好。
1: 来，芳姨妈妈。
4: 啊，家宏遐遐。
1: 嘿，我家宏本人，你好。
4: 哎。
1: 嘿，我家宏。
4: 你讲个大声下好无？
1: 我家宏。
4: 家宏哦。
1: 嘿。
4: 我要一座6000块，我即阵才听到呢。
1: 哦，你真正听到吼、哦？哎呀，够有嘞！今日。
4: 3000个哈。
1: 3600块，12盒啦，14盒啦。好、哦。来，我叫小姐跟你讲来，你等下加嘞吼。啊，来，喂，你好。
5: 阿哥
1: 五个，来你先，不要紧，你们打坐四周。
5: 哎，四周四周。
1: 好，来等你来哈。
2: 谢谢。
1: 啊，等你0800-097-098啦哈。
0: 哎，来，哦，电话够满线哈。
1: 来，喂，你好。
4: 喂，我要一座迄土龙大座的。
1: 土龙大座有吃过无？
4: 有哦，哦，之前的有只骨酸干
1: 呢。嘿，啊，吃了好无？
4: 改善就好个呢。
1: 啊，吃了无？吃了好无？
4: 有啊，就好个啊。
1: 就好个哈。好，
4: 即阵拄啊听到，今日银卡电话卡来订，还卡大组诶。
1: 好好，多谢，即落天食这上赞啦哈，哎呀，搁一个人平安啊来。
0: 来电话呀哈，
1: 来喂了。
4: 诶，我买一座土龙。
1: 买一座土龙哈。
4: 诶，有只大组诶。
1: 有只过无啦？
4: 有哦，正前迄腰脊骨吼，哦，那一个变天真艰苦，啊，即马。
1: 给都熟悉
4: 的，所以我要报人吃，你给我寄大刀的。
1: 好好好，来电话下来哈，好多谢啊！报人吃就哪像咧做功德嘞，来回了。
6: 嘿，我想要一座土龙王，嘿，阿妈吃了感觉酸痛无去啊。
1: 你妈妈吃了酸痛拢无去吼，安尼你有效好，来电话下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时间剩最后无几分钟，爸爸妈妈。啊，恁若珍惜你家己规身躯的老骨头、少年骨头拢好。啊，只要你无爱风湿性关节炎，无爱有骨头的酸痛症，只要你一通电话，当改变你一个人的一生啦吼。电话0800-097-098吼。啊，阮古城大哥佫卡来，古城大哥。
7: 喂。
1: 嘿，古城大哥。
7: 你是
1: 嘉宏。嘉宏。
7: 哎，你好，辛苦啊！
1: 哎，
7: 我做细组啊，
1: 一组细组的哈。
7: 哎，我你的今日该买无？我做三粒无，我寄的尔。我手甲牵手断受伤，啊，真寄的少甲流流流流下来。
1: 你较早牵手流断，你是迄个恐怖分子哦？
7: 做兵啊！
1: 做兵哦！
7: 做兵啊！
1: 我当作你
7: 做艰苦兵啊！
1: 我当作你乞讨人嘞，无你用
7: 啊！做工啊！
1: 好好好。
7: 我做台班的也真无害啦。
1: 安尼吼，好。
7: 系啦，我病硬的啦。
1: 病硬的吼，啊，就真正有效的啦吼。
7: 无效要改咩？
1: 好，多谢你。
7: 哦，阿德，这个阿当时。当时
1: 睇
7: 啊，
1: 当时睇
0: 啊。你明仔再叫后礼拜，互你收好无？
7: 后礼拜二好冇？
1: 好，拜二好 ，OK。
7: 拜二
0: 啦，你等下来，好，
1: 你等下来，你等下来，来，你好，来进机啊，进机啊，爸爸。哎，来，你好，我嘉宏啊。
8: 哎，你好。
1: 来，你好，你要土龙王哈？ 好，来电来压咧吼。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算骨轮，无爱听骨折，要爱拖龙王的电话赶紧卡哈。爸爸妈妈，这咪菜市啊咧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这阿金今日若离开，以后恁要搁买，毋知要搁等偌久啊？
2: 你搁明年买搁三斤的嘛，机会做难听。
1: 啊，这爱的，
8: 大主的，
1: 大主的哈。OK， 来电话拿着哈。啊，咱暗时的加做侪少年朋友的吼，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恁若要有着土龙王的，我恁讲要安怎食吼，你骨头若真正有咧酸、有咧抽、有咧疼，像你腰脊骨会酸软疼的，啊，翻袂翻身、袂病病的，照三顿三粒甲食，啊，若食保养的，早暗食两粒、两粒就可以啊吼，啊，甲食落三十分钟，随甲你计数赢啦吼，来回了。
8: 来帮我加一组来嘿，
1: 好，好，来等来加咧，好，好，好，好，啊，最后伫遮啊，感谢所有咱全国东北时段嘛，感谢咱阿一名啦吼，
2: 感谢刚遐在空中时段，
1: 好啦，后盖然后三斤的再过来啦，
2: 明年你搁要掠着三斤的，我看，
1: 会啦。叫咱的三小班较过来去抓咧，
2: 真少啦，
1: 真少。啊，伫即个寒风刺骨的冬天，啊，希望爸爸妈妈拢袂酸骨轮，袂疼骨折，因为有土龙王咧甲恁做听查，啊，伫遮甲恁做祝福，感谢恁会当买到土龙王，啊，会当照顾恁家己的身体，互家宏、甲阿伟、甲阿财、阿发，伫遮甲恁做一份感谢，因为恁对阮的信任，买阮的产品是阮无限的供应。啊！但是，阮爱互恁食出真正的效果，治好恁的骨头酸痛症，治好恁需要的镜头，这才是阮如愿做节目上大的意义。伫遮再次感谢全国所有的听友啦！吼啊！你电话到哪？骨头咧酸痛，甲靠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话了。
6: 我
1: 要坐
6: 大哦。
1: 好，哎呀，你阿咩坐？你阿咩坐？买房车坐袂着吼，来等你家咧吼。
6: 哎呀，
1: 嘿，来啊，
6: 谢谢。
1: 好好，最后的土龙王吼啊，伫只再处，恁若要爱，等你赶紧卡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天气早暗寒冷，食土龙王，互你脚尾手尾袂冷叽叽啊，会当治好你骨头酸痛症啊，咱明仔载。啊，同时间继续甲咱收听啦吼，
0: 来，来为了。

0: 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顾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关，甲袂叫袂唔对。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加空六。
1: 家无够怕，盐厝无够大，咸菜煮了无好吃，盐卤心歹看，西流好吃。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一开始，跟咱好朋友一个报告一下，咱天宝起哥啊，即卖吼无卖啊，吼，一个。天宝起歌无卖啊哈，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迄、那个简单讲无卖原因，大家拢知影，即卖迄个物资波动咁呢吼，啊，无啊多人去做，我说间好朋友拍摄一下哈，来，安尼天宝起歌以后咱就无卖啊吼，安尼好朋友抱歉，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我买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乌鸦花》。咱的洪教授啊，叫咱公司甲天宝公安员大官，甲天宝永良员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王太太，王太太，你来到桂林市场，陈明明摇带摇，叫我要天宝好正员大官的。你讲要听阿嬷的温铃呢？啊，我到目前为止，甲吹拢吹无。这首歌阿嬷的温铃，阮吹无。是毋是你要

0: 台南的电话，我关七空六星卡。喂，你好。
1: 喂，不是啊。哎、
0: 欸，是。
1: 哎、欸，我你是高进刚吗？
0: 无啊啦，你好。
1: 我？
0: 无咩啊？系啊。
1: 啊，
0: 今仔日在，今仔日在公布啊，今仔日在公布，在人未了了呀。
1: 我正刚听到，我正伊就要甲你点点啊，未记得。
0: 啊，无要紧啊，啊，就要用八种的啊，无我多啊，啊，就无咩啊。啊，
1: 你
0: 我今
1: 仔无八种的啊，你。
0: 拢无啊，拢无咩。
1: 好啊，
0: 没事哈。来，听歌哈。迄、那个王太太，你若是要听阿母的温情，你就卡一个电话来吼、哦。感谢哈，谢谢。去过来都拢无啊，拢无啊，阿妈无买啊吼。好，甲恁报告一下。吴雅辉，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喂，你好。喂，你好。喂。喂。喂，你好。
1: 喂，
0: 哎，是
1: 的哈。
0: 哎，你好。
1: 哎，我早阵陈明美。
0: 陈明美。
1: 嘿，哎，我跟你讲，加一罐迄食心脏的迄。
0: 嗯。
1: 哦，啊，搁一罐迄食目睭的。
0: 一罐心脏的，一罐目睭的。
1: 嘿，对。
0: 哦，啊，抄起手机啊，吼。
1: 嘿，对。
0: 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啊，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喂，你好。
2: 哎，林建啊。
0: 哎，是。
2: 哎，我这是三年啊，你买的感谢的公司哈，包租房管啊？
0: 包租房你要大管啊，小管呢？
2: 大管啊。
0: 大管的哈，你叫什么大名啊？
2: 哦，老进房，姓老。
0: 姓老进步的进，福气的福。
2: 哎，
0: 啊，有寄过我的产品，敢有寄过？
2: 我是唔捌买来收，啊，所以我听真少啦。
0: 我讲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抄住址啊。你等我一下，我抄住址哦。

0: 小人家卡啦吼，啊，无这边都免做啊。头前电话干啦，一直卡，一直响，安尼我无法度。等下还要接，啊，无自动啊接一个好啊。喂，你好。
1: 人家卡啦吼，啊，
0: 喂喂喂喂喂喂喂。
1: 等下还
0: 要
1: 接。
0: 喂，我咧跟你讲话，你敢有听到？你忙先去做啊，大声喂。
2: 喂，你先叫哦。
0: 哎、欸，是。好
2: 我就一直在买买种好种完啦，噶。
0: 想去
1: 传
0: 大声
1: 喂。
0: 喂。哎、欸，我你即摆你讲啊，你讲，你即摆想去传咧上大声，我拢无多用听。你讲，哎、欸。
2: 种完啦，噶。
1: 传大声喂。
2: 喂。
0: 你讲，你讲，嘿。
2: 买好种完啦。
0: 哎、欸。
2: 阿家因，前一边无，阿家未使做伙食。
0: 好，目睭要食两百只，好种完看百只哈。
2: 好种完啦。好种完。好种看百只。
0: 好种完看百只哈，目睭要食两百哈。
2: 啊，前一边完。
0: 食两百，食两百只。啊。
2: 啊，好种完。
0: 看百。
2: 看百哦。
0: 哦，好种完看百，目睭要食两百哈。
2: 好好。
0: 好来，爱做节目啊，吼，未使搁一直接电话啊，搁一直接电话嘞，讲未煞。后壁电话一直严个，甲你歹势一下哈。我无法当一直接电话，先报一个新闻的，要接等下好好接。好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到好个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伫外口吼，买迄个清洁万能粉，啊，这个清洁万能粉吼，伫40当前买。啊，这个清洁万能粉四界卖，结果无效果了，发生真侪单的纠纷。啊，消费者去甲彰化地检署来提起告诉，提告诈欺，结果这件代志无做确定。律师这个电子文咧讲，讲这个案件无做关键点，咱台湾并无一套清洁剂是毋是有效的检测标准。市面的清洁用品啊，足侪效果、甲使用的方法吼、甲使用量、操作的方式、甲清洁的标准，嘿，拢无一定的量啊。所以因为各项产品的性质无同款，目前并无统一检迄、那个检测的标准。所以袂当甲你讲吼，我讲这到底有效果无效果啦？啊，大家人甲过，拢过无成。过无成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物件袂当确定讲，我你今仔买回去到底是甚么款的情形吼、哦。那么这个一包200块买回去讲我有效结果啊，拢无影吼。啊，这其实无做的原因就是清洁剂。伊袂当保证达到100%的效果啦。任何物件拢共款啦，使用的方式无同啊，使用的量无同。另外来甲讲到，即个地下会队吼，北北会馆的负责人郭铁敏一审台北地方法院，伊就违反银行法组织犯罪，将伊判刑10年8个月。目前由着高等法院咧审理当中。估计伫咧即个月29日宣判，最近郭铁铭申请要交保了。那么，这法院认为啊，郭铁铭正点不三时，都拢去海边啊所在乱乱踅，监控着伊几啊届，拢去海边啊乱乱踅。所以，法院认为讲，这个郭铁铭有串通口径甲走路的顾虑。所以啊，即卖这个郭铁铭会裁定延长受啊2个月。其实延长收啊，搁较久，嘛会去扣掉你原来的关的时间呢。所以你今日判11年8个月，你若收啊，莫超过6当，收啊时间莫超过6当，拢未超过着你判刑的时间呢。哦，那么即卖因为郭铁铭啊，伊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嘛，哦。那么现在最高法院到底会给他裁定安怎不知道，不过他认为有德蒙和串通口径的顾虑，所以呢将他给他裁定延长受刑2个月。来，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是那个，来，这首歌曲咱这个咱的那个 梨花节也是嘉义公园，又叫我要填报高南万大观，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这个母亲哦，我未找到，我先等下来找母亲哈，谢谢。

0: 公告。
1: 啊，伫家庭顶家庭嘛做微信来啊，遐啊，有啊，你拢食我的什么产品啊？
2: 好正话咧，就得久啊啦。
1: 好正话是什么先头你食？
2: 康。
1: 好。
2: 哟，阿大姨，听你讲那个。
1: 你卡是安那？
2: 卡，客王。
1: 客王，讲了袂熟悉你。
2: 对啊，哎啦，阿这边叫我吃保养的。
1: 哦，什么拢好啊？
2: 阿哥，那个。
1: 好正话吃好
2: 啦。用完吼。
1: 哎。
2: 而且你讲我是讲检查身体，讲尿素这个个尿蛋白啦。
1: 哦，尿蛋白，
2: 哎。阿也配吼，阿哥蛋白米。
1: 哎，
2: 啊，我食几啊罐就好啊啦，啊，今晚食保养的啦。
1: 今晚拢食好养。
2: 啊，暗时啊食过，哦，恁吼，恁两公过那晚的吼。
1: 哎。
2: 是唔差半面，唔过是困眠梦的拢无差呢。
1: 无啦，梦的食甜不养心丸啊。
2: 哦。
1: 梦的食养心丸啊。
2: 我食，我食，伊就血压较顺啦。
1: 有。
2: 啊，血压更加平安的啦。
1: 哎。
2: 啊，少药啦。
1: 嗯。
2: 拢有啦，拢有啦。
1: 对啊，我今晚咧讲的是讲。你若歹睏的现象，
2: 就食养心丸。
1: 你爱食养心丸，嘿，你把搞面包啦，把搞面包爱食养心丸啦。
2: 啊，你要来插的？
1: 啊，今仔日就到星期六，叫养心丸的情况要来教我，你讲啊。
2: 哦，好好，对对对。
1: 好啦。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足好用。啊，食阮的固脑丸，歹睏嘛，食个效果真好。啊，咱这个天宝好正丸，这款治疗酸痛症、筋络病有足好的功效了。你若是骨折、骨精脆、老是骨头多，啊，骨头含烧怕，哦，骨头就会熬酸熬痛，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安尼酸抽痛。手袂加关袂了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会久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浆骨浆碎，生袂起来。囡仔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加一个高，因为骨折受伤，拢个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呢，迄、那个骨折骨精脆老是骨老侪，啊，咱人年纪有啊，啊，退化性的关节炎，甚至有当时啊吼较严重的啊，爱换人工的，这吼、哦，咱的骨折骨精脆能甲补充回八点。酸痛症、筋络病就无咱的份。啊，那咱的天宝固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啊，嘛赶紧的安尼硬吃，脚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眼频、精神恍惚来，注意力未集中。啊，咱的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耳孔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固脑丸，暗时也困未去。一、那个长期失眠，啊，歹困歹落眠呢，天宝固脑丸，天宝养生丸，你若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了。咱个天宝养生丸，你甲买转来吃，高料出了头，闪料尾，坎加少拍加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头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生丸。啊，你若是暗时咧困，一暝起来要放尿放过来便呢？天宝养生丸，啊，放尿放袂出来，脚会灌水啊，尿酸痛风，爱水肿，这药剂的功能歹啊，啊，过滤的功能出问题，天宝养生丸你甲买转来吃，足赞足好用。啊，那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你着拿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也过来爱困，天宝利。

0: AM 1071。
1: 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啦。伊个用他们咧安南八八心关头，在心中皮薄菜穿开穿未起来，到大心开穿。迄、那个记地歹，记地减提无，记地无头神，面色生顺顺，嘴唇乌绿绿。啊，出后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多二，天宝养心丸。天宝你个大汉，吹大口臭，身躯白长腰，舌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嘴大那灌着嘞，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啊，头多人讲着天宝利金配吼，迄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啊，你若一届吼，甲咱买两罐，阮算你3500。做外口面无咧卖啊，啊，你来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吼，天宝利金配。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搁倒转来咱的现场。母亲，这母亲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王太太的桂林市场。陈明明也在有叫过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中东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兄弟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但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无用中代承认。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即、这个，咱讲实在，若生囡仔生了吼，爱做未来哦，迄未来若做了好吼，真正诶妈妈真正伫内底吼，迄加偌轻松呢。因为妈妈打生囡仔生了吼，啊，身体拢较虚嘛。啊！这个做过来，这个个骗囡啦吼，哦，会足忝啦。啊，而且做过来时间，个袂当洗头，因为哦，做过来你那是洗头，啊，惊伊吹着冷风，啊，伊怎啊身体虚，洗头啊，头毛淡，无吹好打，啊，就会造成头风，以后会做会变成一个月来风啦，会变成一个月来风，所以哦，做过来。即卖月来中心一个月拢考二十几万呐，为什么会很贵呢？第一，伊要互你一个套房固定你家乡底下住的啊。第二，要提供医疗设备啊。哦，若有啥物状况吼，啊，随时有医生伫边啊，啊咧，甲你照顾，啊，有护理师伫下底咧，甲你伺候啦吼。啊，过来替你来顾囡啊。你甲咱过一个囡仔，一个月无眠无记的，无拜六礼拜，至少嘛要三万起跳，对不对？反正三万人阿个要甲你顾的啦，哦，啊，所以这个过囡仔都在开销，阿个住伫遐，阿爱照顾，未来中心拢差不多伫二十万左右啊，哈，啊，当然，迄住伫遐吼，你有够足济。方便的物件，不过我来讲过啊，你要生一个囡仔，你若干那迄个做未来的这个哦，提袂出来，你就足吃力啦。啊，有的人无迄、那个无够力，无多人做未来，袂当当，袂当去未来中心做未来嘛是有啦吼、哦。那么来个讲到伫台北非常出名做未来中心叫做赖温，赖温三楼活力之家这吼、哦，伫咱。讲台北的所在，大家人拢讲做有名的，六星级的啦，吼、哦。那么这个六星级的来温山啊，福利之家讲内底面貌硬到健康点样机啊，警方来到现场勘查，伫这个市领的啊，这个卫教教室天棚顶管确实有到烟雾侦测器，内底有线路，经过检测，内底面其实是收音的麦克。哦，那么民众提高当然你嘛有妨碍秘密的顾虑啊，警方将着遮个迄个赖温三楼护理之家吼，依照医疗法将因的医生检方来侦办呢，也受伤啦，无影哦。啊，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偷袭，这公职秘密的创办人呢，伊去中国啊，爱去中国了后失联呢。迄、那个伊米连锁店艾尔利甲公职前后传出伫个啊医疗室个诊啊伫诊疗室当中啊啊超出着健康量量机。那么即个新北检警连日来搜索五间公职个分店，有三间哦三间诶，迄个硬碟啊甲科技个镜头线路拢去互人收去。那么嘛，抓到真侪人作案，其中板桥中山店的经理即个做陈志敏。那么总部资讯部啊，的设备主管汤永杰啊，这两个人拢去新北地检署来给收押哦。那么来这边也有五名资讯部人员嘛，拢因为涉嫌密证啊，裁定五十万交保。因为因这人有去伫个检警还袂到的时，就去共偷北起来设备落来啊！哦，这吼、哦，拢是因目前的顾虑啊。即卖目前已经将这人来个交保，因为进来对面有牵涉到囡仔，有偷落到囡仔哦。另外，来个讲到台中的一华街建兴路口啊，货车弄到奥多麦。桥多摆吼，弄一个怎啊死啊？
即、这个生落来开的火车，啊来到路口的时阵，弄着桥都歹生出来，即、这个生出来吼，二九岁，开车的火车司机三九岁，弄一个正正力，二十九岁生出来的人叫弄一个喷出来，头壳弄一个足正力，现场火筛筛，啊，送到病院进前都无喘气，心跳嘛，无心跳，无喘气，后来经过送到病院急救啊，同款不治死亡，吼、哦。那么这层的事件到底是跳水的原因安怎？正在由着检警来调查当中。今仔日吼，互我歹势一下，我爱搁加播一条歌，无播袂使吼，因为遮歌拢摆好啊。这条母亲吼是尾啊，搁再插入面吼。好，歹势啊，来，甲咱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叫做《家》。这个家是咱的美竹姐啊。啊！叫咱公司甲田伯虎正文甲田伯哥那晚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共同做来听这首歌。

0: 来，公哥。
1: 我是个目睭吼，我有我安吼，我看到你个人个个模样啦，都阿皮目睭拢看无啦。哦，啊，我是讲吼，医生要西药未打进量，啊，遐未打进量，我是讲啊好啊，医美做做外个买医啊啦，啊，食了阿娘个食物阿未半罐了，真正拢清起来讲哦，这真正会信用值，会信用值，啊，阮这家伙是。你嘛知影嘛？
0: 嘿嘿嘿，
1: 这个足够流浪的无？嗯嗯。而且因为叫我讲好是，啊，我讲这继续接有效，啊，继续接更好。
0: 是是是。
1: 阿肥吼，我怎痛快坏我？
0: 阿姐麦食啊，同我目睭也足好啊。阿姐麦，你睇你讲啊，食好正完，食高筋骨嘞。
1: 筋骨嘞啊，头壳脑是啊，啊，会使，所以我。我买是买红糖食来啦，买是买红糖食啦，
0: 安尼。好好好，你目睭也食得袂歹就对啦。
1: 啊，金棍，啊金棍哦，头就是安那化疗过，化疗过吼，啊怕人讲会怕，我嘛爱保养啊。
0: 安尼吼，
1: 系啊，人讲化疗过爱保养啊。
0: 所以你目睭以后是食得袂歹啦，好好做嘛，是咧保养的对啦。
1: 这家长哦，那信用哦，啊咱这唔是错哦。
0: 信用食得有效，我都加讲。系啦，啊你就拢讲，家阵叫到大家拢知，好，安尼好啊，感谢你
2: 啊！你目睭啊，假死过年，你食了安那？
3: 啊！
2: 什么镜头在食？
3: 我是目睭手术啊，拢流目油啊。啊，目睭拢未，感觉未工作清啊嘞。啊，另外有较差。
2: 有较差。
3: 嘿。
2: 什么在食？
3: 啊，无我那会啊，骨力连刷，啊，未了我就惊叫啊。
2: 哦哦，啊，较无咧流目油啊啦吼。
3: 目油。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那要治疗目睭症，就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上好用。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有保养兼治疗相当的功效啊。就是讲，咱目睭好好无安怎，干那小块的酸，啥物点擦，都会使赶紧吃。因为内底面有足济咱目睭需要的营养素，包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关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这些拢是咱目睭需要的营养素，而且非常的需要。啊，伊就当甲咱的目睭顾好势，吼保养着咱的目睭的黄斑部啊、水晶体。可以预防白斑啊、青白来增加黄斑部病变，所以吼、哦、预防胜过治疗。我你拿把酒诶镜头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登来吃。目睭会盲目生涩，目睭看袂清、看袂明啊，啊最后流目油，我啊目睭塞过，啊看物件雾煞煞像个样，咱诶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登来吃。啊！若填补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症、脚手的麻、血压未悬，食填补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痛、头壳晕、眼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食填补过脑丸。啊，那迄个暗时也未困着，填补过脑丸、填补养龙丸，放尿未顺失。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啦。迄、那个交流出来头闪尿尾，看家嫂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都上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啊那，迄、那个天宝养龙丸，你当来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当下恁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好治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难搞，闪着搞转着搞旧脚筋，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迄、那个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咱这是做成果冻的形态吼。哦啊！伊互你方便食、方便炸，啊，袂野较贵个呢。啊，天宝益生菌果冻用着200克即种蔬菜果子个酵素、纤维质、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 吼、哦，你也是过来讲苦变数，苦一届每一届苦变数拢苦一波久诶。天宝益生菌你甲买转来食，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咧苦变数的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500，一克啊30包，30包，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新卡双红后壁到关庙啊。啊，张生来到着咱关帝大庙前圣会，叫各位天宝好顺运大官来天宝永龙园，到特别听双红后壁到。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这个气象的部分来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北部的高温差不多30度了，中南部差不多36度了，哦。那么南部地区的朋友爱注意吼，爱预防掉沙。已经来到预防掉沙，你啊看我食那得好。热人还袂够呢，爱旧历的6月、7月开始热人呢，即摆当3月尔呢。看你食那来袂。所以哦，这有当时啊，天气的变化哦，足歹讲。那么，这个梅雨季节的方面，将要来报道各地啊，估计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中部以北的地区有南山的落雨，西半部山区甲东半部午后嘛有雷阵雨啦。拜二地流方面渐渐接近啊，台湾各地。拢转为多云的天气。那么午后，东半部地区甲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中部以北有南山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部分，各地气温拢超22至24度了。你当时啊，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8至30度。中南部差不多32至35度，南部山区、平地或者是河谷有36度左右的高温。离岛的天气偏乌多云，好天23至29度。金门乌阴多云，短暂阵雨22至27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20至25度。来，跟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天气甲咱报告到遮，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来安排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心爱麦考》。咱这个金鱼仔啊，甲咱公司寄天宝青鱼屏幕员，甲咱交代点播要听的歌曲《心爱》。麦考，那么在咱的新的第一期的经常听卡单，又叫各位填报获证员、填报青衣名模员，咱这个所生也共同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感谢，谢谢。

0: 庙里一个姓氏的，啊，为着一个月7000块的收入，伊想讲，啊，伊即摆大兄，啊，本来厝税着爱缴，一个月本来着爱缴18000块的厝税，啊，即摆有人要替我缴7000，当然嘛好。啊，为什么有人要替伊缴7000？这代志是安尼呢？这个诈骗集团来找到这个老企业，甲这个老企业参详，讲伊徛过迄个所在，互伊抢电话。啊了后，将着这个电话，才搁再改转做自动转接的设备。这听众没有，毋知听有无？我等下甲讲吼。来，电话先甲听起来。喂，你好。
1: 哎，你好，是文杰啦。
0: 哎，你好，我文杰，你好。
1: 哎，啊，我吼，去给你订一罐迄个好正丸大
0: 罐的
1: 罐。
0: 吼。
1: 哎，
0: 啊，你安那称呼？
1: 我姓肖，我叫做肖秀良，我遮盐行。
0: 当然，敢要寄过啊？你敢要寄过？
1: 有啊，以前是拢寄伫溪顶了呀，沿海的呀。我即摆当下住伫住伫盐行，啊，你有寄过？
0: 哦，啊，这盐行的新的地址。
1: 嘿，对对，有。
0: 就是即摆以后要行，计去盐行遐就对啦。
1: 嘿。
0: 啊，盐行遐地址你有报互我过吼？
1: 有，你等下查看卖。
0: 安尼好，无我无当查，叫阮小姐查。
1: 啊，你稍等一下吼。
0: 嘿。
1: 啊，我已经给你订几十罐了，我想讲要给你点一条歌，看会当。
0: OK 啊，没问题啊。
1: 哦，我是毋捌点过。
0: 我毋捌点，你点

0: 啊。
1: 哦，哎，礼拜四暗差不多十点半呀吼。
0: 拜四暗哦。
1: 哎，今日拜二嘛，安该该会使，是不？
0: 我讲咩啊？没啦，没啦，拜四会使 ，OK
1: 啊。啊啊，你我要录音啦，你讲。
0: 你未使讲讲，你要录音啦。
1: 我要录我迄条歌，啊哎呀，迄条歌叫你帮我放四凤。
0: 四凤。
1: 嘿，因为我以前有录起来拢无去啊，换手机啊，怎啊无去啊？
0: 嗯，
1: 哎，安尼会使嘛？
0: 拜四啊，迄、那个你讲、啊、你讲要听几点到几点？
1: 差不多迄个十点半呀、
0: 啊。十点半呢？
1: 哎，
0: 好。
1: 好个，啊，多谢你啊！
0: 没啊，没啊，
1: 没
0: 啊。
1: 啊，麻烦你了。
0: 好个，你讲有个销售销售箱啊？吼。
1: 哎，啊，偌久会到啊？
0: 哎，拜三看卖会到未哈？拜三若无到，就是拜四。哦，恁即摆拢爱量一个一工个啊，哈，哦，就三也无搞到一时哈。
1: 啊是，诶，是的，你若拜四吼，叫下晡，因为我拜四要去看骨科啦。
0: 好，啊，尽量会当拜三啦吼，拜三也无搞到拜四下晡就对啦。
1: 因为我拜四要骨科，啊今日嘛是去骨科啦。
0: 安尼吼，好啊好啊好啊 ，OK 哈，好，谢谢你哦，谢谢，好，来。我咧讲哦，这个专职的部分啦、啊、吼，电信局有一种功能，就是我卡这个电话，比如讲我卡25255，这个电话卡入来，但是唔是25255的人接到的。听说明我讲咧，你唔知知影无吼？就是讲，伊会甲25255这个电话转接来我的手机啊，叫做转接啦。专接，哦，所以有当时啊，伊这个中华电信有这个好处，就是恁到两人规口罩拢无人滴的时阵，会当甲家用电话转来你的手机啊。有个人唔知恁唔知，迄个你的手机电话甲知恁到电话了嘛？哦，或者是讲公司行号，你伫外口无用手机啊，互人干呐放恁公司的电话呢？哎，公司的电话转到你的手机啊来。迄叫做转接啦，转接。但是迄种转接吼，对方干阿拿普通电话钱尔，转接的钱你爱拿。吼、哦，比如讲伊卡来，你若是用手机啊接的，你拿手机啊钱。吼、哦，室内电话卡，室内电话卡你的手机啊，得啊，你爱拿比如室内电话卡手机啊钱，转过啊。卡来这个人，伊卡领导电话干阿拿室内电话钱尔，吼、哦。啊！即卖位于伊只转接出去到你的手机的即站的电话钱，你爱拿。哦，所以讲转接电话出去，一般拢会简单明了两句啊，讲讲的。哦，这个做转接啦，哈、哦。好，那么这个社企的伊用着引导的地址来有诈骗集团来申请电话，然后用着电话转接到手机啊里。那么用这个电话卡出去的时阵，卡来人回转来，人看到咱人室内电话是不是，就继续放心。台湾闽南人卡电话，互你铺电话号码起来是，恁家的室内电话，哦是用室内电话卡的，你是不是继续放心？好，那么这个电话即卖你若切断了，伊回这个号码等于是不是转接到你的手机啊？哎，那么用主动转接的设备，这个福林人啊。去用这个主动转接这来诈骗去啊，安尼啊。那么这款哦，主动转接的部分，伊就有个人就相信这个电话号码了，就开始甲伊讲啊嘛，啊了就甲乌龙蛇刀讲会当大赚钱啦，他不代改啦吼。诈骗集团的手段未离开哦吼，诈骗集团的手段未离开，大赚钱稳赚无了的，你的口舌去用歹徒使用伊。哦，这种的，啊，若无就假亲情来甲你骗钱的，大概拢是这啦，差不多拢只系手段尔啦，离袂开遮啦，就网络假交朋友啦，吼、哦，啊，若无就讲吼，阮趁钱无了的啦，哦，投资阮趁钱袂了的啦，哦，差不多拢只系招数啦。啊，有个人吼、哦，平平知影讲只系招数，明明知影，伊嘛要向怪，我无度。啊，这个阿嬷呢，伊去予诈骗集团用这款的手段，给骗钱的，结果叫我们骗钱去了后，因为 这个社区的伊的室内电话，互人转接，哦，所以伊虽然无参与着诈骗，但是因提供因到地址，互人用室内电话转接，所以伊虽然一个月领7000块，但是伊参与诈骗的部分，法院该裁决判伊3个月徒刑。哦，这3个月让伊扣罚金，啊，这7000块该电信设备全部拢总该没收啊。另外来个讲到这个中立客运，中立客运啊，伊哦，人客要落车，啊，伊无等到人客落车的时，就开车开起行，害人客跋倒，摔跋倒了。那么摔跋倒了后，迄、那个骨折，即卖即个人客过即个中立客运社区的驾驶。那么即个中立客运社区的驾驶，伊讲吼，伊有停车停好势，要离开嘛，等甲人客拢总走，落车了，伊才有开车。结果跋倒的即个人客，伊单叫即个警方来调阅着附近的监视器。附近的监视器录到这台公车，伊的车门还未完全关，伊的车就开铃铛啊。车顶迄个人客还未落来，伊的车就开铃铛啊。迄个人客摔跋倒，骨头摔断去，向着中立客运呢，啊来甲要求赔偿，这是正常的吼、哦。因为生死缘头至尾，拢无甲这个人客达成和解啊。依照过失伤害的部分，该判刑6个月。这叫做赔偿骨偿啦，哈、啊！啊，因这间迄个中立客运嘛，拢无出面处理。实在讲，这个人客嘛，伤刁滴啦。照理讲，是应该告中立客运，无尽着管理的责任啦，和中立客运来陪同这个社区的，和中立客运把这个社区的司机事业安尼来处理较紧啦。结果伊直接告这个社企的司机。那么这桩案件，即卖目前该判过失伤害部分是6个月，也可以当上诉。吼、哦，另外那个讲到来台湾25年啊，来台湾25年哦，这个人啊已经超过拘留的时间15年。就讲照正常讲，伊的时间到已经要等了，结果伊无等。伊的拘留的时间已经超过啊，超过15天啊。在咱台湾拢无用抓到，看你外精暗精堂的。伊在外口路人乱乱踅，将来拢无半个人去甲伊查伊的资料啊，是安那样？还是讲伊这个15天当中？拢总无出过什么状况，够清暗的啦哦。这个尼泊尔这个人啊，哦，咱直接称呼叫做尼泊尔了吼。敲奥多麦，食酒敲奥多麦，去予警方抓到。警察伊审判办了后啊，台新北地方法院法官认为讲，伊无甲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作一回事了。而且犯罪了后，佫硬整这无，伊叫公众染罪，该判刑5个月。而且伊超过时间拘留伫台湾呢，嘛捌犯过伤害、窃盗佮公众危险的罪，即届又佫再犯，为了咱国家社会治安呢。你若看伊有犯过罪呢，啊嘛无去用火等伊呢，你若看外涵嘛，哦，即摆法官认为讲，即个尼泊尔的人无适合住伫咱台湾呢。就只要伊若执行完毕了后，就要甲伊豁出去啊！哦，所以公用冤罪判5个月，只要伊的预科罚金来了，或者是讲吼，伊、哦、来关刷，伊就会当放出来啊！爱食酒、跳倒摆，伊敢若啉一罐甘纳秘鲁，就超标啊！一罐甘纳秘鲁金牌啊，啉一罐金牌就超标啊！所以你甲看下哦，啉酒。有的人啉到咬咬咬的啊，迄个是拢要讨赔听的吼。食酒、开车、迄拢袂使哈。 0525-0525-052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0525-0525。来个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拍摄》，我看一下。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可怜的酒家女》。来，咱这个四号的张大志来到着咱的北港行省了，叫我要填报好中文大官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0: 雨如春红秋后如林。
1: 来听一则啦广告。
2: 哦，我吃五十几顿啊，一二十顿。
1: 养两丸哦，
2: 养两丸，
1: 啊你，哦啊你吃那吃好，你嘛讲咱听看卖啊。哦，
2: 都吃养两丸，都吃放放药的。
1: 放药哦，
2: 吓，
1: 啊吃放药安怎？
2: 放药大伯啊好，
1: 放药大伯，
2: 吃五十几顿啊，我拢伫。大肚必然遐乖啦。
1: 吼、哦，啊，一下放药出大伯个遐，啊，足会放啊吼。
2: 吼、哦，我拢伫必然遐乖啦。
1: 啊，你迄、那个，吼、哦，啊，过那晚你食安怎？
2: 都食头壳个会困哩，困袂起啊。
1: 吼，啊，一下
2: 衰衰掉。
1: 啊，一下有较好势无？
2: 吼、哦，我食食久哦，
1: 食
2: 五十几针啊，头家迄头家也真好啊。
1: 吼、哦，安尼哦。
2: 头家足好个，伊个真在，我讲食几针哦，伊就提一罐过来甲换倒。
1: 哦，啊！你食
2: 过？必然啊，必然有房啊，
1: 好啊，
2: 真好。
1: 啊！你食我那高那丸，高那丸拢食个少好啊！你有补汤食无？
2: 有啦，食去食，食到我食饭汤面哦，我食即马嘛爱食。
1: 啊！你今年几岁？
2: 我八十三岁啊。
1: 八十三岁吼。
2: 好啦
1: 好。好，阿尚食好，谢谢啊。
3: 你食什么食？
4: 你食什么食个少好？
3: 食全部高那丸个食。
4: 高那丸哦。
3: 高
4: 那丸。哦，你食永联丸甲全部高那丸就对啦。啊！你永联丸是咧食安怎？
3: 永联丸是食都食食咧放药啊，放无啊。
4: 哦哦哦，食食咧放药，放无药。
3: 你哦，伊最最食，食迄我就无去做食。
4: 啊，只放药较白白无。
3: 有啊。
4: 有哦。
3: 有放药未酸啊啦？
4: 哦。
3: 有好
4: 甜，有好甜。啊，你真好，真好。啊，全部过哪丸呢？
3: 啊，全部过哪丸都拢都健康，拢滋滋滋滋啊。
4: 滋滋滋。
3: 袂困住啊，拢
4: 好
3: 忙忙个。
4: 啊，即卖咧。
1: 菜市仔内面，清华开的安心药局啊，食我的天宝固脑丸、甲天宝养龙丸、天宝固脑丸足好用。定定有人咧问讲，恁咧到底是有效啊无效？你想啦，没用头壳想，用塔头想就好。阮天宝公司的产品，如果今仔日若是无买着功效，哪有可能伫市面上生存六十几年啊？刚才我来填报广告，就已经广告三十几档啊，吼、哦！所以咱只好朋友啊，填报公司的产品，你做你放心啊，你甲服用，达到你的信赖。填报过那晚，血流循环慢，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出来吧，血也未悬，食填报过那晚。习惯性的头壳疼，耳根嗡嗡叫，叽叽叫，啊头壳嗡。晚眠精神方面来注意来袂集中啊，填补过那晚你甲食，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填补过那晚，填补好阵晚，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慢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谷老道救救卡筋走路完了逼逼逼逼时时转转走路走不完站

0: AM 1071，
1: 新闻观察员，天宝好正员，天宝永龙员，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个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迄、那个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浸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永龙丸。啊啦，天宝清一边无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痛，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拄啊黏条，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两条阑珊吧。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老目油，青着风个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目睭晒过老老，天宝清意明目圆。25500，咱来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喂，你好。
2: 喂喂。
1: 嘿、欸、是。
2: 诶、欸，我问你哦。
1: 嘿、欸。
2: 你敢问过咧？
1: 对。
2: 啊，无你啊电话你讲。
1: 啊，我咧广告无，我咧广告。
2: 哦哦、我甲你讲，我拄啊未记甲你问。
1: 是。
2: 你讲食饱食八粒啦，吼、
1: 哦。
2: 诶、欸。啊，你这若食了豆粒个有当买无？
1: 豆粒无电啊。
2: 豆粒无电哦。
1: 嘿，豆粒无电。嘿、哦哦，对对对。
2: 好，我今下咧改问阿仔。
1: 哦，好哈。
2: 啊，无伊带你拿来啦。
1: 好安尼吼。
2: 诶，好，谢谢。
1: 好，
2: 拜拜，不要困啦，拜甲你听。
1: 好啦，好啦，好啦，再见。一个阿嬷讲伫山顶咧挽地，听我的节目听二十几冬啊！啊，即摆讲搬来到伫台中了，啊，要搬新物件啦吼！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控制声卡，台东人，这个台东人酒歌曲，这是咱的萧大哥。萧大哥伫嘉义区埔仔路路叫卡叫安药，叫国美天宝永龙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敲入来，25255000，25255000。啊，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咱公司的起哥起码无卖啊哈，无卖啊。我甲咱好朋友报告，天宝起哥无卖啊。哦，感谢，谢谢。

0: 好，来，感谢，谢谢。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再来继续来加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那么来加讲到，来讲到这个信义诊所，这信义诊所有哪爆发，有人来对面刀尖空摄影机。这个信义诊所台北市啊站前店，讲有哪有人偷翕的状况。诊所虽爆发出着疑似偷翕的状况了后，随时宣布，因为迄个相关单位啊检调、检警来到着因的店来搜索，所以时间的关系，因咧搜索的过程中无法度人开店。那么因诊所吼开门的时间，所有的人拢会使来退钱啊。这吼，台湾的政府明文规定，讲袂使先共收钱。结果你也看哦，即个所谓诊所，即个所谓医美诊所，拢有共提早收钱啊。所以为这件代志，台湾的卫生单位一定爱全部全台湾所有的诊所，拢去迄个所在改检查、改调查、改测一个通盘的检讨了，看是不是也阁有啊？迄个偷收定金的状况，拢袂使。因咧规定是袂使人提早收钱的，结果因遮人拢有啊，拢提早收钱。你看，今日谁讲啊？诊所发表声明，全国分店接受退费的。伊讲这句出来，就是证明因有共伊收钱啊，先收啦。啊，咱的卫生单位是规定袂使先收钱的，所以即卖吼，全台湾呢，各管区拢总爱全面下令啊，全面总搜查，动起来啊！全面拢总检查因的迄个健康摄影机以外，全面爱检查因的内底小，是毋是有共提早收钱，有共偷收钱啊？啊，这居民就甲伊讲啊，全国分店接受退费，因为做明了就是偷收钱啊嘛，那就迅速抓起来啊！哦，这内容啊，这母的代志足大个啦！哦，即摆汤池已经全面啊，全面把这个信义诊所，包含着站前馆、汤圆馆、中立馆，拢总落去来搜索啊。那么到底是不是有盗监控摄影机啊？即卖已经爱伫现场现查，这实在呀，有够憨的。不过因有讲一句话吼，我是真同情因呐，我真同情因呐。虽然讲到咧监控摄影机是作恶一个代志，但是无法度，有一项因无法度，就是讲因足惊有迄、那个。医疗的纠纷产生，有一间诊所内底面的人讲啊，讲因就是惊医疗纠纷的产生，所以因在店内底面盗监控摄影机。这盗在监控摄影机当然是违法啦吼，但是因的诊所伊惊讲，因人有个人要来调监，要来抓事啊，是安那样？所以照道理讲，你若是要共盗摄影机，你嘛袂使去人录着人的文书啦，结果因内底面拢共录着人的文书啊！啊，这上界头壳疼的所在都要出嚟吃。所谓的医美诊所，就是我要去内底整形嘛，唔知系说医美。比如讲，我要甲我的面皮做金，我甲要甲我的目睭的疗损有哦病，哦。啊，是讲我要甲我的目睭做大蕊，鼻仔做刀，安尼， 当然我要来做这些工作的时阵，我是不是要入去做的过程中，足惊的产生着医疗纠纷呢？啊，你嘛产生医疗纠纷哦，伊就以后就无证无据，要怎甲人相告？所以变成下到第四件，有话无当讲啊，吼、哦。另外来甲讲到，这个非常出名，专门咧拉人头，什么叫拉人头呢？来，我甲好不解说哈。举起来来讲啊，吼。某某人伫某一个领域内底，伊是一个人才，足牛啦。啊，即卖，即间拉人头的公司，伊受到某一间公司的委托，拜托因哦，去甲这个人才挖过来。啊，当然挖过来都要讲条件嘛。比如讲，即卖伫遐一个月领50万的薪水。你一定要比他较关注多，而且要有保障嘛。比如讲，我要挖你来对吧？啊，你一个月我要给你50万的薪水，一档是不是600万？对吧？啊，我先跟你签5档，这5档，一档600万，5档就是533000万，这3000万就是你先提，安尼，还是跟你签约，你会当先提到1000万，爱偌济？安尼比一个来讲啊，吼，啊，你的薪水是一个月50万，啊，比安尼讲，我都有一个，有一个迄个引诱，有一个诱因，啊，看伊要来无，啊，所以即款哦，拉人头的公司是毋是拢爱去交涉？啊，当然都爱敲电话啊，哦，那么一般像即款吼，拉人头的公司啊。因所用的费用啊，拢比一般人较贵。啊，因就为着要闪避，无爱互人加开，伊无想要加开这条钱啊。为着无爱加开这条钱，所以伊就利用着这个一般公司的名义，甲一控诉人力银行签约，为2018年的9月开始查询20几万条。找头路的人的资料，那么伊就是为着要省钱嘛。啊，按这个2018年到今，伊已经查20几万笔的迄个资料啊。那么因省的钱啊，就是因本来爱开无开的钱，省起来钱省2100万。吼吼，省2100万呢？那么这层的案件当然逼空了，迄个检警就落去啊，落去啊抓嘛。结果抓到了，资料齐全。新北地检署依照刑法的诈欺得利，甲无辜处置着别人电子记录，甲违反个资法，将着因这间公司啊，实际负责人叫做刘富汉，以及着4名的员工，总共5人全部拢改依上法办。为着要闪骗迄个一条一个人105块的，安尼你也看会足恐怖呢？一个105块20几万的哦，你看偌恐怖。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富人人啊，啊利用到这个三角锥，利用到三角锥就是一种吼、哦，迄、那个咧交通，是咩来讲啊？路人若是有迄个交通的障碍，啊，就用迄来围啊，迄叫做三角锥啦，吼。那么，这个三角锥吼，足济人拢会习惯伫因的门牙口，或者是边啊，无画红线的所在，因拢有一种习惯，就是讲，阮家的边啊所在就是我的，安尼啊，袂使妄停啊。啊、有的人袂使妄停是有原因的，比如讲，阮家的车要按车库撸出来，你若停车停遐，我撸袂出来，啊，得爱动，啊，那是违法的，迄叫路霸，迄开单哦，迄开单。那么有一个富人人，伊只要若有人开车去停伫因家的边啊，无画线的所在，伊就用这个三角锥去甲人围起来，互人袂叮当起来。 只要若出来耍，耍迄个三角锥，即、這个福建人就出来骂人，民众掠狂啊，同我报警，叫我来就把即个福建人叫啊，迄路毋是恁兜的呢，哈，人车无会算无安怎会好停你遐咧人危害，你讲你创啊话你啊，哈，即卖警方啊，依照着交通违规，该罚1,200块啊。所以吼、哦，好朋友，领导的顶啊卡，迄叫做人行人行骑哦，未使停车。只要变老人来检举，你就死。迄不是领导的哈、啊，领导顶啊卡不是领导的，领导顶啊卡不是领导的。阁有领导门口若无画线，啥物人要停拢会动，你未使甲赶走，你未使人赶。大家拢有种习惯啊，阮兜。店面的门啊，到我的，这种习惯拢改爱改哈。人若是你若是上计少，伊就要甲你，就要来报警啊。所以哦，爱记住咯，无画线，无创啥，你是袂使去往乌白杠杠、围杠炸的哈。2525000，252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来，甲听一则啦。公格，
1: 我讲来听啦。
0: 好好好，
1: 我熟悉，我熟悉，熟悉，我是游戏作弊啦。
0: 哈，游戏作弊，
1: 有有有。啊，我去迄个机密，有一个迄出警告，我连作弊啊，我就着惊啦。
0: 好好好，
1: 着惊倒来，我帮伊做扫描，连个做扫描啊，陪陪我就着惊，叫着来去护理啦。
0: 哦，
1: 问你啊。
0: 嘿。
1: 先问你哦，是咧，我咧做干问你啦。
0: 谢谢。
1: 我管管迄个养羊员在占哦。
0: 哦。
1: 也卖掉吼。
0: 哦。
1: 我放个药，都做老夫啊，也袂受破险啊。
0: 好安尼啊。
1: 无必要啦。
0: 好。
1: 无必要。
0: 对啦。
1: 啊，我讲来听哦。
0: 对啦。
1: 我只系管药剂信号是互你药袂掉的啦。
0: 嘿。
1: 迄个医生哦，佮他提出检查，我药剂是安怎啥呢？不是呢，4.0呢，4.5呢。
0: 嘿。
1: 啊！你存病啊，存可能几点高？
0: 哦，
1: 我得尽量节约。
0: 嘿，
1: 你吃烧药吃啊，我骗红包啦。
0: 嘿，
1: 我你就开药，我家里你就大药就开药，我占药就袂歹。我退出去就只得家里在用两碗喝喝啦。
0: 哇，你足好个呀！
1: 我特别啊，你讲啊，你咱我别讲我去机密讲哪会呢？
0: 嘿，
1: 我去讲一。讲一个啦，我来占时间够要紧。
0: 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
1: 我阮爸拢吃你好正完啦。
0: 阮
1: 爸老可怜嘞，我嘞，我老可怜，我过阮爸过6年啦。
0: 安尼哦。
1: 啊，即我听着你，侬本身我来甲抱来朋友嘞。
0: 哦。
1: 啊，唔嘞，我过来听你，你若唔想，你再叫快点嘞，你还也叫着来问我啦。
0: 好。
1: 因为若唔想，我袂学袂使，我唔是叫你倒的啦。
0: 对，
1: 我是讲，你唔是讲，以前我甲你讲我熟悉跟咧讲咧熟悉，讲熟悉的话啦。
0: 对，咱食好啊，唔
1: 使讲。讲良心话啦，好话药也不能食啦。
0: 有
1: 啊，这我顺着你讲，我无食个咧嘛，我食着咧问我，检查无染啥话啦？
0: 哦，
1: 化验啦，
0: 我染啥话啦？恁有体化验无染啥话？
1: 有，拢两完啦，
0: 就好个
1: 化验啦，拢其他咱谈袂讲个啦。
0: 嘿。
1: 用心讲，我70多岁囡啦，老人啦。
0: 有，谢谢啊，谢谢你讲啦哈。你贵姓啊？
1: 我姓林。
0: 哦，林姓啦哈。
1: 我迄个前头是过啊，你爷我捌得改，迄个，阮爸买好料丸，我做好料丸，阮爸食了也袂歹。
0: 好正丸啦，
1: 好正丸啦，好正丸啦。
0: 有，啊你。
1: 偌可怜呢，我个破门成破呢。
0: 啊你哦。
1: 破个朋友呢。
0: 哦。
1: 我听你讲，我食袂好，所以我叫你寄两罐来啦。
0: 嘿。
1: 我系贵阴同。
0: 啊！即摆拢去桂林同挂就对啦。
1: 系啊，你要交去遐挂咯。
0: 嘿。
1: 啊，就去遐挂。
0: 哟，林生，谢谢啦，谢谢，谢谢。
1: 我讲广播食了袂歹，我讲两股啊，我三两股
0: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无就泡。
0: 嘿。
1: 即摆你也死也好啊嘛。
0: 嘿嘿。
1: 也冻就冻，好，我怀疑我就好爱去看望伊，我怀疑广播就播上不好啦。
0: 啊，你哦，华林波是买家世界一样坏坏的对啦，
1: 有，
0: 华家就坏啦，啊你哦，
1: 啊
0: 你来继续我加个。
1: 我是拢比如说我个人生意就比较，
0: 像我的天宝永龙丸，食个效果真好，讲迄个药剂的功能本来就歹啊， 啊，买阮的天宝养龙丸转去吃，即摆食到腰子的功能有够好，哦，拢会有够济的着。啊，这个天宝养龙丸吼，道理也是一款，迄、那个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来一个劲的闪出来，料料袂掉，天宝永良丸。啊，那迄、那个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的，天宝永良丸。啊，那天宝过那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关，食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大家听。他甲王万平，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脑丸。暗时啊，歹困，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固脑丸。天宝好处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道九九卡筋，行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扫净的朋友，天宝定扫散这款专门来甲人治扫，冷扫的扫，寒痰扫，给他冷黑白的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迄、那个天宝定扫散清气化痰。轮流地扫，骨轮扫，黑骨穿扫，轻轻扫，酷酷扫，天宝定扫散。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白沙屯妈祖八公七妹啊，用行的啊去进香，有46万人参加。啊，即摆有个人吼、无时间通去报名。啊，因为无时间通去报名，伊伫个网络顶面都有人专门咧用委托报名。啊，这个委托报名，这个吼、这个姓陈，伊专门咧用委托报名。啊，本来哦，互伊委托报名，拢顺序顺序拢无代志，因为伊本来吼、替人报名一件，伊本身白沙屯是收700嘛，啊，伊这个伊替人办一件就是150块啊。本来拢好好，数是数是哦，安尼。头前70个啊，拜托伊处理的，拢处理个好好，拢完满完成了。啊，你嘛后边有40个民众叫伊去处理，结果这个姓陈的并无替因报名。这40个民众纳的钱，一个人850块，全部拢硬杀伊，单无处理。这个高人啊，单个人凹34000块，这报名报了过去的人钱方骗的，搁未遐赌差哦。上赌差的是妈祖的纪念品，无摕到。这个人我恶心呢，伊有个人报名敢报了妈祖的纪念品，无人会包含到这个啊外塔帽啊背章面巾，迄进香的这专属的物件。那个报名表、甲纪念品车，拢总伊拢无人用呢，拢人收伊呢，就恶起来。啊，即么即个高人啊，向掠着了啊，真侪人参加无着，啊，佫无摕了个纪念品，吼、心情足歹，想讲哦，我再佫等一等呢，起码是真歹，讲连妈祖的钱也敢骗，就恶起来啦，吼、那么刑事局召开着即阵记者会，讲即阵早起的案件掠着。实在哦，想到真正真恶气的哦。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来热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啊，望囡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哇，这实在是有当时啊，阿华讲哦，咱大家吃苦啦，拢做现场。
1: 其实过来咧，嘛比咱较济
0: 咧，嘛足真济啦吼。来，今仔日啦，阿芳来分享两个啊，济啦吼。我今仔日，因为你知吼，一半唯一的所在，我会家己会送回啦吼。今仔日去拄着咱这个清水啊，啊一个李大姐啦吼。伊讲阿芳，我甲你讲，我食你这支产品，你看你的电脑记录吼，头甲尾我敢食过济啊。我讲你是安那拢买济啦，吼、哦！哎、欸，咱讲在，伊是伊拿一支拐啊吼，你行路啦吼。伊、哦、讲我还未食济时阵啊，你送回来，你绝对爱退入啊，我绝对无走出来。伊讲你唔捌拄着即个，咱人你的目睭好好的人，未感觉像阮安尼。要看那无看，诶、迄个艰苦啦吼。所以伊讲啊，伊即款诶啊，不管中药西药，尤其是中药保啊，甲保养品，伊是当作饭咧食啦。哦啊，但是食啊济啊，要互伊有招，像即马安尼讲，拿一支拐啊吼，啊你话茫茫，还佫看有诶吼，拢无啦，拢加开啦。我嘛袂使安尼讲咧，凡说遐物件加减有对你帮助。对哇，啊，拄我食着阮的料，你就开始靠有你改善安尼呀。伊讲反正不管，反正我都食到即卖来，就是这件物件绝对袂使欠啦吼。讲安尼以外，我今仔日啦接了一个大姊吼，我看何福大姐，伊讲有哪同款啦，伊敲电话啦，我遮济人安尼呀。伊讲安怎你知？伊讲我都目睭较输人，吼、哦、较歹，所以我安尼迄个中药啦。保健的啦，吼、哦、保养的啦，即个食品的啦，顾即个咱的目睭的吼，真正亲像帮你遮学足济人安尼哦，我甲听足济人安尼哦，爱女我都甲你讲过啊，等下吼，等下你会记，你甲听，但咱等下邀请到咱即个陈博士的迄款的哦，要甲咱讲健康的常识，吼、哦、啊恁听的时候恁听好详细，吼、哦，敢若药方数一项。咱是电视啦，吼，定你定看咧电视，你拍广告，你食啥物偌好，拄偌好无吼？食叶黄素，其实加食用，其食叶黄素啊，是无啥，袂使讲伊无啥物作用啦。你无望别项物件挂伫个边啊，甲你倒一倒啊做啥？倒辅助是无效的啦，吼。啊，今仔日啦，吼、哦，今仔日阿芳为着这个。因为我坦白甲你讲啦吼，恁若听了这支产品啊，我会当来讲实在，真济人拢是规个招招咧，规个哦，哦，足济人拢做一遍买诶产品啦吼，尤其是年岁济社，咱足济迄个社区诶妈妈教师啊，足济听了这支产品是拢招规定啦，你袂拢固定诶啊。哦，所以咱们
1: 对，
0: 我来讲真正食好的到小补的物件。咱们、啊、做完了血就无够啊，血无够，我送你清水了后啊，听到安尼，我怎啊赶紧敲电话，朴叔讲朴叔啊，你啊看下佫有无？这边伊讲有，但是这是要互迄个做，我甲你讲啦，咱台湾电视嘛，你讲过德国一个品牌要用的啦，我甲讲哦，先拨几组啊互我啦，因为我坦白讲，我怎做？都无啊！今仔日过后，我做一工啊。伊去的时阵啊，内底出货小姐讲上济啦，上济啦吼，会当互我到二十组啦。好、哦、啊，二十组转来，佫欠人咧。
1: 对啊。
0: 都剩十外组尔，啊无啊多，有啊多，安尼就算作济啊。所以今仔日咱的手底就是剩只有十六组的款啦，剩十六组吼，因为我昨暝做了。为欠人啦吼，啊！恁若听到这支产品，哦，恁都有人食遐成分咧，安尼我恁都爱捐较济钱，恁都爱买倒来，这真正咱台北迄、那个唔系啥物，伊嘛昨暝嘛来买一个大哥青光眼的嘛，伊讲较早伊。

讲伊青光眼较早唔敢行，唔敢出来啦，看见着光就足艰苦的啊。青光眼是你眼压三星的嘛，迄、那个上简单的啊，对不？啊，你着较骨力食咧，都甲你顾较好势好势啊。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下恁注意听后嘿，等下爱注意听好详细，等下咱陈博士要现场，佮恁做健康的常识。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南岛夜曲》。

0: 咱今仔现场邀请到咱的陈博士哈，咱的陈博士，来要来讲啥？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今仔要甲各位探讨的啊，这个健康常识就是讲，咱要安那来顾目睭，防这个光害、抗老化、防恶化的保养甲保健啦。好，来陈博士。
1: 阿峰哈，各位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哈。今日拄只阿峰讲的，咱的主题是讲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今日咱要来讲，就是讲这个目睭，
0: 对，
1: 所以讲这个目睭就重要。阿峰，
0: 当然咯，
1: 这咱讲迄个咱的眼界、眼界，就是咱的世界、世界视，视力的视，
0: 是视力的视啦。
1: 你都能看足侪物件，目前呢，大家，阮今日甲阿峰想要来互听众朋友来了解，因为二十一世纪的鸦片是啥？手机啊，大家拢中中毒啊，无多，你一支两支对不对？食饭嘛加手机啊，排队嘛加手机啊，坐坐嘛加手机啊，高铁嘛坐手机啊，所以讲。下面会调到歹，
0: 头前都调咧，敢买一个鸡啊来倒咧。
1: 对啊，所以讲这个目睭足重要。对啊，咱来讲一个例子咧。
0: 好，
1: 目睭若歹，行路未知，跋倒阁无人知哦。
0: 对。
1: 目睭若好，事事免烦恼，阁会当家己来。哇，这所以讲目睭爱顾好安尼。
0: 安尼哦，来，博士啊，来我先请教你啦，
1: 好。
0: 因为即卖像你讲个，大家拢看手机啊嘛，有诶宅男食饱倒咧厝里，搞一台电脑、平板尔嘛，对不吼？请问啥物是台湾人啊？诶，新国民病啊？
1: 拄则恁讲即个21世纪吼，拢总是鸦片手机啊嘛，所以讲大家目睭拢直直伤哦，咱爱大家了解哦，目睭大部分拢家己用歹去，
0: 拢用歹，对。
1: 一部分呢吼，家己机能退化，爱分得清楚。大部分都用歹，机能退化，因为年纪愈侪咧，那到40岁过掉，目睭的毛病直直发生出，王弟话，你甲讲这个新国民病，视力早衰，症候群，这症候群吼，因为大家用眼过度嘛，啊是讲过度疲劳，像我开造成是过度疲劳。我用伤过侪，因为资料爱看侪研究报告啦，啥爱直直看，所以讲你爱要休息。过也要保养，无你就提早老化，也是讲一寡眼睛的疾病都来报道啊，阿洪都讲嘛，你讲啊，目睭若顾无好，模糊、酸痛、麻、肿，就感觉呢胀胀的吼，
0: 对，
1: 涩，是生目屎，眼屎过多啊，遐症状拢会伫错，你俩唔来好啊保养呢，哇，系啊，有当时啊飞蚊症。是讲这个视网膜剥离、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啊、黄斑部病变啊，来更加严重，不要保养，还不要去看医生，有那些失明哦。
0: 对，来听咱陈博士你讲啦，安尼讲咧，你就知影吼，人啊，人生过到40岁啊，目睭的毛病就会加足些，而且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所以你唔能拢甲当作你是目睭已经老化呢。有目睭的病变啊，可能会使人失去了这个视力，所以预防甲保健啊，拢爱提早啦，拢爱提早，你都情况有视网膜，这也做啥，白板啊症啦，目睭会打啦，这都拢提早处理这个问题啊嘛，对不？来，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啦，大家听详细，这款物件你要听足少的啦，无人要安尼豆豆甲你讲的啦，咱你讲博士啊，即卖吼，当然啊，导致目睭的迄、咱这个两类啊，迄视线吼会安尼蒙蒙啊，视力模糊啊，这原因是出伫诶搭。
1: 这大拢直接都会强调吼，这个人吼，引起这个目睭吼，这个视线蒙蒙朦胧都安尼模糊都对了，
0: 模糊蒙蒙啦，
1: 是讲这个模糊吼，这个我爱讲先讲一个例子，大家了解者目睭金闪闪吼，趁钱吼，金好夹啦。就是讲你目睭那好时，要创啥，你能叫你行你就行，我都去做卡事业。目睭那雾煞煞吼，你就徛咧看啦。人你做你看，我都还佫看无啊。目睭那金做代志拢会变做黄金 啊，有当时啊，拄只你那上当啊，即讲目睭雾雾咧，
2: 对对，
1: 看过看做念雾去，像我朋友对不对？因年囡仔，哦，伫食甘蔗，啊，像桌顶一个迄个丸子嘛，黄黄咧，
2: 对对，
1: 伊摕了当作迄是甘蔗，甲包装，去放伊装，搁去收你30000块。我这个雾雾啦吼，所以讲这雾雾的原因呢，哦，有两个原因。第一，咱每一个人血内底氧气无够，所以你去食一个这个产品呢，内底有法度增加你血中氧气无、嗯，这个保证产品最重要。过来，伊的营养素吼，诶、哦、调料有好些无？唔是讲咱看人滴放叶黄素，你就叶黄素；虾黄素，你就虾黄素，吼、哦，这袂使。所以讲，强调诶，就是讲免啊，血中的氧气补够，营养免啊补好够，吼、哦，我、嗯、你目睭较袂疲劳先啦，血循环好，营养上会够，吼、哦。啊，过来咧，你咧血液呢，目睭，咱所谓诶微血管上侪是目睭甲尤其哦，微血管你咧血循环啊无对唔对？辛苦嘛酸痛，动脉嘛硬化，血压骨进管。啊，我这要特别交代，哦，嗯嗯就是讲这个高血压或是糖尿病、肥胖诶。目睭一定要顾好哦。中医有滴讲一句：五浊六腑哦，这个精气啊，
2: 嗯，对，
1: 拢、啊、集中伫都有滴目睭。所以像我的好朋友吼、哦，蔡中医师，蔡中医师咧，伊拢虹膜的诊断咧，还佫发酵伫大陆那间发酵，台湾人伫大陆的发酵虹膜诊断。哦，看你目睭就知道你规个身躯的有毛病无？哦，所以讲，咱来讲这个。这个吼，目睭也要好，肝吼、哦，所以讲配方内底，你们还有放着各肝、有机的代谢吼、哦，就是肝、肾、胃、肠要强，所以讲五脏六腑那顾好，哦，你目睭嘛对得好，所以讲配方内底拢一定要考虑着，嗯，
0: 来，哦，咱啊，安尼听博士你讲哦，原来咱咧食，咱咧饮食，甲咧食保健品，都啊会当增加咱人体血中的氧气。啊！而且爱佮有营养，爱佮有营养，营养才会当保护咱的目睭会健康，啊，视力会当较好啦吼。安尼会用食吼，唔是讲像咱咧讲的安尼。哦，你譬如讲，你有当时啊，拄啊，博士你讲目睭的微血管细，微细血管有够济，哦，就是油脂甲目睭上济啊，哦，这两个上济。你若循环无歹，氧气散未够，你就无多目睭当然就出问题啊，对不？来，咱即摆吼。一项一项来请教博士啊，大家听好势哈，啊无你话人讲，哇，我叶黄素食龟牛车呀，啊，这都无效，对不？来来，咱即摆请教一个啦吼，博士啊，咱你看三 C 的这个三 C 的这个，就讲咱手机啊啦、平板啦、电脑啦，哦、喔，这个荧幕族啦，诶，后遗症，看迄、那个看久有啥物，有啥物？
1: 即摆不管是囡仔吼，囡仔。大人是太太、
0: 哦、包括老阿嬷老阿公大都在看，
1: 我拢会看，拢看一寡只追剧啦、吼、电视啦，比如像阿公讲的电脑、手机、平板拢是三 C 产品，吼、哦，这看到尾啊，筋骨头拢肿、顶翘翘，吼、哦，啊，骨髓咧，因为咱是目睭是上当，拄只阿公嘛讲啊，对遐血循环爱好啊，啊，你今要血循环无好对不对？肉顶啊，辛苦啊，顶对不对？循环无好。嗯所以讲，这个电脑你看这荧幕组的吼、哦，看电脑啊、平板这哦，较轻呢哦，你的迄、那个影响到你的迄个睫状肌，咱目睭的控制的吼、哦、长度、宽度，这个睫状肌啊，收缩的造成问题。啊，你来家己家练练到尾啊吼，这睫状肌疲劳，咱目睭讲啊，
0: 酸痛
1: 啊，我目睭当然胀胀的啊，无爽快吼，啊，那些个红肿的，啊那重的咧，造成这个近视。哦，还是散光哦。我足侪朋友听讲哇，伊拢滴散光啊，啊冇近视，啊冇老花眼，哇，拢夹夹做伙，这就是讲控制，家己控制袂好哦。所以讲这个干眼症咪造出来，大家听啦。啊，那你要长期性诶，滴甲坑有判去，你的视觉神经真正功能会滴退化，滴退化。啊，那你迄个少年诶加速老化，啊那老诶加速严重，
0: 诶、对、哦。所以讲吼。三 C 的这个产品呐、啊，伊的诱因就是大家最爱看嘛，啊，大家爱看嘛，所以吼、哦，咱这个也做啥？咱这个年代就是讲后遗症的竞争就会多啦，哦，所以你一定爱防止，一定爱去注意，爱去甲保健啦，哦啊，我都讲过啊，大家你也敢问有啦，吼、哦，叶黄素食龟牛车呀，啊，都唔代表食啥较好，对不？无一样招好诶。 哦，这点差上济啦，吼、哦、来，啊来，咱咧过来听靠朴叔啦，吼、哦，这个，咁人咧讲吼，即卖啦，伊即卖啦吼，大家拢讲年岁济人较会患着这个目睭的疾病嘛，对不？
1: 诶，因为都像咱讲的吼、哦嗯，这个大部分拢是家己用歹去目睭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电话讲，我迄老花眼睛无挂，拢看无啊了，要安怎？讲傲少年，伊四十通岁尔都安尼。
0: 对
1: 哦，老花眼哦，过来这里花纹症哦，啊、我连讲讲的，即开产生的，产生的就年纪济人吼、哦，老花眼、花纹症、青光眼，啊是讲视觉电话感觉足疲劳的，哦，看物件都足疲劳，啊有白内障，啊是眼中风。哦，还是讲这个咱的眼球的玻璃体老，那那老。
0: 哎，对对。
1: 哦，这拢会引起这，像我讲这四个，这七项对不对？啊，我其中都这三项拢捌得过。
0: 哦。
1: 哦，像老花眼，我够笑人，到尾啊，我是较慢了。
0: 哎，
1: 笑到尾啊，不老花眼。
0: 嘛，老花眼。
1: 但是老花眼呢，你就是讲，你看资料，你看平板电脑，你看电脑，哦，是你看手机啊，尽量目镜，老花眼目镜，是我挂嘞。我较未去伤到，哦，即我有强调，哦，啊，我即卖呢都食营养，所以讲我要看资料才挂呢。过来花纹症呢，我一段时间，吼、哦，资料看太济，无法度逼家己，吼、哦，啊，睡眠阁较无够，我花纹症嘛走出来，我惊到，今日保健产品要去调整调理，营养素、氧气不够，我花纹症当都好起啊。
0: 哦，
1: 啊，过来这里、个，哦，这个、视觉疲劳，我是不是大脑会强调，哦？但那么强调就讲，你都爱叫休困者，慢慢就伫里家看这三 C 产品，吼、哦，哦，啊，这白内障，哦，我一定好朋友，过去咱有靠过帮你，咁样也好。
0: 嗯，对对。
1: 吼、哦，身家到尾个话，两类当中白内障。
0: 对对对。
1: 吼、哦，即摆讲，后礼拜又佫要去开这白内障，先一类啦，吼、哦，去开过啊。我讲啊，我讲啊，你去开会啊，你即摆要你生壳壳胖，我唔敢啦，唔敢啦，哎呀，啊，佫我一个评论了当诶，吼、哦，有一间讲奇怪，大家拢无电话话，结果伊眼中风，
0: 哦，目睭中风，
1: 目睭中风是点着，无法度看手机啊，我都无敲电话，我讲一段时间我敲电话因他咧，哇，眼中风，哦，所以讲这里爱保养，吼、哦，而且最好迄个对策咧，吼、哦，然后一个抗氧化、血液循环，吼、哦。啊，像讲哦，这个配方一吃好掉吼，像干眼症的配方，啊是讲这个白迄、那个预防白内障遐很多爱啃吼，啊是讲强化你的黄斑部吼，啊是讲你的迄、那个视网膜，我遐拢爱啃吼，啊都爱吃安尼。
0: 哦。
1: 但是咧，唔好吃这個、食物嘛，足点的食物链呐、啊。你都把酒体无好啊，对不对？尤其咱年纪些啊，哦，甜食你特别吃，刺激的遐咩也别吃，碳酸饮料特别吃、嗯、哦，所以。啊，咱爱有听众朋友大家了解，目睭咧，吼、哦，就是讲你年纪愈济，爱好好保养啊，唔好提早来报道。像我弄啲预防，哦，我目睭就控制好些。我曾经都拄只讲迄三项，啊，我拢渐渐地改善掉去啊。
0: 哦，来，即大家目睭用遮久啊啦，吼、
1: 哦，啊，
0: 拢无咧保养啦。啊，你若无咧保养咧，可能一项一项来报道哦。老花眼啊，青光眼、白内障啊，白斑啊症啊。哦，视觉疲劳啦，甚至目睭中风，都一项一项来给报道啦。所以咱这中老班啊，大家要注意吼、哦，一定要保养啦，一定要保养。好、哦、来，咱过来听博士你讲啦吼、哦，咱目睭啊重要的四大部分啦、部位啦吼，甲、哦、咱目睭上界看到的目睭病到底有几种？
1: 哦，这吼、哦、大家记又好吼，大部分会想到咱的目睭零件真多啊，咱准备讲这四大项。所以讲，你讲点下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啥虾黄素啦，食遮济，吼、哦！啊，你这四部门诶营养链啊，无搭配，这四部门感觉我都视角顶立了哈。第一个水晶体，哦，这里咱眼睛的构造，水晶体最重要，水晶体哈。
0: 对。
1: 哦，这里请问你特别看手机啊，这个如何形成能 两清清清点掉，你搞过呀？怎么变白？哎，再变白哦！我是白内障哦。统计起哈，咱台湾的4.17%的老人拢白内障哦。哦，所以讲你那也要保养啊，像我那做。哦，我那做100-120回，那目睭拢也好，我阿公90几啊，吼、哦，而且拢也目睭拢好，就是讲爱也顾目睭，哦，慢性个刺激无主干那些，佮都变
0: 得都害，
1: 都白内障啊。过来咧视网膜，视网膜你若讲控制无好的是对不对？哦，干眼症啦、夜盲症啦，人暗时我都去惊咯，像咱来出佚佗，我阿遐路暗暗我看无，哦，我来看一寡这。一寡资料就哇，现在我目睭拢沙无吼，啊过来飞蚊症，飞蚊症就膨胀嘞，哦，我叫伊来甲修理我物件，吼、哦，哎、欸、讲啊，我拢飞蚊症目睭呢，头前拢安尼吼，哦，蚊啊直直飞无法度，看未准，讲要甲锁者螺丝要锁未好势，哦，像讲这视网膜诶四种诶发生，都、就是讲干眼症、夜盲症、飞蚊症、近视，哦，啊你近视人你愈会愈严重，
0: 啊当然啦、啊。
1: 哦，啊，过来视神经，你看物件，我等下讲眼界，哦，就是你的世界，看的世界。你这不看到对不对？你迄个神经无都传到你的大脑，你无才你看啥都无感觉啊，哦，所以视神经爱顾好。啊，你若顾不好，视神经发炎。啊，过来见到光，哦，你卖开下光好无？哦，就是畏光，哦，啊，过煞咧，视力模糊，啊，过较上高。就着这个青光眼啦，神经营养啦，补不够，就变成安尼。过煞，咱家拢伫食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哎呀，目睭在动的久吼，是玉米黄素。那其实因啊搭档好势。哦，你若迄两个成分也无够，就对影响到咱的黄斑部。咱黄斑部咧，吼、哦，你看变迄个色啊感光。哦，所以讲你的黄斑部的营养素够不够？黄斑部退化，啊，你的视力咧当中模糊。哦，所以讲这四大项爱顾好。啊，那是啊，会当诶，这个加速啊，方法加速这目睭的老化的原因的第，作息都不正常。
0: 对啦，
1: 哦，你不去修复你的细胞啦。啊，第二咧，过度用眼，过来用眼用眼的习惯，无要困啊，电视关掉，要去看赖哦，过来哦，咱就讲饮食咧，拢家食一家饮尔，肉未食，蔬菜水果都唔食，哇，永远都无多，这样拢会当，拢会去引起这眼睛细胞。修复能力哦。
0: 哦，来，咱听博士安尼讲哦，目睭四大部位，就讲水晶体嘛，视网膜啊嘛，啊视神经、黄斑部嘛，这四大部分足重要诶。咱即摆来过来请教博士啦吼，咱拄仔咧讲这配方啦吼。
1: 嘿，
0: 即咱咧保护目睭天然诶，天然物上好诶成分中，吼、哦，即个成分嘛，大家拢。一般大部分啦，叶黄素的大部分，大家拢知影叫啥物物件啦。
1: 我讲、
0: 哦，啊，都对讲，敢会有话伊几样个啊？对不？
1: 啊，我讲，我一先笑一个啦，吼、哦。有一个讲，迄、那个开一个配方，讲叫我狂，叫我甲做啦，吼、
0: 哦。
1: 内底讲目睭配方内底讲抗三甲精氨酸啦。
0: 哦，精氨酸。
1: 目睭都无关系，讲个
0: 抗三甲。有、啊，就是安尼啊。
1: 啊，乌白坑啊，哦，好。来，阿翁只讲门讲这个，一年那边用都爱排行十名来。啊，怎么样啦？啊，对咱个目睭零件拢总有法度改善呢，补助的吼，即个啥吼？第二，咱爱啃的就是叶黄素，打拢
0: 叶黄素打拢，
1: 去打拢拢栽。但是咧，叶黄素吼、哦，你讲叶黄素要不够，一定爱搁一玉米黄素的吼、
0: 哦。嗯，对。
1: 啊，这叶黄素咧吼、哦，咱打拢讲这是眼睛的天然防晒剂，你光线来对唔对？伊我都来吸收吼。哦哦，啊，你若拢不爱补，直直燃烧掉，也无感觉，就是对你歹去啊。哦，
0: 对。
1: 第二咧，哦，抗氧化都天王，大家了解是啥？
0: 胡萝卜，
1: 胡萝卜素，吼、哦欸。啊，伊胡萝卜素，足侪拢是胡萝卜素，吼、哦。啊，伊代表枸杞甲黄芪啊籽。
0: 嗯。
1: 黄芪啊籽，大家拢可无了解，因为咱台湾足清的呢。
0: 对，黄芪啊籽，黄芪啊籽无人咧用，
1: 不要用，
0: 不要用。
1: 啊，佫说咧，咱的黄芪啊籽后。内底先抽一个肝的成分，搁一个抽一个过目睭的成分，啊，搁会当做色素。所以日本呢，用咱台湾的这个
0: 黄
1: 芪籽的色料做这個，哦，迄面黄色的啥拢用这個，哦，
0: 对。
1: 啊，过来这里三桑子，我说这里铜枝果实，哦，
0: 哦，就是那，
1: 就是咱的瞳孔啊，哦，那红毛的蜡烛蜡嘛，啊，对，咱的乌乌一路啊，那啊，这里三桑子也蜡烛蜡嘛呢，吼，啊贵啊嘛呢，做下水。哦，啊，干眼症的救星是啥？大家拢无了解。 肝炎症的人有够侪，
0: 有足侪哦，哎，足侪哦。
1: 我去印尼演讲，我爱笑你知唔知？规定拢摕迄啲点目睭迄啊，眼迄迄眼。
0: 爱拉点眼拉下吧。
1: 肝炎症，
0: 肝炎症也愈严重。
1: 都打咯，啊，讲恁若拢安尼，结果先啦，因遐电力会烧山。
0: 哦，
1: 啊，刚刚遐烟呛呛到尾，对对对，迄个视网膜都拢伤着啊！哦，
0: 对，
1: 哦，所以讲这个黄栀子加铁皮石斛，哦，大家爱听这个铁皮石斛，这种绝对是无人去抗这个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咱见这个很内底有抗这个蓝藻，蓝藻内底矿物质啦、维他命啦、啊、哦 DHA 啦、拢中有哦，这是强健这个视神经最好的这个蓝藻。啊，大家有诶，内底嘛蓝藻精啊，有诶，拢毋知影去放即个物件，都家要放叶黄素，叶黄素，当然叶黄素哦。啊，拄只咱哦，第一，咱拄只甲阿红滴讲，互听众朋友大家了解，即个微血管畅通足重要哦，帮助即个微血管的健康诶，是啥？花青素，花青素的代表是三桑子啊，甲黑醋栗，我定讲做黑醋栗。
0: 嗯，
1: 过来一个上新呢，大家拢比较用诶。哦，是预防这微血管幽灵化。微血管那四十岁哈，哦，过度微血管再生能力、增生能力就低着啊。啊，你个要给他补助哦，可以这个微血管的生出来哦。因为咱都在讲目睭微血管上侪哦，所以要也要应用花生膜，也植化素、
0: 哦、
1: 植化素了，
0: 不
1: 错哦。哎，内底有啥？这宝贵物件，内底有多酚呐、啊，哦，是叶黄酮啦、啊、全花青素啦、啊、白藜芦醇哦。加好物件，所以讲一个好诶，哦，这个天然物对目睭上好，你拢会要安排对你诶目睭灵光，我都顾好上重要。
0: 哦，安尼知吼、哦，来，啊，咱因为吼、哦，这个物件我都甲你讲过啊吼，这个特色诶，特有诶代表组合嘛，食起来对目睭是足有帮助诶啦，哦，保养一定是赞诶。过来，我甲你讲吼、哦，咱讲实在啦，你外口叶黄素食济啊，你毋捌食过黄芪啊啦。哦，黄芪啊，唔捌食过铁皮石斛啦，内底佫有蓝藻啦，吼、哦，佫来一项足重要的。你捌听过土豆膜啊、植化素哦，绝对无人放这啦，绝对无人放这啦，这外口你绝对无人食啦。后来，即摆咱过来请教咱博士啦，吼、哦，你守护咱的视野嘛，目睭好，啊，就看会宽，吼、哦，视野，哎，这个关键的营养素有对。几项啦吼，过来，伊敢有法度抗蓝光，吼、哦，这个足重要。
1: 哦，好哦，哦，阿翁你问这个问题吼，都讲咱我这么讲这个配音哦，哦，是终极完善全方位诶护眼各目睭的配音哦，大家了解。第二爱抗这个蓝藻，蓝藻我都讲简单提起嘛，哦，以维他命啊、矿物质啊，吼、哦，啊，够这个迄、那个一寡这个。蓝藻精啊，吼、哦、啊，真侪物件滴咧，所以咧，这个蓝藻一定爱有，也要应用，足侪人当中，嗯，都没有去甲运用，
0: 对啊。
1: 过、哦、来就是这个枸杞，哦，枸杞，有个人敢啉枸杞一行，敢有效？
0: 对，加枸杞也敢有效。
1: 对啊。民间遐侪一行无效，有帮助，未使讲拢无效，有帮助，无都完全。哦，啊，这三桑子，哦，等下我会详细的去分析，哦。啊，过来金盏花内底有玉米黄素，佮有迄个叶黄素。
0: 对对。
1: 啊，过来土豆膜，这是咱甲咱有呢。
0: 对。
1: 啊，这个食物，咱是用铁皮食物啊。咱台湾这铁皮食物有够强哦。哦。啊，国外拢伫像大陆嘛，拢去红荷兰哦。
0: 哎，对。
1: 啊，过来黑醋栗，或者黑醋栗，这个纽西兰特色的一个植物啊，水果哦，黑醋栗。啊，过来黄芪啊，籽，咱台湾，咱这拢本土的哦。
0: 哎，对对。
1: 我拢甲老师伫做，咱拢家己做的吼、哦，对迄个果实来去提炼的吼、哦。啊，拄只阿峰嘛伫问，遮好个八合叶物件，
0: 哎，
1: 敢有法度抗蓝光哦？我要互大家了解，吼、哦，咱的金盏花、黄芪啊、籽、枸杞，
0: 对，
1: 这都是黄色的。哦，这叶黄素跟玉米黄素一搭一档，真是棒。伊、嗯、是要吸收这个蓝光哦。蓝光啊，加这里、個、迄、那个紫外线，吼、哦，紫外线的，因为波长拢无共，这两个加搭配个，这两个来，咱几百点伊就加吸收掉，吼、
0: 哦。哦。
1: 啊，尤其这拢是抗氧化物件，哦，啊，侬一定拢会当减少这个蓝光的伤害，哦，所以大家放心，食这個抗蓝光呢，保护你的视网膜，加你目睭，啊、哦，啊，过来会当你的恢复你的目睭的视力，你那卡本来卡吧。喏、哦，回视力的原动力，哎、嗯，靠 咱这个组合。
0: 哦，咱若听博士安尼讲吼，目睭若要好，必须要靠这个特殊的成分来保养，才有功效啦，吼、哦。就这蓝藻粉啦，一般恁拢捌听过啊啦，蓝藻粉恁毋捌听的啦。这个啥，土豆膜啊、翠竹啦、铁皮石斛啦，这你要多听，这你暗听你嘛毋捌听过，对不？这是咱正有诶特殊诶配方，尤其是这个土豆膜啊，这是头第一遍听到，搁铁皮石斛，这嘛头第一遍听到，搁来嘛无人咧放黄芪啊啦，吼、哦，这未晓放诶人。袂用控制啦，吼、哦！咱讲实在，安尼起来特殊的成分保养才有功效，吼、哦！啊，成分这几样你从来毋捌听过，今仔你才知影这正好的物件啦，吼、哦！来，啊，咱先互博士休困一下，吼，先来听一首啊歌。

0: 咱这的爸母啊，安尼听有详细吼。这是咱今仔特别邀请到咱陈博士啊，来甲咱讲这个啥，要安那保护着这个灵魂之窗啦吼。我相信啊，大眼睛是咱台湾进目前咯、哦，进目前非常严重的一项物件，过来请讲啊。好、哦，咱曾经有一个朋友啊，吼、哦，咱的听众朋友吼、啊。视网膜剥离开刀了，药啊，一天啊，出门爱炸两罐啊，一种膏的，一种水的，啊，无无啊多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你就会打眼啦，视神经萎缩啦，这目睭看无的啦，种种的问题，你甲交代好自己，铁皮舒服啦。好来，咱来进广告哈。咱这叫做铁眼力、铁皮十五八合一啦吼、哦。来，咱这爸母啊，您拢这叶黄素，咱迄个这胡大姐都讲过啊，讲伊食五千无万，搞咱大高雄胡大姐讲个，食到五千无万啦，看到啥糖都要，听到啥糖都要，中医嘛要吃，西药嘛要吃，真正拢无感觉，哦。咱的保养物件，伊食有够济济。我甲讲，你买是毋是拢叫做叶黄素？吼、哦，叶黄素就是拢啥？金盏花嘛，玉米黄素嘛，迄个山桑子嘛，黑醋栗，维生素 A 都是对咱阿过来的高级精，这都是拢叫做一般的叶黄素。啊，爱食无？嘛是爱啊，但是敢食的物件是对你无作用的啦。吼、哦，对咱，尤其咱年岁济人。根本食这无感觉啦，是安那无感觉？唔是伊无效哦，是伊做效。唔过你食入去，无法度入去家你目睭。来，咱的目睭内底拢总是微血管，微血管塌掉咧，超过一半以上啊！我无骗，大家都同款啦。你唔比囡仔啦，唔比少年啦啦，你听无？一个比咱他们家有遐血管已经塌一半以上啊！你目睭买哪会花啦？买好啦，大眼白蠓啊，青光眼白来，将大麻来催你，蒙雾色大麻来催你，对不对？爱食啥？爱食土豆膜啊，脆煮的啦。拄啊，博士嘛，甲你讲，啥物人有这物件，哪会食？这是咱家有工厂呢。家己若无工厂，我咧讲你无早食这物件呢，对不？过来，伊咧讲，这个黄芪子啊。即个爸母啊，你若听无黄芪子，我甲你讲三，伊个搁一个外号名。其实这个外号名是尾仔人改良才讲啊，做迄个花名啦吼。啊，做啥啊？做玉堂春啦。
1: 玉堂春
0: 是改良的啦。
1: 改良的，
0: 就是含玉堂春同款的花，
1: 下款的。
0: 玉堂春是多瓣的啦。啊，伊俩做啥？伊俩做黄芪啊花是一类。啊，开起来
1: 四枝花，
0: 唔是较细粒，无重瓣啦，哦，无重瓣啦。咱种玉堂春就是重瓣嘛。
1: 嗯，对。
0: 啊，都伊咱的黄芪啊是无重瓣啦，啊，就是迄落花，香味嘛拢一模一样。哦，古早时阵我囡仔时阵，阮山内有人做种龟山，拢咧挽迄个黄芪啊花，黄芪啊籽，唔是迄花哦，黄芪啊籽，花开完了也结一粒籽，哦，熟了后再去挽，嘛。卖起来拢交予日本，拢日本人咧收，吼、哦，迄叫做黄芪子。你要对食，捌听的啦，啊，都唔知道要创啥。因为我来讲，咱家己有工厂，所以咱用的特殊的物件，咱有怎用，别人无一定有怎用啦。来，过来就是铁皮师傅，哦，咱拄啊，咱这啥，咱这也做啥，咱这朴叔嘛咧讲铁皮师傅。来，我讲铁皮师傅啊。中药嘛会使用，保养品嘛会使用。铁皮师傅啊，你若食到中药补功丸，迄内底就是拢藏这啊。我一定爱藏这，无藏这，迄基本就无算你顾目睭个啊啦。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咱今仔日啊，铁皮师傅，吼、哦，咱的眼力铁皮师傅八合一啊。今仔日安尼从几组，拄啊个人叫的。
1: 啊，够
0: 十多组啦吼！啊，我讲未完，准拄啊好。铁皮眼力铁皮师傅八合一哦，内底有蓝藻粉、枸杞、金盏花、土豆膜啊、山桑子、黑醋栗啊、铁皮师傅、黄芪子、 维生素 A 啊，拢总拄啊好八项啊，拢总八项，一天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哦，你若足严重诶，哦，要自身你就感觉，哦，我目睭足大，我目睭眼压足悬，我视神经咧萎缩足严重诶，来要安怎食？透早三顿饭后咧食拢两粒两粒，一天食六粒。食到你家己感觉讲，哎、欸，有差，你就甲改早暗两粒两粒。你啊后像即摆顶一个阿姐食足久啊，伊讲阿芳，我这边啊去食，我讲你即摆一天食两粒就好，因为你食太久啊，吼、哦，你一天食两粒就拢有够啊。安尼听无？来，吼、哦，咱今仔剩即十几组吼、哦，要顾你即两类灵魂鸡汤，要顾的好势，会记哩，会紧。微血管，朴叔一直甲你强调，微血管一定要保持好势。因为阿讲，微血管啊是专门咧疏散养分的。你今仔日你食着迄朱丽金盏花、三桑子，要入去到目睭内底，一定要靠微血管。爱靠啥？啊，微血管爱靠啥？靠咱的土豆膜啊！然后来，咱的铁皮师傅啊，一盒一罐，一盒内底是六十粒。好、哦，六十粒优惠价2800块，啊，咱是拍定，好、哦、拍一粒一粒的吼、哦，这无招人哩外口来，就是规粒规粒吼来，一盒六十粒优惠你2800，两盒爱5600吼、哦，咱今仔日最后一天过来，你要爱无啊吼，都要搁等来，两盒5600优惠你3500，买两盒嘛。阿芳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安尼几盒三盒嘛？三盒优惠你3500块，来，你注意听好嘿。你今仔电话呐，靠通靠通，我佮送你一个倒手芳的啥？倒手芳的洗头毛巾，我洗看卖啊嘞，绝对互你会学落的。哦、阿芳无咧找着买物件送你，这拢全拢咱台湾制作的吼，制作的送洗头毛巾啊！来，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啊！你若要爱大做的，三盒3500，六盒是咪7000？六盒7000的要坐照顾坐这长辈时代，10个9个有大眼呐，大眼睛空气污染嘛，大行拢来啊！来，十个过来，足侪人有啥？有遐做白内障，即卖青光眼的人嘛有够侪啦，真正有够侪。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要照顾侪只年岁只长辈时代，咱只爸母啊吼，要顾这灵魂鸡汤顾的好势。所以你若买大组的六盒7000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互你，安尼拄啊八盒。加这两盒就超过7000啊啦，我无骗你的啦。哦，你外口当然你食足济啊嘛。哦，今仔一日阿姐来，你我讲你好，你当食看卖啊咧。啊，你过去食啥，我不管，你甲停起来食阮的，看我都改善无。若未改善，你嘛免阁找啊，谁也免阁找，无人有这个配音啊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来大组的就是八盒嘛，八盒优惠你7000块。送你一罐，送你一罐，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的精华液哦嘿，好、哦、冰川蓝宝的精华液送你一罐，这50毛的，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哦，你会记了嘿，电话记起来，记个卡。啊，咱后手剩12-13组尔，哦，剩12-13组尔，这无个，这来这边促销完，哦，有当时啊，等了3个月、4个月，哦，我会当甲你讲，南部足济人规个迄个做啥，迄个船礼办公，你主办的所在做啥活动中心，即个妈妈哦，即个爸母啊，拢招规定。招规定来甲阿王做一遍呗，我阿你只要感觉咯，阿娘阿王你这真正救世物件，我先来讲，咱年岁侪10个9个目睭蒙瞎，吼、哦，阿、啊、伟人啊，食老来拢带一个啥，就是我咧讲目睭西哥，
2: 对，
0: 目睭晒干。
2: 又是你看，
0: 啊，你要做艰苦。
2: 人个泰山一个大哥，伊讲伊爬来，将去开刀，了目，迄两日足涩的，拢到倒爱点目药水啊。
0: 伊就
2: 结果人个食这食超半个月，尔讲这
0: 涩改善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紧哦，嘿，袂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咧讲啦，这卖讲恁这啦，吼。其实我家己真正头甲尾，我唔敢无食这物件啦。啥啦讲？咱人啦，万不离有一天啊，你袂行，目睭看袂到，将来你哀天怨地拢上万啊啦。唔通讲哦，小病唔妥唔医，等到到大病，将来你关东机，咱台湾人就是熬拖熬拖。哦，我都甲你讲过，阮隔壁一个，然后你听。偏偏啊，逐工去买药啊来点，点甲挡袂掉，再病医，再去刷了当中，甲一个看咧，讲你这无效啊，安怎变成干嘛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好来买较紧啊，来美玲啊，
3: 你
0: 要爱啥物？
3: 哎呀，我说卡诶。
0: 好来，好来。
3: 阿哥，我记得咱说的，
0: 你等下哦，你等下哦，你等下来，你这个个，
3: 阿哥哥，
0: 你来一线，一线你个接一个哈，一线你个接一个来，这个这拢是遐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有需要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你即摆电话拢满线滴咧吼，啊楼下小姐接袂去。你电话若敲起，叫响一时也好，吼，叫响一时也来。有需要电话，紧甲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我来倒接电话，咱来听一下音乐啦。啊，无电话接袂去啊。来来来。
2: 喂，来你甲我讲，你来
0: 这袂听。来。
2: 嘿，来你紧讲，

0: 来，电话紧哦，电话紧敲嘿，啊无你真正无人替哦哈。来，来郑慧慧。来，你要爱大桌小桌。
1: 小桌
0: 诶。哦，这个提笔书小桌诶，哈，来，啊，奥迪罗你收下啊。
1: 奥迪哈。
0: 好，好，好，好，来，有需要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你注意听。如果囡仔吼，咱个小朋友咧读册吼，啊爱电脑爱看真重个，吼啊一个啥册爱看足济，啊常常咧看平板看电脑个吼，你拢会记了去，吼食一粒就囡仔较好吸收，食一粒就好。咱大人我咧讲啦，其实你若像拄啊一个阿姐吼，人伊规年头单买拢咧食，你食较久啊，你唔免阁一工爱食到四粒啊。吼你讲你讲一个打干伊搞可能呢？哎呦，你若去滴到打眼，你就知哦。我甲讲上好是咪？哦，因为我知影，我听过足济咱遮个长辈时代讲，啊，尔迄足艰苦个。唔点目药水，打啊打打目睭，安尼你年都会艰苦。哦，会涩涩，会酸酸。哦，伊讲你若安尼，你就知艰苦。哦，所以我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咱若食足久个人吼，你已经食。你虽然打眼足严重啦，你有青光眼的，有啥物咱拢总不管，你就是食久啊，你就是安怎来啊？迄、那个洪大姊，
1: 我
0: 要大做小做，
1: 要问看嘛？
0: 好来，你等一下来，你甲接一下来，好来，这个来，所以咱只长辈时代吼，你若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已经食足久个啊。你即摆拢一工食两粒，保养砍嘞砍嘞倒啊，吼保养砍嘞砍嘞倒啊。啊，你若讲我都已经食，当啊开始咧食呀，但是我已经有感觉讲目睭一个较淡啊，会湿湿啊，唔是老目睭晒过哦，迄款也是无同哦，是安尼爱湿湿淡淡啊呢，迄款嘞则是叫做。咱天然的泪，咱家己目睭流出来的泪液，你就开始，你拢甲食两粒就好，一天两粒就好，保持好调咧，卖好打，吼。咱阿妈伤过悬的人，你嘛一定爱注意哦嘿。来，吼，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个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啊，电话警卡哈，电话警卡哈吼。无你即马若提无着，爱等足久啊！来。

段是微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这首是这个啊，做文夏老师所唱无聊的人生啦吼。来，真感谢咱这中辈时代吼，因为我咧讲真侪人咧食这组歌。

0: 咱其他的器官，肝啦、啊，哦，拢顾会到，腰子啦，嘛拢顾会到。因阿公内底这土豆膜啊，甲就铁皮师傅太厉害了。好、哦、来，按、啊、咱时间的关系啦，等下。你等下啊！你等一点钟啊，听无详细，讲最好到啥物程度？哦，咱陈博士、陈老师，这点钟会阁甲你讲较详细，哦，甲你分析个详细。啥铁皮师傅，你食会当顾家安怎？包括啥物款的人，你用这物件，哦，伊拢会顾，拢会负责甲咱解说。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下，空八空空三。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过来欣赏这首李正梅所唱的《满面春风》。

来，拍摄哦，拄啊歌名报了唔对，唔是《满面春风》啦，这首是咱丁武贤诶老师所做的作品，叫做啥呢？叫做《乌鸦花》啦，吼，《乌鸦花》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9。咱来，咱过来邀请到咱这个做陈博士吼，来甲咱讲吼，咱这个特殊的配方和人外口无同款。咱讲实在，叶黄素大家嘛有啊，大家嘛有咧食啊。但是我所接到的电话吼，我也咧讲啊吼，十个卡住来讲，若买到叶黄素的吼，甲买高味叶黄素无啥物特殊的配方的产品啊，十个超九个讲无效的啦。吼，你著拢食迄金盏花啦。黑醋栗啦，哦，什么山桑竹啦、薏米黄素啦，这款的拢是咱叶黄素内底。

0: 要顾目睭内底啊，上基本的配方哦，吼、哦，上基本的配方。咱今仔咱朴素的来讲，你即个咱的目睭甲油脂同款，内底就是安那微血管有够济济，吼、哦，足济济。问题要安怎甲这面这微血管顾好势？要阁甲你食落这物件，带入来甲咱内底黄斑部内底，要顾咱规个全方位，甲这两类顾较好势，迄无遐简单啦。唔是像咱咧想安尼讲，遐什么咧三张纸啦、薏米黄素遐都好，吼遐都好。你一定爱甲这微血管顾会好势，才有效咧啦。吼、哦，所以咱这内底有几支足特殊的产品，外口无的，哦，外口无的，吼、哦，咱来啊，请咱陈博士一项一项，甲咱解说啦。好、哦，来，陈博士啊，哎、欸，来，咱即马来讲吼、嗯，咱的特殊的配方含人内底无同款，是哪？咱这个物件会放遮特殊的物件，到底含人咱咧食？因为黄素足侪人咧食嘛，啊嘛足侪人咧买，啊，但是食有效的无几个。好、哦，咱讲实在，哦，你要讲有效无几个来。那你讲这个蓝，咱内底有放蓝藻嘛？
1: 对，
0: 哦，这个蓝藻啊。伊内底到底有啥物物件啊？对咱这两类目睭有帮助，到伊个加这个健康的功效。
1: 这个蓝藻吼，咱台湾是算一个贡献的一个国家呢。
0: 对，
1: 像南部、中部，那个养殖场，三大厂，拢种植外销。
0: 安尼哦，
1: 过去咧。哇！我一个月嘛，捌爱共生产3600多万粒的这个
0: 蓝藻，
1: 蓝藻大爱了解伊的好处。拄只阿翁伫问讲有啥成分，迄伊是一个活性的成分。蓝藻内底嘛，拄只阿翁讲过，类胡萝卜素啦、薏米黄素、叶黄素拢有滴。
0: 拢伫含伫内底啊，
1: 对。吼、哦，啊，过来伊内底特殊的成分，内底嘛氨基酸。
0: 哦，氨基酸，
1: 氨基酸就蛋白质呀，氨基酸，啊，够维他命，够矿物质，我的哈，够这微量元素，够脂肪酸，啊，够蓝藻精，
0: 来对，
1: 哦，啊，都讲咱讲个啥，都讲讲过胡萝卜素在那有啊，
0: 这拢有啊嘛，
1: 啊，够强调，伊是哪些个来对叶绿素，
0: 哦，
1: 所以你看吧，伊的成分遐丰富哈，所以外靠这红豆也丰，也。特别支撑的种健康的蓝宝石啦。
0: 好。
1: 啊，我拢搞这个物件呢，哈，拢搞讲这个对这个身躯，哈，啊，跟这目睭相当好一个，足好的成分。但是有的人也袂爱用。啊，你讲讲外口拢讲只蓝藻顶，
0: 对，几粒的嘿。
1: 迄几粒，讲迄粒要无搞目睭，搞无法度搞较高啊。
0: 对。
1: 一定爱相辅相
0: 成。对。
1: 好，过这样我都发展，哈。创造讲，诶，咱的视力先曙光，哦，所以讲阿峰建议讲，叫咱研发团队特别来做一个特色的，
0: 哦，这就做特色啊，
1: 诶，
0: 哦来，哦，咱也听博士安尼讲，蓝藻啊，伊是蓝拿波椒的营养食品，哦，迄个激素啊，营养啊特别丰富，对咱人身体甲这个两类啊，拢特别有帮助啦，尤其内底吼，你最听好的，你看这蓝藻内底有类胡萝卜素啦、薏米黄素啦。甲叶黄素哦，伊对着青光眼啦、白内障啦，啊，甲视力啦、较歹不良的人患者，拢爱较骨力食咧，爱较骨力食咧。好、哦、来，咱即摆过来谈，如果甲青高博士，你毋捌听过一样物件，叫做铁皮石斛啦。哦，博士啊，
1: 系，
0: 这个铁皮石斛吼，内底是到底有啥物物件啊？对咱的目睭帮助，甲伊健康功效啦。
1: 这个铁皮石斛哈，我是已经研究差不多20多年。
0: 哦，好。
1: 铁皮石斛伊个兄弟有一个叫做霍山石斛。目前台湾家用讲伊有种咧。
0: 有种诶，
1: 嘿。哦，但是迄量未济。
0: 啊，对。
1: 霍山石斛过去哦，30多年前哦，一斤偌济，阿公你敢
0: 知？
1: 10万呐。
0: 哦，惊死人！
1: 啊，即摆吼，即个因为大家技术拢提升啊，往迄个组织栽培，
0: 对，组织栽培。
1: 但是咧，你有那些组织栽培，干要甲刷仔落去涂卡种咧，就是拖个，根发袂出。
0: 好，
1: 我这技术得咧，所以目前咧一公斤哦，繁殖较紧的一公斤要40000。
0: 哦，惊死人！
1: 一公斤啊，
0: 还算足贵啊咧。
1: 对，啊，伊内底活性的成分爱要抽。 哦，上重要都是伊个十五活性多糖。
0: 哦
1: 哦，啊，我伫做研究时，我拢做来食青呢，这就做好啊呢。
0: 对对，
1: 干板呢，对不对？伊迄个管啊，吼，
0: 内管，
1: 一骨条呀，愈加薄愈胖，啊，佫有黏黏啦，多迄个多糖体啦。
0: 哎，对。
1: 所以讲内底有活性个多糖体，吼，啊，加这个十五碱，吼，啊，过来。这个十五铜碱，相当是滴多糖体哦。
0: 啊，对对，
1: 哦，而且这个特别十五，大家了解，都讲咧，讲把这笔金，
0: 哎，
1: 过关油脂爱过，
0: 对对对，
1: 伊过会过过关过过油脂哦，这里较好物件，所以讲那食这个物件，第会当预防甲治疗这个老人白内障，
0: 哎，
1: 还是青光眼迄方面呢，爱过会当活化你的肝脏。五脏六腑拢中，我都给你
0: 讲了。那我都过了。
1: 哎呀，只有你的肝脏的细胞，所以讲，哪家吃单方的大部分用对对，糖尿病、
0: 糖尿病、
1: 糖尿病、肝、目睭这三项，哦，所以讲这个以活化咱的视网膜来的上皮细胞，哦，产生一氧化氮哦。你看你
0: 这一氧化氮，
1: 伊有来的石那个石斛碱呐，啊个铜碱呐，哦，也产生一氧化氮，所以目睭嘞，入能量。啊，营养吸收嘛，够较好。啊，中医咧，拢搞这个食物称作啥护眼圣品啦、啊。哦，啊，那食这些物件咧，哦，你的精气神也愈来愈好。
0: 哦，
1: 所以讲中医点咧，那滴要治疗这个目睭咧。
0: 哎，对。拢爱啃这味就对了。
1: 拢一定爱啃这味，无啃感觉奇怪。哦，啊，过去咧，古早时代拢搞这个食物，另外早起一斤咧十万，哦，拢搞做出啥夜光丸。
0: 哎，哦，
1: 系夜光，
0: 夜光丸，
1: 夜光丸啊，系啦，暗时咧，较袂讲，
0: 较麻症，
1: 哎，啊，过来这里做这个食补明目丸，哦，明目丸，
0: 哦，你重要来对啦，
1: 重要哦，过去就是那啲应用，所以说另外价贵一公斤，起码要四万咧，哦，对咱的这目睭，哦，食咧唔是讲割目睭咧，割目睭，易用糖尿病，佫会当割瓜，哦，这价货物件。哦，咱就甲放伫底啊！
0: 哦，
1: 啊，大家珍惜这个。
0: 哦，这较早算重要专门的用的啦。哦，你做完的啦。哦，专门的做完的物件啦。
1: 啊，阿红，我研究这吼，这铁皮十五价值，后山十五、铁皮十五、啊，金钗十五、黄金十五。哦，我研究到这啦。啊，这上好要是吼量够。
0: 铁皮十五。
1: 啊，铁皮十五量够够。哦，开钢铁成本无一。一斤十万里面，大家在去
0: 哦，对了，对了
1: 哦，啊，你这边会当量产，啊，佫成佫有吼、哦，一公斤四万。嘿嘿
0: 所以讲哦，你甲看这中医，你用来治疗这个目睭症诶，咱甲运用你呾运用就慈湖之味，你台湾的生计上啊，足侪人咧用这啦，足少人咧用这啦。哦，生计上，你咱台湾的生物科技顶头，足少人咧用这个铁皮石斛这袂样用啊。抽嘛，会不会定样抽啊？
1: 哦，抽
0: 不出来，所以咱用个特殊特殊的成分啊，这是目前咯、哦，目前咯、哦，咱国内唯一运用的目睭保健品就是咱啊嘛，对不？
1: 看
0: 咱有，看咱有影嘛。后、哦、来过来吼、哦，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因为其实咱所在吼，咱咧食这个顾目睭的吼。哦咱咧食这 A 黄素有分两种嘞呢，一项是脂溶性，啊，一项叫做游离性嘛，吼、哦，啊，伊这差别是伫个倒位？
1: 哦，像我咱滴目前滴用拢较爱用这个游离性
0: 的，对对对，
1: 哦，阿公嘛讲过，这个吼，阮、哦、普通滴市场有脂化性
0: 的
1: A 黄素，啊个游离性的，啊，咱这边拢拆出这个游离性的，
0: 对 对, 對，靠吸收，
1: 靠吸收，因为啊，你若食脂溶性的，你都。爱有食叉菜有油、
0: 欸、哦，
1: 啊你若讲食，有诶若无食到油诶，
0: 都吸收
1: 歹呀，
0: 哦，
1: 所以讲咱这面哦直接就吸收啊，哦啊脂化性一定爱食饭饱食啊，啊是讲你都有食出油性物件，才来当来食，
0: 哦，对对，
1: 所以讲伊诶差别伫遮，哦啊咱研究团队也采用这个游离性诶叶黄素，主要伊吸收紧，啊个方便，啊个稳定，哦啊咱要求更加高者，而且。就是讲外销，讲做讲去用化验，台湾化验有，村里来讲，先无甲过几批拢摕来等。
0: 安尼啊，
1: 嗯，哦，啊，咱来讲过膜衣类吼，
0: 膜衣
1: 店，啊，过咱的原料，咱特别的处理，所以就稳定，别讲 讲新闻伫讲伫讲，我去检查，唔是讲咱伫台湾也检查呢，外国嘛也检查呢。哦，像讲日本最近遐一寡物件，迄个草莓啊，来咱嘛要检查呢，有农药无农药？
0: 哦，咱嘛要啊。哎呀，
1: 哦，所以讲希望讲要食要选这个有理性的叶黄素来食，差别伫遮。哦，
0: 咱来听朴叔安尼讲吼，食叶黄素你都要食有理性的。有理性的你吃落，伊就会吸收啊嘛，所以就开始吸收啊嘛，足紧的嘛。啊，你啊食自溶性的，就亲像你讲的油，你爱配有油啊，啊你都无效啊，哎，就无都无应该啊，哦，所以讲啊，你若要食这个叶黄素要顾目睭的，嘛是爱经有理性的啦，哦，嘛是爱经有理性的啦。后来，过来，咱来请教朴叔这个特殊啊，这个特殊啊，这个花生膜啊，土豆膜啊，哦。诶，萃取物内底有含啥物对目睭特别有帮助的成分甲健康的功效？
1: 哦，这个土豆膜啊，大家拢未晓应用，
0: 诶，足足侪人无，无人认
1: 真。也要花销过来去体验。
0: 嘿嘿。
1: 哦，像讲咱台湾，哦，迄、那个红薏仁啊，红薏仁
0: 嘿，
1: 咱台湾家有那个红薏仁，红薏仁呀，迄目前伫迄个二林农会，
0: 啊对，
1: 目前台湾有机会呢。烫迄个膜啊，迄拢我伫应用了。
0: 哦，啊、我烫迄个膜啊，就对了。
1: 嗯，迄外好咧，迄有哦，一个斑啊，或是美容啊，我甲美国边伫配合研究来，伫抽一伊个成分。哦，世界嘛，甲咱有呢。你看我对迄个红衣人的膜啊，了解了，再去食，再去研究这个花生膜。
0: 哎，对，
1: 这个成分哦，都只阿公有滴讲讲，哎。来对这个花生膜，咱大概用头刀加，膜出掉，膜
0: 出掉，弄完做干去。
1: 哎，来对有这个植化素，三种植化素又多酚类，哦，对抗氧化、抗老化
0: 足好。哎呀，好，
1: 啊，还有类黄酮嘛是抗氧化、抗老化、抗癌。哎，哦，还有前花青素，还有百里芦醇，百里芦醇加了对不对？
0: 哎，
1: 特别血管硬化，
0: 哦，还
1: 有
0: 血液畅通，
1: 对，啊，又有啥健康？好够哦，对抗氧化、抗发炎嘛，
0: 我
1: 血液循环好嘛，哦，这两三度哇，对咱身体有较好啊，上重要。特色大拢无了解，花生膜伊会当咱的血筋有啊，现在幽灵化，四十岁过迄微血管都生未出啊，无多发生啊。啊，你要食这个花生膜的，易活化，咱的微血管内底的细胞壁的 TIE2 这个基因呐、啊。然后 TIE2 这基会该活化，活化你就伫生锁吼。
0: 哦。过来，
1: 真系生锁，你血筋愈来愈济，营养上会高，代谢愈好，较袂大颗。哦，啊，较袂讲遐酸遐痛，还是讲胸骨，这个毒拢藏伫胸骨，还是酸藏伫胸骨。所以讲，这个微血管增生足重要。咱花生膜就是要增加哦，咱迄个微血管的一个细胞壁里面的一个 TIE2 的活性，让血管伫生锁。啊，过煞咱的血管靠弹性哦。啊，咱食营养，即上个高位啊，你目睭微血管上济啊，你无加好啊，你微血管变幽灵微血管，啊，你营养上未够，啊分泌物多个要排掉，排不出来，哦，所以讲咱这里当促进这个营养吸收，改善你的视力，哦，你目睭的功能
0: 视力会较好，
1: 会较好，哦，啊，上重要就是促进微血管增生，避免微血管幽灵化。啊，产生血管微血管病变，营养无到上高位，
0: 这我安尼应该大家拢听有啦，因为咱目睭微血管足侪嘛，啊，你即摆去哦，幽灵化呀，脱掉了，这条也无啊，那条也无啊，那条也无啊，当然你到尾你目睭会愈来愈歹啊，啥物白内障、青光眼啦、黑眼症啦、白眼症、打酸涩盲拢就找着你啊，对不对？啊，这个花生膜伊的重点就是讲哦。你即卖微血管去幽灵化呀嘛，啊像博士都四十岁以上，你就无法度去生啊嘛，
1: 对，增生能力
0: 就弱个呀嘛。食这个花生膜的萃取物，就是要甲你呐，佮继续甲你增生者
1: 活化，
0: 好啊，佮继续生者微血管，好啊，你呐微血管保持有好势，血路上营养分上会到。你即个啥物人哩？人哩讲白内障、青光眼呐、大眼睛呐、白眼啊症，都袂。对你来讲，都已经超了，用要解决都无这问题啊啦，对不？会准会钓到，你嘛会较慢啦，是不是安尼？因为你血管继续你活嘛，对不？就是这个土豆膜的好处，就是讲你保护咱啥，咱这微血管、 目睭即系维持血管啦、
1: 啊，对吧？没
0: 有你，没有你生，啊，佮兼要甲你抗氧化，哦，你看这类物件偌好得，哦，这内底佮有这什么啥物多酚啊、类黄酮啊、前花青素、甲白藜芦醇哦，哦，这款嘞拢做好个物件，哦，这款嘞，这款嘞物件你若食会到啊，我跟你讲哦。你想要有当时啊，咱讲歹听嘞，想要来挂一支啊目镜，你都无迄个机会啦。啊，你就知影这个物件好到啥物程度啊？好来，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啦，吼，这项足重要的啦，无人咧控制啦。好、哦，我所在无人咧控制啦，就是咱咧讲的黄芪子啦。好、哦，黄芪子应该大家拢知道啦，都开花白白嘛，足香嘛。啊，即摆啦，花下就一粒黄，一粒经济梨啊，那许大你甲看到黄黄。用着黄色个嘛，
1: 这
0: 较早讲有人咧做泥料，唔是吗？
1: 拢做食品的泥料。
0: 哦，对啊，
1: 这
0: 食品利用的啦。
1: 系啊，即摆吼，即个黄芪子吼，阿公讲到这，黄芪子伊功能是有够好，爱要用呢。
0: 嘿嘿，
1: 哦，目前吼，咱这黄芪子甲抽起来，咱会当用胶酵素甲伊分解，变作足侪色，
0: 蓝
1: 色、青色个黄个啦。所以讲，即个日本人一定爱用这个，因的菜拢用这泥色个哦。哦，你讲看有蓝色的啦、紫色的啦，哦，啊，啊是黄色的啦、绿色的啦，拢总靠这黄芪子。啊，咱今日讲的重点，就是要食国目睭嘛，
0: 对，目睭对。
1: 所以咱特别甲调迄个成分叫做 crocetin， 哦，马上讲藏红花酸啦，
0: 哦，
1: 咱普通你讲类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是足济啊，像虾红素啦、茄红素拢有，
0: 拢是属于
1: 类胡萝卜素。但是诶，伊中心点。那无咱这个黄芪子，这个吸收上紧啊，速度一点钟到四点钟就达到血中浓度啊。无这个 crocetin 做基本盘未使了。
0: 哦，
1: 吓，所以讲，哦，你讲遐什么树，什么树，浓中内底拢有这个小，这个黄栀子伫内底哦 ，crocetin 伫内底哦，嘛无这个，你所谓遐物件无啊？啊，上优秀的都是这个物件 crocetin 哦，这个黄栀子。哦，
0: 嗯，
1: 哦，这个物件上好。啊，过来一对白酒有啥帮助？我去印度，也是讲去这个贵州，哦，啊去这个马来西亚的演讲，拢在讲这个物件，因为干眼症人太侪，第一是对干眼症，啊，加如前咱讲的，迄、那个铁皮师傅多糖体，干眼症这两个，哇，对干眼症就好。
0: 哦，
1: 过来。你目睭电来讲，你若干眼症，目睭电爱发亮晶晶啊，还可以。啊，有个人过会惊光，
0: 对哦。
1: 啊，那老目有滴滴流，滴滴流，对不对？
0: 嗯，
1: 哇。啊，过来这当预防，就讲啊，夏天搞对不对？迄、那个结膜炎啊，
0: 感冒炎
1: 啊，你发生啊，你就吃这类，就当预防。
0: 哦，
1: 这足好个物件。
0: 来，我来个看吼、哦，这吼、哦，咱来请教博士啦吼、
1: 哦。
0: 咱来讲这个。什么款的人啊？
1: 嗯，
0: 爱照着咱这个八合一的铁皮师傅啊，
1: 嘿，
0: 也内骨目睭会更加健康啦、
1: 啊。哦，这个安尼我有大爱了解哦。哦，为了要目睭有金哦，卖有毛病哦。以过去对阿公阿公啊讲过啊，吼、哦，食三碗叶黄素，食几大堆都无好啦。
0: 哦，
1: 这個、人爱特别爱注意，爱靠这个八合一的铁皮师傅，吼、哦、啊、来挑战一点战哦。过来，咱的年纪渐渐，因为人年纪渐渐也渐嘛，啊，那干眼症的啦，啊，是讲你的视力直直退化人，一定要来靠这个挖过八合一的铁皮师傅哦。过来，黄斑部病变白内障的，尤其特别交代有糖尿病的人，
0: 哎对，
1: 哦，一定爱吃，你无吃你黄斑部病变，哦，啊加神经病变，哇。啊，个肾脏遐一寡病变，你都要西药治啊！
0: 哦，对对，差不多。
1: 哦，啊，你又听有病人，你末梢循环不好，非常非常容易这个白内障哦。
0: 对。
1: 哦，啊，过来有个人有青光眼，迄拢是看三 C 的。
0: 三 C 的，三 C 的。
1: 哦，啊，你睫状肌吼、哦、不断的让它疲乏，啊，都这个青光眼都会造出来，啊，是有个人加近视，你讲哎，但近视当然好起来吼、哦，啊，过来夜盲症哦。夜盲症，你也食食都是变猫头鹰啊！暗时出去，哇，目睭金闪闪。
0: 哦，对啦，
1: 系啊，啊，飞蚊症咧，哇，
0: 肥肉症，即摆足济哦，
1: 足济，哎呦，即有够济，哦，即人一定爱食，哦，啊，过来就是讲你的水晶体，哦，有滴变化啦，你啊讲去看医生，哎、啊，你水晶体滴变化，啊，想，哎呦，你微血管，哦，无够好，目睭感觉人拢有干性，啊，你拢无干性，对不对？即人一个人。目睭啊， 那种炯炯有神，嗯 yeah. 你该做感觉讲，哇，一正能量，魅力释放，人追随啊啦。啊，你也只找那把酒，哦，不，炯炯没有神，就是没有魅力，就是没迷人啦。
0: 对啦，那把酒就歹啊，
1: 你。对啊，哦，啊，这里像讲一寡只的读册囡仔，家己主动有家己的囡仔嘛，不管他中学、小学、中学、哦、大学，哦。隆重啊，敬一下啊！除工哇，阮先生嘛是一个企业的主管，啊嘛是一个企业家，哦，嗯、啊嘛叫一下，啊是讲亲戚朋友，啊恁家咧，然后是大人，对不对？嗯，哦，嘛一定要叫一下，啊过来，哇，阮先生隆重爱开下车，啊是开长途的，哦，这更加爱交代爱食，你知道？开下车足惊讲。视线不好，适应力不好，目睭无够金，那那夜盲症的，乒乒乓乓的弄去啊！哦，啊，过来咱家哦，有细眼镜啊，有迄个电视做啊，拢爱看电视
0: 的，就看电视，看平板的，
1: 哦，黏条条，还是低头族的，拢无你看咯，装了电脑条，塞落水沟底落啊！哦，遐个人哦，目睭一定爱讲哦，啊，像我的遐爱讲助理，拢总打工拢的。拍电脑吼、哦，我拢嘛见上着打拢个菜馆咧，叫哎
0: 金姐咧，哎
1: 吼、哦，啊过来这里高度近视的人
0: 哦，高度近视，
1: 拢一定爱食、嗯。啊过来咱孕妇啊是讲这里、個、你食冷的太太吼，我、哦、今日食冷太太一定爱食，是安怎？你食了着，你吸收以外，你的宝宝对不对？嗯，你的智力甲视力一定得发挥，啊你嘛会当过关过健康，过卡袂先哦，哦。过来，迄、那个那去检查有白内障啊，哦，
0: 有白内障嘿，
1: 系啊，是讲哇，目睭拢看袂清楚啊，哦哦，啊，拄则咱甲阿公弟讲互大家听，干眼症的人，嗯，一定爱食，哦啊，这个目睭的疲劳，目睭疲劳分做三种哦，哦，你的机能调节性的歹，嗯嗯，哦，目睭的疲劳，啊是讲视神经，哦，咱内底当高视神经有蓝藻嘛，
0: 对对，有蓝藻，
1: 视神经。哦，买咱家的改善，而且你症状大，加下一项啊！我希望你家食饱，愈食减愈少，吼、哦，啊，完全好去，吼、哦。所以讲对这的对咱讲这当中有帮助有效，嗯。
0: 好来，咱拄啊听博士安尼讲，你就知影讲咱这个铁皮舒服啊。对着咱这啥呢？过去啊，你食叶黄素产品拢无改善的人啊，你一定爱食。咱认为这有大眼的人，视力一直减退。白内障的啦，青光眼的啦，假性近视啦，暗时看无的啦，白眼啊眼啊白来白去的啦，哦，过来，什么人呢？你若最爱看三 C 的手机啊啦、平板啦、电脑的，你拢爱顾大头前的人，我来讲一定爱顾。你唔能等下有一天啊，等到目睭出问题啊，将要来玉龙上班啊啦，哦，这平常时都爱保养啊，啊，这个物件真正好物件，第一点哦。伊除了帮忙，咱一般你所听到叶黄素拢甲你讲，啊，食入黄斑部啦，黄斑部过好，拢无去想到一点，你的目睭内底即个维系血管，啥物人要甲伊保养，到今目前也无人有啦。拄啊，干那咱有放这物，放啥？放这个内底除了提皮舒服以外，佮放一支黄芪啊，迄下做啥？迄下做脱头膜啦，要甲你增生你只维血管的，哦，你唔只袂造成白内障啦。大眼啦、啊，白眼啊，症啦，这都无你的份啦。来，博士啊，来，啊，咱讲到这吼，咱是不是来个看，还佫有甚物要甲补充的无？
1: 哦好，我这特别要交代吼，因为咱年纪愈来愈济吼，嗯，这个眼睛迄、那个黄斑部的病变的人嘛，愈来愈济。
0: 对对，
1: 啊，大家爱自觉哦。你若感觉讲啊，我感光不佳，吼、哦，侬看较袂清楚，啊是白内障啊、老花眼啊，
0: 哎对，
1: 哦。其他人都要注意啊！我来讲一挂案例，迄、那个黄斑部病变的人吼、哦，有一个案例啦吼。伊、哦、讲看到迄，你若有遮个镜头是，你看到斑马线，有当时会弯来弯去呢。
0: 对对。
1: 哦，红哦啊，红绿灯对不对？变袂好势呢。哎哎。哦，车子走光，你嘛甲行过咧，靠边啊，看咩人话，这是安全问题。哦。哎。佫有人啊，七月时啊，黄斑部病变是七月时啊时，对不对？嗯。就先讲看到鬼啊！啊，安尼先啊。看到人感觉拢一
0: 个乌乌乌呀，
1: 系啊，徛伫遐阿达海啊，那是你的黄斑部叶黄素
0: 已经出问题啊，
1: 七迄个八合一无够哦，有一个高中生哦，这真正报纸嘛拢有看哦，三年的高中生哦，伊个暗也习惯啦，拢暗时爱摸去看拉回来啦，滴回啦，惊人时段人骂啦，哇，唔够尾嘛视力模糊， 啊，过来去检查，哇，产生这个已经的黄斑部病变，那是年纪较济，啊，高中生尔，对不对？所以我才提醒讲，哦，咱这的啊好朋友，哦，年纪呢五十岁的人，哦，都爱担，都爱担心呐，哦，黄斑部的病变呐，爱补充这个眼睛结构的营养素，咱这是全方位。那你眼睛结构不是讲叶黄素、玉米黄素都好啊呢？哦，是讲这个三三子胺都好啊，一定要巩固你也啊零件需要的一个营养素。
0: 那嘞吼，
1: 哎呀，啊，过毛人啊，你只黄斑部病变啊，伊个唔知，刚拍一个卡丘呢，我目睭出血。
0: 哦，
1: 哎呀，啊，你若歪补啊，你若近视足严重啊，高度近视的人啊，视网膜愈来变愈薄，最近就出血啊，要注意。哎呀，啊、我希望讲，然后黄斑部病变的人吼，尽量买个啉迄个甜的糖的饮料，
0: 哦、甜的饮料，
1: 买多就补啊，啊，足紧就出血啊，啊，讲你再失眠去，啊，都失眠啦，失眠不是失眠，哦，啊，都足晦气啊，啊，那白内障的人哦，我讲一挂，咱这当预防这个改善跟预防这个白内障，
0: 好好
1: 好，哦，这案例啦，一个十九岁呢，哦，加达刚。你滑的手机啊，
0: 手机啊，系
1: 哦，十二点钟以上啊，上到目睭出，一家的水晶体哦，都硬化去啊，那注射去啊，哇，白内障啊，看个物件，看个无啥，十九岁呢，迄度你看有严重，迄度是未要去爱惜啊，
0: 啊，无咧讲啦，
1: 三西直直用手机，啊，过有一个吼，目睭过度疲劳是几岁？四十二岁尔，嘛是出现到这个白内障，
0: 白内障，
1: 系啊。就是把酒滴乌白用啊，哦，滴滴看，我讲是伤害较济啦，哦，退化较少啦，哦，啊，一个三十岁的查某囡仔，侬看平板的迄个影子啊，最具足的啦，哇，去叫医生检查，嘛是白内障啊，侬搞你的水晶体都搞
0: 拢不坏
1: 啊，不好设计啊，哦，啊，够一个中年人，哦，伊拢滴食这个，因为伊拢皮肤过敏嘛，拢滴食类固醇，美国圣诞滴食，哇，到尾嘛是白内障。
0: 嘛是
1: 白内障，哎呀，哦，所以我只就是讲，甲大家讲，这个低头族来看荧幕的啊，吼，爱注意，不要引起这个白内障，哦，啊，边来保健就是讲，这个眼力八合一，哦，这个铁皮师傅，
0: 哦，来，啊，咱今仔日哦，真感谢朴叔啦，咱现场甲咱只长辈时代吼，啊，讲遮侪管理着咱这两类灵魂鸡汤的保健方法啦，啊，过去你食足济。拢感觉无效的吼，拢感觉无效的。你今仔听到咧，感觉啊，佫出现一丝的希望啊，吼、哦，一丝的希望。因为即目前也无人控制了，控制了升温啦，啊嘛无人有在去催促着铁皮师傅、黄鸡仔子、秃头毛啊，即个升温啦。
1: 对，
0: 哦，即外口拢总无啦吼、哦。来，哦，告诉
1: 我，我来讲一个。
0: 好，
1: 来，大家呢要顾目睭吼，食咱这个八合一的吼。我希望大家把这来讲搞好吼，住伫海边的人吼，会当看海鹰；住伫山顶的人会当看风景，吼、哦，风景啦，风景就对
0: 吼。哎，对，哎，
1: 过来住伫夜市的人，别去大楼，会当看夜景，所以把这个好处会当看世界吼、哦。啊，最近呢，吼、哦，这个疫情，吼、哦，那松绑了，会当出国，你若坐飞机，会当看天顶哦。啊！来，要吃独家做，嘛恭喜！等我记者关灯，
0: 关灯，关灯，
1: 啊！即嘛等看海影，啊！过来，坐火车，哦！会等讲啊，我等出国，可要坐高铁，还是要坐台铁？
0: 哦，
1: 会等看啊，风景嘛，哦！啊，那无钱的人，哦，或者金金赚，坐较省钱的，哦，坐客运车，嘛较省，哦。啊，那要去像我来跟阿峰去装卡，我就爱招伊来这里坐牛车，顺便是哦，顺便万应景啦，拢景啦。
0: 好来，今仔感谢咱朴叔伫咱现场，甲这长辈时代，甲咱讲，咱过去食足济叶黄素无效，是因为唔是无效，是因为你遐物件内底
1: 组合不对啊，
0: 组合唔对啦吼。我阿姨姐，咱讲在，你包括西药剂，就是因为你药剂内底药剂房啊内底遐。维系血管脱掉了嘛，对不？
1: 变凋零血管，
0: 哎呀，变凋零血管，你无效啊！啊，咱即嘛同款啦，你目睭有遮济问题，就是因为你的维系血管脱掉了，过来脱掉了，像朴叔讲，四十岁以上就无造声啊，对不？就是爱靠啥脱头膜啊，脱头膜啊，哦，你萃取的这项产品，才有法度激活着你的啥维系血管， 继续增生维系血管，维系血管老高血脉通，你的目睭的毛病愈来愈少啦，对不？来，好、哦，咱感谢朴叔来咱现场，甲咱讲这个健康的常识。

0: 来，这首是桂金发低音歌王桂金发所唱的《命运的锁链》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9来啊。咱拄啊吼，我相信咱大家拢有听的啦吼，真济人来你睇。哦啊，我阿你讲后壁剩三组尔。哦，但博士讲，伊你我来讲啦吼，纯博士。这种工厂，咱这种工厂家己抽，你怎样这样吃到这个配方？哦，所以啊，你今仔吃到这个配方啊，是你的福气。咱讲实在，啊，无足济人，我会当来讲足济人起来才老。咱听阿红的节目听足久咯，啊，食龟牛食，食有够济济啊，较食嘛叶黄素，有效无？我甲你讲，囡仔有效，咱认为济就是无效。剩最后三组啦，讲到来就已经无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号嘿，电话紧个卡吼。咱这长辈时代吼，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来，咱今仔所推出的这叫做艳丽铁皮石斛啦吼。我跟你讲，这不是跟阿峰你款的啊。你拄好听博士你讲外销。也搁较强，含日本人都一定要来买。啊，咱这最主要有外销、欧美、西德这些国家哈。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去剩最后这三组，你若这两类要顾的好势，你透早饭饱甲这两粒，暗时饭饱甲这两粒，啊，你都已经食足久啊，进前食足济啊。你来阿峰甲你讲啊，你卖搁食济粒啊，你就是拢甲食两粒就好，保持啥？保持你目睭会湿湿淡淡，保持你眼眼会雾气，保持予你啊，你的眼压会降低，眼压绝对唔通悬啊，眼压悬会造成啥？造成青光眼。来，你有白内障的人，你绝对爱食。我讲台湾十个九个有白内障的。来，过来一点，有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哈，有糖分的人绝对爱食。拄啊，咱一个杨大姐啊，伊就是讲伊糖分啊，真正目睭有够歹，拢唔敢出门啊。开始食这個，吼、哦、食这個，了开始顾甲即卖啊，卖讲出门啦，去菜市啊都敢骑脚车去菜市啊买菜啊。来，所以你会记了嘿，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多。吼、哦，你啊较严重诶，足严重诶啊，要赶紧哦，吼目睭较会打咧，较袂头前蒙。诶、欸，我来讲，朴叔，你讲，恁主要听诶哦。咱诶环斑布若出问题，甚至咱头前即胆啊加落平平哦。但是，迄是对别人来讲平平，对你来讲，你看出去就是安尼那海用咧啦，一波一波啦。你看咧，你家己都唔敢出门啊。来，所以这两类是非常复杂诶物件，无可能加一个行、两行就走，甲你处理诶啦。好来。咱的艾力铁皮石斛啊，拄啊八合一啦，哦八合一阿峰念无你听，啊你会使练功啊，你若要去药房买电视，你广告你看，哦我讲到安尼啊，到底物件是有几项？来，你注意听啊，第一个蓝藻粉，蓝藻粉啊，朴叔嘛，甲恁讲较足详细，蓝藻粉就是有这个啥类胡萝卜素、薏米。伊玉米的黄质甲叶黄素拢总伫即个蓝藻粉内底，后、哦、来哦，就是蓝藻粉、枸杞哦，枸杞内底金盏花、土豆膜啊、山桑子、黑醋栗、铁皮石斛，甲咱的黄芩仔籽、甲维生素的 A， 拄啊八项啦，八项。啊！你若敢食这个啥？食这个山樟子、黑醋栗啦、金盏花啦、枸杞精啦，我跟你讲，食迄是囡仔较好吸收，囡仔有法度。那咱这个年岁，你敢食这几样就对啦。你搁用牛车吼，载到恁兜一台甜甜，你逐工当作倒咧嘴，当作用啉的吼。我跟你讲，食完你会感觉呐，啊，都无采工，食到规个带糖尿病的啊，伤过因为迄甜，吼，迄拢会甜，啊，无就食到规个呐。规个愈食愈忙呀，无效。安那讲，咱人啊，年岁超过40岁，咱目睭内底微血管啊、微血管啊，它超40%啦，拢它掉了呀。莫怪你大眼会忙、会雾、会涩、会酸，佮兼会安那白眼啊症，佮会青光眼、白内障， 拢总是安尼过来，视神经萎缩真重要。你有听到无？拄啊，这我来讲吼，目睭中风，就是因为你视压、视神经压力伤过悬。啊，阮老爸就是安怎，目睭中风嘛，我目睭中风，啊，一类全无看，啊，无看医生了，啊，你这也无效啊，未使都要甲提掉嘛，倒啥倒玻璃珠啊，倒入内底。无你看无感觉，但是拢假吧，迄拢假呀。来，所以要顾这两个灵魂之探，要顾好势。按你提皮师傅八合一啊，是你目前市面上无当款。我都甲你讲过，除了家己的工厂有造水珠以外，你无当食这种物件啦。来，一盒内底有六十粒拍钉，我拍钉。咱的优惠价2800，两盒卖5600，我优惠你3500块。好、哦、啊，阿峰甲阿华，佮用阮两个做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好、哦，安尼就是三盒优惠你3500哈、啊。今仔日你电话若较有通，我甲你讲哦，我送你这個。你洗头毛、洗骨，你真正学了甲达子，你免惊出去头破眼飞，免惊出去你头毛个拍死角。哦，这做好洗完他们有够赞的，你甲洗看卖啊嘞！咱台湾制造的，哦，台湾制造倒手棒的洗他们精送一罐给你啊！小组的吼，啊那大组的嘞，3罐3500，6罐1000的，阮公司阮搭直接搁加送2罐给你。我来讲啦，其实是真正要来照顾姐这手面摊家，哦。无那底下无够深，你一只保养未起啦。所以阮公司拢用规组，互恁保养会起。你像人阿姐讲，啊，阮都拢在做工尔，他我大买这個，人因两个少咧，一边来买大组，一人分4罐，对无？人帮你用，好、哦、啊。这个目睭若顾会好势，我讲你这世人就免烦恼啊啦。吼、哦，要行东往西，要上南落北，你拢免惊的。免惊目睭会盲会雾会涩，安尼你就记得啦。剩最后三组啊，后来大组的就是6盒7000，阮公司佫加送两盒，无你收到多8盒，优惠你7000。后来这边哦，正有诶哦嘿，这以后你绝对无当替这边送这个精华液，送完你就拢，恁要以后要爱去对买，你若坐飞行机吼，飞行机内底弄一个空中小姐送迄个物件你买无？送迄个免税商品你买，迄个飞行机顶的免税商品照当替啊！迄冰川蓝宝的精华液送一罐给你，0800-3100-09，好来啊！我来讲，你都食足济啊，拢无感觉的。食了也无感觉啦，食规牛车呀，像拄啊，迄个啥，迄杨大姐你讲啊，啊，食有够济啊，拢无感觉，我就讲你拢食叶黄素呀，对不对？内底叶黄素足济，有游离型、紫化型，后来过来就是讲，你年岁济啊，你敢靠高含无效，因为你的目睭已经超过40岁以上，你的目睭内底遐白白白的，遐微血管都塌一半以上啊。你要哪有感觉？迄物件都未入，要哪有感觉？对不对？来，我咧讲，咱内底有土豆膜啊，会当甲你通这微血管，佮兼会当安怎？佮佮唔是干那通了，无通袂过，佮甲你增生咱的微血管哦。所以咱这爸母啊，逐工甲食，暗时免惊出去看无，也望清的。吼、哦，人讲鸡鸭肉虾啊，你甲食这就无唔对啊。白蚊啊种的，你捌听过汤老师你讲无？因的直销的路线有一个吼，讲看到涂骹，吼、哦，拢白白白拢狗呀，食甲狗呀袂啊，食甲狗呀袂啊。哦，所以这爸母啊，啊，佫两组哦，哦，这两组广告就无啊。来来，紧啊，0800-3100-09，来。电力铁皮15800啊，买两罐送一，买两盒送一盒啦，一盒内底60粒，咱咧拍定，摕着你就看啊，拍定。好来， 买两盒送一盒，又为你3500块，佮送一罐倒酒芳的洗头毛精。你若买大组的六盒即种的，阮公司佮加送两盒无你，吼，安尼拄好八盒，又为你7000块。佮来我来讲，即边送这送完以后，你拢无人佮提，一定爱去买啊！哦，这是干那这边俩，叫做冰川蓝宝啦。冰川蓝宝的精华液，
1: 这款是高级的哦。
0: 村上正彦的，来大组的，就是8盒，佮送一罐冰川蓝宝精华液50毫升的吼，安尼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剩最后这两组啦，结束，啊，就拢全部结束啊！吼，咱做到今仔日尔，因为我讲，这是我硬去过去博士啊，硬讲再外销的，等下来互恁的。哦，剩最后两组，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过好较要紧啦。
1: 对，
0: 你甲看
1: 咧，两类灵魂体，迄灵魂体上哦，你爱较过来顾的哈。
0: 咱足侪人啊，即个目睭去开刀了，开始反盲，
1: 对啊，
0: 感情真有较好，无一定有较好呢。但是你若开刀了，
1: 你若有开刀过，目睭足
0: 够盲，足够涩的，
1: 目睭会痒的。你个
0: 爱经济，好，阿外公拢早暗食2粒2粒，足严重的人食食甲3粒，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吼、哦，这绝对互你有过，互你食食，你绝对会收到迄个效果啦，吼、哦，绝对会收到迄个效果，因为进目前外口，我会当来讲实在，绝对无人有这个成分，这是工厂家己咧抽，家己咧做，才有这个物件，通互你食，无你要去对食这個，对不对？来，啊，所以你若买。哦，因为咱剩最后这两组赢，
1: 最后剩两个人去聊哈。
0: 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外公啊，这真正爱食，外公恁啦，我会当甲讲实在，真济只医生啊，拢来找，含我咧食饭的时阵，大家都讲要食这個，我讲你唔是拢家己为啊，伊讲吼。因要摕这個，虽然有当摕，但是要摕到这个成分足困难。因家己本身嘛知影，做医生是罔做医生。这个要摕到，这个要摕到这个物件啊，要摕到这个物件，有遮侪种的成分呢，无当摕啦，哦，无当摕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哦，今仔最后一天咱时间也到了结束。啊，存安尼，这组个底存一组，0800-318-009，存最后一组，安尼无啊，好、哦、结束。
1: 一组呢啊，
0: 一组好来，0800-318-009，我来讲要顾这两类实在是无好顾啦。哦，你甲看咱台湾人，年岁侪拢爱去开10个、9个爱去开啥，开白内障。你话这全背蚊啊症诶！你话这假，我讲到尾啊，我甲强听啊，娘话迄个啥，迄个做目睭中风诶有够侪，真正有够侪。来买电话机啊卡哈，0800-318-0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诶服务电话啦，吼、哦。啊，等于，真正你食足侪人，甲细组诶，摕一组啊，等于食看卖啊咧。绝对合理的娱乐的哈，0800-318-009，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佳、阿峰、阿华，叫恁这爸母啊、长辈、四大手面，咱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身体健康好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有著望你看成哈万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家搞早，大家早安，哦嗨哟，感谢，谢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持续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大家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卡会通，方便利便领卡，通通不用客气吼。现场的电话，甲记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开讲俏谈破道，点播歌曲，询问产品食法用法，要主文产品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拄只谢谢吼，哇！伫咱这个台中潭主爱心吼，咱的这个吼啊，曾妈妈吼，你爱咱这个吼骨骨头的。听众朋友，骨骨头腰带也阁有，当然，今仔日去公司了，就知影讲啊，剩偌济吼，所以恁要注文反付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金巴最后腰带机会嘿，谢谢，感谢，我你好来坐，
1: 来坐哦，
0: 哎。
1: 我卡一
0: 摆啊！哦，谢谢啊！我拄啊，我嘛节目拄才开始呢，你
1: 啊
0: 你。
1: 啊，卡一摆，迄刚上个，迄有电的无？
0: 什么有电的无？
1: 有，阮家出来。
0: 什么家己出来？无啊。
1: 无。
0: 什么家己出来？
1: 电话钱啊。
0: 电话钱拢阮开哪能出来？
1: 啊，我拄啊卡一摆呀！我今拄啊卡一摆，搁坑嘞，搁卡。
0: 哦，唔知影呢，嘿啊。骨头痛的，连东西骨头痛的凉，一句话嘛，骨头凉的。
1: 是哦。
0: 嘿呀、
1: 啊。我要报一卡手指呀、啊。
0: 哦，一卡手指吼。
1: 哦。
0: 哦，啊，报骨将来收到无？
1: 有啊。
0: 有吼、
1: 哦。我哩其他款礼拜拢有聚餐的。
0: 哦。
1: 报标也二十几道呢。
0: 安尼哦。
1: 啊，食两包。
0: 哦吼、哦。
1: 够两包啦。
0: 两包可得当食到哦。
1: 有啊。哦。
0: 那家好康。
1: 十几几项的。
0: 遐好哦。
1: 哎
0: 呀，我那都真省嘞。
1: 哎呀，
0: 迄
1: 拢有
0: 钱
1: 啦。
0: 哦，
1: 拢有
0: 钱嘞。哎，这有补助啦。
1: 一完整话，迄拢加减咧出啦。
0: 哎，有补助啦，嘿啦。
1: 补助啦，有啦。有补助嘞啦。
0: 有啦，有啦。
1: 哎呀，
0: 哎呀。
1: 好啊，
0: 谢谢。好好好。
1: 啊，
0: 好，谢谢谢谢。我了来这。
2: 喂。
0: 哎，老早。
2: 哎，我先老早。
0: 哎，啊，有去食妈妈节大餐无？
2: 有
0: 吼，
2: 哎，煮干那个面拢有。
0: 哦，安尼哦，安尼真好哦。
2: 真幸福啦，
0: 一点
2: 感恩嘞。
0: 哦，知足常乐啦，嘿啦。
2: 对嘿，阿公祝生来，第二生片我有收到啦。
0: 包谷金丸有收到啦哟。
2: 有收到啦，刚早点我就
0: 都
2: 搞出来呀。
0: 阿配一两配有送你无？
2: 哦，我这是卡的，我这个卡的，就我阿婆先生
0: 的身高，卡的都
2: 舒服，就
0: 这样，
2: 卡
0: 的轻
2: 茫茫。
0: 哦，
2: 轻
0: 茫茫，
2: 就足
0: 舒服的，对啦，
2: 嘿。对，轻茫茫，卡的可以练，安尼哦，我锻炼。
0: 好，有上高位上重要哈。
2: 对对，啊，那个好心人，真正是
0: 多缘投，谢谢谢谢，无气焰无气焰哈。
2: 没
0: 啦，
2: 没
0: 去呀啦，今仔在安尼
2: 分了一百分哦。
0: 好啦，谢谢谢谢，嘿。
2: 啊，我来点一
0: 条
2: 歌一
0: 个。我请
2: 讲。情深深。
0: 情深深好。
2: 哎，好，阿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
2: 看到朋友大家拢
0: 好，好好，
2: 拢安尼身体健康哦。
0: 好，谢谢谢谢。
2: 都顾安尼好，好拜。

0: 啦。
1: 哦，因暗都像这时间，你就通有甲食咯。
0: 啊，下早时间好食。
1: 上好是暗时要睏食啦，效果上好啦。
0: 哦，安尼哦。好啊，我即卖来甲你点一条歌啦。
1: 好。
0: 点一首东洋歌，《流浪到台北》。
1: 这日本的哦。
0: 哎，流浪到台北。
1: 这日本的哦。好。
0: 好，谢谢，阿弥陀佛。
1: 好来，拢总会记来。听这朋友的记吼，听好斟酌，听好详细。太侪时代中辈，大家嘛讲，哎呦，啊，到端午春节吼，囡仔时岁有互咱吼，有包互咱，咱要来祝文的，恁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都天气咧变化，真侪好朋友讲，夜起伫咧耍，夜起伫咧听，耍甲听甲哀白叫娘嘞吼。真侪时代中辈暗时咧困吼，倒伫眠床吼。要弯翘嘛无在调呢，要春天嘛无法度呢，迄真正吼，安尼要冰一下心都无在调，迄苦苦袂落去吼，真久咯，唔知讲苦落去的滋味是虾米货吼，咱时代中辈少年大家做吼，较早你甲看，苦落爬起来外松懈外扭捏咧吼，即马你甲看卖吼，都安尼透风落雨，迄吼骨头先知影，牙开一个酸，牙开一个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哦，要甲咱主文欢呼的，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趁优待最后，最多就是买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块，这是对等的优待，佮加上低三低四的一罐1500块，咱要送你两罐，3000块拢总共款无甲你收钱。咱的这个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门会着，买会着，这领两配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这予咱送，这予咱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小组就是四盒9000，买大组的，买大组就是11盒，本来就是要33000块，但是今日主文在要挣20000块呢吼，啊，咱的第三第四你要送你5罐，要送你5罐吼，另外咱的吼，啊，这个科技牌两配吼，科技牌两配吼，即马拢总吼送你2领吼，送你2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唔管你住倒位哦，您就是有卡电话为标准。有卡电话，有准绳吼，无咱留待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长辈吼，会记哈，趁优待紧把握机会吼，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9000块。大组就是11盒20000块，小组低三送2罐，大组低三送5罐，小组两配送一领，大组送2领，紧把握最后吼，拢总会记吼，电话记起来，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嘿，0800-88-99-53，什么也都在欠，这骨头够用的，唔好欠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

0800-88-9953 来安排这个屏东坎顶，咱这个曾太太所点播的一卡手指。

0: 谢谢哦，嘿，好，好，我再叫那个功夫给你送，嘿，
1: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好，
1: 拜拜拜，
0: 好嘞，谢谢哈，来龙庄的也进注文，电话进拨，电话进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会要紧卡电话就无唔对了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的电话最佳吼，你甲看，迄挂报完佫停报码，佫伫咧，也佫电话接袂停吼。啊，恁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这个独家咱这個、啊吴太太吼，啊吴大姐吼，你要情深深的，足多人唱的吼。啊，我给你报这个蔡小虎甲龙千里两个合唱的啦，好不好？哦，我给你报龙千里甲啊这个吼啊蔡小虎两个合唱的，好不好？隆重的记吼，电话拨去。啊，那无因为古乐也有唱啦吼。也是你若知影讲什么人唱，你即歌要卡起来跟我讲好无？啊无吼，较等下甲你报，惊甲你报唔对，安尼就真歹势吼。无甲你问讲你要听什么人唱，严小弟嘛有唱吼。啊，所以讲吼，啊这吼杨靖嘛有唱吼。啊，佮有龙千里甲迄个蔡小虎嘛，啊甲严小弟嘛合唱吼。啊，我甲你报吼，啊我规甲你报吼，龙千里甲严小弟合唱好啦吼。安尼较袂吼，无等下呐报唔对去就歹势吼。恁会记吼，看恁要听什么人吼，啊要听什么歌，恁敲电话起来。啊骨头一定爱够用哦嘿，会惊会走则是王道吼，会惊会走则是王道吼。诶，家生遐听，拢总会记吼，咱拢总电话拨嘿。喂，你好来者。
2: 喂。嘿。三宝大好。
0: 是。
2: 龙千里好啦，龙千里就好啦。
0: 龙千里甲严小弟唱哦。
2: 哎，对，
0: 好，好，好，谢谢，好好好。
2: 哎，好，谢谢你
0: 啊，
2: 你
0: 没用。好，你好，姐。喂，你好。
3: 哎，我三妹啊。
0: 啊，你好。
3: 老大。
0: 哦啊，有到爸爸无？看到有爸爸无？哈哈。哦啊，嘿啊嘿啊，包姐啊，包大家拢包好。哈哈。哦，包到咧，看到有爸爸爸。
3: 哦，未歹哈。
0: 未歹啦。
3: 哎呀。
0: 哎呐。
3: 啊，你都用诶只。
0: 一百遍未通诶！诶，一盒千五，一盒千五啦。
3: 二千。
0: 无啦，早就千五咯，遐无变啊，无变咯啦。嘿啊，遐拢总无变啦。
3: 嗯。
0: 嘿呐。
3: 几盒敢无放？
0: 哦，看你要买几盒啦。
3: 两盒多。
0: 啊，好啦，好啦，好好好，我再甲你开过嘿。
3: 当时要得啊。
0: 今仔日应该会过嘿。
3: 今仔日啦。
0: 嘿啊吼。
3: 好，啊，你甲我点一条台中港。
0: 什么台中港？
3: 歌唔
0: 啊！啊，迄台中港啊，无一定无敢那台中港啦。
3: 安尼啊。
0: 嘿呐。
3: 啊，无红花青叶啦。
0: 啊，好啦，好啦，嗯。
3: 哎呀。
0: 红花青叶，予咱李秀妈妈听哦。
3: 好。
0: 啊，好好好，谢谢。
3: 向个啊。
0: 好，我给你报嘿。
3: 亲像个，我游玩呐，118粒加只五千个啊。
0: 嘿。
3: 迄个是也有。
0: 哦，好。
3: 啊，阮查。
0: 那也袂使，迄无要紧啦。
3: 食
0: 得袂歹咧。哦，食得袂歹哦，吼好喏。
3: 啊。
0: 哦，好好好。
3: 我等有卡电来转来，我
0: 咧问。过关啦，过关啦。
3: 哎，嘛是两盒。
0: 哎，对，八粒加，一早是加一粒青草，对，嘿。
3: 哎，我叫伊讲，加一粒青草，加一个。
0: 嗯。哟哟哟，对，吼。
3: 水加一包食。
0: 哦，嘿啦嘿啦，吼。
3: 哎呀，我买
0: 是
3: 要有
0: 嘞，
3: 要有，
0: 要有。好啦，
3: 好啊。
0: 好，谢谢。
3: 哎呀。
0: 好。
3: 好。
0: 我来拢总会去吼，要祝文欢呼吼，这个顺顺啊当吼，真正放屎哪里放不出来，这家大家都恶路，大家都称赞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顺顺动，隆重的记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要甲咱主文的隆重欢迎您，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号0800-889953 0800-889953，是大中辈啊，会记吼，把机会吼，凡有产品、高官产品吼，拢总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主文有凡有，拢总有准绳，主文有凡有，拢总有准绳来安排，情深深。

0: 谢谢，多谢哇！当然嘛，紧欢呼起来，当然嘛，紧注文起来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较好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通通欢迎你们吼。恁电话较好通的，谢谢，感谢。来，这你好。
1: 郭三先生，你好。
0: 哎、啊，你好，哎。
1: 我是伊个新北市新庄的王太太。
0: 王太太，嘿，你好。
1: 进前我有讲，阮人肝硬化吼，西医看无效，啊，到尾啊，想办看中医，啊，结果煞去互转去。啊，我伫个，我想讲你中药安尼有效，啊，我就买你的固肝的啊。
0: 心理代用肝丸，嘿。
1: 食我食迄算啥？是阿瓜吼。
0: 一组啦，一组就是一罐中药，一罐青草，嘿。
1: 我即马迄个还袂开始食，我食那迄落啊，你食互我斗大组的。
0: 安尼第一紧的，就是你食落看卖，因为优待若结束，咱就无法度斗吼。
1: 我知。
0: 嘿嘿嘿。
1: 迄落啊，我明仔载我会开始食。
0: 好好 ，OK 吼。
1: 哦。啊，迄个皮，谢谢你呢。
0: 迄个皮有舒服吼，触感足好吼。
1: 触感足好，主要就是洗衫机的水正。
0: 啊，佫轻茫茫。对早时暗时甲食八粒，早时暗时甲食八粒吼，甲咱肝胆机能顾好。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养肝丸吼，这一组3500块的。另外，好朋友你也会记的哈，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也看送这粒皮，揢到的吼，总是安尼吼，听到一句恁来甲咱娱乐声音吼，迄感觉内心就非常的安慰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注文呢，拢总会记的电话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到下早时食两粒，暗时你甲食两粒吼，安尼就可以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是大中辈的机吼，欢呼电话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拢装的机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的，要甲咱主文欢呼的，拢总卡电话靠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咱真侪咱的好朋友吼，恁要主文的，拢总做恁卡，做恁拨的，0800-88-9953，0800-88-9953，吃百二粒，吃百二粒。只要拄啊会当吼，食了一个月份，你都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嘛甲食两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 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拨通，电话拢总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哎，谢谢，隆重感谢吼，恁会记个卡电话吼，有接无到隆重吼，拍谢加卡两百啊，加半两百啊吼，这个顺顺动一盒千五，两盒三千吼，恁隆重会记吼，桃园今仔日会过，桃园今仔日会过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大园啊，包括伫新屋吼。包括伫冰镇吼，啊，包括伫中立拢总共款吼，恁做恁交代，电话做恁靠通嘿，补骨精的胶囊吼，咱骨头够用吼，咱吼背悬背低吼，油烂挂香拢总真流利吼，对人会着阵吼，咱拢总会记哈。天气咧变化，骨头先知影，都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酸甲疼甲爱白叫牛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爱进注文，进欢呼，进登记吼，你已经有买三盒加一盒四盒高清的吼，你要到大组嘛，得进八盒吼，后壁。你只要佮开万一，就会当吼倒个仔呀，你家去算，家去算咯吼，上届叫到吼，要甲咱注文呢，拢总进八个，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请恁紧把握吼，啊，咱会行会走才是王道，徛徛袂在，苦苦袂落去吼，迄干那讲较紧的吼，迄要弯翘寸的无法度，去苦变数，迄两只手，脚头乌那无欢敢苦会落，变数吼苦完了要起来。两只手若无话，不要敢爬起来。所以恁家己爱知影吼，要注文的拢总紧把握机会，好不？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一盒百二粒吼，一盒就是吼，啊，食一个月份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啊，你若大组的十一粒，你即卖已经买四盒咯，后壁用万一可能会当摕七盒，第三搁三罐，啊，搁吼两批照价，就是到个十一盒到吼，拢总电话拨通，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啊要点歌嘛，得紧把卡电话吼，恁到两点到三点半，又过一礼拜开始了吼，隆重会记吼来。啊，点播的你该听的歌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同学、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花旦吼，你和妈妈甲咱所点播。红花青叶吼，啊，补骨精丸，恁会记哈？唔免阁加酸遐疼，伫咧困了咯嘿，互你安尼吼，真流利啊吼，脚松手软，骨头较轻松。咱呢，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优待吼，这特别争取的，一年一摆，拢总上优惠，紧把吼，也无登记，也无反复的，补骨精的胶囊紧反复紧入门嘿，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隆重会记吼，恁爱卡电话一定爱注文吼。这个补骨精的胶囊吼，这吼优待，大已经优待几礼拜去了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吼，啊，真侪师大长辈讲，哎呦，囡仔时岁拄啊好吼，咱来甲顾身体，当然咯，顾身体才是王道吼。恁若只要身体健康，唔免吼囡仔时岁咧甲咱担心烦恼。啊，那都吼破病倒伫眠床，万免讲啊。啊，惊讲囡仔时岁咧，甲咱麻烦，咱家己会惊会走，才是王道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健身生骨龙，健疼疼骨肉骨折吼，真侪时大中辈暗时倒伫眠床吼。腰脊骨酸痛吼，连冰心家己都要病都无着病吼，酸甲痛甲吼，补骨精的胶囊，你一定爱记买当食买当顾吼，无清楚恁拢总紧拍电话问我清楚吼，咱拢总会记吼，这一盒拄啊食一个月份，庆祝妈妈节最后紧把握吼，也要登记注文呢，电话紧甲敲通吼。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一盒百二粒，下早时食两粒。食饭饱食吼，咱吼啊，暗时嘛食两粒嘛，哎，食饭前食拢食饭前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然后在收听的吼，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你会记吼，只3000块。买三盒加一盒，3+1四盒本来12000块，即马9000块，就俗3000。对战的优待俗3000，对你战低三低俗哩吼。咱卡多林你甲看卖，卡层配拢总无肉无脱吼，拢总吼肉拢流失，肌肉流失掉，你紧来甲顾好吼。咱的低三低俗哩一罐吼，拢总吼1500块，两罐3000块，嘛无收钱吼。啊，咱的这个吼。百货公司专柜科技牌两批，尽量送给你，要送送给恁，俄罗斯特制吼，轻棒棒吼，啊，佮质感真好吼，啊，加着安尼吼舒服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尽量150公分乘以200公分，尽量两批互咱送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吼。听到就是专工卡电话吼，啊，包括真侪好朋友吼，迄楼梯家己伫咧爬一杆一杆伫咧切，迄切甲比登天更加困难吼。咱隆重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一定爱顾身体健康吼。有要注文呢，隆重卡电话卡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唔管在倒位，最后有带恁就是要紧买登去顾健康吼，买个天气，买个天光了吼，咱得爱会行会走。人安尼吼，要招油咱招挂香，拢总嘛要互你对人个吊灯吼，唔好个天气啊，真侪个朋友啊，我补骨精水咧啉，啊补骨精丸作为食当然上好，顶骨软骨拢总作为个补充骨头需要关节水软骨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人伫咧讲吼，土地那吼无种作，就生一挂杂草。人若想赢，就熬超烦，烦恼就走出来。啊，心肝底若想赢，你就想法就想多吼。咱吼赢来吼，有当时吼。自然吼，你康熙啊，有当时啊，烦恼会香港吼，咱保持有工作做吼，不管是赚钱也好，
啊，咱做啊，家己想要做一寡吼、哦，兴趣嘛好吼、哦，你都较袂有一寡无好情绪吼、哦，啊，保持好咱啥精神好，啊，活得较充实吼，人赢是非多啦吼、哦，啊，那无赢该迁就吼，咱拢总会记无赢起来吼、哦。啊，会当治疗咱规身躯所有的一挂问题吼，啊，无用嘛，就是吼，啊，治疗咱所有一切上佳好的良药吼，所以吼，找啊，工课做，和咱家己有代志做，这是一种幸福吼。那么，和咱家己吼有代志做吼，远离掉吼，啊，用啊嘛，才袂吼变断骨吼，和咱吼日子过着会搁较充实吼，啊，身体搁健康，家己的身体家己上清楚。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人吼，这个气场，人的磁场吼，迄真正吼嘛讲起来吼，真特殊吼。你这个人若唔知好感恩吼，你做啥物事拢袂顺吼。你若吼家己吼无一点啊责任感吼，你就袂进步吼。人一定爱付出才得会到吼。啊，咱保持着善心爱心吼，啊，咱会记吼，自然吼啊，行到都受欢迎吼。你若真好感恩，做着代志才会顺利。你若有付出，唔才有可能得到你想要得到。人一定要有责任感才会成长吼。拢总会记的，其实生活嘛会当真简单吼。你希望你家己会当运气好吼，你就爱记的同款吼。咱无目空吃，人好咱共祝福吼。所有一切好，所有一切美好，拢总盖在啥？咱保持着一个感恩的心吼。感恩生命当中咱所有遇到的。所有拄到的代志吼，这个才是最真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当然，这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了吼，啊，大家吼拢总快快乐乐过好一个啊，上届快乐的妈妈节吼，会当感受到哎，囡仔时岁也够有甲咱注重吼，啊，这种心情唔是讲爱包偌济红包啦吼。啊，送什么好的物件啦吼，拢总这上届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少年做甲要做事，我相信大家拢总知影，较早拼死拼活吼，啊有当时啊吼，得到一句俄罗斯的安尼欢喜甲吼，痛甲呢吼，啊，真爽快吼，啊，较早拢真在意讲别人伫咧讲的一句话，甲咱俄罗斯好，咱就欢喜；甲咱俄罗斯歹，有做规暗规暝袂困的吼。其实咱拢总只要甲咱家己的代志。家己分内工课做好着吼，唔免去吼，啊，别人想安怎讲安怎吼，咱家家己的路行好吼，咱拢总会记的。啊，怨天怨地也无法度改变的事实吼，啊，只是吼，互咱家己心挂忝了尔吼，做啥物事吼，尽本分吼，咱这才是上界啊重要吼。啊，不管行到倒位，咱会记吼，人吼唔好吼小贪两家人吼，啊，咱嘛无迷失家己的方向。人甲人吼，我拢讲过吼，你家己的。定位伫倒位，你家己爱清楚，你家己要行啥物路，你家己爱啊心头了定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吼，啊家己做啥成啥，爱为你家己所做所为来负责任，这拢总吼袂好笑袂假吼。那么你即马所处拄到吼，拢总是你较早所做的吼，啊你较早啊所种因，即马得到你家己想要得到的果吼，啊不管是好结果歹结果吼。不要紧吼，这拢总是咱家己吼爱承担吼。谢谢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咱会记得讲吼，有待无等人，有听到的，国卡那专工都爱来敲电话吼。啊，你无个等到有待结束，你已经有买小组的了吼，事业，你后壁同款会当斗到大组的吼，财业，你会当阁斗万一箍，斗到20000箍够，你会当吼摕到七粒。第三同款，各加三罐，到加五罐吼。咱的凉皮，搁一领，搁送予你吼。要注文的，拢总卡手用，速度就要紧些。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爱怎样好顾身体。顾卡暖对也顾身体，这才是上界重要。啊，你若连家己的身体都唔怎好顾，安尼就无法度了嘿。少年拢总为着家庭。为着三顿一个拼生拼死，即马食老就是爱啥？为着咱的身体健康、顾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烦恼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这税组的吼。
D 三送你两罐吼，咱的这个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有咧卖这两两批送给你吼，拢总会记哈。要注文最后请把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恁要注文要欢呼，电话拢总靠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哈，隆重的记哈，听到优惠应该内行的听袂声，唔等甲结束吼，即马都也阁有咧优待，迄差真多，差足多吼，紧吩咐紧注文嘿，0800-889953，0800-889953，要注文吩咐紧把握机会吼，真侪时代长辈吼，酸甲痛甲哀悲叫娘奶吼。啊，暗时真正倒伫眠床吼，干阿要冰一下心都没有办法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当食，脚头酸软吼，弯翘嘛无在调吼，啊，真侪时代长辈吼，啊，屈袂落去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你会记下早时食两粒，暗时拢总甲食两粒，食空白的吼。即马阁有加只 D 三吼，你都拢甲加一粒落去食吼，要互恁学路甲得志吼。听着就爱紧把握咯，听着就爱紧注文咯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唔免过吼。啊，等下吼，咱拢总三卡乖，四卡乖咧切去。啊，即马都三卡乖、四卡乖伫切咯。甚至真侪行动倒伫眠床，行动无方便倒伫眠床的，你拢总紧甲顾用去，拢总会付的。今日唔愿顾呢，然后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好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吼，妈妈节伫礼拜嘛已经过了吼，啊恁无咱优待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会记个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吼，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买三盒。一盒3000，食一个月份，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4盒9000块。第三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同款这两罐无甲你收钱吼。百货公司的大品牌，咱的科技牌这个量配吼，恁紧把握吼。有听到的当然就专讲了吼。有哦，囡仔时岁有好难吼，咱就身体够健康，啊，咱拢总会记的。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啊，你已经有买四盒了，哎呦，食得袂歹哦吼！这领凉皮有介意哦吼，和你斗大组的同款也够。这领吼，空气排的这吼，啊，凉感被这领要送给你吼。只要有吩咐主文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多卡多播多利用，要予咱优待拢总紧把握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三盒送一盒，一盒百二粒，一早时甲食两粒，暗时嘛甲食两粒吼，一天你甲食两摆安尼就可以，一天你甲食两摆安尼就可以吼，拢总饭前空白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度假。咱这个吼，伫三重埔吼，新北市三重区吼，林妈妈店铺吼，大组就是十一粒无唔对，一盒都3000，十一粒就33000。今仔日也阁有优待注文，十一粒才20000块，第三阁送你5罐哦，第三阁送你5罐吼。咱的两杆八送你2领吼，恁会记得紧把握，无咱优待。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可怜乱花再回吧。

0: 哇，谢谢代理的庄妈妈吼，无问题吼。这叫当心你讲拜喜才要送 ，OK？ 拢总恁都登记吩咐，恁甲我讲啊，就照恁的时间，这拢总无问题吼。只要恁有咧啊听咱节目的吼，趁优待恁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酸甲痛甲挨白叫牛奶吼，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肉骨折吼，拢总会记的嘿，谢谢哦。喂，你好来者，
1: 我心你好，
0: 啊你好，
1: 我屏东南州里的，我买一座雪座的。
0: 哦，雪座的就是四罐，
1: 哦，
0: 啊，佮送一领凉被，吼、哦，啊，佮送低山两罐，我甲你讲两罐，你爱加加一粒罗加嘿。
1: 哦，
0: 迄、那个安尼高清啦嘿。
1: 哦，啊，刷点一条啊，哎，会赢才通拼，
0: 会赢才通拼，想不想抢的？
1: 这我唔知影呢。
0: 会赢才通拼，吼。
1: 哦。
0: 唔是爱拼才赢啦吼。
1: 无，唔是。
0: 哦，好好好。
1: 才通拼。
0: 哦，迄、那个，刚是迄个南州李大哥吼。
1: 对啦，啊，会去直接送来个，啊，拜喜还送。
0: 拜喜吼。
1: 啊，唔免过另外敲电话啊。
0: 哦好，拜喜收吼。
1: 啊，
0: 我直接送啦吼。
1: 呀、啊，直接送个。
0: 哦，李俊昌大哥吼。
1: 对啊，
0: 好，安尼就是高清啦嘿。
1: 好好。
0: 好，谢谢哦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我、哦、来拢总会啊，紧把握机会吼。屏东南州吼，这拢总拜喜，互你收到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靠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三压加一压，一压3000，四压万二吼，拢总会记吼。啊，即马甲咱买吼，压四压就是9000块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这个吼，佮送低山两罐，啊，佮送你吼，啊，咱的这吼，啊，科技牌吼，科技牌的这吼，百货公司专柜的两批，要送予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不清楚，隆重问候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长辈吼，像安尼敲电话起来，交代吩咐，咱就拢总照时间会甲恁寄到位，甲恁送到位去吼。啊，恁无咱优待，像安尼交代吼，拢总 OK。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的保骨精的胶囊，这老朋友拢总知影，唔是今仔日才广告的吼。无咱有代恁就是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的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是大长辈吼，无咱优待就是卡电话去，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电话吼，拢总是开放式的吼，恁要注文的吼，拢总靠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注文要吩咐的，做恁交代，做恁吩咐的，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会记下保骨精丸的优待吼，优待就得要结束了吼，优待就得要结束了吼，也无注文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安排蔡琴所演唱的《阮唔知》啦。

0: 时间是3:19，剩11分久吼。要点歌，恁就是紧敲电话吼。啊，咱会记吼，产品食好要甲咱赞声做见证，嘛拢总爱记得欢迎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嘛欢迎恁，拢嘛邀请恁吼，做恁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一定爱问哦清楚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欢迎恁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要注文的，拢总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你好来者。哈，不爱讲话吼，要点歌爱讲歌名，你好。
1: 哎，点歌点款细文，足久无听啊。
0: 哦，朱张义妈妈吼。
1: 哎啦，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哦，
0: 好，无问题嘿。
1: 感恩你哦。
0: 哦，不要不要，免客气吼。
1: 哎呀，来来，一对来啊。
0: 啊，有甲你送去了哟。
1: 哎啦哎啦，
0: 啊，你迄皮有甲掀开看卖无？
1: 啊，袂啦。
0: 哎呦，你无甲望看卖，偌好哩哦。
1: 我知影，知影你送来物件拢足好个。
0: 安尼吼。
1: 哎呀，啊个电动什么个，我拢讲你送物件拢足。
0: 咱啊要送台送互少年个啦。
1: 有啊。
0: 嘿啦嘿啦。
1: 送较互人会记得个啊。
0: 哎呀，啊都好用实用，迄样轻茫茫好，价都偌舒服个。
1: 有啊，我感觉我嘛因为甲你嘛是一领，我拢爱领。
0: 安尼吼。
1: 哎
0: 呀。嘿啦，对啦。
1: 嗯。
0: 谢谢啦嘿。好，谢谢。好，谢谢。好。
1: 啊，你先适当来播吼，我来听，我爱煮饭
0: 吼。好好好好，谢谢。好。
1: 感恩你哦。
0: 好，谢谢谢谢。
1: 你做播员工嘛，唔敢来。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吼，谢谢哦嘿。
1: 好好好，
0: 谢谢吼来。隆重的记吼，刻掉了吼。大家注文的隆重刻掉了吼。啊，恁也无注文的，就要紧登记、紧欢呼的。0800-88-9953。电话卡通吼，你要点歌，你爱讲歌名吼，安尼唔只知影你要。听到一首歌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隆重会当拨，隆重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来，赢则通拼吼，哇，这吼真正无好找吼，啊，无要紧，啊，找到咱就紧来做安排嘿，隆重电话拨通吼，谢谢，感谢，现场电话做恁卡通嘿，谢谢，感谢恁。 哎呦哎呦哎呦，没有声音了、哦、嘿，袂使了嘿，哇，找到结果佫无声音吼，歹势嘿，诶，佫找看卖，佫找看卖吼，咱会记得要注文要吩咐的吼，恁就是敲咱的电话嘿，注文电话做恁敲通吼、哦，谢谢，我你好来者，我你好。啊！电话通了，你唔得爱心机禁掉。喂。哦。好、哦。安尼无法度嘿。好、哦、来，歹势吼。电话通，你唔得爱出声吼、哦。啊！电话通，你阁无出声，安尼我都唔知道要安怎甲你做啥物服务吼。拢总会记吼、哦。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要注文要吩咐的，紧卡电话嘿，谢谢，喂你好，
1: 哎，五三，我请的一组，
0: 哦，你住倒位？
1: 我大寮迄、那个，
0: 高雄大寮区哟。
1: 嘿，我
0: 洪小猪。哦，洪大姐啦，吼。
1: 哎，对对对嘞、哦。
0: 啊，内行啊，又待嘛，这要结束了。
1: 哦，好好。
0: 我下起嘿，高雄大寮区啊，什么路？
1: 迄个复兴南路啊。
0: 复兴南路过来嘞。39号。哦好。好啊，今仔甲你寄嘿。
1: 好，
0: 安尼佫送两罐 D3，佫两批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好、哦，来，恁紧吩咐，紧注文吼，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真正歹势吼，咱这个会赢才通拼吼，这首歌，哇，另外一块片啊。无去无法度，我第一过来照了嘿。甲咱这啊南州的这吼、個、李大哥讲一声对不起吼，啊讲一声歹势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这个南州的李大哥拍摄，较袂让你等吼。这首真正吼，这个片有问题吼，所以无法度吼，甲你报吼，甲你回一下室内吼，因为这吼，这个干那一地了呢吼，我等下过来讲照好不？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保固证的胶囊，你也要注文的，恁就是紧把紧卡电话吼，买三盒送一盒吼，这是小组，啊，恁若要大组，就是11盒2万块吼，拢总会记的吼，啊，买大组当然吼，啊，咱都有这个吼，啊，两批就是送你两领，第三就是送你，拢总送你吼，啊，这个五罐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我你好来者。
1: 你好，
0: 你好，
1: 我甲点一首我系宝弟的齐太太，
0: 哈，
1: 宝弟齐太太，
0: 齐太太哦，
1: 妈妈交代话，唔算完整诶，
0: 好来坐下，
1: 好，
0: 谢谢，来，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来我来接电话，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嘿，老福州的款式歌吼。

0: 好来，谢谢吼、哦，啊，点歌咱拢总截止了吼，哇，电话真多吼、哦，接无到嘛真多，歹势吼。啊，南州的李大哥，无你都搁卡电话起来吼、哦，点白手我甲你报啦吼、哦，因为你拄只都点啊，甲你无报无到，歹势吼，麻烦你再搁换一首歌好无？来，恁做恁卡电话，做恁拨下来，安排到吼、哦，啊。先来甲咱报一下今仔日的课吼，五月十二，今仔是拜二吼，旧历三月二十六号了吼。今仔日日子足水的吼，七南拿菜彩衣借书祈福设酒，当土上梁安床吼，禁忌就是安葬，冲到上梁的吼，八十七岁煞北平吼。啊，今仔日吉时伫子时、午时、申时。点灯有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啊，明仔五月十三拜三吼，旧历三月二七吼，啊，适合到木易吼。啊，日子那无足重要吼，明仔日子无水吼，那个跳过人过吼，冲到上六的八十六岁煞西平，其他上六的偏冲吼。啊，明仔吉时伫丑时、申时、未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西平，予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人吼，一世人少年拼甲老，食到有岁数甲老来，虾米上值钱？人一世人吼，食甲老，啊，咱就是吼健康的身体上该值钱吼。咱有健康的身体，咱吼无病痛的折磨吼，会当吼。自由行动，享受生活吼。咱都想要来去公园散步，要来带人来去游览看乡，拢总有法度。啊，都三不五时，用要来找一下老朋友吼，嘛拢总可以吼。咱唔免吼，啊靠囡仔时岁，甲咱照顾，唔免请外劳吼。生活当当，咱拢总家己当自理吼，啊唔免吼囡仔时岁啊增加伤多负担。啊，健康的身体就是咱啥有会了后吼，上界重要生活的这基础吼，嘛是咱会当吼内心安稳的这保障吼，这个还是真的很重要吼。喂，你好，来姐，来姐，
1: 喂，你讲什么你好？
0: 啊，你好，
1: 兄弟耶。
0: 啊，你大哥拍写一首歌，迄个片也拍有啦。
1: 哦，啊，无点食老姐仔，
0: 食老姐仔想唱的。
1: 我嘛唔知呢。
0: 食老姐仔哦。
1: 对啊。
0: 哦，你点子好，我来找戏。
1: 我得，哎，你在唱歌哦。本想若要改唱一条，甲你开玩笑，那是我暗时毋捌唱着。
0: 啊，我都妈妈姐叫唱，无我蛮捌唱。
1: 哦。
0: 嘿啊。
1: 哦。
0: 无我蛮捌唱啊。
1: 啊，你讲咩？啊，我若咧考因唱歌，我本台哦，我咱闽南电台，我恁有迄一段时间拢在考因唱歌，拢无咧卖
0: 啊。哦，安尼哦。
1: 对。
0: 你讲食老食啥？
1: 食老食会知啦，
0: 哦，安尼吼，
1: 对，啊，因在可能唱歌好，拢是，你若爱唱，拢卡去唱啦。
0: 是食老食会知影你会好，还是食老食会知？
1: 啊，
0: 食老食会知影你会好，还是食老食会知？
1: 食老食会知，
0: 食老食会知哦。
1: 对啊，
0: 我食好，我来找去。
1: 好，
0: 谢谢，好好谢谢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啊，有影食老姐知影真多啦吼。啊，有当时啊吼，拢总食一回，学一回吼，本来就是安尼吼。咱所有好朋友，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会记吼。恁要注文要吩咐，就是敲电话啊，点歌结束了，这是独家吼。因为吼，咱共报无，所以过会报点的吼。喂，你好，来姐。
2: 喂。
0: 哎，你好。
2: 哎，拍摄啊，跟错。麻烦要点几条歌。
0: 啊，拍摄点歌结束了，明仔载较早来点的嘿。
2: 安尼哟。
0: 哎，点歌到三点半以前啦嘿。
2: 哦，安尼哦。
0: 哎，拍摄哦嘿。啊，
2: 你
0: 怎
2: 啊搁咧卖什么货啦？
0: 骨骨头的补骨精丸，妈妈节又带骨骨头，加酸遐疼，脚头袂自然拢有效。
2: 啊，我问恁，我妈妈看要安怎买，我再问一下，甲你讲。
0: 好，谢谢，好。
2: 好好好，谢谢，
0: 谢谢吼。 来哦，拢总吼，紧过去下啊，紧问我清楚上重要吼。来，食老者会知吼，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嘿。啊，搁有吼，妈妈交代的话吼，啊，这两首歌播完，咱今日点播的拢总有了吼。啊，我咧讲过，食老咱就啥？健康上值钱吼，过来啥？咱就是少年吼，有当时吼，崩顶啊啦吼，做唔对啦吼，啊修正了后吼，咱宝贵的一挂人生经验谈吼，这嘛上界珍贵吼，这个才是最重要。过来就是啥？咱啊亲情，甲囝儿时岁，甲孙啊，互相之间的亲情，嘛是咱真侪时代长辈啊，爸爸妈妈吼，上界重要生活这吼，啊靠地吼，有厝内面。人的做伴吼，有厝内面的人的关心，甲着咱的吼，啊疼惜吼，这是咱时代长辈上界温暖、上界幸福的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啊，当然啦，搁有啊朋友之间嘿，三十档、四十档、五十档、六十档，也搁有伫咧联系，也搁有伫咧联络，哇，这才是上界好吼。啊，搁有啥？人爱保持老吼，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卖怨天怨地。啊，慢慢去操烦，明仔载后日，咱都坦然面对吼，咱都吼，今仔日把握调节上界重要吼，用平和的心态看待啥，咱都有会老咯，忍度吼，咱爱珍惜把握当下吼，啊，上界好的心态，和咱吼有会了吼，逐工你嘛同款吼，充满活力吼，啊，袂当这项也无爱，那项也无爱，逐项也慢，逐项也无爱做吼，咱拢总爱去做，爱去尝试吼。少年拼到老，吃老的啥？找好家己的兴趣，啊，做咱家己想要做的代志，这个真的很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来，吃老才会知吼。

哇，谢谢高雄三民区吼，咱的这个周妈妈吼，阮妈妈嘛姓周吼，啊，甲阮妈妈搁变做会吼，谢谢吼，今年拢总搁一回90岁吼，好咯，身体够健康，养健上重要了吼，岁数不要紧吼，我咧讲过吼，咱家己吼，好好甲咱的一天的时间吼，拢总掌握无好势吼，卖拍算去，卖浪费去吼，时间是家己的吼，咱也吼。八号想要做啥，咱做咱爱做的工课吼。少年拢为着厝内面大大细细吼，伫咧无闲吼。啊，即马开始吼，咱来记为家己过家己的日子吼，这个才是最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要注文、要欢呼的，隆重卡电话吼。庆祝母亲节，啊，母亲节已经过两天了吼。啊，恁会记吼，咱都吼身体家己的家己上清楚吼。啊，要吼把家己的身体顾养健吼。恁会记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三品欢呼，三品注文，隆重会记得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较早拢敢那讲，啊，着等下摆，等以后等吼，啊，囡仔完成等吼，啊，大家拢总安怎等等等等足久，等到即马头毛出手白，真侪无做吼，隆重吼，啊，即马咱着爱紧把握吼。啊，咱少年欠长欠内多，即马来吼，顾身体唔好阁欠吼。啊，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啊，真侪一直等，等到尾啊，这嘛无，那嘛无吼，等到尾啊，想要做阁无着做吼。咱拢总会记得讲吼，把握当下，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来，妈妈交代的话，做伙欣赏收听嘿。

用的酸风冷气气，予阮来想起故乡。

做虾米货，家己爱煮心定，心头掠好定，所有才会顺吼。心若乱吼，所有一切都拢总乱七八糟。周边真侪咧看咱吼，有人甲咱侮辱讲咱好，有人嘛甲咱讲卡村阿话嫌甲无一块好。但是咱只要吼，咱做人做代志吼，对你去天地良心吼，咱就免去介在吼，管别人去安怎甲咱讲卡村阿话吼，嘛免去看人的面色伫咧过日子吼。啊，咱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吼，遵照家己的这准则，咱莫害人的心吼，安尼就会当互咱家己过着较快乐吼。当有人咧讲出无好听的话吼，有啊。做囡仔时阵，我嘛有人咧甲咱讲啊吼，咱较早囡仔袂晓唔捌吼，但是真侪一挂长辈吼，我拄着一句话，哎呦，迄时阵吼，我三做囡仔吼，真正吼好哇，是做囡仔想要趁钱咧，逐项都想要去摕去卖，摕去趁钱吼，啊有吼，啊咱厝边诶隔壁讲，哎呦，这个囡仔狗屎囡仔大本去食哦，安怎安怎吼，即句话我拢嘛记啊，但是无要紧。啊，咱就是做吼，你若要甲一句话要藏伫心肝底吼，有，你嘛会当藏伫心肝底是啥？咱就是爱鞭策家己，鼓励家己吼，莫因为安尼咱就郁卒，啊就生气吼，啊莫一挂吼，啊咱啊无，毋是真真正正吼，啊对咱的批评吼，咱就拢总吼，敢咧气甲郁卒俩讲吼，即拢总不对吼，做好咱家己分内应该做的安就好了吼，认清咱家己想要做的。这条路咱家行好，这才是上界正确吼。啊，身体爱也顾顾健康，鼓励恁顾身体健康，一定爱记的。较早欠长内多，啊，拼甲要拼死吼，啊，拢总啊为着是啥？要生活过又较好，即马都有了吼，唔好阁欠吼。迄漳州日啦吼，甲阮一个阿嫂吼，啊，才咧讲的，较早吼咧啊卖菜吼，安尼吼。一箍五角一个穷吼，啊穷甲亲像人了吼，啊知影就是爱好顾身体，这个才是最重要吼。人就是爱想会开，看会开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啊恁有听到吼？趁优待吼，啊拄只谢谢吼。伫咱这个武峰的这个张大哥讲，啊我买死也要投赛哦，哎无听唔到，无人投到甲吼同款。你已经卖九千了吼，后壁阁万一箍你投七阿无会当摕七阿。第三个照加三罐，咱的吼，可以摆两批，搁照常教你吼。你已经有买死也要投嘛，得紧把握吼。咱伫优待期间内拢总无人投吼，恁紧把握机会吼，骨头够用吼，都安尼吼，徛徛袂在，行行袂稳吼，啊，行无两卡步路，两卡都稳落去吼。腰脊骨酸软疼，要翻身都无法度吼。你会记吼，甲咱吼。规身躯关节甲关节少年两骨啊，拢总甲你顾好吼，咱骨头拢总顾用吼。时岁吼，有互咱一挂红包，咱来顾身体吼。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去食，买当顾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要注文呢，紧把吼买三盒加一盒，第三一罐1500，佮送恁两罐吼。科技牌真啊两批吼，咱我咧讲过680呢吼，都要结束了吼。恁也要注文呢，就是爱紧把去，唔管你住倒位，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绳，有卡电话拢总要优待吼。登记起来，吩咐起来，照恁的时间要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卡电话去，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咯。啊，恁要找我啥物当卡电话卡到6点，我会接到6点吼。吩咐拢总紧把握机会，啊，恁要投嘛得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到五点，好朋友，搁一点钟久，继续锁定，继续收听的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感谢，欢呼，优待，卡手雄，速度就要紧哦。

来，谢谢啊！中立的这黄干妈妈吼，哎呦，迄天安尼外母安甲你休假呢吼，转来烧声哦，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来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电话做恁记哦清楚吼，伫这个台中市吼，太平、台里、乌日、雾峰。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送，无唔对对，啊！你若已经有买细组了吼，四盒九千，你后壁经过倒，万一考到当摕到七盒，恁家己去算，家己去赌吼，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吼！啊，真侪好朋友讲，哎呦，阮都两批卖，恁较少的看会当算，有较俗卖，我来争取吼，恁做恁欢乐，做恁卡通吼，台南新区的好爸爸吼，十盒送一盒吼。啊，当然低三五罐吼，两批两领，今仔日寄出好，今仔甲你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会记得吼，早上两颗，晚上两颗，拢总食饭前的吼，啊，即马买三送一盒，低三低四你送两罐，你拢总搁加一粒落去食，低三低四你就是要甲咱啥，肌肉流失肌少症。啊，神经系统做修复，拢总会当甲你打杂，帮助到咱食这个骨头好吸收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哪位都总同款吼，通宵万里吼，这纯然有帮的去送吼，包括在咱这个丰源啊、新港、后里、后里家嘛，拢总叫纯然有帮去给您送到位。啊，恁听到优待就要紧了吼，我拢讲过吼。啊，钱放伫银行利息无偌济，身体呐吼，落客身体呐吼。啊，艰苦才咧讲要过，有当时拢总想慢，预防中医做治疗，啊，家己的身体家己上清楚，都安尼吼，透风如何，骨头袂输干那气上台，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肉骨折，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甲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3000块，食一个月份。你甲咱买三盒9000块，即马阁加送你一盒。买三盒9000块，即马要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候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补骨精的胶囊，有回来拢总会记得，顾健康上重要吼，少年有影做假要做事，拼假要拼死，即马就是身体勇健上要紧。补骨精的胶囊吼，咱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这个奥利包括伫丰源家，拢总叫纯然药房去给恁送到位吼。恁只要吩咐交代，就照恁的时间来给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优待，买三盒送一盒，低三两罐，搁送予你。咱的这个吼，
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看得到买得到，这件吼两批给咱送去，送就送好的吼，无恁的少年，无恁学老的吼，咱这个吼科技牌这件两批拢总送给咱的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

较实咧，较歹势就是吼，互恁有当时啊，卡几落摆，佫接无着吼。啊，因为吼，电话干那五三家己一个咧接听咧尔吼。啊，若有甲恁接无着吼，总是爱甲恁回失咧，回歹势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会记得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即马时间是下昼时的4:10，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想来算去，枕头贴关。但你吼靠血了后吼，啊那拄啊破病吼，啊去伫病院倒伫病院病床顶悬的时阵吼，你才会当清楚吼。啊，咱吼这个世间上上亲的人，干那一个，就是吼，甲你吼拢总无血缘关系，拢总无甲你放开的这吼，咱身躯边的这老伴吼，爸爸妈妈陪你嘛，干来当陪你吼，啊咱前半世人尔吼，囡仔时岁。啊，到规尾嘛有家己的家庭吼，会当一直陪伫你身躯边吼，啊，行完最后人生的人吼，其实敢那就是咱的老伴了尔吼。人伫咧讲少来夫妻老来伴吼，咱另外一半的关系吼，啊，拢总比啥物货搁较重要吼。爸爸妈妈搁较友好，啊，搁较啊对你搁较好，搁较亲吼。啊，因生咱饲咱吼，咱当然一定爱友好吼。兄弟姊妹搁较亲吼。个人一家一业了吼，门关起来吼，日子个人过个人个吼。囡仔时岁搁较友好吼，伊嘛有家己家庭吼，甲咱拢总有伊个想法吼。真真正正会当陪你到老个吼，真真正就是咱啊旁边的另外一个啊，就是咱的另外一半。所以吼，咱个记吼，对咱个吼，另外一半唔好大细声，唔好屁屁叫吼，互相之间爱多包容吼。啊，咱个记个，两个会当做伙吼，这就是吼。上大的福报吼，咱拢总会记。过来，一世人上界珍贵的第三，身体健康。你若失去了健康，你甲看卖，拼死拼活，拼甲银行寄金簿啊，真多啦吼。但是要开，啊都开袂着吼。咱拢总会记吼。咱属于咱的，干那就是身体了尔吼。剩的拢总是照用的吼。人吼，啊身体若健康，这就是等于咱的存款。啊快乐就是咱利息。照顾好咱家己的身体，你有存款，佮有利息吼，这个世界才是属于你的吼，所以真的很重要吼。这嘛是爱甲咱好朋友吼，拢总吼啊提醒叮咛吼，唯有着健康的身体才是。

0: 真的什么拢总唔是吼，什么都不是吼。健康的身体，这才是上界重要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进广告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骨头够用吼，真侪时代长辈吼，徛袂在，啊吼，行无两脚，步落两脚就晕落去吼，包括吼，真侪时代长辈吼，脚头酸软，要弯翘嘛无在调，要伸展嘛无法度，真久已经唔知屈落去的滋味是啥吼，透风如何？就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酸甲疼甲爱爬叫牛呢吼，见行人咧楼梯咧爬一竿一竿咧切，切甲艰苦一挂。咱少年拢总做甲要做事，即马就是爱身体顾好健康，无啥物比身体健康较重要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紧把握吼，要做文的骹手就爱用，速度就爱紧嘿。来坐你好。
1: 你好。
0: 你好，高早。
1: 高早，我是要跟你讲，我顶天有叫你留三罐送一罐嘛，吼。我即马要用一罐就好。
0: 你是什么人？好，我当时要送。好，谢谢。你讲你住倒位？嘿，好，我知好，好，谢谢，好，谢谢吼。来，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要注文要反付的，拢总卡互通吼，0800-88-9953。这个桃园地区包括伫嘉南地区吼，咱这个台北市、新北市拢总直接，阮公司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只要交代就可以吼。要反付要注文的，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注文的卡手用，速度紧嘿，来坐你好。
2: 喂，我住台中市大新街34号李忠喜啊。
0: 大新街哦。
2: 嘿，大新街。
0: 大中市什么区？
2: 西区。
0: 大中市西区。国什么街？
2: 大新街。
0: 大。多谢
2: 新，新就新年的新，
0: 大新街吼，几号？
2: 34号，
0: 什么大名？
2: 李忠喜，
0: 李忠喜哦，
2: 李忠喜，
0: 忠喜啊，
2: 李啊，不是李吼，唐太宗的宗，吉祥的喜，
0: 李忠吉啦，你要爱什么服务？
2: 不是啦，你3500那两桌吼，
0: 什么有3500两桌？你吃啥？卤味了，吼？啥？迄阮3500有几多种啊？过关的嘛3500啦，吼。过目睭的嘛3500啦，吼。糖盖盖糖茶嘛3500啦，我唔知你咧问多一项啊？
2: 过关的迄就偌济？
0: 过关就3500啊。中药500粒，青草30粒。
2: 迄边阿去啊？
0: 得8粒，早时暗时食8粒，青草干阿会早时食1粒。
2: 好。
0: 安尼。
2: 好，谢谢。
0: 好，好来吼。拢总问我清楚袂要紧吼。即马咧油袋是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100粒，一盒就是吼，拢总3000块。即马主文买3盒吼。3盒9000块，咱即马注文加送你一盒吼，加送你一盒吼， 四盒九千块吼。另外维生素的 D 三一罐六十粒，一罐拢总啊，就是吼千五块两罐要送给你吼，送你两罐吼，恁就是紧把握吼，啊，佮送你吼，啊，咱这空气白的这吼。啊，热天来加上舒适的凉感被吼，这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恁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趁牛代吼，庆祝母亲节，啊妈妈节嘛已经过了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卡伤手人骨头脚轻伤，卖互遮酸遐痛，遮想要去遐想要去。啊，身体都袂做主的，你都甲骨头顾用，安尼就可以嘿。我来接电话，恁要注文的紧把握，紧敲电话吼。不管你住倒位，恁有敲电话有注文的，最后有台拢总有。啊，恁会记的，已经卖细组四盒九千咯，你会当骨头骨万一块，会当到较大组的吼，紧把握嘿。

谢谢超顿的简妈妈讲，啊是要优待甲当时啦，哎呦，紧的吼，拢总会给优待甲吼，这个两批无咯就没有了吼，啊恁会记得紧欢呼吼，一盒三千买三盒加一盒吼，超顿简妈妈无问题吼，你讲要拜师才要送吼，叫万寿堂拜师才给你送到位吼，恁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分园包括伫超顿这拢嘛叫。万寿堂药房会给您送吼，啊那伫这个吼南投市这公园药房会给您送到位吼，先登记先欢呼起来，啊你讲要较慢才开拢总袂要紧吼，反正你即马注文啊，我后日拜才要开会使无，拢总可以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保险客户吼，包括伫咱秀水。花旦大川接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到位吼，所有婚礼的吼，婚礼关系哦，包括伫咱园长吼，包括伫口湖这种庄阮后生也去送吼，保中包括东势处吼，啊咱的大细未了，恁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吼，北港包括伫水南，恁拢总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丸吼，一盒食咧吼，一个月份下早时空白食两粒，暗时空白食两粒。你有优待送两罐 D 三，你拢总一顿甲加一粒落甲食吼，互咱吼八罐八加真爽，是真流利。开刀开了无好势吼，开龙骨、开大腿骨、开脚头骨，哎呦，开甲煞即嘛吼。流流啊，叮当者就疼吼！你补骨精的胶囊，你甲食，无你乌鲁盖得治吼。要注文呢，紧把握机会吼，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啊，这个你已经有卖税做四盒9000块吼。你若要倒，无恁倒，倒甲十粒，后壁阁七粒，你敢那开万一，有卖四盒的才会当倒吼。拢总会记，阁同款两批照加，第三照加吼。请恁紧把握机会吼，唔管你住倒位，恁就是爱敲电话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吼，拢总买当食，买当顾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到，即久啊紧搁敲，即久啊电话较冷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这个吼，蔡小虎甲李素专合唱的吼。感是天意，做伙欣赏收听，要注文无咱优待就是紧嘿，谢谢。

谢谢吼，人吼一定爱记坚持真要紧吼。咱人生吼，经过掉落这真要紧，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啥？咱爱法度坚持落去吼，路拢总袂白行的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啊，换一条路看起来可能较轻松，但是吼，得爱重新阁开始吼。那么咱会记得讲吼。每一个人我都说过，时间会有坚持的人最好的答案，只要方向不要偏去，我们只要可以坚持到最后，你就会看到你想要爱的结果。如果你如果真清楚这条路已经走偏去了，我们会记得紧换一条路来走，转弯抹角也是同样在那向前走，把我们的选择都总结坚持下去，这就对了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常常交流有无？暗时呐，倒伫眠床聊就紧。啊，有当时啊吼，尿紧吼，脚也袂盘来到面层，脚都安尼吼，尿都渗出来，都抓出来。啊，真侪好朋友尿放完，就阁渗两滴啊吼，接接放，拍者脚像酷酷手，垫者力，啊，就渗尿就抓尿吼。咱的神气丸上盖好用吼，迄只过大家都称赞，只过大家都娱乐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个人的一世人，隆重是有伊家己的过程吼。那么。拢总会记吼，无迄个永远吼，拢总是吼青春少年兄，水当当的水姑娘啊吼，人拢总会老吼，啊老是正常的吼，该老的老，啊咱家己吼，知影年轻吼，啊家己吼，啊这个吼灵魂家己讲岁数多吼，啊百岁年老，当然爱走的心情爱走吼，咱虾米人拢总同款吼，但是就是吼，在咱也过一口气当中吼。家己过哦，悠哉过哦，快乐吼！咱感恩咱曾经帮助咱过的人吼，咱感恩咱所拄到的所有每一个人，珍惜咱所有拥有的吼，做一个心胸开阔的人吼，把一切拢总看好开吼，和咱逐天心情过哦，快乐悠哉，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有当时啊，咱所看到用目睭看到拢总是表面的吼。人甲人之间就是真心用心吼，只互你家己去感受会到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但值得你信任的人吼，啊，唔是你讲什么话，是你做了什么话吼。在你上需要时阵吼，看这个吼，啊，值得咱吼信任的人是安怎对待你，你家己上清楚、上了解吼。感谢好朋友收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恁拢总困起床吼，啊也无啊，注文的，得要注文的，就要紧把握，唔好去耽搁吼，拢总优待结束吼，啊，遮你讲哎呦，优待佫买无着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我是吴三吼，节目按这个吼，透早两点一直进行到五点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一首好听的华语歌曲，一曲自知音，一曲假低音，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哇！秀水梁妈妈大组的十盒送一盒，已经买一组，今嘛要阁买一组，伊讲唔免加放送啦，阮是五个公家买啦吼。当然咯，会啊算会啊赌吼。大组就是十一盒，大组就是十一盒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保固证的胶囊吼，一组一盒就是3000块，十一盒吼，本来33000。今嘛最后恁也过去吼，咱就是十一粒20000块，啊，第三一罐1500，佮送你5罐的吼，佮送你5罐吼，两批有2领吼，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人拢知好注文。啊，你嘛爱记吼，拢总会记吼，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吼。甲咱骨头拢总够用，台湾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吼，四颗恁当真正拢总是海，湿气较重，风寒湿气重吼，透风落雨，啊，就安尼遮酸遐疼吼，啊，都也无做啥，就管安尼吼，规身躯腰脊骨酸软疼，安尼吼腰酸背疼，要冰心无着冰心，手要压压袂起来吼，包括吼徛徛袂在，行无两脚步路，就两脚就稳落去吼，补骨精的胶囊。补骨精的胶囊吼，咱拢总会记的吼。你甲买当去食吼，一早时食2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得哈。小组就是3盒加1盒，4盒9000块，买小组4盒9000块。第三同款吼，一罐1500块，我那送2罐吼。啊，咱的这个吼，可以摆百货公司专柜，你拢总看得到，买得到吼，拢总吼送你吼一领吼，拢总电话拨通的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嘿、欸。
1: 你好。
0: 嘿、欸。
1: 我来叫你，
0: 2万咩？2万啦。
1: 2万啊。
0: 嘿啦嘿啦。
1: 较早
0: 无
1: 2万。
0: 有哦，较早就是2万咯，吼，较早就爱3万外咧。你好好好。好，叫伊今仔甲你送过吼。
1: 好啊，上课好啊，等你带出，等啊，我
0: 无买
1: 出去。
0: 好啦，好啦，好好
1: 好。谢谢，
0: 谢谢。后来拢总会记吼，大组就是20000块吼，恁紧把握机会吼，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这个咱的方圆者吼，拢总直接啊叫吼啊，这个吼春兰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吩咐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伫中和永和邦桥，包括英国树拿啊三峡，这拢总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恁一定爱卡电话嘿，拢总唔管在倒位，一定交代吩咐吼。彰化市叫红星药房吼，啊伫咱台南北河吼，这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到吼，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到嘿，谢谢感谢。

好，来，谢谢谢谢哈，隆重启程起来了哈，尽欢呼，尽交代哈，唔免客气，隆重卡电话哈，唔管你住倒位，就是伊有卡，隆重有登记，有欢呼，有准绳哈，看你要当时上，隆重 OK 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哈，咱的这个骨头够用哈，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哈。妈妈节已经过了吼，又待最后了，你紧把握机会吼。有要助文欢呼的，恁做恁卡电话卡通的，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买三盒送一盒，咱的这个吼，啊，阔气牌这领凉被吼，原来滴要无了吼，互咱优惠，互咱优待的，0800-889953，0800-889953，来甘愿好朋友会记吼，拄只电话接无着，恁即寡经过拨经过卡吼，拢总甲咱即支电话号码记号清楚去，0800-889953。

0: 对，补骨精丸食饭前的哦，嘿，食饭前的效果较好吼。啊，咱第三吼，这吼，你即马买有优待吼，你就加加一粒食。啊，你若无咧优待，当然这一罐嘛是1500块吼。恁干那要买第三的买晒吼，一罐60粒就是1500块吼。啊，你即马买三罐的补骨精丸送一罐以外，第三佫送你两罐。咱这个吼，口气牌今年两杆八吼，今年要送哦，咱好朋友吼。诶，电话接无到，加卡两摆啊，好无？加半两摆啊，吼！拢总会记吼。时间4:52吼，咱接无就是到5点。啊，这个电话恁甲记哦清楚，你是买当卡。这个时间真多，倒伫眠床卡电话无方便吼。你只要吼，你都吼，甲这个电话记哦清楚。白天你拢总会当继续拨，继续卡吼。53推荐介绍，庆祝妈妈节补骨精的胶囊吼，最后优待。拢总会记的吼，啊，拄只咱这吼，啊，方圆吼，我都讲过了吼。这样优待说，伊讲啊，我都有买咯，啊，不过优待啥物货啦？我讲吼，你有买，别人无听到，互因紧换啦，大家买吼。那不过优待，我会甲大家宣布吼。这个新气源一盒就是吼，拢总会记60粒吼，对三代高倍浓缩了吼，优质机能过好交流的，接接棒的，放袂清气。啊，放尿吼，禁袂调吼，拍卡像酷酷扫地者人，就闪尿就喘尿的吼，你会记吼，要注文就是禁八个，谢谢。来坐你好。
1: 诶、欸，
0: 来搞咋？
1: 搞咋？我你古啊有买，我今仔去报道。
0: 哦，你要你有买3+1了吼？
1: 诶、
0: 欸，哦，你什么大名？
1: 姓蔡，蔡头。
0: 蔡头，你有买4盒了吼？
1: 诶、
0: 欸，哦，安尼今仔搁到7盒啦。
1: 哦。
0: 啊，搁第三三罐，啊，搁送2杯照送啦嘿。
1: 好好
0: 安尼，迄、那个彰化市的对不？
1: 嗯。
0: 敢是彰南路的？
1: 对，啊5段。
0: 哦，5段吼。5段几号？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再给你倒啦嘿。
1: 好好。
0: 好好，谢谢哦嘿。
1: 好，
0: 谢谢。
1: 好，谢。
0: 我、哦、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对，你已经买4盒，你就是搁到后壁搁7盒才万零的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吩咐做恁交代，做恁敲电话吼。像这你甲看，买4盒9000，后壁你搁倒7盒才1000块。第三三罐啊，2批同款一领搁照价，当然嘛紧甲倒起来吼。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的时间已经到站了，袂要紧哦，唔免急，较等下我会搁直接接电话，接到6点呢。恁打打来吼，爱记的，到6点以前我拢会直接接电话。啊，这个电话记起来，你是同款恁卡，拢总咱的吼公司啊，拢总有服务人员来甲你接听吼。包括今晚的优待金八吼，人拢会啊买，你嘛得金八嘿，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要找我啥物？继续欢呼，继续交代，电话继续拨通哦，谢谢哦。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2: 咱即阵是工业社会，人口过头侪，讲行行会当出状元。比古早时阵，人口比较较少，同款行行有哪会当出状元？今日咱就来讲一段古早的行行出状元。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清朝当地皇帝时阵，天津这个所在有一个真出名的人物，人拢叫伊泥人张的。所谓泥人张的，这个意思是讲姓张的这个人，伊真会捏土红啊，伊捏土红的技术根本拢无人教。是靠着本身的兴趣，靠着本身的才华所训练出来。伊捏土红啊，捏啥货就成啥货，捏甲好亲像真诶同款。所以人拢叫伊泥人张诶。泥人张诶，伊细汉就无爱读书，讲伊头脑真歹，阁毋是，是对读书无兴趣。看着书，伊头壳就疼。事实上，伊诶头脑是真好。伊个老爸老母想讲，既然书读无，归去卖读，较袂开钱，佮将来无一技之长，厝人都做农，以农为业。虽然是顶袂肥来讲，阮也是饿袂死。年人张个，伊天生就真爱生土，伊真爱掘一寡黏土、乌白粒，看到土啊就捏土啊，看到杨土就捏杨土，看到猪就捏猪。看到人就捏人，看得伊是乌白捏，这是伊的兴趣。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伊渐渐一直大汉，伊捏土啊捏甲真熟手。伊听我甲你讲话，看你的表情，免偌久就将你的人形捏甲真熟，敢若亲像你的本人化身同款。黏土若是打起，就会避开，所捏出来的土啊就无成啊。泥人张诶，伊个头脑有若真好，伊就伫黏土中间，甲加一撮有骨性、有黏性诶物件，土红啊，就未避开。伊阁用色彩来彩色，经过彩色了后，就加真水，好亲像真诶同款。有一天，伊捏真侪羊驼，阁经过甲彩色，甲放伫桌顶哩。伊个老爸老母做工课倒转来，真忝，真喙焦。看到桌顶的樱桃，遐尼大粒，遐尼水，两个老的，一个人就摕一粒， 摕起来的时阵是感觉这粒杨桃真重，因心中在想，这粒杨桃一定真有价，一定真甜真好食。两个老的杨桃摕起来就甲咬落，无看咧，规个嘴拢是土，因配真久才配清气。年轻丁一直房间内走出来，伊笑甲嘴是安尼离甲耳仔后，笑甲流目油，笑甲真欢喜。原来年轻丁伊真作孽，伊用捏个杨桃来创治伊个士大人。伊个老爸老母起头是真受气，但是搁再看桌顶个杨桃，两个老个伊看伊，啊伊嘛看伊，到尾啊两个煞拢笑出来。年轻丁伊个老爸讲高人啊。你也敢创治老爸老母，就逼要甲伊拍。年轻丁伊讲：“爸爸妈妈，恁要拍我，安尼就不对啊！我将土做烟桃，甲放伫桌顶，是要看水的。谁知影恁会摕来食？自这件代志发生了后，年轻丁呢，伊继续一直掠土红啊，伊掠真济，伊归去甲摕出去卖，想袂到生意阁真好，伊掠无富卖。”伊赚真侪钱，可是伫这个时阵，伊个老爸老母煞来中风破病，爱人饲饭，爱人六西六肉，年认账诶，伊所赚的钱煞无够四大人的药啊钱。年认账诶，伊虽然无读书，但是伊知影孝道。迄个时阵开始，年认账诶，也已经是22岁啊，伊还阁也未娶某，伊真耐心在照顾两个四大人。有一天，当地皇帝伊打扮白身出来佚佗。伫迄个时阵，清朝当地皇帝也阁真少年，真爱佚佗。伫天津到北京是无偌远。当地皇帝伊有听人讲，年认账诶，伊将后入土红啊，伊就真好奇，想要来看年认账诶是安怎样入土红啊，到底入有偌年成？当地皇帝伊住伫皇宫。对外面的代志，拢感觉真新鲜、真趣味，连外面的猪血汤嘛，感觉真好食，胜过皇宫的山珍海味。这款情形，就好亲像较早的美国人拄好来台湾的时阵同款。美国人因来到台北的圆圈边，食到圆圈边的肉羹甲肉粽，一直讲 very good， what is this？ 这意思就是讲这是什么物件，它会遐尼好食。美国人真贤食，食到好食，一个手食六碗的肉羹，搁四粒肉粽。当时美国人来台湾，食甘蔗，连甘蔗皮嘛一直吞，吞甲黑人当白人。

人人会晓有效，你的功德是无量。我一只祝你事事如意，子孙啊代代出人头地，让你身体健康，吃百二。多谢你提供的故事，谢谢罗兰。

空中的好朋友。拄只咱所讲葡萄树亲的故事，讲陈淑达的老母去治着消渴症，食葡萄来好气。消渴症就是即阵的糖尿病，食葡萄消渴症会好气。这是陈淑达的老母，伊体内缺乏葡萄糖。咱人的身体未使无葡萄糖，糖分是产生人体热量的元素，热量就是元气。人若是无元气，就会产生种种的并发症，产生心脏病、高血压、尿毒症、目睭失明、皮肤病、肝炎，这拢甲糖尿病有直接的关系。糖尿病因为并发症是真多，是十大死亡原因的一个大病症。即阵我阁将糖尿病的病因甲治疗方法讲一遍。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吃下去的糖分吸收不了，小便的时候尿中有糖分，所以有很多人在治疗糖尿病，一直都在补充胰岛素，用控制的方法，连饭都禁加不敢吃。到尾糖尿病不但医不好，身体却愈来愈无元气，愈来是愈散。听后检查说没糖分啊，人已经是三比八，三到亲像僵尸同款，百病都照顾，会感觉头晕、失眠、心脏无力，人无元气，安尼徛袂掉。伫要死的进前，才想讲无嘛食一撮仔物件，才袂死了后来做妖怪。即款用硬禁食的方法，我认为真不对。亲像一盆花，讲花盆会老，啊，就无爱加压水。即丛花因为无水，一定是会来死去。花盆虽然是会漏水，我若照常加压水，即丛花同款，还会活。糖尿病

放尿有糖分，只是吸收袂起的糖分。再过讲，咱人伫吸收营养素，毋是干那靠胰岛素，还佫有胃肠，甚至肾小球，嘛还佫有再吸收的作用。咱人所需要的营养素，有糖分、脂肪、蛋白质、维生素、水分、有机物佮无机物。有这营养素，咱人才会当生存。所以我一只建议，有糖尿病的好朋友，那是糖尿病初期，小可禁食，这不要紧，这有好处。补充胰岛素，这有那是一种的治疗方法。但是若到尾期，人都真瘦啊，都感觉真无元气，心脏都会感觉无力，会感觉脚酸手软，甚至有高度性的失眠，会旧筋思想会来昏去。伫这个时阵，若阁禁食，这是温室无活。有真侪糖尿病患者，拢是注胰岛素禁食禁了过头，才产生高度性的失眠症。糖尿病所产生的失眠症，甲普通脑神经衰弱的失眠症是无同款。普通的失眠症严重的时阵，食镇静剂有功效，但是糖尿病所产生的失眠症，镇静剂是食袂惊。糖尿病会产生甲失眠症，拢是体内无糖分所引起的。所以伫这个时阵，若会晓食一撮仔蜜茶，随食都随有功效。蜜茶甜粉甲青糖、甘蔗糖的甜粉是无共款，因为芳蜜是人体会当直接吸收的葡萄糖，青糖甲甘蔗糖若是要吸收，都要阁经过人体机能的制造，将甘蔗糖代成变作葡萄糖。所以有糖尿病的人，除了青糖甲甘蔗糖唔通食以外，啥物糖分拢会使食一撮啦。餐像白米饭、果子啊、面粉，绝对唔通禁食禁了过头，安尼才袂无元气。嘛有真侪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禁食禁了过头，身体是瘦到剩骨头而已，人感觉安尼真无元气。伫这个时阵，会使食人参食地汤。用人参两两、石地两两、淮山、青芪，转转的来做茶啉，随食元气就会当随复过。但是若要根本治疗糖尿病，按照中医的理论，除了顾脾胃以外，爱兼顾肝甲腰子，因为肝若是用胆汁的分泌就会顺，胆汁的分泌会当帮助胃肠吸收糖分、甲脂肪分、甲蛋白质。心内中阁有肾小球，肾小球有再吸收的作用，会当将胃肠吸收无去的营养分，阁再吸收一次，随着血循环送到人体各组织。所以糖尿病对咱中医来讲，并毋是可怕的病。咱中医伫处理糖尿病是活诀的，毋是死诀的。咱中医伫治疗糖尿病有分上消、中消、下消。上中减消、上下减消、中下减消，还是上中下节消，看铺什么症状，啊，就落什么药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空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俗语讲，道理不明是气死人，啊，义理不明是害死人。过去有真侪英雄豪杰为正义、为公理打抱不平，就是现代社会，嘛有真侪人会腐弱道强，所争的只是道理而已。所以俗语搁再讲，有理是走遍天下，啊，无理是寸步难行。义理我那是同款，一点点啊都未使平白。那是一丝丝啦唔对起，病都医未好啊。参像头壳疼来讲，血压管的头壳疼，啊，甲开补血补气的药啊。消炎症的头壳疼，甲当作太阳症的头壳疼的医，莫怪都拢医未好。过去阮师父伊时常讲，医学医效是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四时八节灵通彻，望闻问切不可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医师的人爱不断求新、求真、求实。甲人断病的时阵，爱小心细致。望诊就是观五官、看气色；问诊就是问病人治病的经过，包括伊的职业、伊的环境。问诊就是听病人讲话声音。五声：角、丁、姜、上、五。五音：呼、笑、歌、哭、声，脉诊则是有深，这是诊断最后的一关。参像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上升上克要甲分好清楚，搁再配合五运、六气、四时、八节来处方，安尼治病就万无一失。

咱中药甲青草药，伫搭配酸、抽、疼、麻痹症的药啊，是真多。严寒我那算未完，药啊有几啊百味。可是治着酸、抽、疼、麻痹症的人是有够多，有的医来医去拢医未好，这原因在哪里？因为酸、抽、疼、麻痹症的病因是真复杂，西医有分风湿症、神经痛、局部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关节炎、甲变形性的关节炎。咱中医有分风痛、湿痛、寒痛、风兼湿、寒兼湿，有的是风寒湿男男做一个。除了酸抽痛麻痹症，还佫分男女部位来落阴经药，佫要注意五脏的虚弱。咱医脏金刚有分肝脾、心脾、脾脾、气脾、甲肾脾，佮有火气风、理风，佮要分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佮要配合五运六气来去落药。酸抽痛麻痹症就是病因真复杂，病源是真多，所以严寒有那真多。严寒只是对某一项症状有效，一个严寒是无法度统治所有的酸痛症。大块人的酸痛症，甲瘦的人的酸痛症，用药都拢无同款。查甫人的酸痛症，甲查某人的酸痛症，落药有哪有差别？老人的酸痛症，甲少年人的酸痛症，选药嘛是有特殊的学问。那是去治疗酸痛症的好朋友，朋友啊，唔通乌白吃，才袂去酸味酸药剂。一定要找内行的医师，找出病源，查出病因。然后再个对症落药，用药那是有对症，酸、抽、疼、麻痹症，买好有那无困难。

过去的农业社会，大家啊，查某囝甲新妇，这三角关系是真奥妙，所以就发生真侪真趣味、真懊恼的代志出来。因为安尼，嘛有真侪真有意思的俗语。较早大家啊讲新妇，那是娶入门，都要大声甲伊压落底，所以有真侪大家啊无分乌白。对也念，啊唔对嘛要念，因此就有一句俗语讲：十念大家会出万配新妇。但是即阵的大家啊讲，即卖新妇太有通互大家啊念。即阵大家啊若讲一句，啊新妇就讲一大段。较早大家啊讲会苦读新妇，即阵的新妇若卖去苦读大家啊，就算是真好啊。较早农业社会无水倒水。富人人洗衫拢规定固伫古街边底洗衫，有诶是一大店伫溪仔边底洗衫，哪洗衫就会哪开工，有诶是哪洗衫哪讲人诶是非，有诶是哪洗衫哪讲大家诶代志。一个就讲我毋惊大家诶念，大家诶若愈念我，我物件就食愈侪，我甲食好肥肥，啊甲积好推推。另外一个讲啊我人散散，我就甲积好懒懒。另外一个，伊拢甲结点点，大家啊都袂念。过一个较少年的新妇讲，大家啊那是念我，我拢坐正正，安尼大家啊都会愈来愈教我听。另外一个佫讲，我规气穿好水水，啊单领真水。以上所讲的是台湾的俗语趣味的来源，直接讲予大家做参考。

过去有一个哲学家，伊讲伊一生烦恼的代志是真多，可是拢毋捌有一件代志来发生过。烦恼拢是假了的，因为烦恼会扰乱咱的情绪，有时烦恼甲饭食袂落，佮困袂去，身体拢来拍歹去。若是要克服烦恼的代志，就是将烦恼的代志，甲做一个上界歹的拍算，然后看要安怎样解决。打算好了后，就不爱去想伊啊，因为安怎想，大不了拢是离袂开上界歹的打算。空中的好朋友，若要烦恼，真正是烦恼袂了，何况烦恼的进程并无法度解决代志。咱归去乐观来等待，真正若代志发生的时阵，才来解决困难。

0: 乡亲来今天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中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到肝病，伊到后期的时阵，伫遐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的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高，医得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类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佫亲像伊血压悬，特别中风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予伊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火毒，这些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火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0800732899，0800732899。安溪中医诊所。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里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这个阿仔啊，暗时啊困未起啊，迄想因女朋友哩啊。
1: 嗯。
0: 啊，想想想哪想，心肝火头哪得哩啊？哦。会开百货里愈来愈加管理啊！
1: 嗯，
0: 啊，拄啊，总去因路边下骹楼骹，啊，就家己电铃啊，啊，就哔哔，电铃个机来机啊！而且啊，即个因啊，在因路边啊，电话起来讲，创啥什么代志？
1: 嘿，
0: 即个啊，在讲我伫恁家楼骹啦！
1: 哎呦，足紧哦！
0: 我刚才给你催你，啊，其实查甫人要创啥拢知嘛。
1: 啊，伊讲欢迎光临。
0: 无啦，即、這个
1: 路边。啊，矜持一下，矜持一下。
0: 那路边那是种人，那路边讲袂使啦，我即马穿困衫呢。
1: 穿困衫拄啊好啊。
0: 我妈妈讲，叫我穿困衫时阵袂使红看你啊。
1: 困衫为什么？
0: 伊意思讲。
1: 困衫嘛是衫，拢
0: 爱爱礼貌过来穿困
1: 衫，拢扎着。
0: 穿困衫有当时会感觉较。较无扎起来的意思啊，对不对？较人讲较裸露的意思嘛。
1: 嗯。
0: 啊，这阿仔听听讲好啊，无我安尼，既然安尼，啊无我来顿好啊啦。
1: 嘿。
0: 这个阿美也马上讲，我进来你起来，我衫褪完啦。哈哈哈！因妈妈讲袂当穿困衫看人。
1: 所以褪光光。
0: 所以褪光光啊。
1: 更
0: 更更更更啊！好啦，阿仔你再起来哦。哇，这
1: 超主动，
0: 这唔是，这有当时吼爱，人讲爱食个假设计就是安尼哦。
1: 嗯嗯、
0: 这衫穿吼是爱穿衫底的穿吼，保咱的身躯嘛吼。
1: 第
0: 一，这你若去外口行行，外口你行时阵，第一会买当挡一挂紫外线呐、啊。
1: 不会晒伤
0: 呐。哎，袂当晒伤。啊，过来啊，你若天气寒，
1: 烧，
0: 保暖，保暖。对了，啊，你若天气热，穿的就是咱讲防晒，爱过来就是爱当保护咱的皮肤，避免一挂风吹嘛，风飞沙咧靠细菌来嘛。
1: 对。
0: 咱人的其实血管嘛同款，最近这阵啊，我唔知咱这保护看新闻无？
1: 嗯，
0: 这天气安尼一时啊烧，一时啊热，吼热热到惊倒人，寒寒到像大下气温下降，结果。足侪大楼啊，
1: 嗯，
0: 大楼外墙迄个瓷砖呐，
1: 啊，脱落了，
0: 哦，变成讲什么瓷砖鱼啦，弄白了，啪啦，现在变安尼，迄就是咱天气当中的热胀冷缩的关系。
1: 对，
0: 所以你看，你讲咧壁咧，咱你用手甲蒸蒸壁，壁有用无？
1: 有啊，出天呢，
0: 出天啊，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你想哦，这个壁竟然在用着，竟然受着天气的温度变化，出来憋气的，
1: 嗯。
0: 崩起的，
1: 对，
0: 甚至有人讲哦，伊讲看新闻讲啥，迄、那个玻璃门，
1: 玻璃门嘿，
0: 像因为就是天气用
1: 啦，忽冷忽热，
0: 忽冷忽热，不过规片都破起的啦，
1: 对，
0: 所以你看咱这保护吼，咱的血管你嘛爱想办法，你既然你来互伊柔软有弹性，
1: 对，
0: 其实你要憋起的咧，要什么瓷砖鱼都无可能啊嘛，
1: 是啦，
0: 伊要有一个韧性嘛，
1: 嗯，
0: 就敢那讲插头，你插头吼、哦，落去涂骹有啥物有诶插头落去涂骹水断去，
1: 嗯，
0: 没有弹性，
1: 直切切，
0: 啊你的啥物，你想咱的地落去涂骹是毋是倒断？
1: 当然啊，
0: 伊来表示有弹性嘛，但是你地啊放伤久来，对拢腐去的时阵、
1: 啊，
0: 你落去涂骹马上就吹气啊嘛，
1: 嗯嗯嗯，
0: 你讲有啥物有诶人会中风？为什么有的人就袂中风？
1: 对啦，
0: 啊，中风不是讲吼，我中风一定是一骹一手呢。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有血管的所在，其实伊就会中风，伊就有可能因为你吼无甲顾好，煞造成憋气的风险。你啊，第一目睭就是人讲目睭出血嘛。
1: 嘿，眼中风。
0: 所以你啊，看到目睭出血，咱只保你眼睛出血，看到看红色的，无得红点的啊。
1: 嗯。
0: 希望你也搞特别注意。这就是给你拍一个足大足大的信号啊！目睭只要那卡

0: 条一条，搁较好势好势。
1: 是。
0: 你讲你一条一条要安怎顾，无多。其实要安怎从简单，就是哦，一概做伙顾，做伙就补充，
1: 对啦，
0: 补充伊所需要营养，
1: 对啦，
0: 哦，甲规个血更用哦流嫩，
1: 嘿，
0: 啊，过来卖回来底脱掉的，
1: 爱好血更健康啦、
0: 啊。对啦对啦，风险就自然依然袂来吹啦。
1: 伊就降
0: 价
1: 啊。
0: 啊，你无你看，大有你常常嘛看到新闻，大家欢喜食啉烧酒啦，拍麻雀啦。哦，欢喜写作啦，作翘起的，嘛足济啊，啊，落落开开，等你拍波啊，好欢喜，拍波，哇，说中风的，嘛是足济啊，
1: 是啊，是啊，
0: 所以希望咱这爸母，大家一定要注意吼，甲身体每一个部分，拢爱甲顾啊好，
1: 对，
0: 哦，照顾啊好，卖讲咱食到年岁来了，最后，就是爱互人来照顾，
1: 无尊严，
0: 来拖累着吼，我讲你真正非常痛苦啦，
1: 是，
0: 好不好？希望咱这爸母吼，一定要好好的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
1: 爱珍惜咱的身体，
0: 啊对啦，
1: 啊咱就爱对伊较好，
0: 要照顾好他啦，好不好？你好，
2: 喂，阿文 Coco，
0: 嗨，你好 ，Coco 手，
2: 阿母的手，好不好？
1: 阿母的手哟，
0: 好
1: ，OK，
0: 好，谢谢你，
2: 好。

0: 破东西。
1: 有娘兄，阮无来离开病院的看老夫生活，是袂用的啦。阮是信赖你的话，信赖你的人格，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

到如今，最烦恼的是心中这个囡仔，不久要来出世。你若无对爸母表明，温存你咱来结婚，阮也无面通见社会人，专望你，唔通袂记着初恋的勇。

0: 我你先哼一首歌，我
1: 好。
0: 紧来找歌，因今歌太济啊吼，所以你先哼一首这个
1: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吼，好，不，你先哼歌，我紧来找歌了吼。

0: 哦，今日乖，咱是讲超磅哦，可能尽量啦吼，
1: 嘿，
0: 尽量报啦，报未完的，咱就过天干再去给你报安尼啊，好不好？
1: 嗯嗯嗯，
0: 好来，先搁安排一首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这个《心在江花》啦吼，邀请在共同上，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相信哦，其实大家从五万就是讲五万讲，食甲年岁来了吼，无想要看到想的有的人哦，都爱人来照顾啦，爱来坐轮椅啦，啊无就嘴碗目睭错啦。
1: 对啦。
0: 哦，你有当时去用照顾，我讲啦，足忝的，去用个人足忝的照顾，照顾人嘛足忝的啦。
1: 拢忝。
0: 啊，过来金钱一直开啦。
1: 对啦。
0: 啊，开了会好无？未好。阿凡给你保证。只会愈来愈歹，所以你无想要讲哦，今日就最后一步的话，你看到你的厝边、隔壁、你的亲朋好友，有的人就是安尼哦，后壁轮椅坐了了，人拢无得去起身啊，无得翻身啊，这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1: 对啦，
0: 所以咱普通时啊，咱的公路绝对要甲顾好。
1: 开丢少钱啦？
0: 对，欸、来以后讲过，我希望咱这爸母吼一定要注意听一下吼、一定要详细听。今日咱开淡薄啊，开淡薄啊，
1: 淡薄钱就好。
0: 甲咱的身躯顾好，这才是重点。
1: 对，
0: 电话小甲咱记一下，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吼！来，咱这爸爸妈妈阿王甲酷酷今日介绍，就是咱这个即卖咱讲世界著名，咱讲这个一氧化氮。
1: 一氧化氮，
0: 一氧化氮其实吼，伊就是对咱规样过公路吼，拢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1: 每一条哦，不管是大条细条，拢照顾着哦。
0: 对，你只要公路内底垃圾啊脱掉的啦，我讲伊就造成你啥，造成你头壳痛啦、头壳痛啦，啊，不然脚尾、手尾人讲会冷啦，
1: 是
0: 会手会麻、会痹啦，胸腔会扎啦。啊，人会披着亚身，甚至有咱穿领褂，
1: 哇，闷啊！
0: 对，啊，无就造成你这么腰酸啦、脚钉啦，啊，无就心脏扑扑菜啦，
1: 对，不乱跳，
0: 甚至造成你啊，人讲的中风啦，
1: 对啦，
0: 啊，无就什么心肌梗塞啦，什么脑栓塞啦，
1: 这拢是算严重啊啦，
0: 迄拢是公路内底垃圾
1: 上多济，垃圾就多，
0: 对，只要咱公路卖遐垃圾，我讲真个，你讲。你即人讲什么吼，脱掉的啦，脱甲疼啦，戆啦，还是讲吼，要心肌梗塞的呀，即要来找咱的机会就变少嘛。
1: 对，
0: 咱就是因为咱的公路内底物件拢无甲清好清气了，
1: 没错没错，
0: 哎，变作物件愈积愈侪，愈来愈少，啊卡咱的。咱的公路表面顶嘛，
1: 对哦、
0: 你就敢那讲水沟，你若无甲种风台来，绝对淹水的啦，绝对啊嘛，绝对塌的嘛。啊，若塌掉的时阵哦，水多了，迄个水管就开始铺水，铺铺铺铺铺铺，铺过来哦，规个淹水去啊。啊，淹大水你嘛知，造成咱规个咱规个生活拢全部咱的店店家啦、厝啦，全部拢淹到关臭泥毛、乱七八糟。所以啦，咱这爸母吼，咱人规样过公路遐尼长，你无可能讲一条一条甲提出来，讲用枪来枪枪射射，还是讲甲内底红色的物件甲抽出来，啊，讲啦，甲提下甲弯弯弯弯弯了，再把甲关入去，无可能嘛，除非你爱开钱嘛，啊，你要开钱，要开这个钱，敢有法度讲真真正正甲你吼，遐内底公路全部拢甲换新的，也不可能啦、
1: 啊。对。
0: 你无可能甲换公路换新的嘛，伊十万公里，佮有细条的、大条的。
1: 大细条拢
0: 有。可能嘛，
1: 欸、
0: 所以你只能让课上课补充营养，
1: 对，
0: 该伊吼该本来有诶物件，拢甲吹转来，卖讲吼伊你无甲搞伊吼顶起，啊顶起了就讲内底拢卡垃圾，
1: 对，
0: 卡愈侪时阵垃圾卡愈侪，讲话愈
1: 对你诶性命是愈危险啦，
0: 伊就容易顶起，容易憋起啊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咱即个为虾米吼，人即个一氧化氮，穆拉德博士，
1: 对，
0: 人伊得着即诺贝尔奖，
1: 对，
0: 迄就是吼，第一伊有经过着人诶试验，哦，不当作是讲话，做本来是要设计查甫诶所在，结果哇，查甫煞无成功。对啦，走来去讲，变个人规样个公路去。
1: 对对对。
0: 所以啦，恁这爸母吼，我讲过吼，恁厝边隔壁也好啦，也是讲你的亲戚也好啦，你拢莫看过人坐轮椅面顶的啦，爱人来甲照顾的啦。
1: 是啦。
0: 你看迄话，你甲照顾是，你甲讲话，伊嘛听无啦。
1: 对啦。
0: 啊吼啊吼，食物件哪食物件，嘴物件就哪位嘴边啊，就一直流来啦。要包嘛不要都包啦。
1: 是。
0: 咱即马讲要母亲节啦，要爸爸节啦，要过年啦，中秋节啦。
1: 是 是啊，
0: 大家拢咧食好料呀、啊，结果你唔是啊，
1: 你无阿多食，
0: 你坐一轮你面顶啦，一个目睭歪一边啦，嘴歪一边啦，啊底下你想要食，人嘛听无你咧讲啥啦，
1: 对啦，
0: 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1: 是啦，
0: 所以咱即个
1: 保护，咱人莫行到一步，足可惜诶。
0: 今日一氧化氮会当甲咱龟仙姑公路本来原有的拢甲吹转来，
1: 是啦，
0: 吹啊转来了呢。
1: 啊，恁公路有弹性未？说切切哦，你就爱靠一氧化氮啊呢。
0: 对，一氧化氮你若甲补充来了，我讲啊，这个电的问题，你讲吼血管会变电啦，还是讲血管内底公路内底吼碳物件啦，
1: 伊
0: 自然而然就较未发生啊嘛。
1: 是啦。
0: 所以咱即个保护吼，咱今日既然无想要后半世人来做一个无路用的人，
1: 对，
0: 还是做一个无自尊的人，
1: 是，
0: 定定就爱吼人甲你吼切卡称，带你去放尿，甲你换尿珠啊，啊无就爱甲你饲饭啦、饲汤啦，逐天甲你切身躯啦，哈、啊，啊你就吼大小便失禁，迄是足可怜的啦。
1: 系啊。
0: 来，咱即个爸爸妈妈，我相信足侪人要食过咱的一氧化氮
1: 吼，对哦，
0: 咱的益顺心
1: 啦，益顺心嘿，
0: 当作是。
1: 咱这个美国专利字号的，咱都应该阿爸定哦。
0: 对，来，咱即个爸爸，你只要吼，逐天只要甲我补充一粒，
1: 嘿，
0: 哦，伊就当帮助你啥，帮助咱甲咱内底垃圾啊，卖互伊掉，愈掉愈济。
1: 清清嘞。
0: 哎、欸，爱、啊、就卖互咱，伊就真，较袂吼，互咱的啥，咱的血管会变癫。
1: 对，互咱的血管软软安尼。
0: 对，来，咱即个爸爸妈妈吼，咱今日咱这只要拢36针的嘛吼。
1: 对。
0: 咱咧面顶写足清楚，讲一只得啊。你若真正吼，真正啊，我大概去检查就讲吼，你本身的吼，人讲足无爽快啦。
1: 你数理无好的人。
0: 啊，无就吼，情感常常杂杂的人啦，啊是讲吼，骹手较容易变硬的人啦，
1: 对对对，
0: 啊是讲常常头壳狂的啦。你感觉讲，我心中拢乌白跳的这吼，你就搞我食两粒啊，补充两粒
1: 啊
0: 吼。
1: 啊，你要做预防的，食一粒就好
0: 啊。啊，来来来，咱这爸爸，
1: 咱一定爱食。
0: 咱这阿爸面顶印了足清楚的吼，咱这是穆拉德博士因做的嘛吼，咱的陈振兴医生帮咱做的吼，
1: 是，
0: 咱这一盒啦。
1: 但是咱这不是药啊、哦，咱是保健哦。
0: 咱这伫外口，因咧卖，因咧网络咧卖哦。
1: 对，
0: 一盒伊就是偌济，一盒就是1800块，
1: 嗯，
0: 一盒1800。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啦吼，因为咱这已经一段时间无优待啊。
1: 是是是。
0: 我、哦、今日吼特别我打电话给咱这陈医师吼，陈振兴陈医师吼。甲伊讲吼，啊，咱今日要做一个好康的活动吼，
1: 是啦，
0: 啊，吼，去拄啊拄着大节日吼，
1: 是，
0: 看伊当甲咱小赞助者，伊讲，
1: 伊
0: 做阿萨利的啦，
1: 嗯，
0: 伊讲吼安尼啦，阿元，啊无安尼啦，一盒是1800块，
1: 对，
0: 两盒3600吧，
1: 是，
0: 伊讲伊特别优待2200块，
1: 两盒2000哩，
0: 两盒2000，伊讲安尼做优待啊，啊无本来3600啊，
1: 嘿，
0: 我讲阿伊讲我都赠送，伊讲，干咩个赠送，我爱啦，大节日呢，伊讲。阿无伊加送一盒啦，啊，等于3盒2000块啦，
1: 3盒2000块。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你今日定位头前这30人靠通的哦，
1: 对，
0: 阿王甲哥哥佫加送一盒乎你，
1: 所以即马是4盒哟，
0: 4K 啊，
1: 4K 啊，
0: 安尼只要2200块，
1: 200块
0: 得，
1: 超级优待，
0: 超级优待，
1: 超级优待。
0: 我讲你伫网络店，甲咱的陈振兴医生买4盒是要7200块哦，
1: 对对对对。
0: 你今日伫咱这部只要4盒只要这。2200块，
1: 对，
0: 安尼算一组。
1: 嗯，
0: 有人讲阿婉，我食恁的迄个一氧化氮益顺心哦，食得足好诶。
1: 是啊，
0: 我想要买大组诶，干脆来啦，一届机会就好啊啦，好不好？伊后壁嘛无可能这样优待啊啦。
1: 不可能啦。
0: 来啦，咱只爸爸妈妈哦，你过去人要买过咱的益顺心的一氧化氮的哦。
1: 你一定知影介绍诶啦。
0: 绝对无可能这优待。
1: 是啦。
0: 来，今日买大组诶。
1: 嘿，大组哪里？
0: 买阿诶，咱直接优待你3600块得。
1: 买啊，3000啦。
0: 只要3600块，
1: 哇！
0: 但是讲非常
1: 非常非常优待。
0: 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只有30组呢哦，小组的4K 啊，2200块，
1: 对啊，
0: 大组的呢。8K 啊，
1: 3600块，
0: 3600块，
1: 大组的3600，一 K 啊400几块，
0: 哈？
1: 对啊，
0: 400几块，
1: 对啊，400多啊，
0: 所以
1: 真正要保养呢。真正买来照顾家
0: 己啊！八 K 啊，3600，只要这400块。
1: 3600除以8对啊，400多块。
0: 嗯，安尼对，安尼唔对啦，我跟陈博士讲是安尼呢。
1: 无啦，你讲话咧就
0: 话咧
1: 啦，
0: 嘿啦。好啦，来，咱这爸爸妈妈来，有想要吼照顾好咱家己身体。
1: 对。
0: 你无想要讲
1: 吼？公路一定爱通，公路一定爱通顺，每一条拢爱通顺，袂使去塌掉的，每一条拢爱软掉。
0: 对。来，咱这爸母吼，今日大好康大优待。
1: 今日大好康大优待哦。
0: 四组的4K啊，只要2200块，
1: 对，
0: 大组的8K啊， 3600块，
1: 对啊，
0: 咱只有30组的生意
1: 哦。只有30组，只有30组。
0: 你若要来订位，要赶紧哦。
1: 当然，这个这么优待的介绍啦。
0: 你若大概去检查，你血压拢哦，拢足高呢。
1: 嘿，
0: 啊，就血脂、血油的人，这种人一定爱吃，一定会当吃，爱而且爱赶紧吃，
1: 是
0: 赶紧补充，赶紧保养。
1: 对啦，
0: 你莫到时阵数据已经比你悲观。
1: 嗯，
0: 等到有一天，
1: 一去无回头啊，这拢袂赴。
0: 等到你憋气时阵，
1: 是
0: 阿元甲。我跟你讲，保证未付啊！
1: 对啦，
0: 来不及的，
1: 来不及就是来不及了。
0: 哦、啊，你那我讲，你嘛相信啦，咱这保额一旦吼你憋气的时阵，
1: 嘿，
0: 那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嘞？
1: 对啦，
0: 嘿，我你讲，嘿，一天会比一天较白，而且我你讲，你吼你拖落去拖10年、20年哦、喔。
1: 嗯，
0: 你像咱的听众有一个啊，讲因爸因母啊，总共拖20年啦。
1: 嘿，
0: 拖20年。
1: 哎、欸，450块，只要450块，一天一粒。一天15块来保养你规身躯的功劳，真正是超级有大的。
0: 来啦来，咱这啦只有30组尔、喔。我先讲下哦，你吼即卖啦，讲我讲，常常检查拢数据。
1: 你是逐天同我开南山啊，只照顾你的身体哦、
0: 喔。你想什么三升高氧气管的人，你有血糖的人，
1: 不血气的人，
0: 拢总做些
1: 人吃。胆固醇过高的人都可以吃，拢一定爱吃就对啊。
0: 来来来，赶紧哦，4组的4K 啊，只要2200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2200块。
1: 对，
0: 啊，那大组的8KI只要3600块。
1: 对，
0: 你若买来，即马电话赶紧利用，因数量提完就无啊。
1: 提完就无啊。
0: 啊，我是跟你讲哦，这是今年今日特别优待才有安尼哦。
1: 对。
0: 以后是无可能，莫讲以后阿元，我要提一个4KI 2000二的。
1: 没有，
0: 阿元是跟你讲哦。
1: 8KI 3000人嘛，无可能。
0: 无可能啦。来，你好。
2: 嗨，
0: 嗨，你稍等一下
2: 哦。好嘞，
0: 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别来关心哦，以数量有啊，来你好。大组的哟，
2: 好。
0: Hello。
2: 好，谢谢。
0: 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来咱这吧，来4K 4组的4K 啊，2200块，大组的呢就是8K 啊，3600块，咱规样过公路，你靠着咱这个一氧化氮，甲照顾也好，甲保养也好，卖单甲，互伊电器，互伊车器，互伊脱掉的，来造成你遗憾的时阵，
1: 对，
0: 我就讲啊，
1: 逐天15块来换你的健康，真正是有够优待，有够有价值的啦。
0: 来来来，电话赶紧你哦，
1: 嘿，
0: 0800-288-0800-0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我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6、0800-288-0666。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阿元即马来报告一讲吼，什么人作秀来食咱这一氧化氮吼？
1: 嗯，
0: 你只要讲吼，你常常感觉脚尾、手尾拢会麻麻，唔免怀疑你拢循环无好的人。哦，过来常常你会感觉讲奇怪，走路会偏的啦。
1: 系啊，
0: 嘿，你唔免怀疑，你拢绝对脱掉的啊。
1: 啊，脱掉吼，你感觉不是啊？有当时啊吼，便便会疼，
0: 对，
1: 便便会疼，啊，便便会涩涩叫，耳孔隆隆叫，耳孔有点臭耳郎，这个都要吃。
0: 胸腔会白会窄的，唔免怀疑啦。
1: 还有有时候你感觉你心跳，你比个蹦不完的跳袂正常，
0: 嗯，
1: 难免紧，难免慢。这都爱吃一氧化氮，
0: 嘿，有的甚至感觉家己讲心脏要停机了，有无？我讲真嘞，有当阵是讲咱天气遐垃圾伤过侪啦。
1: 对，你一定有堆积的，你公路一定有塌掉。
0: 伊就是物
1: 件，都会塌掉，你唔知啊你啊。
0: 对，伊就是糟糕要糟糕。
1: 它这个东西就是发出一个警讯，给你按。按红按那个红色的警戒声警戒灯啊，叭叭叭叭叭，伊就是给你提醒啊呢。
0: 伊水都走未过啊啦，
1: 对，
0: 太掉呀。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感觉无爽快呢？
1: 对。
0: 后来你小奶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今日咱这个一氧化氮哦，适合着每一样拢会使食，都可以吃。尤其是你若讲有血压拢未拢哦，你。足悬的，奇怪，我血压有咧食，奇怪，咱拢无啥物感觉的人，你会当配合食这个一氧化氮，你甲食落去吼，你甲食看卖吼，配合医生的药啊，做伙食，吼，一起吃哦。我讲正讲，你家己去感受一下，你家己逐工拢会量血压，你家己你食你就知啊。阿元本身就是遗传性高血压的人，我即卖去予医生，大概三个月啦，等你摕药的时阵，医生拢讲哇，医生一直帮我改药，一直改，一直
1: 减啊，一直减，
0: 一直减药啊，一直减药啊。伊讲哇，你这个很厉害啊。
1: 而且连血脂药拢免食
0: 啊。但是嘿，我连血脂药拢无食嘛吼，但是我这是我个人的吼，但是我逐工我这个吼一氧化氮，我绝对逐工食。你看看看哇，阿元你食足食。
1: 啊、
0: 我吃足少，因
1: 为我是无安怎啦，因为我血压偏低。
0: 因为
1: 我吃起了，我会感觉我每次去量的时阵，哇，好漂亮哦！
0: 真的真的，
1: 就是很漂亮那个数字，我就觉得我就安心诶。
0: 但是咱这不讲吃的这个血压拢降低，不是安尼哦，不是这样嘛？你讲吃的三千块就全部
1: 啦。咱这是油啊，
0: 不是啊，
1: 咱这不是油啊。你就是每天吃，每天吃，每天给你的
0: 保养
1: 做保养，
0: 做保养，
1: 对啊，
0: 保养。
1: 你每天的。足健康的啦，
0: 对啦，迄条刚刚讲咱为虾米目睭无好，医生叫咱加食一块红菜头，同款的意思嘛。
1: 是是是，
0: 咱只要只是甲物件做做，卡不细路，互你用吞呢。
1: 抽筋啦，
0: 哎，家内底所需要咱所
1: 精华，
0: 讲落需要营养，弄个抽出来，啊，做做一个一个，互恁来食，
1: 互
0: 恁食的第一吸收会更加紧。
1: 对，
0: 哦，阿妹讲你食一撮，咱食少撮，拢无够嘛。
1: 嗯嗯。
0: 哦，所以来恁这爸母吼，唔要讲咱今咱这个吼一氧化氮，
1: 对，
0: 都要足济人。拢无考虑，一概拢摕大组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咧，人家爸母吼，我咧讲，胸腔会白会杂的人，感觉脚尾、手尾定会冷会麻的人，定个头壳会偏会疼的人，心脏噗噗菜的人，
1: 对，
0: 这样拢会当食这个一氧化氮。
1: 是，啊，还有食薰的人，饮食无正常的人，啊，佮你常常三餐老是在外，你绝对要讲一氧化氮，因为真正的人在照顾你一生的健康，还会使让你食个老老老，会使让你逐工拍出。安全牌安尼，
0: 我就是我的阿公吼，阿元的亲阿公，就是真真正正就是中风的啦。
1: 嗯嗯，
0: 伊中风四届五届袂记得，足侪届啦。
1: 对，
0: 愈来愈来，过去无这物件好好保养啊，
1: 无就可惜，
0: 拢无啊。结果一届比一届较严重，最后啦，人真正回去的时阵吼，是足可怜的啦，真正可怜到吼，这阿元也想到，感觉做唔甘的啦，哦，啊，脚手拢叫拔掉。
1: 而且咱吼，咱即马人生在世，咱无人，咱卖互人看咱唔甘，咱就爱甲咱的身体健康做一个最好的维持。咱免互事事啊烦恼咱，咱会使行动自如，咱免互咱的辛苦病痛来剥削咱家己，不要约束到我们自己啦，安尼就好啊。
0: 那
1: 刚才15块，你绝对是有价值。 咧。
0: 你有咧长期食药啊、西药的人吼，你的功劳绝对会变丁，
1: 丁
0: 绝对丁，
1: 免坏绝对丁的啦。
0: 系啦，所以咧，咱今日爸爸妈妈你聊，咱今日即个吃好康在优待哦。
1: 是，
0: 这真是难得的机会哦。
1: 对，
0: 啊，做足侪人讲啊，哇，你
1: 那是美国专利字号啊，就是莫拉德的专利字号，你放心使用，你绝对放心使用诶。
0: 是，吼，所以咧，恁这爸母吼，我来讲啊吼。咱食个年会来了，其实从五万就是五万讲，我会当吼后卖讲后半世人咧，互人来垃圾垃圾啦，来给你照顾啦，你足痛苦，我就看你绝对要看过你的亲戚朋友啦。有人安尼哦，坐一轮你面顶啊，人无成人啦，
1: 是啦，
0: 真正啊，若佫拄到一
1: 寡，而且你身体也健康，你健保卡减面顶，是你救足济人个呢，
0: 你
1: 让别人去使用啊呢。
0: 好啦，你若拄到迄种吼照顾迄个人吼，有无？咱要照顾，那唔照顾的啦，给你念啦，给你偷拍的，你嘛、你嘛有话讲未出来啦，目屎飞袂离
1: 啊。而且你身体也好，你食什么物件，你根本免求。
0: 是啊，
1: 讲真的啊。
0: 对啊，
1: 你想要食啥，你就食啥，你家己会使自我做主。
0: 来啦，咱这爸爸吼，最后吼，咱今日咱这吼，今日优待吼，买两盒送两盒。安尼四啊，只要
1: 2200块，
0: 2200块，
1: 对，大组更加有，
0: 大组是8300-3600块呢。
1: 是啊，
0: 一天你若保养个
1: 食一日对啦，你年会绝对无可能有这种价格，
0: 无可能啊，
1: 无可能这种介绍，
0: 所以
1: 一天开15块来照顾你，规身躯大大细细细公路就是啊。
0: 你公路无可能个提出来清
1: 啦，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0: 你嘛清未完啦。
1: 是是是。
0: 哦，所以人家把你克掉，咱即摆一氧化氮，人这吼世界专利耶，
1: 世界专利耶，
0: 穆拉德博士。
1: 而且这是人家这个真的是专利，人家是苦心研究的。
0: 主要是哦，咱这吼、哦、是陈振兴医生帮咱做的哦。
1: 是是是。
0: 啊，反正敢大声跟您讲，陈振兴医生是今是无多来，唔过我甲讲啊，无你甲阮优待一
1: 下。就无用的啦。
0: 对不对？
1: 嗯。
0: 大家嘛知陈振兴博士，你上网个查者做名呀、啊。哦，伊个 partner 就是像，就是迄个穆拉德博士嘛。
1: 对对对。哦，他是老师啦。
0: 老师啊，
1: 嘿嘿嘿
0: 哦，啊这吼、
1: 哦。诺贝尔得奖主，他是老师。
0: 把咱做，所以你看嘛，爸爸妈妈吼，外口市面上足济啦，但是你要找到吼，真正陈正熙医生帮伊做吼，足少的啦。
1: 是是是
0: 来啊，买来赶紧哦，四组的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2200块。
1: 四盒2200。
0: 来大组的呢。3600块，
1: 对，每天开15块，顾你的功劳，顾你的人生的健康啊呢。
0: 来，买啊，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

0: 对
1: 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若只要吼，我来看你检查有迄个吼，有迄个吼，诶，人讲有三高的人，
0: 对，
1: 拢足适合在食的。尤其你有糖分、有血压、有血脂的人，
0: 哦，
1: 心脏有食心脏药的人，拢会当配合食一氧化氮。
0: 嗯嗯嗯。
1: 但是我阁强调，一氧化氮毋是叫你心脏病拢好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只是伊互咱的公路更加顺。哦，伊就较袂去塌掉诶，较袂造成意外。所以，但恁爸爸妈妈，恁即马辛苦诶，甲恁拍醒了啊，脚尾手尾麻，
0: 也
1: 表示你哦公路无顺啊嘛。
0: 对。
1: 你这隧道已经塌掉呀嘛。
0: 嗯嗯。
1: 过来，你点点塌个爬起来，塌到落行去诶。
0: 是。
1: 爱注意，我讲爱注意，这就是拢哦已经碎掉迄个啊隧道已经拢塌掉诶啊。
0: 对啦。
1: 过来，阿妈讲电酷酷诶人。
0: 嗯嗯嗯。
1: 这种人爱特别爱搞注意。
0: 对。
1: 这已经阿妈讲点解点点向掠人掠到哦，人讲哦，你的脖子好硬哦。
0: 嗯，
1: 下面硬还好哦。查甫会较顶下好哦。
0: 是。
1: 结果你是阿妈棍点，
0: 那个不好哦。
1: 人食威尔，
0: 这个很糟糕哦。
1: 人食威尔刚拢点下骹，你食威尔刚拢点零阿妈棍诶，敢对？唔对嘛。
0: 嗯嗯嗯。
1: 所以咱只爸爸妈妈阿妈棍真正安动动的人，我希望你一定要赶紧补充一氧化氮。
0: 嗯。
1: 真的一定要补充一氧化氮，
0: 对
1: 好不好？你莫好你的这个睡。隧道拢规塌掉的啊！你已经超出伊的负荷啊！已经要爆炸，你阁袂要紧个清净诶？
0: 对，
1: 来不及哦！啊，员工讲来不及哦！嘿，有当时啊，真正你今日无经过，可能明仔载起床都无得起床啊、哦！
0: 嗯，
1: 就底下哦，哎，人甲你画人画袂来哦，
0: 对，
1: 因为你话讲袂出来啊！
0: 是啦，
1: 为虾米？因为你一卡一手啊嘛，嘴歪老嘴烂啦，
0: 嗯，
1: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爸爸妈妈，你有人今日叫你喝康这油蛋奶，你好。
2: 你好。
1: 我来，所以爸爸妈妈要赶紧哦，伊你有人今日吃喝康这油蛋哦，四组诶，买两 K 啊，送两 K 啊，四 K 啊，2200块，大组诶呢，八盒，3600块，哦，四组诶，四盒，2200块，大组诶，八盒。3600块，你若买来，真正利用咱今日遮尼好康，遮优待，电话赶紧利用，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在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感谢全国百几万的听友吼，啊，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早囝、家宏、甲小安加油，以及甲鼓励、甲收听啊，恁每一份收听，每利用两点钟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充满着信心，充满着希望。啊，代表恁疼惜阮，代表恁对阮有信心，予阮机会，会当来为各位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来服务啦，吼。啊，咱的节目真简单，啊，真随性啦，吼。就是平常时大家要开讲破刀，啊，做产品的询问，啊，直接应该是安尼甲长辈时代报告，吼。有当时啊，恁若讲我咧工商。啊！你要问费，我当讲卖产品。
1: 不是问今仔日的产品。
0: 啊！你就等我落节目，啊！你才卡来问。
1: 下了节目再打。
0: 哦，要安怎食，要安怎用，啊！唔知要安怎使用，我拢会一一甲你解说，甲你管理。
1: 因为咱若落节目了吼，会当慢慢啦，甲你解说。啊！你伫线顶啦，啊是讲伫电话中，我无法度慢慢啦，甲你解说。迄个产品安怎用？
0: 因为我咧工商拢弯线较济吼。我工商拢弯线较济。啊，无法度伊甲你解说，啊，你听了你嘛会不舒服。
1: 你听了嘛袂清楚啊，对不？
0: 啊，咱若互我录节目，啊，阮的服务人员包括我，啊，拢会当伊甲你慢慢来解说。
1: 所以啊，你若打电话起来，唔是要问今仔日的产品，拜托你拢搞懂刷卡服务，哈。
0: 吼，啊，那我拄啊咧工商的时阵，啊，恁就除了要电工产品，吼，啊，恁若要问别种产品的，啊，是你物件收到的。恁拢等我落节目，
1: 问家收到无收到，拢会当。
0: 哎，
1: 我节目结束了，还来问吼。
0: 吼，伫只个长辈时代拜托，阿妈甲恁感谢啦吼。
1: 谢谢啦。
0: 啊，我若像真无咧工商，
1: 对，
0: 都会当随时。
1: 即摆都会当问啊。
0: 哦
1: 啊。啊，你做广告时阵，阿得拍摄一个啦哈。
0: 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做空白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哦，咱的空白也卡两届解通哦。啊，你叫我嘛要甲咱这爸母啊，佮讲一届哈。阮公司除了空八空空空八一。看到伊是阮的电话话，你若阁敲别机的电话，拢唔是阮的电话，嘛唔是家宏的节目哦。我而且阁甲咱只爸母啊，阁顶一届哦，哈。
0: 有诶，捌上过我的节目，啊，伊伫别位吼，啊，无一定是我的节目
1: 吼。这个电话确实阮的节目，其他拢唔是哦，
0: 哈。我的电话人，我的声音啦，吼，真侪人。啊，拢去买物件买唔
1: 到，啊买唔到，佮讲卡来甲我买。哎
0: 呀，讲伊去听到迄啥物较早要来上我的节目的，
1: 是啊，
0: 啊讲伊有五十年的经验的，啊结果直接拢无。
1: 那唔是阮的。
0: 啊，拢敲电话来，你甲我讲啊，迄唔是你的，我讲无啦，伊是来上我的节目，伊是我的来宾。
1: 对对对。
0: 啊，我讲来宾呐，久无伫我遮出现，一定是。
1: 有欢迎的啦，哈。
0: 喂，你好。
1: 阿伯，
2: 帅哥美女好啦。
0: 阿伯你好。
2: 我的生理愈做愈好。
0: 嗯。